的心态，而是要树立典范。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管人不要有管人的心态，管人就是严以律人啊，对别人很严格啦。那要树立典范就是什么，就是严以律己，强调自己要先培养好良好的身教，有了好的典范才有可能以身去示教。即使自己有了好的身教，也不能严格要求别人呢要做到跟我们一样，也不可以哦。何况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啊，而别人如果也是严格来要求我们，相信我们也是会有压力啊，对不对？也会不舒服嘛。所以上人又曾经开示过，他说：“常常照见别人缺点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的缺点。”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一直去看别人的缺点呢，那别人也会怎么样来注意看我们的缺点？那这样就会彼此越看越不顺眼。我曾经呢被邀请加入一个小组，后来我发现这个小组成立的目的呢是要关怀另一个人数更多的团队，那取名叫做关怀，那其实用意是要怎么样，透过这个关怀呢去传递什么正确的讯息，跟督导去跟督导人数比较多的那一个团队，透过关怀然后去督导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团队，虽然这个动机也是好的啦，关心别人嘛，对，但因为呢有督导的性质在里面呢，心念上呢就会时时刻刻呢去关注到别人有没有缺失，这样就会与什么 就会跟只见己过不认人非，跟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这样的做人原则呢会背道而驰的。我们心中如果有这样要注意别人缺点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会落入，就会跟这刚刚这两句话呢有背道而驰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管理别人的心态呢，就会很容易落入什么严以律人的迷失之中啊，对别人很严格啊，因为你要注意别人啊，造成一直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呢，而呢让人家不开心哦，也无形中呢会把自己塑造成警察跟法官的角色啊，这样要接好人就比较难的了。其实我们在家也是一样嘛，对，我们在公司是董事长，可是回到家你就不能扮演董事长的角色啦，你在军队里面是三军统帅或者是将军，你回到家你就不能扮演将军了，你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啊，对，角色错乱的话，这个也会造成问题啊。德高望重的修行者呢，是自律慎言啊，对待众生是无尽的宽恕跟包容啊，甚至在教化众生时啊，以随喜赞叹的方式呢，来应机说教，因为他深深了解呢，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的，而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赞叹的时候呢，更要警惕，因为赞叹也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所以赞叹也是一种方便法。所以人家对我们赞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 那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因为不能跟你说实话，跟你说实话你会不高兴不开心所以干脆不如赞叹你，所以赞叹也是一种方便法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圣贤语录或者智慧法语跟大家共勉，看看这一些好话里面的智慧法语里面呢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好，推己及人里面，注意大家注意，里面有个己啊，自己的己啊，推己及人，克己复礼，正人先正己啊，君子求诸己啊，小人求诸人嘛，对。然后刚刚讲，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刚刚有讲过这个，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然后静坐常思，不是他过，静坐常思己过。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行有不得，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预先的效果，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往自己身上下反省的功夫，反求诸己还有佛法所讲的反观，不是他照，反观自照内观也是自省
然后自耕福田，自得福源啊。所以各位看看这些话里面，文词虽异，用词虽然不一样，但是其意相通，意义都是一样的。哪里一样啊？强调一个道理啊，这个什么道理啊？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即使要要求别人，也要自己先有做到，即使你做到了，你还要有德跟缘都具足，还要再看人缘、时缘、地缘，这样才能够对机去要求别人啊，条件很多啊。那即使这个时候你做到了，也不是要求别人，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做要求，而叫什么？叫做度化。人家不懂的或还做不到的，我们就以身作则呢，做个模范让他看，叫做人品典范嘛，人家如果因此而改善，那是最好，我们有缘度众生，那很好。但是如果一番努力之后呢，还人家还是改不过来，我们也只好怎么样，尽人事听天命啊。但是也就是尽其在我之后呢，我们就要懂得顺其自然了。如果你硬压下去的话，就会造成为难别人而让别人不舒服。所以要说服别人，要求别人，改变别人，甚至度化别人，德跟缘呢都要具足，这是很重要的条件。都具足了，德跟缘具足了，讲话呢才有力道啊，不是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人家就一定要听啊，对啊。所以有一句近似语，好，大家都知道，很简单，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的。这句话哦，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这句话的关键处哦，不是在自救或救人哦，而是哪两个字啊？影响，这两个字是关键字。这个措辞前置是内有乾坤，为什么不讲改变别人是救人，或者是说教化别人是救人，或者是要求别人是救人，为什么讲影响别人呢？这个是非常谦卑内敛也很有智慧的用词哦。为什么？因为改变自己要靠自己，别人只能提供我们方法让我们参考，靠别人不是不重要，而是自己是主缘，别人只是助缘，助缘也是重要了，但是主缘是更重要了。别人要帮助我们，也是别人要先树立一个人品典范，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向他学习嘛。这样就是别人以他的身教跟言教在影响我们，在教化我们。同理，我们要去影响别人，也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身教，而不是嘴巴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呢，也难进别人心里了。话讲话很有道理，但是讲话的声色很失礼，声色不好看，人家看得不喜欢，你讲的话就听不进去了。即使要用言教，也是要什么说事相跟说真理，你要用嘴巴去影响别人，你讲的话先说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你的心历路程，说你做过的事情啊，说事相就是俗世的意思了，跟说真理，而不是在说教，这个很重要，更不是在管人，是宽以待人啊。因为事情不会反弹，人会反弹，事情本身是很单纯的，但是人事很复杂啊，所以上人才说啊，要做人师，不要做经师。经文的经啊，经师是在说教，人师是在说法。说法人家会洗耳恭听啊，说教人家会心里不舒服啊。这个道理我们也很清楚啊。佛陀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什么？不是佛子，我们不知道佛子设立吗？佛牙设立吗？而是法身设立。法身设立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也就是佛陀的什么身教跟言教了。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就是真理啊。其实一些高僧大德啦，也是一样啊，正言上人也是一样啊，也是以法身设立，示现给我们看。所以
才会开始说，上人开始说，有做很多慈济事的人呢，才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没做事只是在听我讲，体会很有限。又继续说，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心甘情愿，如果是应酬式的做，而做得心不甘情不愿，这样会造成清流中有污点。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如果只是在追寻佛子舍利或佛牙舍利，然后对佛利，然后对舍利子呢膜拜祈求的人呢、啊，这种人呢、啊，你不能跟他说《法华经》呢。想要追求佛陀法身舍利的人，才能跟他讲《法华经》。很多高僧大德的身教跟言教，就是我们的法身舍利嘛。我们所讲的法身舍利，那正言上人的言教跟身教的精神依归呢？跟行动纲领呢，就是《法华经》嘛，啊，菩萨道的基础，啊，他的行动纲领呢，啊，就是《法华经》。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慈悲为怀啊，不会对众呢说教，而是在对众什么讲经说法，慈悲对众开示啊。这样的观念呢，要理清楚，才会是正信的佛教徒啊。针对舍利子，上人有偏僻入理的开示。上人说，与其把碎骨啊放在佛寺里，不如身体力行，将经文落实在生活中跟人群中，这是大圣佛法的如来真实义。一言中地啊，直接就了当把重点点出来了。所以不管是别人要来影响我们，或者我们要去影响别人，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以自己的身教去无声说法，或先身教后言教，让那些有缘的人呢看了或听了之后呢，大家互相学习啊。如果跟我们无缘的人看了听了而无动于衷，因为无缘嘛，我们也不必气馁，有缘就共修了，无缘就自修了，有缘就共勉了，无缘就自勉，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了啊。无缘的时候呢，就要耐心等待因缘，否则呢，沉不住气而轻易开口，就会鸡同鸭讲，不对机呀。这个时候呢，因为缘不够，所以呢，好话都有可能变成是非啊。所以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对，有缘说话是真理，无缘说话就变是非啊。所以要随缘度众生也是很重要的理念。佛陀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跟觉悟，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改习气或转业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要自己做去完成。佛陀会告诉我们方法，那我们就是依照佛陀或者我们的师父的身教跟言教呢，去身体力行，信解行证，整个过程圆满了这样才是悟实之道啊。有时候师父对你逆受或者棒喝，那是很特殊的师徒因缘否则的话，一般这个师父都是这样子，遵循什么宁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还有什么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这个是修行者的最高原则了师父他们的原则了。最终呢，还是回归到什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行本怀。每一位出家的师父都是这样子慈悲为怀对待众生的了这样子众生才会喜欢亲近师父嘛套句俗话就是说嘛，结好众生缘呢，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就是要这样子做与众生无缘的人呢，就不能成佛了嘛所以要修行要或出家也好想成佛也好先结好众生缘你要结好众生缘就是要待人以宽对所以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师父对志工呢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其实不要讲说师父啦
师父对那些志工啊，我们志工之间彼此的对待也是一样的，你对别人只有感恩的本分啊，但是没有抱怨的权利嘛。对，你也志工，他也志工嘛，大家互相感恩，互相成就嘛。别人有缺点，你见不贤内自省就好，你不要去，不要去教训别人啊。缘好那没关系，你就跟他讲，你变成他的贵人啊。但是没有把握之下啊，秀自己。有德之人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呢，来慈眼视众生啊。套一句古话来说，叫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君子有成人之美啊。这句话也很好啊，不管是好生之德或成人之美，都是要先待人以宽呢，否则做不到好生之德跟成人之美，它的基本条件就要先待人以宽呢。啊，所以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学习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讲吗？所以不要紧迫盯人，穷追不舍啊，这样自己很烦恼，也给别人困扰。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的事件。东德跟西德在统一之前呢，有一位东德的青年呢，因为要翻越什么？翻越这个柏林围墙嘛，而被射杀。这个是这个东西德合并之前的。那后来东西德统一后，这位被射杀的青年的家人呢，就起诉当初开枪的那位士兵，要求追究这位士兵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呢，这个开枪这位士兵的辩护律师的，他就辩称了，他说哈，他就替这个开枪的这个士兵讲话嘛，作为一名守护围墙的士兵呢，他是在执行命令的，而执行命令呢，就是军人，就是他的天职，他别无选择，必须对这位翻墙的人呢开枪。如果要说有罪的话哈，那罪也不应该是这位士兵的。不是这个士兵的罪了，他讲这句话，那旁听席上有很多人啊，哇，大家都很赞同这位辩护律师这样子的辩词，大家很认同，没有错啊，不是这个士兵的错啊，他是执行而已啊，所以大家从心理上是默认这个开枪的士兵是没有罪的，不是他的罪啊。然而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官呢，面色凝重啊，义正辞严的反驳大家啊，就说。这个法官就说，他说哈，作为一名军人啊，当他发现有人翻围墙的时候，如果不执行命令对他开枪，这个是有罪的，没有错，这样做是没有错，对，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不准啊，你干嘛打那么准呢？对不对？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开枪是你必须开枪没有错，但是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对法官讲，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你有把枪口抬高几公分的权利，这也是你应当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法官这样子讲，厉害、哦、法官继续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跟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呢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这也是普世的价值啊。哦，这个法官这样子讲哦，哇，这个在庄严的这个法庭上产生回响，大家听了之后，哇，这个发现现场众人哦，大家都深深的心灵震撼呢、啊，旁听席上呢许多人的眼睛呢热泪盈眶啊。没有错啊，开枪是你的责任啊，不开 是你失职啊，失职啊，但是打不准 是你的权利啊，你干嘛打那么准呢？对不对？所以法官讲完以后，这位开枪的士兵眼睛 也是泛这个也是满的泪水，他将目光这个开枪的士兵将目光投向被射杀那个士兵的家人，说了一句啊，对不起，我错了。这位年轻人自己良知发现，他说：“对，没有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把他打死，我应该把枪口抬高几公分。”就他在讲说：“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头，再也没有办法抬起了。最后呢，这个开枪的士兵蓄意射杀，被判3年半的徒刑，而且不能假释啊。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启示，看似很有理啊，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当你发现履行职责变成一种罪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东西呢，比履行职责呢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的良心。没有错，这个是我的职责。但是这是一种罪恶啊，所以虽然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也有打不准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柏林围墙边那个持枪的士兵，当你看见有人翻墙的时候，你的责任不是开枪打死他，你的责任不是打死他，你的责任是把枪口抬高一点，有打但是打不准，没事。柏林围墙是1961年的8月13日盖好的。如果你是在这个之前啊，在围墙边巡逻的士兵，你看见有人投奔自由而逃跑，你的责任就是什么？放他们一条生路，不是去抓他们啊，放他们一条生路了。如果你是管理菜市场的官员，你一到菜市场看见小贩的，因为你要抓他们，看见小贩的四处奔逃，你的责任就是什么？你的责任，如果你是那个官员的话的，你的责任就是什么？跑得比小贩慢一点，不要跑那么快，你比他们慢一点。所以把枪口抬高几分钟，这是闪烁的人性的光辉啊，也可以说是什么圆融的智慧。同样的道理啊，当警察要去取缔流动摊贩的时候，有同理心跟同情心的警察，他会故意把动作放慢一点，好让摊贩们有充裕的时间呢逃跑。因为这些摊贩一个晚上赚没几个钱啊，要养家糊口，被警察开张罚单的话，整个晚上赚的钱都这边都不够付这个罚款。所以取缔摊贩是警察的责任没错，但是追摊贩的速度放慢一点呢，这是警察的人性光辉。讲得非常好。对，有一次哈，其实这个生活中也有这种例子。有一次啊，我跟我家师姐去台北忠孝东路民耀百货旁边的那个路边买东西，那边很多摊贩嘛，各位有去过都知道嘛。那我跟我家师姐在旁边挑东西，挑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一阵骚动，就有人喊了，那个气氛怪怪，有人在喊说：“哎，警察来了，警察来了！”那我们正在买的这个摊贩呢，是个老妇人，啊，收摊的动作比较慢的。我在旁边替他着急，我就看到警察他远远的靠过来了，可是你这样看起来你的速度是来不及的，警察会抓到你。那我旁边替他着急，你知道吗？结果他跟我说哈，我说快一点的，警察快来的。他说我尽量收快一点，不过你不要担心啦，因为警察看到我还没有收好哈，他就不会马上过来了。他老神在在，我说我原来这个都有默契的，我们替他紧张，他老神在在，哦。那我在这边要向这样的警察致敬，这个就是什么？情理法兼顾，是警察的人性光辉。你也没有失职，摊贩也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双赢呢，这人性的光辉啊。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时候摊贩们如果不识相，明明警察来的，你故意在那边也不收啊，或者说慢慢的。这个时候你这样就为难警察了，给警察难看。我来我不会抓你，但是你要走啊，你不要不走啊，你不走我就要抓你啊，抓到你都开罚单了，就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了，人群中尤其是道场中呢，总是会有人不小心而违规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要学习什么？学习把枪口抬高几公分，放人一马啦。没有人是要故意犯错，都是不小心或没注意，或是新来的志工对一些规矩呢不是很清楚，不知不罪啦，那是犯规也没有犯法，犯规而已吧，甚至也没有严重到对错的问题，没有对错的问题，所以都要宽以待人。有一次我在金色用完午餐要去洗碗，那 好多年前呢，这个斋堂的前后 各有一排洗碗槽，那后面那一排就志工，很多志工挤满了嘛，那个洗碗槽的地方比较大，挤满的人，前面的就比较短一点，那我前面没有人啊，
那我就跟一位师兄到前面去洗碗澡洗，洗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啊，用着疾言厉色的口气啊，对着我旁边那个洗碗的志工说：“这边是长度师傅在用的，你们不能在这边洗。”口气，而且口气也不是，口气也蛮凶、蛮严格的。我旁边这位志工吓一跳，觉得很尴尬。哎呦，我又不知道，我想这边没有人洗，我就跑过来洗了。对，那时候连我在今生那么多年哈，我也不知道说洗碗槽有这样分的，怎么这边是志工，这边长度，我也不知道啊。洗得很顺利，我以前也在这边洗过，也是没事啊。我就婉转的跟这位志工说，因为他看他脚上都蛮严格的，我就跟这位志工说，我说哈，优先让常住洗，那是我们对僧众的礼貌，也是一种礼仪。但如果常住都洗过了，也没有常住在那边洗，这个时候任何人要来用，这是没有违背礼节或违反道规之嫌的。而且这个也是物尽其用嘛，对不对？后面挤满的人嘛，都是给人方便，互相成就，互相感恩，这样才是有温馨道气的道场。我用这句话呢跟这位志工讲，哎，这位志工自身一定有自身的道理啊，对不对？哎，马上就自觉了啊，马上觉得自己说话口气有点重，没有人提醒我，点醒他一下，哎，他就不好意思了，他就离开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也自我警惕，不要这样啊。上人有一句词是啊，叫什么？无处不道场，无人不是法。任何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任何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呢？因为我也感恩这位资深的志工啊，让我学习，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你这个口气有一点太重了一点，你好好讲没有关系。但是他这样子讲到那位志工听着好像尴尬的，所以择其不善而改之，不是他改，是我们改。奇怪，我们又没有犯错，为什么我们改？道理在这里，我要提醒自己，这位资深的志工口气虽然不好，但我们要善解，他不是故意的，是他没有能力把话说得很圆融，他把一句好话说坏掉。所以宽以待人呢，其实也是在善待自己的，对别人宽一点也是善待自己的。冷静的时候大家都对这样的道理都很清楚，但是境界现前的时候很容易就心随境转，忘得一干二净，包括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哦。有些人虽然可以做到严以律己，但不一定可以做到宽以待人哦。学佛的人也不例外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有推己及人的错误概念。刚刚上面不是讲吗？推己及人吗？这句话是好话啊，但是呢我们很可能把它错用哦，错用好话哦。为什么？怎么会错用呢？我自己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有些人会这样子啊，这个叫推己及人，这不对。推己及人意思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哎，我们把它错用了。哎，我都做得到，你怎么做不到？我要求你跟我一样做到，我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推己及人的错误的概念，都是要别人呢去达到他的标准，要别人呢活成他的样子。而当别人做不到他所要求的时候呢，不但他自己很辛苦，让别人也很困扰。其实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子啊。明明婆媳两人以前是结婚之前素昧生平嘛，无怨无仇啊，但婆婆就是要磨练这个媳妇，苛求媳妇。因为这个婆婆在早年的时候呢，她也是这样被对待过，也是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什么认可。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削规潮水，如法炮制。假如我们这样想的话，就会对媳妇要求很高了，就会严以待人了。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如果婆媳都能够做到以责任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很感恩哦。那媳妇也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哦，很感恩哦。彼此惜缘，彼此感恩，这样就不会有婆媳的问题了。所以要学习啊，学习这些道理，
能做到严以律己是很好，但不可以忘记要宽以待人、啊、有些人是可以严以律己，但做不到宽以待人，刚刚讲嘛，也不能忘记要宽以待人。如果自己因为严以律己而也去严以待人，这样就不好。清朝有一个魏源、啊、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啊、君子以细行粗细的细的，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什么意思啊？君子在小事上呢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小事都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不以芝麻小事来苛求别人、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常常严以律人，换来的只是会给别人坏印象，不好，以及不好的人际关系。相反的，我们如果选择凡事不斤斤计较，对人善解跟包容，不但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还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什么的冷漠，令人际关系的更好。北宋时期哈、啊，宋朝时期啊，有一位神奇的宰相，神奇的宰相叫做吕蒙正啊，啊，各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的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曲折离奇啊，而且感人肺腑啊！哦，各位可以上网去查去看这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今天没办法讲太多，哦，我大概介绍一下他一生哈、哦，这个吕蒙正的这个人哦，他一生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呢。就幼年的时候呢，穷困潦倒，贫寒艰辛呢，还当了乞丐。后来以乞丐之身哦，考上了进士哦，还当官哦。当官之后呢，位高权重，大富大贵，而且还当了三个朝代的宰相。那吕蒙正的少年时期呢，因为父母不和，父亲就将他跟他妈妈赶出门。那他跟他妈妈就去投靠一间寺庙。得到这个方丈的这个救济啊，为他们在山上啊开凿一座窑窟，开个洞哈、啊，让他们住在窑洞里面。那白天呢，吕蒙正呢就出去当乞丐，晚上回来就跟妈妈睡在这个破窑洞里面。那吕蒙正虽然从小是非常的赤贫，但却很爱读书。他虽然哈、哦、这个衣衫褴褛也当乞丐哦，但是他的气质非常好。穿着虽然很简陋，但是气质很好，样貌也不凡。所以他那时候、哦、就当里面有故事的，他以乞丐之身、哦、考上了进士第一名的，乞丐考上进士第一名，这不简单，而且由皇帝呢亲自授予他官职，这是历史上第一人、啊、后来他又连续两次被提拔，能够参加朝廷重要的事务、哦、那这一段是我是大略、哦但叙述这个吕蒙正这个人呢，哈，让各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他后面发生一些事情。现在我们来讲我们要讲的重点。他当官了吗？哈，有一天呢，吕蒙正呢正要入朝廷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位大臣呢，就对着吕蒙正呢嘲讽啊，嘲讽的说：“这个小子也能参政吗？”吕蒙正呢？听到他假装没听到，从他身边就走过去，看也不敢，从他身边就走过去了。但是跟吕蒙正同时列席的其他的大臣跟二臣，听到有这样嘲讽的声音出来，都愤愤不平，想要追问是那个嘲讽者的姓名是哪一位，刚刚这个话谁讲的。这个时候呢，吕蒙正呢就阻止这些大臣跟二臣，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追查，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我就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这句话是重点，你们不要再去查，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就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这句话就凸显了吕蒙正的智慧跟气度，当时每一个人都佩服他的这个气量跟雅量。人家这样子嘲讽你，你都无所谓。这句话其实也是充满了禅机跟哲理哦。因为、哦、如果有人跟你说了、哦欸、某某人在说你什么什么，或者有人跟你说、欸、有谁、啊、或谁、啊、在批评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部分人反应都是说，马上接口说，谁说的？是谁在说的？是谁？马上会讲这几句话出来。各位想想是不是如此啊？其实啊，谁在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说什么？同理啊，非常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忙什么啦？你每天这样子忙，道理是一样的，要抓住重点。有声音出来，我们就要去警惕，就要马上去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别人所讲的那样呢？我们是不是别人所批评的那样呢？这时候我们如果拿一句，这时候我们如果拿孟子的一句话呢，来做准绳，做标准测试的准绳，啊，要怎么去应对，就清清楚楚了。怎么办？这就怎么办呢？啊，拿一句话出来告诉我们怎么办？啊，这句话就是什么？自反而说，虽何宽博，无不罪焉呐。自反而说，则千万人无往矣啊。啊，这句话是孟子说的，我记得以前也讲过一次。说自反而不说，自反而说，哦，这个说缩小的说啊，就是什么正直正义的意思的，在这边解释的哈。那整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哈，当别人对我们有所批评，我们自我反省之后，如果我们的言行有缺失或不圆满之处，的确是值得检讨的。即使批评的人只是何宽博，意思是什么？和就是就穿的意思了哈，就是穿着这个粗衣粗布的人呢，啊，即使批评我们的人呢，啊，是穿个粗衣粗布的人，那个贩夫走卒啊，我们能不害怕不改进吗？批评我们的人是一个地位非常卑下的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要很害怕，我们能够不改进吗？相反的，如果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理的，而说嘛，说就是正直有理的嘛。那么即使呢，面对千万人呢，我们也毫无畏惧的怎么样，勇往直前。这就是处理这种事的原则啦。有一次呢，我跟我家师姐啊，那好多年前呢，我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跟我的内人啊，跟我的师姐呢，去美国探望我女儿，啊，他们住在旧金山的哈。那我们把一年的飞航累积的里程哦，就用在美国的航程上，因为我常常东南亚飞来飞去嘛，那个距离都很短的了哈，要飞很久很久，那里程数加起来哈，啊，才能够用到飞美国来回的一趟，其中一趟而已，一趟可以坐商务舱，一趟就要坐经济舱了，要累积很多里程数。那一次呢，不知是大德还是志工啊，看见我们乘坐商务舱，他看到我没看到他，可能说不定我也不认识他了啊。他知道我，哎，看到我跟我家师姐坐商务舱之后呢，他就托人向我反映。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他托人向我反映，表达他的不满啊，为什么不满呢？他以自己的心存定见跟先入为主呢，片面断定说，我拿公款坐商务舱很不应该啊。他就这样子讲，他好像法官一样的，法官要找证据的，对。他是说，他判定我说我拿公款坐商务舱很不应该。那时候呢，我就向这个传话者解释，来跟我讲的这个人，我让他解释。我说哈，机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商务舱是用累积里程数升等的，啊，那时候正言上人在呼吁大家清贫致富啊，克己复礼啊，哦，甚为要省吃俭用啊，哦，那我们自己省吃俭用的，啊，跨国那时候跨国会务官员也都是尽量选择搭乘廉价航空啊。因为机票钱是自己付的啊，其实实际付的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花了，对不对？我们尽量省，可以省尽量省嘛。我们哪舍得去花两三倍钱的钱去做商务舱呢？对。后来这位传话的志工去跟误会的那个人解释啊，对方哈，茅塞顿开啊，原来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每次觉得说人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还没有问清楚就马上开口，我上次不是讲过吗？这也是一种习气嘛。还没有问清楚就开口嘛，不是冤枉人就得罪人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哦，对。其实呢，累积里程数可以升等商务舱，这是航空公司对乘客的奖励跟优惠嘛，放弃它也是一种不惜福，我是这样子觉得啊，可以做你为什么不做？对，做了它又不会坏掉，不必加价就可以做商务舱，这个我们不拒绝，
不用加价钱让你坐商务舱，我当然不拒绝啊。但是如果有廉价航空可以搭，不要再浪费钱，我们也不排斥。以平常心试之，试试才会正常啊。当初那位传话给我的志工跟我说，如果当初那位传话给我听的那位志工跟我说，哎，有人看到技师兄，看到你跟人家师姐花慈济的钱坐商务舱哦，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大的误会啊。如果我不经查证，他们有没有查证到处散播的话，这个对我可是一个不白之冤啊。可是我并没有问这位传话者，那个乱讲话的人是谁，告诉我他是谁。我的想法是跟刚刚那位李蒙真是一样的，不要告诉我他是谁，请你不要，你知道你也不要告诉我，我跟他认识你也不要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跟他是谁，我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啦，对不对？这样原本平静的湖面呢，才不会起涟漪啊。所以诸位同修，如果你有听到人家说你什么，先不要不高兴，先不要去问谁讲的，而是先把孟子那句话拿出来反观自照，自我反省之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后就放下。这样就是什么？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啊。这样也是一种心地功夫啊。如果你急着问谁说的，而对方也告诉你是谁，这样就完了。这样哦，是可能会在你心中留下阴影啊，这样就不好了。好，人生有时候刚刚讲嘛，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别人能够在我们的宽容中感觉到我们的真诚，从而对方自己也会做出反思。哎呀，我们这样误会人家也不好啊，对不对？对方会想啊，我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啊，就对外讲出去，换成被讲的人是我自己，我也会不舒服啊。既然己所不欲，那何必惜施于人呢？对方也会这样反思嘛，我们也会啊。人家对我们很好，我们反而冤枉人家，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啊，对啊，这个要有反省的这个能力啊。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凡夫都免不了有习气，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宽以待人，也不会令我们失去任何东西啊，反而能够赢到别人的尊重。所以要学习一笑泯千愁，一笑不只可以泯千愁，还可以遮百丑啊。笑还可以遮百丑，会笑的人比较美了，不笑的人怎么美？美女不笑也是也不会好看呐、那叫做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清朝有一名名臣叫做什么左宗棠啊，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嘛。他喜欢下棋呀、而且棋艺高超，很少有敌手。有一次呢，他要出征之前呢，微服出巡呢，要出征之前打仗之前呢，就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呢在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自称自己是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觉得这个老人很狂妄哦，立刻就过去挑战。没想到这个老人不堪一击，每盘都输。那左宗棠就得意洋洋了，就命令说你这个太狂妄了，命令他把这个招牌拆掉，还说自己是天下第一棋手，你每次都输我，每一期都输我，你把这个招牌拿掉吧，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后来呢，左宗棠去新疆平乱回来了，走过这个路边，又看到这个老人居然还把这个牌子挂在那里，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高兴了，再跑去跟老人下棋，来，我们再来试试看。结果这个老人他就跑去跟老人下棋。但是这次既然连下三盘三战皆输了，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很不服气啊。左宗棠很不服气，第二天再去还是一样的惨遭败北。他就很惊讶也很疑惑，这个老人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棋艺能够进步这么快呢？这个时候老人笑着回答他说，上回你虽然是微服出行来到我这里，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你虽然打扮的便服不是官服，但是我知道你是左宗棠左公，而且我也知道你即将出征，你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我这个时候我不想挫您的锐气，
我希望你能够胜仗而归来了，所以我当然要怎么样，哎，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啊。现在你已经胜仗打胜回来了，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啊，该让的已经让过了，现在我当仁不让，全力以赴，所以我就不客气了，哪一盘就把你赢回来啊。啊，这什么道理啊？人生有时候、哦、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啊、让人家赢也不代表我们是输了，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这个句话也是很有道理、哦、八年前呢，有一场欧洲的马拉松比赛快到终点的时候、啊、终点之前、哦、保持领先的呢是一位肯亚的黑人选手，这位肯亚的选手在距离终点只剩几步而已哦，停下来，因为他以为已经完成了比赛，那可能那个终点线画的不清楚，他误会，他以为他已经赢了，已经过了，其实还没有过啊，差几步啊。这时候呢，紧跟在这个那肯亚选手后面的是一位西班牙的选手，哎，他奇怪，哎，你都走几步就赢了，为什么你还停在那里？他讲到，哎，有点不大对劲哦，怎么剩几步路停下来呢？他就对着这个黑人大喊：“快跑啊，快跑啊，还有几步啊，还没有到啊！”但肯亚选手听不懂西班牙语，呆在原地不动。于是这个西班牙选手哦，我就已经追上来了，他已经追上来了，他就顺手就推着这个黑人呢往前跑，把这个黑人呢推过终点线，而得了第一啊，自己拿第二名了。那这个时候现场很多人看到。记者就问这个西班牙选手，为什么刚刚你要让肯亚选手获胜呢？你不要推他，你就一下超越，你就拿金牌了。西班牙选手回答说，我没有让他赢啊，是因为他本来就赢了啊，这场胜利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这样子讲果然是如此啊。记者再问他，你如果不推他你就赢了啊，对，西班牙选手回答说，这样我赢的我真的会开心吗？这枚奖牌的荣誉又算什么呢？我如果这样赢第一名，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会怎么想呢？这位西班牙选手得到的是什么？有形的银牌啊，其实他更得到什么？无形的金牌。他拿的是有形的银牌，其实他得到的是无形的金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容易自觉利用别人的弱点，利用自己的强项打击别人的弱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嘛，商场如战场更是如此啊。其实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有弱点的人，同理让能让的就让，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留面子给别人，留理智给自己。这句话意境很高，但是不是做不到，有心就不难的啊。有一句话近似语的哈，这句话也是这样子说的哦，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不要争面子，争来的是假的，养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近似语哦，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哦。养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气质跟修养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气质跟修养就是什么？就是理智，理智才是真的。所以不要去争那个面子啦，面子一斤多少钱？哎，啊，苹果手机的创办人，上次我有提到过这个事情。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他重视的就是什么？真才实学。他不计较那一张文凭啊，所以他大学没毕业啊，所以他认为理智比面子重要，所以他有真才实学，真才实学，他不是靠那张文凭。他不是靠那张，他靠他的真才实学的，说这是成功者的人格特质之一的，也是值得我们啊，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严以律己跟宽以待人两者如果能够齐头并进，那是最上乘的。如果做不到两者兼得的时候呢，则优先选择什么？宽以待人呢、啊？就好像要求每个人都做到悲智双运呐、啊，或者理性跟感性呐、啊、平衡呐、啊，这个不容易。但如果真不能两者兼具的时候，慈悲跟智慧要选择慈悲，理性跟感性要选择感性，
因为慈悲跟感性具体表现的就是恕，刚刚讲恕人之心，刚刚讲这媳妇的问题，婆媳问那个恕，宽恕的恕，慈悲讲这媳妇的问题，婆媳问那个恕，宽恕的恕，慈悲跟感性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恕。

0: 叫做心奴啦，也就是自己的心做不了主的意思啦，怒啊，怒气生怒，怒气啊生怒啊，心做不了主，叫做心奴啦。心做不了主会怎么样？就会心像奴隶一样啊，被外境跟烦恼所牵引，变成心随境转，而不是以心转境的。哦，所以恕是要恕人，而不是要恕己。啊，以恕人之心恕己嘛，刚刚不是讲嘛，哈，所以恕是恕人，不是恕己。恕人是要宽恕别人，这个很好；恕己是宽恕自己，这个就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因为很容易原谅自己嘛，对。因为恕己一过，则万过由此而生。你原谅自己这一过，原谅自己是损德，不是吗？净师一讲嘛，很容易原谅自己，哦，那结果造成什么？造成人都是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

0: 能快快乐乐的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3: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长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一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呢，谈到了这个时间会累积一切哦。上人说，时间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那生命的价值呢，是来自于我们去付出。那么当我们有机会去付出的时候，那么去参与实际去做，这样子呢，就能够随着时间为我们的生命而加分。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亲自去投入，但是能够发心护持，像是慈善置业，那这样子呢，也会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哦。那当然啦，我们是不执着于这个功德，但是呢，非做不可。不执着呢，表示我们的心量是很开阔的。那但是呢，非做不可，也就是说，当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去投入。那么在投入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感恩哦。所以感恩还有不执着，这也是修行的功夫。所以我们要在哪里付出呢？就是只要众生有需要的，那我们信愿行，那这样子去投入，去参与，去做，那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子呢，时间就能够累积一切，时间也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不断的加分哦。只是我们不执着说，哎呀，这个有我的功德了哈。所谓的功德呢，是内能自谦，外能礼让，所以功德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名相了哈。那只是我们就是说啊，感恩哦，那这也有一份的这个功德。其实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投入当中，我们实际去付出，那么在其中修福又修慧，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我们都能够天天在时间不断不断的累积福与慧，福慧双修。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好，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上人这段开示呢，上人也是相当忧心哦。全球各地呢，这个灾难是频传的，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慈济志工走入灾区，为苦难人带来及时的援助与陪伴。只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间，那我们需要的呢，是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持续发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我时常都在想的，吃鸡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更需要有降低降点，净属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带，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啊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啊，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业。太阳永远存在，月亮也是永远存在，我们要如何呢把太阳的心啊放在慈善的方向，身体力行啊，这把握时间来利用白天啊，赶快去做。那月亮呢，我们永远啊要放在心里，因为呢要让心中呢没有无明，我们的心中还是像那一片天呐、很干净，蓝蓝的天呐、还有月亮高挂在天上。总而言之呢，太阳、月亮永远都在我们的心，白天永远呐、就是行善事啦。我常常说台湾休息啦，美国开始做啦，那全世界呢有时差啦。我过去套在我的钢筋啦，多少个国家都是呢半夜，我们这里早晨，他们都半夜呢开机听话。所以哈、我在成语，全球都在成语，哪怕他们已经呢中午啦，已经呢下午啦，已经傍晚啦，这都有时差，但是呢有心不困难，有心呢离华啦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华。所以说无爱无法的，现在赶快啦，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似乎大家都是在那把握，亲像现在我也跟敲板的时间同样，还不到四点敲板声响我就开始起来，同样啦，总是呢现在体力很不够啦，总是在床上呢也可以静坐啦，听听外面啦他常住们在说话，我也在听，听了我自己呢也很安慰啦。这一群佛门弟子修行者，他们呢也有传师父的话，不是跟他念经而已，
他们也同样呢在关心天下事。有的时候想一想，只要他们呢的用功呢，清修士跟出家众都在用功，我觉得我一个换这么多人呐、啊，只要大家都有我的师兄啊，跟我的用心，相信呢，我尽安心啦、啊。你们呢，总是永远要花心立业呢、啊，护法，干那出家人要做事吼、哦。在社会不方便，出家人要让他呢在法脉永存。我们总是法脉永存，以出家清修寺跟师父们，清修寺呢虽然以一个现在的心，但是既然呢入了清修寺了，也已经就如同出家，他也是放弃了小家庭的拖累，他呢单独一生，他跟出家人的生活都一样，他们呢以在家人的身份，出家人的心啦、啊。那去做在家的事，他留着呢这种一般人的身份在社会、哦、去做代志，这样真方便。但是呢他们也是清修士，也是已受证，他们受证的时候，我还要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来，会记得去当村，我给人做仪式的事，他们的花式，我那一天也请他们联络他们的父母家里的兄弟们都来这里听我说话，跟他们说他已经离开了俗家的情，已经投入了大家庭世间事，那就是为世间去付出，就是亲像出家人打起如来的家业，挑起如来的教义，一心一志呢，总是呢要为这个大家庭去付出。这是哈、哦，这清修士啦，也都要该经过修行，要让他的家人同意。尤其是父母的同意，来见证他的孩子呢，已经呢脱离家庭了，天下的呢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的决心哈，立世的精神，真的是因跟在家人较无同哈，我很感恩呐、啊，这都很需要未来世间呐、啊。要过真济人，更需要佛法的精神，更需要呢出家众，更需要清修士，他们以佛法为中心呐、啊，以度人呢为使命，投入人群，这就是呢我们要认真来走哈、哦。那感恩呐、啊。感恩菩萨们用心用爱。

0: 干上人开始，上人说这个世间就是个五浊恶世，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握时间，精进文法行善呢？我想即使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只要有心，那离法就不远了。上人也应叮咛大家，都是要将所闻所学落实在人群当中，那么心时时守住一份的清明，让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那么当然也不会因为所遇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讯息而扰乱了自我的心。那当然静思精舍的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那么是承担起护法传法的使命，而我们呢，也同样的是要以佛法为中心，以度人为己任。那当然要度人之前先要自度啊，也就是我们还是要精进文法，然后呢投入人群当中，无论身处何处，那我们都是一心一志为人间付出，不仅是让法脉延续，也可以让更多人在苦难当中得到希望与力量。我们彼此互勉，希望有你有我都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蔓延。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在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哎一起来元气 Enki 了。我们常觉得这个一大早哈，就是要有这个家的感觉，然后要有热腾腾，然后呢香气十足的早餐呢。那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家真的是提供大家有元气的早餐，而且呢常常是很多孩子温暖的，而且是一个熟悉的，像是中途靠站的避风港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一位呢，就是元气早餐美女，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林小媛。小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媛您好。
1: 你好，师姐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另外还有两位陪伴的是我们慈济的志工芊芊姐姐，还有秋香姐姐，两位好。
2: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我们的这个秋香师姐哈，之前是阿潘热炒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欢喜哦。那再度今天是陪伴，然后呢来跟小媛一起来见证，其实在花莲真的有很多温暖的店家，然后呢也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哈。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小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媛开元气早餐已经好久，20岁就开始了，而且那时候呢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哎，又可以一边念书，然后呢可以有一个工作，这样子让自己的时间很好去运用嘛。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创业哦？有这么简单吗？并没有吧，
1: 并没有。早期那时候单纯想说应该就是随便煎一煎就好了这样。对，然后学都没有学就开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后面有个邻居，他就说他要考总会，我说啊，什么是考总会？他说你都没有去学你就开了，我说对啊。然后就邻居就教我怎么做，对。然后那时候早餐店也没有什么炸物，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还问说有没有炸薯条，我就说早餐怎么会有人吃炸薯条，我说那不是麦当劳才会有的嘛。然后因为问的人太多，后来我们家就去问厂商说有没有薯条，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条街第一间卖炸薯条的早餐店这样。随着经验的累积啦，然后才变成菜色越来越多这样。
0: 也是勇气十足啦，因为那时候才20岁，
1: 其实那时候好险没有脸书，所以不会被po上网。对，
0: 所以不会被打负评就对。
1: 对，那时候大家就是还蛮有爱的，就会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做这样。以前我妈他们都自己做早餐，我们家也不吃外面。对，然后后来我妈就说，要我如果要开的话，叫我去学，就是去学人家怎么做粉浆蛋饼。所以我一开始我去一家店跟她学了一天。就一天。对，我觉得做吃的是很讲天分的，因为我们以前我妈不在家，我都自己煮，
0: 是，
1: 所以通常煮一遍我就会学一天而已。
0: 一天的出塞哎，尴尬哈。然后呢，哎，后来好像也是因为好像那个外婆会做
1: 萝卜糕，对。
0: 然后呢，你也是就这样子很快就学会？
1: 没有，那是一开始我们叫现成萝卜糕，后来她送的时间。不一定，因为这种东西是有人点就点，没有人点就不会有人点嘛。啊，然后突然那一天都缺的时候，叫他送他又不送，然后我妈一气就跑回去罗东外婆家去学萝卜糕，然后就回来自己做了。
0: 是，
1: 对，
0: 哇，这个也是妈妈也是属于那种天分级的。
1: 我妈是行动派的，
0: 哦，行动派，
1: 对，她就是那种非常有爱心，然后是行动派。以前是我们那边的领长啊，对，然后就是。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那种，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小媛也是从妈妈的身上哈，真的是学到那个也是算行动派，而且呢好像那个 gay boy 的精神，哇，
1: 他比较
0: 好像玩这样子复制过来了哈，
1: 他比较鸡婆一点，真的，
0: 来形容一下这个鸡婆妈妈在你的心目当中对你产生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呢？
1: 你像我们以前一开始很多小朋友。像单亲的就是女生，就是因为她跟爸爸嘛，所以你就发现到她头发好几天都没有洗，真的。然后我妈就会把她带回去我们家洗头，真的，那个照片我都有留着。对，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回去洗头洗澡，然后教她服装仪容，跟她讲衣服要换。那因为我们家以前还没开早餐店之前，我们是搬家带小孩的，所以我们家有很多那个小孩子的衣服，那我妈就会把一些衣服就送给那个小妹妹这样。
0: 是，
1: 对，
0: 哦，搞不好那个小妹妹家里还有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没有没有，她爸只生她一个， 可是就是因为是女生跟爸爸，所以爸爸比较没有那么
0: 会
1: 那么多时间去照顾她，对，所以我妈就带她回家洗头洗澡这样。她算行动派啦，就什么事都很积极，我是没办法像她这样啦，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太赶人生很累，
0: 所以呢在妈妈的这个身上看到她的那个积极行动，然后呢真的是乐于助人啊，所以你从小也就跟着妈妈去参加很多类似的活动了。
1: 对，因为她以前我印象中她有一段时间在慈济医院工作、对，然后后来我就常常跟她一起也有跟去做志工
0: 啊，做自由
1: 回收，对对对。他做很多工作啊，我妈是个很厉害的人，她有做中介啊，然后又带小孩、对，然后所以我身为长女就要跟她一起做、对，所以她做什么我就跟她做什么，
0: 是，
1: 所以我印象中就三更半夜都不能睡觉在这边抱小孩，因为那七个都在我们家睡觉的。
0: 好，这个时代叫做安内北英 A 啦，这个
1: 我们那个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七年级生就是要这样吃苦耐劳，
0: 是，对，的确哈、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啊，那大家也都很愿意吃苦，然后真的好像就家人就是互相一定要好像互相补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不分年龄大小，
1: 帮妈妈减轻负担这样，
0: 是哈、所以也因为在妈妈的身上，然后也获得，我觉得是也是这样的传承啦，虽然当时属于绣花给婆啊，妈妈是超级鸡婆，很热心，然后呢很为就是大家来服务哈，因为妈妈有担任那个里长嘛、
1: 那个是里长是还没开早餐店之前啊，
0: 哦是
1: 哦，那时候是在舅家的时候、搬到早餐店就没有了，
0: 是，
1: 对，可是我跟小朋友都打成一片，因为我们下午有开，我妈就跟我说下午要开，头发小时候只有开早餐店是到十二点而已啊，没想到我妈自己四点默默在那边开，等小朋友下课，她开着开着，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开，然后就跟一些小朋友几个比较好的就变比较好，有一对姐妹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他们爸妈没有帮她缴健保卡，带他们去给医生看，我们后来就变成好朋友，他们在台北生活，然后我们都会有联络啊，他们回花莲都还会来找我这样。
0: 哦，好像真的是一个邻里之间很好的一个关怀据点呐、因为在慈济我们都说哈，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像以前我们说邻里之美啦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富有爱心店家也是希望，哎，这个店哈的，哎，当然呢，互相来关怀，我们做邻右舍，因为就是在社区很在地啊。那所以就从妈妈的身上，然后也学习到本来只想早上工作，到后来呢下午变成免费安亲班了。啊，那时候会不会心里也有一点 murmur， 哦，我再去爱他扎起层啊，结果下午还要继续工作这样子。
1: 不会耶，因为 我本身睡眠也不多啦。对，加上所以我妈就是一种她说什么我就要做的那种、对，我是还 OK 啦，有睡一下下就可以了、对，后来开到五点或六点这样、对，就是没有学生的就可以关了、也没什么压力啦、
0: 是因为你们店刚好是在学校附近嘛，
1: 旁边而已、
0: 旁边，所以后来就变成很多孩子那下课之后免交安亲费的安亲据点。
1: 对，有的父母说他们还没下班孩子没地方跑啊，总不能叫孩子跑去统冠或书局，那个他们怕诱惑很大。对，
0: 是，那会不会也因为长期跟孩子互动哈，然后呢也看到一些家庭像是隔代教养啦，还是说父母比较忙于工作啦，那这些经验哈会带给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体会呢？
1: 通常会出现在我们店里的几乎都是单亲家庭，因为你父母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就马上接走了、就是父母没空，
0: 是
1: 他们没地方去，所以才会在我店里这样、对，那基本上我们是能帮忙就帮忙啦、比如说就是像我讲的在我们店里做啊写功课、然后没有健保卡我会带他去给医生看、对，
0: 其实这个早餐店、有点好像变成爱心的补给站了、那这样子，哎，已经多少年的时间？因为你从20岁开始开嘛，到现在，
1: 现在45岁了。
0: 哇，25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嘞！
1: 对，我的人生都绑在那里了。
0: 哎，好像没有这样子仔细去看的话，
1: 一眨眼就过了。
0: 对啊，难过啊！你就说有的可能当初都还是小学生，然后现在他们可能都成家立业了。
1: 对，前几天有几个回来的，问他说：“你几岁？”他30几了，那么久了。对，
0: 哦，没有料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哈。哦嗯，对很多人来讲，因为毕竟花莲就是地震嘛，然后又是台风啦，然后很多的灾难这样子一直延续，再加上国际的局势，原物料都一直在上涨啊。嗯，那对你来讲，经营真的成本增加了嘛？哈，但是哎，怎么样去看待？就说好，那我还是要持续一直经营下去呢？
1: 基本上，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家是自己的啦。对，你只要少了租金这一部分，就比较
0: 就少了很多压力。
1: 对，然后现在真的什么都涨啊，常常看网络上人家说我们花莲东西很贵，可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多了一个运费这种东西。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每叫一次货就一直涨，像蛋也是从700多现在涨到980，已经快破千了。对啊，可是我还是没有涨啦，因为就是怕长得小学生也没钱吃。嗯，对，我们就是薄利多销啊，只是做身体健康的。嗯，对我来说啦，基本上我们没有像加盟店，他会规定你要请几个员工，最少要2个员工，然后他会叫你就是一定要做很多三明治摆在那边。对，我是没有加盟的，我从一开始开就是自己个人品牌嘛，所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在。粉浆蛋饼、萝卜糕还有沙拉都自己打的，我们都自己做，所以成本就会尽量自己控制这样。
0: 这个也是小圆的福报啦，就是比别人少了一份那个框框架架，然后呢也少了一个真的是房租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房东会觉得说啊，给你涨个3000块，但是对于早餐这种，你可能一份才20块、30块钱，然后呢要到3000块钱，其实是要卖好多好多好多的量，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开很多间都是那种早午餐那种的。
0: 是是是，其实都是因为有那个房租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但是呢，这样子25年的时间呢，不仅是你的店成为很多孩子这个下课之后可以来这里。真的又有这个大姐姐可以来招呼，还有阿嬷这样子，那可以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那其实呢小圆又很特别，除了是店本来就是哎呀每天开门见善啊，那都还会主动去参与花莲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慈善行动，其实小圆也都常常参与嘛。那为什么那时候就会这样子一直来参与，而且也感谢状真的是挂满墙壁。
1: 不是啦，就是朋友找嘛。
0: 啊，
1: 朋友找我就有时间我就会参加。
0: 是，但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就是没时间啊。
1: 不会啦，早餐店怎么会没时间？早餐店除了早上比较忙，12点过就没事啊。
0: 是，
1: 对，我不爱睡觉，所以下午就可以做这些有意义的活动这样。
0: 嗯哼，嗯，那我记得小圆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哦，那已经好多年前了哈。那时候除了是自己开早餐店，然后还有经营一个小副品牌，现在还有吗？我看到照片我就回忆起当年。
1: 啊，那是那个怀旧的，
0: 对啊，
1: 怀旧的店。
0: 哎呀，
1: 对，没有了，疫情后就收了。
0: 哦，所以还是有受到冲击。
1: 所以那间现在也不是啊，我们那间根本就并不是开来赚钱的啊，因为我没有卖东西啊，我只是把我多年来收藏的怀旧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对，我里面没有卖东西，就是给人家来参观拍照的。可是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然后加上地震，就是没有人来花莲的。对，没有来花莲就没有人来看啊。对，
0: 是，
1: 所以我收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多外地客有在问，然后可是说哦对啊收的这样。
0: 是，
1: 可是我把那个东西移到我早餐店的地下室，所以变成我的早餐店有两个招牌，就一边是早餐店，一边是怀旧的，就表示说它是两家店合在一起的，
0: 很特别。然后就是 也不是卖东西，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特殊喜好的收藏这样。
1: 对，因为那些东西是以前我们阿公阿嬷甚至阿祖那个年代的东西、是现在你都看不到的。
0: 是，
1: 对。然后是之前有客人问我说你不会卖吗？我说我不会啊，我说我纯粹是收藏。对，然后可是以后我不在了以后，我小孩子怎么处理我随便他们。对，我现在就是想摆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说大家来我们店里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的店有早期阿公阿嬷那个时候的那个吊钟，然后还有电话，公共电话，还有什么视力检查表什么的，大童宝宝，就是很基本的啦，可是起码在花莲很少有。对，
0: 是，所以真的是一家复古的
1: 早餐店，
0: 这个还蛮让大家很难以去想象的，
1: 结合现代与怀旧，
0: 两个并行在你的元气早餐里头哈。那当然啦，其实小圆这样子经营25年的这时间哈，一路走过来，其实应该也是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哈，已经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岁月。那你怎么样来看到这一家，除了是让你经济无余，然后呢也占了你生命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样回头再来看自己所经营的这一家元气早餐呢？
1: 说真的，我刚开店前10年我真的是全年无休，包括我台风天、过年甚至怀孕我都没有休息，除了生小孩以外，真的，对，除了生小孩。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店的时候，我朋友很多人都会讲说，哦，还不是你妈给你起的头。我那时候还不懂，所以我没有反驳，因为真的是我妈起的头嘛。可是我现在我朋友在讲的时候，我就说父母起的头，你小孩子要守得住，你有谁可以像我一样全年无休？
0: 对，
1: 对，很多小孩都拿父母的钱开店啊，重点是想休息就休息，想做就做，想收就收，
0: 就是不痛不痒。
1: 对，可是我不是啊，我是很认真的去做，很认真的去想菜色。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墙壁上光是我想出来的套餐，快30种，墙壁上贴满满的。我那时候店里的阿姨就很厉害，就一直客人点几号餐，15号、18号，她就一直看一下墙壁，然后就做这样。只是后来说到近期这几年，我们就觉得说啊，回归简单的，我发现到说你只要有几个固定的强而有力的那个特色，这些套餐其实可以拿掉，所以后来才把套餐都拿掉，我们就是主打粉浆蛋饼跟萝卜糕这样。对，
0: 因为这个也是有浓浓的怀旧味啦，因为就是从外婆，我们都说阿嬷那边学来的，对对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好像人生好像也是从非常的绚烂哦，很灿烂的，然后回归到最简单最质朴的，好像在你的那个早餐店也看到有这样的 feel 哦，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邀请小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因为有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嘛，然后呢一转眼已经加入多久的时间了？从我们好像一刚开始推动这个富有爱心店的时候，你就很快就加入，而且是因为你的朋友介绍嘛。
1: 对
0: 对，然后呢好像是咖啡厅，是不是？
1: 不是，纯真本草。
0: 然后呢你们两个好朋友
1: 他们一起来，对，
0: 然后你也加入，
1: 对，
0: 然后就一起这样子就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很多很多的店哈，他真的也就像小圆一样很有爱啊，就说好啊，没关系啊，你就摆着，然后这样子一摆，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1: 这说真的，客人会投的也没多少啦，基本上也都是自己投比较多，
0: 自己投也比较多。
1: 对，我每天的营业额就抓一把零钱自己投进去一样，就是也是帮自己积福报。对
0: 对呀，我自己的那个录音室也是摆了一个铺满，我是每天自己投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客人会投的不多啦，可是就除非是有零钱他们才会放，你要叫他放钞票也不太可能。对啊，
0: 所以那个爱真的是点滴慢慢累积，不在金额多寡，而是在那份心意。那我们自己就 自己先投。
1: 对，
0: 所以之前我以为是偶尔会有来宾说，哎，那我也来投一下这样子，我说感恩哦。
1: 对啦，我妈以前也有在那个捐款给慈济啊，
0: 嗯，
1: 对，只是说她后来就，她现在就离开花莲去台北，
0: 哦，是，啊，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我说好了，就换我自己捐这样。
0: 嗯哼，是，所以呢，有这个鸡婆妈妈，然后鸡婆女儿，哎，你的孩子有没有承继一下你这种热诚的特质呢？
1: 没有啊，现在他们还是大学生，应该还不太会啊，
0: 还不太会。好，但是呢，我想那个基因真的是骗不了人的。我相信呢，以后这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哈，那个热诚的特质也都会这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来。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另外还有两位哈，就是我们的阿潘热潮。我们的秋香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哎，就是我们富有爱心店家，然后呢这一次来，哎，已经开始参与我们的入金藏演艺，然后呢也开始慢慢的参与慈济的活动了。哎，我们请这个秋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小圆，哎，已经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这么久那么早，自己的心情如何？
3: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在负责吉安黄昏市场的那个竹筒
0: 啊，
3: 对，然后我是因缘巧合，因为我是自己在经营餐厅，所以黄昏市场我每天都要去采买，可是就是那个因缘很巧，我被派在那个黄昏市场，然后去收竹筒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跟熟悉的那个店家募，然后只要募的都会成功，然后他们都会很迫切的，就是说怎么会这个来采买的老板娘是一个志工，然后在看穿这个衣服，你是志工，说对啊，说我也要当志工这样
0: 啊，是哈，
3: 本来我自己是店家嘛，然后自己现在去收竹筒，然后送竹筒，看到原来就是我们花莲地区啦，就是有爱心的人是原来是这么这么的多，然后支持上人的这个广种福田这样，对，
0: 是，
3: 对，所以我刚听那个
0: 小圆，
3: 小圆就是元气早餐老板娘，我觉得她年纪轻轻的很有福报，然后自己也给自己种了一个很大的福田，然后可以顺便照顾那些学校放学比较没地方可以去的，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受到照顾。因为以前我也是做教育的，就是也是带小朋友，我觉得说不太有店家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如果在他的商店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如果是不良的人可能会害到他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无惧的那种付出他的爱。对，然后就觉得说很感恩啊，我很祝福他，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种这个福田，然后让这个种子发芽，然后长一棵更大的一棵树，然后散播给更多的人，然后我们来散播这个种子，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散播这个种子，然后去帮到更多需要帮的人，然后这些人以后会再继续承接播种的那个工作这样。
0: 是哇，所以这个就是爱不断的一直在向外来扩展蔓延哈，所以呢，这是我们秋香哎，这个阿潘热潮哈，上一回来的时候还只是爱心店家，我们富有爱心店的其中一员，那现在呢，哎，已经更进一步投入志工的行列了哈，那也真的是广招大家一起来勤耕福田哇，那我想这个我们的千金姐姐听了之后应该哇真的很欣慰对不对？
2: 对，真的很佩服小圆，真的因为我听到他对那个放学后的小朋友那付出的爱与关怀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他们在小圆的身上潜移默化也可以学到自己很坚强，并不是说他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他就没有依靠，那小圆很愿意当他们的生活依靠。 我觉得他真的好伟大，好感恩哦。嗯，那他成就别人啊，也就是好像成就自己一样。那希望你未来也可以发光发热，谢谢。
0: 哦，听到我们的两位师姐的回馈，自己有没有觉得，原来自己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好像真的在别人生命当中，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生命当中的支柱哈。所以幸福真的不是从一个点，然后呢它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变成线，然后甚至扩大成一个面嘛。所以我们的秀珍姐姐好像有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也要送给你，叫幸福的脸，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把这首歌献给小圆，而且呢也献给很多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脸上就是展现，不仅是微笑，然后呢也可以，有的人可能本来是苦瓜啦，都可以变成哈密瓜，都每个人都有幸福的脸。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祝福也欢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爱心行列，感恩。

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8页。七叶窟结集经典，佛经并不是佛陀在世时就结集，最早的经是用贝叶记载，在2500多年前印刷纸页都不太发达，当时佛陀讲经没有笔纸可以记录，多是依靠阿难尊者。阿难是智慧高、记忆力很强的人，佛所说的话全都记在他的心里，没有漏掉。佛灭度以后，由迦叶尊者调集过去常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的出家弟子，在七叶窟结集经典。结集经典需要很多人，当然也需要经费。500阿罗汉共同结集，无法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托钵。既然要结集经典，就必须先放弃托钵的方式，要集在一处，集中精神来结集。那时候的护法就是阿都释王。阿都释王过去是一位害佛的恶王，悔过以后成为佛教中的大护法。参与结集经典的出家人所吃所用所住都由阿都释王供给，我们今天有佛经可读，要感恩当年阿都释王的拥护。再来要感谢阿难，经典是由阿难听记再复讲然后结集。纵使阿难是有智慧的人，若不是他有忍辱力，今天也不会有这部经。阿难是如何忍辱呢？在佛教中跟随佛出家的弟子后来都是证得果位的大阿罗汉，因为烦恼已断，心里没有苦苦恼恼的事，唯有阿难的情很深，烦恼没断除。但是结集经典没有阿难不行，因为阿难每天跟随在佛的身边，佛向什么人说法阿难都有听到，所以要结集的时候有一段小小的故事。阿难受迦摄尊者邀请去结集经典，大家都坐着静心，杂念全放下。迦摄尊者坐在上座，他是结集经典的主持人，也是佛弟子中资格最老的一位，称作大尊者、大长者。迦摄尊者看着每个人的脸，每个人的心境，修行若修到他心通，就能看出别人的心还有没有烦恼，心境是不是清净了。迦摄尊者可以观察出大家的心境是否清净，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阿难面前，把他拉起来，当众责备他，要来结集经典你还没有资格。结集经典是好几百人的事，那么多眼睛在看，迦摄尊者把阿难拉起来在大众面前责备他。阿难反问，我怎么没有资格呢？迦摄尊者说，你没有断烦恼未证四果的果位，心不清净，你没有资格。就这样把他赶出去，把门关起来。阿难并没有生气，他自己非常苦恼、自责与羞愧，为什么几百人个个心地清净，只有我还有烦恼呢？他回到住处，一整晚用全副精神打坐、勤行思考佛陀的教法，用功研究，直到非常疲倦要躺下去休息的时候，忽然间开悟了，证四果罗汉，显出神通。他非常高兴，赶紧跑回七叶窟去敲门。迦摄尊者就问，是什么人啊？阿难回答，是我阿难，
迦摄尊者不肯为他开门，还说：你还没有资格进来，现在来做什么呢？阿难说：我烦恼都断尽了，现在的心境真正清净了。迦摄尊者说：你若是心境清净，漏净正果，就运用神通自己进来。就这样，阿难显神通，从七叶窟的石缝进入，证实他是正果的罗汉。他一进去，立刻五体投地，顶礼迦摄尊者。尊重迦摄尊者是僧团中资格最老、德行最高的人。阿难前一天当众被羞辱，但心里完全没有起心动念。迦摄尊者很感动，跟他说：阿难啊，我并不是要侮辱你，而是希望你能早日去除烦恼，赶紧正果。你要原谅我，罗汉的心要像手画虚空，画过就无痕，你不可记恨哦。佛弟子不要为了一句口角或一句不中听的话永远记恨在心里，这就是没断烦恼。若是什么事情都放在心底，就不会清净。阿难能这么快在一个晚上就开悟，是因为他的心就像手画虚空，完全无痕。所以我们要学阿难的忍辱功夫。此时阿难已经是心地清净的大阿罗汉，有资格来结集经典，大家鼓掌欢迎。阿难赶紧上台，讲他所听到的法，佛所讲的经。阿难上台的时候，他的心还想到：我讲经以前，要先想佛陀说法的音声和态度。他想讲经以前，要先想佛陀说法的音声和态度。他想到佛陀过去的情形，因为心底

0: 佛像显出来了，讲经像是在放光，在座的听众耳朵听，眼睛看，心中起了疑，是不是阿难成佛了呢？又有人说，不是阿难成佛，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啦。更有人说，不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既然入灭了，就没有再来，一定是他方的佛来了。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0: 在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4: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3: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90%。
4: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5: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6: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5: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可以让我们免疫系统的比较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大一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对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珊哈，哎，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叫爸爸妈妈，所以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哈，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菲律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3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哦，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欸，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欸，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欸，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欸，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他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课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是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4: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4: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你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颖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呢？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1: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珊呢，你觉得？
2: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1: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珊呢？
2: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1: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山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你会中文，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山，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雨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山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善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善佑还有尹神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它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把它建设起来。其实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呢、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啊，要把基础打稳啦、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哦。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了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了，我们的老师呢，那在教学生呢，都亲像在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十二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神奇。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啊，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了，

失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伊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都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哈，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哈，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只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

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啊，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我又来了。
0: 是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龙马贺。
1: 哎呦，有马哎、
0: 欸、没错
1: 所以要心想事成，所有新年愿望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一季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啊。
0: 嗯、
1: 那在前段时间呢 ，PP 随师正言上人行脚期间呢、啊，也收集了很多生命故事，大家定好目标，努力去实践，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吧。
0: 没错，所以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位牙科医师。郭明宗医师，他在两年前因为朋友的一则讯息，决定要加入高屏地区的慈济仁医会，也开启了他偏乡义诊的因缘，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自己是个有福报而且幸福的人，更体会到了把握当下的重要。
2: 我今年有参加委员培训，各位真的都是我眼中的大菩萨，因为在座我应该是最资浅的慈济人。那我要把我这两年参加义诊跟叶医师所主持的仁义品书会，我的心得与体会，把它归纳为一念心的力量，来作为我今天的标题。说到这个参加仁义会的因缘，就在两年前，在2024年的一月份，那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北区仁义会的医师，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慈济仁义会台中义诊缺医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下我看到这则讯息，心头就想说，哎，既然是义诊也是好事，所以我就参加慈济的台东义诊。那2024年的五月，台东义诊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义诊。那没想到这场义诊给我很大的震撼与感动。整个义诊的过程，我就是半蹲半跪趴在植物人的身旁，然后周围有四五位医护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只为了帮植物人把他口腔的结石清除。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欢喜。我终于知道慈济人为什么说幸福了，我看到大家欢喜付出，彼此感恩，这对我刚踏入慈济仁义会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我就陆续参加了高屏仁义会的大小义诊，然后在2024年的11月也因缘际会参与了北区仁义会在金门的年度义诊。那很有幸的在去年的8月，我有因缘参加由北区仁义会谢金龙医师带领到斯里兰卡参加新加坡仁义会所主办的海外义诊。回想起义诊的第一天，与我搭档的北区的牙柱志工面色凝重地跟我说，郭医师，我很紧张，我怕我表现不好。当下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结果那天义诊结束后，这位志工面带笑容地跟我说，郭医师，谢谢你安了我的心。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为他做了所谓的佛法中布施的无畏施呢？那之后呢，我也把握因缘，借由叶医师的鼓励参加仁义的品书会。那在整个品书会的过程里面，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修福与修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参加了我们的见习课程，那课程里面教唱了慈济的歌曲一念心，这一念心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听到师兄教唱的这首歌，不知不觉的我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终于了解了，原来两年前因为义诊的因缘加入了慈济，这不就是我上辈子所埋藏在我八四田的一念善种子吗？接下来那一念心里面的戏缘修心、借势练心、随处养心，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事物都要用心在当下，就如上人说的，要 闻思修，培养我们的事无量心。所以藉由这次的分享，我回顾这两年的生命体验，我很感恩自己有一份的善念，而且把握因缘启动我人生的善的循环。人生难得今已得，我也感恩自己过去生让自己今生能够身为人生。佛法难闻今已闻，更感恩上人当初的那一念心创立了慈济，让所有慈济人能够跟着上人在慈济路上，在菩提道上能够修福又修慧。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在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的义诊出发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坎坷不安的。虽然我已经毕业三十几年了，可是面对一个海外的义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可是后来我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第二代志做得对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因为上人安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上人他用一辈子行在菩萨道上，他的体会用在静思语上面真的好有用。所以我这几年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最后的都是多用心，我终于知道上人的静思语啊根本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无上智慧。感恩上人，
3: 健康地方啦，修好做得对啦，感恩给你祝福。
0: 哇，我真的很佩服郭医师他把握当下身体力行的这个心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那一份勇气踏出第一步。刚刚听到他说第一次参加海外义诊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内心也是很不安的，但是因为遵循了静思语中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马上就转念决定要勇往直前，甚至呢还能够把这种信心还有力量传递给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搭档的牙柱志工，让他也能够安心，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认为这种正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互相的鼓励哦，这个善的循环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静思语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其实呢，我印象中啊，也看过很多的老师们哦，因为静思语的教学哦，影响到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历程哦。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屏东的慈济教联会尤振清老师是第一位呢将静思语用在教学上的老师。当时啊，正言上人呢，只要是来到屏东行脚的期间，尤老师啊，总是会带着这个大同国小的学生群呢、来见上人，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呢、是一群孩子围坐在上人身边，跟事工上人来分享静思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好多丰富的心得。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也有自己的家庭。
0: 没错，这次的正言上人行脚到高雄的时候，也有一位尤老师的学生邱信宏同学来分享他在国小的时候会因为要打电动去偷妈妈的钱那也因为尤老师的教导跟上人的静思语改变了他的坏习惯。
4: 师公好，我是邱信宏，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打电动，我还是偷钱去打电动对，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对我很不能谅解，因为真的那时候其实资讯不发达，我们周遭有什么样 的行业，你的小朋友其实蛮容易去接触到。人家讲孟母三迁，后来我到大同国小这边就读，让尤老师教导。他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静思语的学生，好像用静思语来给我们做指导。那老师也很用心，不管是从那个施工林的静思语里面来一字一字来给我们解说，其实它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确实非常的深远。很感谢施工，那我今天特地有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我们在16年前结婚的时候，也有让施工林给我们做祝福。那16年后，两个小朋友都诞生了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施工。 那很确定一点是他们没有很喜欢打电动，也不会偷我的钱。
5: 之前他是打电动玩具哈，就是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那存了一个铺满是15000块，捐给施工上人，他是那时候的资料，而且他指名要给慈济医院。
4: 我们老师都会给我们早上利用一点早自修的时间做现身说法，就是把你从近视语里面所做到的改变来跟大家跟同学去分享，因为其实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上会比较贴近，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侪，由同侪去影响同侪，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重大的。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老师有做一个发想，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存钱，不管是在家里面有拿到的一些零钱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一块钱两块钱比较没有用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同学就是会去集中这样的金钱，就是这铺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捐的，是所有同班同学。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张病床而已，好像有几张。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没有做记录，所以就不可考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金钱的重要，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个资源回收的方式来换取一些金钱，它可以把这个金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施工，跟我们尤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学生最大的影响。谢谢。
3: 真正是时间在过真紧啦，而且那提起尤老师吼。真贴心啦！伊吼，甲一群囡仔教甲真好，内底真侪个故事。迄当阵我伫屏东，啊，恁着一群，啊，着带去迄个所在，伫客厅恁。啊，伫遐我若有时间坐着，啊，因着安尼规定坐蹛涂骹恁，围绕在身边啦。是不是你原来有在那个里面，现在这样转一个眼已经那么大了，刚才站起来我就要这样看，实在是岁月不留人，你就要会记得把握那当中有老师呢对你们的期盼，给你们祝福，现在这样成家了，孩子也长得很漂亮哈，读书都爱认真哦哈，啊，这是爸母最大的期待哈，啊，真正给你祝福，家庭爱圆满哈。
1: 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哦，这个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啊，都能够呢把握人生正确的这个路途啊，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想要培养正向的内在力量啊，近思语是一个很棒的一种鼓励，不仅是能改变我们坏习惯，而且呢还能养成哦每一天启发一个善念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是呢每一天都会来投竹筒，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话。
0: 没错，不是只有新年才说好话，每一天都可以说好话。我在高雄呢也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郑敬龙师兄跟黄秋拿师姐，他们呢不仅是启发了自己的善念哦，还努力的将竹筒推广到街边的店家，让店家都成为爱心店，不只是老板响应，连店员也愿意欢喜付出。那这对夫妻档呢，也帮自己设下了竹筒数量这个推广的大目标，要达成100只哦。本来是没有信心达成，但是后来却超额完成哦。究竟他们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呢？一起来听郑敬龙师兄和黄秋拿师姐的分享。
6: 前两天我去一个老菩萨那边收善款，那老菩萨呢，我特别跟他报告上人来了，他很高兴。那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人说？结果他反问我，你在上人这边得到些什么？你耳朵下，哦，我做小月工，我把做这耳朵的物件吼拢表来报告，结果医生开嘴讲，你耳朵欢喜，耳朵笑。我想想，今麦在做的推的这个爱心店一家的这个竹筒，他们是安尼， 我怎么说这样两个呀？跟去扛竹筒哦，就是安尼花头戏面，就是安尼笑眯眯出来，啊去收竹筒哦，更加更加发起，啊这都唔是讲我两个尔，店家佮含伊个迄个内面的迄个人客拢相像，啊这吼拢爱感恩吼文化团队即个辉龙师兄吼，以九二八端完一堆安尼出去，大家拢唔知影讲要扛竹筒是啥。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安尼的时候学习。啊，师傅讲的，第一遍未晓，第二遍，第二遍未晓，第三遍，各位当做师傅啊。然后我三位师姐两个，家己出的个人吼，我个出去啊去学习。结果一做做做的吼，我师姐说啦，讲上瘾啊，来迄个老阮吼受尽的心吼，伊要发完一百支。哦，啊，我想啊，你哪有迄个缘吼？你唔是什么拢未晓？啊，结果的时候。我想到杜俊彦师兄，迄东西头我讲一句话：愿大自坚，菩提现。一句话拢涌入我脑海。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哇！法官讲买一碗碗的迄个人参银耳莲子汤，我嘛是感觉那天方夜谭。但是到尾我嘛是拢大家拢完成起来，所以我有感觉，即个发心离愿的吼，会当完成不可思议的代志。啊，结果的时候，实际上有这愿的，我有动心答应伊，我好。我听你，哦，我来你成就你啊！看师姐安怎做哈，来，好师姐去报告者。
7: 上人，我第一要感恩你，感恩你开一个这么好的善门，和我当去加这爱心的店家哈，来结合缘。爱心感恩那个胜利美食啊，伊有十二间啊，师兄弟弟多汤有六间，通常连锁店伊是无要予咱扛的，阿姨予咱扛，所以足感恩你。啊，唔是安尼尔吼。我甲小姐吼，遮个店员的互动拢足好诶，甚至甲呢店员呢，搁做我的会员，是姐妹拢做我的会员。啊，因的主同吼，拢甲我饲甲肥肥肥，那饲肥啊时，拢敲电话，是个月也未到的，实在紧诶啦，紧来是有爱心主同啦，已经满啦呢。我嘛足欢喜诶，啊，我若出去吼，就是拢讲自在，我拢甲讲吼，阮上人有讲哦，人若无要互咱坑吼，咱无免讲。啊！你若要予阮扛吼，这间店就是有福的人，啊有量就有福。啊，迄个店家若听到安尼吼，就足欢喜的。伊嘛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伊若有无位，伊就超越我扛。啊，有个店家呢，伊会摆迄个招财猫，伊就讲无位。啊，讲你招财猫是咧招财啊，啊，阮的爱心竹筒嘛是咧招福，对无？啊，你财甲福拢甲招来，啊，钱当啊呢，予人日日抢，啊，福气嘛日日甲咱添，安尼刚好。啊，店家呢就好，伊就给我扛。啊，过来我出去吼，一定拢听上人的话，拢叫伊看大爱。啊，伊就甲我讲有啊，我拢看大爱。啊，你上人讲话哦，拢足好听的。啊，你上人吼，这话甲恁教呢，刚刚恁这地主吼讲话嘛足好听。我听你讲话哦，师姐啊，我哪像要吃着一块甜糖啊呢，我嘛足欢喜。爱感恩我的师兄，我唔敢入来住坐，唔敢入来修正。对九二一的时阵，迄个阴面都要入来，啊，但是我唔敢入来，因为我惊讲，我若做无好，会去影响到上人你。因为上人你做慈悲，你做甲足好，我袂使甲你影响。所以我迄阵啊，家己知我遐做袂够，我唔敢入来。啊，即摆我的师兄呢，伊就牵我的手，行入住坐门。啊，所以我感恩你，我这边发愿要一百支，嘛是爱感恩伊家。邮局的职工失调，啊，拢来做我的司机。上帝不是安尼了哦，我拢家腰不倒呢。我吼、哦、为着要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我一个月内底我定要甲一百支完成。我着安那呢，买三粒胖，啊无着买一个饭圆互伊食，啊着伫车顶安尼食。啊伊拢甲我讲吼，迄免啊食会饱啦，三粒胖定定拢无一个啥物。我讲不要紧啦，七分八啊，三分人来助人啦。上人讲来讲要把握时间，啊咧，我就真正吼，就一个月内底完成百几支，啊，我的会员吼已经七十几号啊，啊，我拢甲咱的店家讲，上人我要甲你讲哦，我考一半的以上无缴的，搁甲考倒来缴的，啊，我拢安那甲讲咧，我请问吼，你讲咧做阮瓷器的会员，伊讲以前有啦，啊，进无啦，啊，我就甲讲，啊，我来甲你收甘好。伊就讲好啊，我吼、哦、放一支爱心竹筒，搁收三号的会员，安尼哦。啊，上年我吼、 会更加个精进。迄天上人你甲我说出来时，你又甲我讲爱精进，我会加油。上爱感恩的都是我的师兄，那无伊呢，我真正唔敢行入来。感恩你，伊讲伊要我去啦。
6: 我讲你是会惊啥？你去办，我让你去。好、哦，我配合你，你去办。红宝同心做主者，星星哥，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7: 来，我拢甲店家哪讲呢？
6: 心好，命好，福气好，荣华富贵是当了了。感恩哦。
3: 过去两个人唔知好唔好话，唔过起码吼，为着爱心点啦，恁会真好啦，真感恩啦。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达标的人生故事哦，其实就是要勉励呢，这个新春新气象啊，我们只要愿意起步呢，就永远路途不遥远。
0: 没错，要具足信心、毅力、勇气，相信大家一定都能马上有成。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整个慈济的这个志工的组织里面，我发觉上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魄力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在外面的组织做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变动。所以从赫伯台风的灾难开始，上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推动社区志工，然后到决定决心，不管这么多的委员大家怎么的去想，上人就是坚持要走一条对的路。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当然那个时候一直到1988年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善来委员就来了，然后上人你有这份心就跟你说。那1988年开始就有委员的制度了，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委员的推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证的仪式，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委员推展会其实当时就是在金色开始来举行，所以我们这次海外受证也要回到花莲来嘛，145位当时那就是老委员会先介绍，就是他带的母鸡，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母鸡带小鸡的概念，他会把它带出来，然后他会介绍啊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因缘，然后再由上人来亲自帮他们别上这样子一个委员证。所以母鸡带小鸡，那小鸡有可能遍布，因为跟他有缘，有可能遍布很多个地方。但是到1996年这个七月赫伯台风重创台湾之后上人就决定要做社区志工，而且是在12月上人是决定，不是跟大家商量就是决定要推动这样的社区志工。那他的困难是在于，第一个要先破，在1996年的11月10号北区的干部会议里面，上人也是讲我们要一区分组，要落实社区志工。上人就是问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是一致，上人说这样叫做和，上人说大家没有提出来，可是我知道你们会有不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安心哈。你接引进来的时候就交给培训组，不是都你要自己带嘛，你就跟他说我接引你就是一个缘，然后你呢就跟着另外那些人又结另一个缘，广结善缘，这样会更普遍。上人说这个是更上一层楼的爱不是占为己有的小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母鸡，然后遍及可能整个县或甚至跨了县市。那受证之后呢，就你带进来，但他受证以后他要回归社区，过去是你带进来他就是归你，所以组长很重要组长的命令很重要但是上人说你看，那我们跟他友情还在你看是他可以多去跟另外一位善知识再多结一个缘所以大家就是上人告诉大家哇，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然后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不断的小组的去说明。上人说看看你们这组有多少人在哪一区，然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分到某一区叫一子而叫，就你叫你来我来搞啊，你叫你来和你搞，这样子那我们要落实这样的区域的分工。那某一区在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落实社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当事人会说我是某某组，我们组长又没有叫我或者组长说你怎么可以去呢，你是我的组员我如果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动作。上人说这个观念要先打破上人说这样的组长是非常失败的组长就是我如果没有共力的委员的叮当那委员如果认为说组长没有叫我，就是已经说那我就不动作明明就在隔壁而已因为不同的这样组长你就说我不要动。上人说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讲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上人说落实社区就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1996年就到12月了，又跟北区委员讲，他上人说师父不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是有计划的，我一直说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光是说太抽象，上人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分区，这是非常肯定的假如你住在一个有一万人口的社区这个里面有50个委员再加上50个慈诚队，这样就有100个人了对不对，那这样在这个社区一个又抓一个，一个又抓一个，这个社区就可以带动10000个民众， 这个力量合起来，你就有这个办法宣导大家。最重要的是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其实就是在台湾本土的本土志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接引进来？所以上人说，师父告诉你们要打开心房，才是真正的净化人心。委员就是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平常心，不要分别心。啊，就有一些人呢，要把它分到这个区去，他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呢，我不要离开了，要分区，我要去迁户口啦。好，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熟悉，因为当时我都有听到，我要跟你同一区啦。上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相信，到时候看谁真的会去迁户口。好，说不定啊，迁户口只是对这个组长说的，然后又跟新的组长说，我听说要跟你，我好欢喜，这样我比较方便。好，那你说就是，好，两边讲的话不一样。上人说做菩萨就要绝友情，感情不要纠缠，是真是假，纠缠成一堆，这样子不好啦。好，说话要说老实话，你就说组长没关系，我到那一组会好好的做，好让你有面子。你看你是我带出来的人，这样很有面子啊。组长也要说没有关系，你过去啦，你在那个地方哦，可以夺结一些好人员，大家互相鼓励，把这个分区落实社区的事情做好。哦，上人说这样要分组有什么困难？好，1997年1月21号。上人走到高雄了，高雄的培训委员岁末年完，上人说，我到台北的时候，委员告诉我，师父现在落实社区，不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而且可以认识更多人哦，很欢喜啊。刚开始我们跟你上人您唱反对哦，唱反调实在是很对不起。上人说我听了很安慰，就表示推动的工作没有错误，大家要放开排斥的心，转嗔恚为慈悲，转痴念为智慧，不要被境界所转。啊，97年上来又到了3月12号，到了台中。上来说，我现在把全台的委员来个大调动，以前只分组不分社区啊，就是母鸡带小鸡，现在要把委员跟社区结合在一块。委员在一起几十年了，大家感情很好啊，现在忽然要把一组分成好几组，因为有的一组哦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幕后啊，几百个人分成好几组，好，落实在居住的地区，难分难舍。上人说现在分区很好啊，好几个意义。1996年刚好是慈济的第二个30年，就第一个30年走完了，要有一个周全的开始。以前是很草根啊，有爱心给他本子，他就是委员。上人说现在不能这样，所以27年前上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1991年我们就开始踏出去，我们一定要落实社区啊，这样有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是安定社会的力量，那你要把这个力量怎么样变成，就再拉来，就是安定社区，从小处做起，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上人说今年开始，就97年慈诚委员大调动啊，上人就鼓励台中啊，上人说台中的委员都很乖哦，大家都说不要让师父烦恼，大家多配合师父怎么做这么做就对了，不要让师父操心啊。上人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前世不知道结了多少好缘，所以这一世啊才能够啊和和如意哈。啊，最重要的是啊，组长不可以说，因为很多人分，就是上人把他们全部打破了啊，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呐，我不喜欢那个人。上人说不可以这样哦，他划分到这个区域，你是这个社区的组长，你就是要去带动的啊。人家君子都君子群而不党嘛，大家平常心，不要分别。做菩萨什么人都要包容啊，每一个委员都很好啊。如果只能在同一个组，这个就叫做党哈，就党，党下面就是一个黑嘛，只结成一个党啊，不去跟人家在一起，这样就不好。好，所以你要走入人间，你要入人群啊，就是众生要平等啊，最重要是分工要合群，分工分区哈，为区服务啊，社区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上人说落实社区啊，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还有最重要的，好了，大家真的是就人心凡夫嘛，上人说不论位置排在哪里，都要以泰然的心态接受，要做一个可大可小的人。3月14号上人从台中，然后呢又到了台北了。上人说从花莲出门之前啊，我挂心最多就是分区分组的事，大家的心会不会不安啊，或是有什么样的排斥。那上人说我从去年啊，就是1996年开始呼吁要落实社区以后，弟子委员们都了解师父是言出必行，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尽管有人依依不舍不想分开，但是为了不让师父失望操心烦恼，只好舍去小我的爱，包容大爱。上人说这一点我很感恩，上人说其实慈济最平等啊，没有什么高低，就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负责联络消息，所以每一区，以前每一区要有一个区组长，还有两位副组长， 哎呀，那副组长，那组长就有正跟副哦。上人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副不是架空，只是组织系统中要有人总负责，就是一个名嘛，有一个正的，两个人是同样的功能啊，不要有得失正负的心态，也不要有组长组员的分别，就是我是组长，你是组员，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有意见。上人说这个大团体是修行的道场，我们要承担的时候就勇敢承担，你不管位置在哪里，你就是泰然的接受。上人说早期去济贫调查贫户的资料、哦、就是为了这样，所以分区嘛，要来去红林还是要来去寿丰还是吉安，所以把委员分组，当时一组的委员就是四个人、哦、啊，你们现在一组委员好几十个。上人说比我当时在花莲所有的委员人数还多。上人说当时的委员组长就是我啦，好，我就是组长，所以你现在组长就跟我一样大。好，那你们现在一开始带的人数，虽然说比我当时带的还多，你们也没有比我差，能力都胜过我。最重要，上人说，我知道带人是很辛苦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带人？就是要人缘嘛，做人要圆满，你要去包容一切，做一个可大可小。大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都愿意承担，哪怕你不是组长，只是组员。啊，如果组长说，哎，你有特殊的能力，跟你说，来来来，这块代级你可以负责，你就要勇于承担了、啊，不要说啊，不行了、啊，我不会。无形的心力要有宏大的愿力，而且要担得很轻松。怎么样轻松？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啊，很鼓励你啊，跟你分担一切，这样就是做人圆融。五月十一号北区工人干部会，虽然说我从前在调查个案的时候，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走到村口问某某人，你认识他吗？不论老幼。听到名字他就知道，不止叫得出名字，还会说啊，这是某某伯啦、某某公啦，就是很亲的这种族群，还会告诉你他的遭遇，他的生活，左邻右舍了如指掌，到村子口大概就已经知道那个案主家、啊、现在的社会都很陌生嘛，到一栋大楼找一个人多不简单、哦、这个比邻若天涯，本来是天涯若比邻，现在比邻若天涯，实在是很可怕。所以上人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虽然说啊，家家户户能够有社区志工的人啊，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安宁。上人说，我觉得落实社区这件事情的呼吁还太迟了一点，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在变了。上人说，如果再早三年，那就是应该要1994年道格台风的时候，好，如果那时候就开始，今天的社会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做就对了，也不要再后悔，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实？后悔是自我惩罚，我们就是赶快这个落实啊，不要再慢三年。好，那这个社区志工，我们最明白清楚看到就是温妮台风、九二一大地震啊，都看到社区志工的功能。好，这个温妮台风的时候，汐止地区马上大家整天的供应热食啊、宵夜，无微不至，很细心的爱啊，而且其他有平安的人，那大家也会来轮流去协助啊，整个就动员了1000多人啊，那政府机关的人就在埋怨呐、啊，啊，就需要救援。的人员来救灾的时候，大家自己啊，水太大了，不要去，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救了。他们没办法派人来，走不到，慈济人已经在那里救人了。那很多人都会说，慈济政府要跟慈济人学习，为什么？虽然说外围的人进不去，我们能进去归功于什么？对，社区志工，你就在现场啊，你可能是灾民啊。刚刚我们听到莫桑比克，是不是志工先把他安顿啊？我把你们落实社区志工啊，大家还不能接受。啊、师父为什么要落实社区？不是我有神通，上人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尽管一开始有声音，我可以装作没有听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落实就落实，要重新分组就重新分组。你看，这就证明了，终于发挥了功能。哦、这大家就能够及时的去做，心就一条心，就是慈济心、菩萨心、爱心，这就是落实社区志工的一个功能。1999年9月27号，那就当然就921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看1点47分地震哦，知道花莲平安，打开电视，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TVBS 一直在报道的是松山，那马上上人打电话到松山去问有没有怎么样，委员已经在灾区现场，才2点出头，各位时间哦，才多少分钟，这就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哦、上人说2年前做社区志工，所以很多人说慈济人怎么第一现场出现，他就是灾民，他就住在那里。那上人说当年好多人不平衡，为什么要分组，舍不得，我硬是把社区志工落实，终于发挥功能。所以这件事一发生，委员自己报平安以后赶快就出来，那到 需要什么，然后再打到这个南投新营没有大碍，再打到新庄啊，委员说天未亮也已经到灾区，大家都说人多福大气大才能胜过灾难，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因为社区志工那人就变小了啊，那现在要做事，所以上人就提出了小组关怀多组活动。2001年6月12号上人跟北区干部做的，上人说我从屏东到台北，然后在屏东高雄台中新竹一路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关怀多组活动。他说过去我们的委员带委员就是四五个人啊，就变成一个组，慢慢就十几个，然后现在五六十个哈，圆啊越结越广，七八十个。上人说这样子带不好，我们要人性一点。好，上人说我在台中啊，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委员现在是关怀小组，听到上人讲，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很好啊，以前做组长哈，总共我们就七个，感情很好，每天都会一起来，这种品质就很好。好，现在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委员干部，一个也没有漏掉，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回归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说啊，小有活动的时候怎么办，上人说就集合多组合并啊，组长关怀几个，把感情带好，理念传承正确，大家来慈济就是要做事嘛啊，如果你带太多的难免就会分别哪一个人比较熟，哪一个人跟我比较好，一有事一直叫他啊，旁边想做事的人都等不到啊，这个事情我也会做，你怎么都不叫我，他会觉得被冷落，有失落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出来带领事情，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不是全球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哪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上人说期待，你看这已经到1997年年底就要开始分组，分组绝对是不分心，可以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是让你们讨价还价，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或是不好，现在我在每个地方都说由不得你，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去走啊！真的有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哦、师父年龄有了，我要赶快看到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智力，我要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佛力这条妙法上看到人人有达到众缘平等，我要看出成果、哦、现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哦、也许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圣人说我现在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哦，好了，最后我们就讲爱的小手，熊林印象一定就亲嘛哈。这个林永祥师兄都是为着这个分区分组的代志啊，他资深一点的呢，当时来跟师父反对啊，不敢反对，就在后面很难分开。这林永祥这个2008年3月30号在云家四合一的联谊里面，高雄这个林永祥说他的委员号是878号，会员超过10000人，各位想想看有多少。以前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脑化，以前高雄没有分会，他是用拖车这样子来到金色来缴款的，他很会招募，他培养当地委员80-90个啊，然后上人就是1997年上人觉得太大组要小组要把组分开，就是这样而已哦，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我招来委员的分开，就这样气着走出去，从此见不到人10年，他带出来的人都是干部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干部都是我的，为什么分出去，而且现在还可以跟我平坐。好，一直到去年，就前一年上人就跟他就说林居士呢就开始说要去给他听回来听来，每一次几年来上人来委员就叫他啊，出哪个叫、哦、那种我慢实在，人家如果跟他讲上人要来他就说他要去旅游，10年都是这样啊，终于在前两就是在 就这一年啊，夫妻两个大庭广众拿着两只爱的小手跪在上人面前，他跟上人说我整个高雄找不到藤条，只有这两只，还没有说话就跪下去了。上人说啊，怎么样啊，他说我离开师父3600日，现在要回来跟师父忏悔，你轻轻拿下重重打下去给我棒喝。熊林静给爱的小手拿起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说希望你福慧双修。他其实心里也很折腾啊，想要回来的又拍摄爱这个团体也会托人家买东西回来要给上人吃啊，就是吃一点点去，一公告书拍摄不好意思，他说那种不好意思其实是后悔，越来就越不敢回来，最大的惩罚就是后师父不用棒喝他，这十年来他心里很折磨。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大家互相照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所以落实社区圣人对志工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们职工对四大志业总是要很委婉很委婉的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圣人会觉得志工非常的贴心， 就是上人怎么说，虽然有困难，但是大家都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落实社区才能真正人间菩萨招生。所以上人要委员志工们多一点时间给社区，就是就近让民众知道慈济在做什么，一对一去辅导，直到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股力量，也能够成为当地的本土志工，那这样整个社会的进化才是有可能的。感恩各位。

0: 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

0: 是大爱广播。
1: 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2: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少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40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3: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1: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3: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2: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1: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3: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

0: 力真的够吗？
1: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欢迎收看九月一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持续带您关注爆发在中国大陆和尼泊尔边境的冰川山洪浩劫，灾后进入了第七天，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逼近1000人，还有4400多人至今下落不明。联合国表示，幸存者要活下来也非常的困难，大约有6.5万人急需要干净用水、医疗等相关的援助以及庇护，当地依然时不时会下起暴雨，增加了冰川巨石崩落、高山堰塞湖溃决的风险。在重灾区拉苏瓦，目前有30%的家户恢复了供电，抢救人命依然是绝对优先。惊险画面是尼泊尔这户人家在洪流包围之下，仿佛被死亡给团团围住，最后幸运生还了。不过下一户人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被悲痛哀戚给笼罩，顶楼的地板上摆放了都是家人的罹难者遗体，就此天人永隔。而目前最争分夺秒的救援现场是水力发电站的地下隧道，塞满了厚重的泥浆以及土石，至少有900多名的工人失踪受困，隧道蜿蜒，地形又非常复杂，抢救堪比是不可能的任务，相当艰巨。
1: 救援人员深入拉苏瓦加迪水电站的隧道130公尺，往前爬行，却发现通道已被泥石封堵。中国大陆应急管理部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派遣9名隧道救援专家乘坐直升机抵隧道附近驰援热像仪的生命探测。
2: 对3号隧道2.5公里范围内进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1: 大陆团队有抢险的专业和经验，但碍于尼泊尔交通完全中断，导致大型重机具无法进场，隧道内淤泥严重，限制救援人员移动。除了3号隧道，其余隧道入口都被完全掩埋，无法进入。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大学教学医院外，有一群在上特里苏里水电站没有被冲走的水电工。大规模泥石流倾泻而下时，他们腰部以下深陷泥流，身上被土石撞击都是淤青，撑到直升机空中补给救援送医。现在尼泊尔政府正向外界寻求重型无人机以及定位生还者的专业设备，希望尽快打通更多隧道，找到仍可能生还的工人。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这一次冰川泥石流重灾区幅员非常的辽阔，包括了现在画面中您看到是中国大陆西藏端通往吉隆口岸的一条216号国道，也遭到了土石重创。这里地势险峻又蜿蜒，充满了非常多的弯道，抢修难度非常高。救援人员是持续带着搜救犬在厚重泥泞和土石当中来搜寻生命迹象。土石流也造成了国道部分中断，中国大陆出动了数百名人力以及重型机具来加速清除，也努力要修复通讯，势必要让讯号能够延伸到主要的救援地带，协助搜救、道路抢通以及物资的运送。另外，这是在尼泊尔吉隆口岸下游的重灾区达定县，厚重淤泥摧毁了许多的房舍以及学校，其中的这么一间中学距离特里苏里河还有1公里远，也难逃一劫。女校长当机立断，在第一时间就带着全校400多名的师生往高处来避难，全员生还。如今校园已同满布淤泥，动员了上百名师生和居民来协助大清理。
3: 空拍看到整座校园覆盖厚重泥沙，部分地方甚至深及成人膝盖，职工们得先徒手清理，再由挖土机再运。
4: It's really heartbreaking to see all of them muddy because for us it's very difficult to work as well. As you can see, it's all mud, so we cannot imagine how students will come here again.
3: 尼泊尔洪灾过后，位在达定的巴格斯瓦里中学约100人在酷热天气下投入灾后清理，家长和学生们也回到学校，在泥沙覆盖的书包和书本中寻找还堪用的物品。 巴格斯瓦里中学是洪灾浩劫后当地少数依然完好的学校，全校400多名师生更是在洪水袭击前惊险逃过一劫。校长表示，尽管建筑结构仍然完整，但教室内的物品器材都严重损坏，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复课时间表，学校必须仰赖各方援助才能完成清理、修复和重建。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刚刚新闻画面当中由路透社采访的受灾学校，同时也是慈济现在重点关怀的地方，志工与校长接洽后了解到，当务之急是尽快的让校园恢复原貌，慈济人除了加入清扫行列，也计划要捐助硬体以及书籍，陪伴大家走上复学之路。而慈济赈灾今天的重点呢，依旧是从嘉德满都驱车1.5小时抵达了重灾区的达定县，包括协助校园的清扫以及医院的重建，也会做整体灾况的掌握，以利后续来规划赈灾的方案。
5: 来不及带走的书包和课本或者泥水散落在教室各地，当时是匆忙离开，保住了400多位学生的性命，而如何再把孩子带回学校上课，大人们很着急。校长更是每天打着赤脚和志工们一同清理，就希望能够尽快恢复。
6: 目前我们已经跟校长拿了一些资讯，那今天他会把完整的记录档案寄给我们，了解他真正的需求在哪里，然后我们进一步再来讨论，看能够即刻研究这一所学校恢复状况，让孩子早日回到学校来上课。
5: 这所学校就位在公立医院的后方，慈济在连续2天投入医院清扫后，大部分的淤泥已清除完毕。志工特地来探访学校，一踏进去就陷入泥沼中难以自拔，如何让学生能够尽快回来上课是接下来的重点。因此除了加入清扫行列，在硬体方面包括课桌椅在内也计划给予援助。而位在嘉德满都的果智法师不单是感动，更是认同慈济的救灾，也以行动来捐助。
7: 我就跟他们说，让他们1块钱发心，每天发一个善念，我让他们每天早上起床就做这件事情，刚好的发生这一件尼泊尔的这件这个泥石流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我说快点要把这个钱要赶紧拿出来交给你们了。
5: 2025年时，听闻慈济竹筒岁月，果智法师与信徒们自主成立了聚沙成塔群组，每日投竹筒，每月公开结算，捐给慈济做善事。这次更不能缺席，有心一同帮助受灾的人走过灾难。大爱新闻拉美时赵信玉尼泊尔报道。
0: 美国大峡谷也有山洪爆发，至少2个人丧生，20个人失联，现在持续的搜救当中。而当地唯一的供水管线也遭到洪水破坏，已经紧急启动了限水。无论是在饭店里头避难的游客，还是当地1600位居民，都必须要节约用水。
8: 滚滚泥流来势汹汹，当地时间29号，美国著名观光胜地大峡谷国家公园因暴雨引发剧烈山洪，当局出动多架救援直升机紧急撤离60多位游客，避免人员伤亡持续扩大。
9: It wasn't until yesterday that I heard that there were still people missing.Are there potentially people missing? And so that was, that really kind of dampened everything. Up until that point, I thought we had dodged the bullet. I thought we were all safe. But it sounds like there's, you know, that wasn't the case.
8: 洪水声势浩大，一度受困获救的游客表示，大家只听到一阵仿佛火车高速驶过的叹人声响。没人料到大峡谷会爆发山洪，园方也公布已寻获两具遗体，另有20人失踪。
10: Only critical water pipeline serving millions of Grand Canyon visitors was badly damaged by flash flooding.
8: 美联社报道，由于40%的水管受损，当局已开始实施紧急限水措施。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菲律宾也是暴雨成灾，在大马尼拉近郊的邦邦雅省，持续受到西南季风带来的豪雨严重淹水，当地超过1.7万人被迫紧急撤离。
11: Walang gamit, wala na kaming gamit. Talagang binahan na lahat. Kawawa yung mga tao dito. Na po, tulungan nila kaming lahat. Pagbigay sila ng relief. Kasi wala na makain yung tao, walang mga trabaho, di ba?
0: 大街小巷通通泡在水里，民众只能够涉水而行，部分居民受困在建筑物的二楼。菲律宾官方表示呢，现在有300多座村庄仍然是积水状态，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还在降雨当中，而且已经有降雨超过1个月了。气象单位预测未来几天仍然是持续坏天气，洪水没有办法迅速的消退。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南季风以及多个热带气旋以及台风影响已经造成了菲律宾全国大约是880多万人受灾，33人死亡，19人轻重伤，还有3个人失联。目前西南季风带来的极端气候威胁仍旧是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2: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一个

0: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1: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很多人以为啊，我只要每天吃叶黄素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眼疾困扰，但其实无论是眼压过高、干眼症或是老花眼，低头族和银发长辈需要补充的可不只是叶黄素。
1: 长期盯着3C 产品，眼睛酸涩难耐，更可能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风险。现在流行额外补品护眼，但是到底哪些营养素才对眼睛有真正功效？
2: 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另外的话也会包括了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呢花青素，以及最后我们会讲 Omega 3脂肪酸。
3: 那基本上这些药物啊，除了叶黄素啊，因为它本身是这个深黄棕色，所以它对蓝光啊有这个这个就是对抗的一个效果以外，其他的这些药，这主要是在于它们的这个营养物上面的它的一些双键，就是我们的不饱和键。那不饱和键它有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1: 这些营养中，医师建议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8:2来做摄取。不过补给品瓶瓶罐罐找不到，也不一定每天吃。医师更提醒，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额外补充。
3: 因为大部分的这些东西大概就在我们的食物也都可以获得，假如说你本身是不偏食的话，其实在我们平常吃的这些有植化素的这些食物啊，这些材料大概都够，比如说像深色的蔬果啊，像蛋黄类啊，大概都有这些足够。
1: 找出对的营养素颜色是关键，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藏在枸杞、南瓜、蛋黄这类橘红色食物中，叶黄素则在地瓜、叶菜这种深绿色蔬菜里，而花青素在草莓、蓝莓等红蓝紫色的食物里。另外 Omega 3脂肪酸则在坚果中摄取。其中维生素 A 除了抗氧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2: 它们的功效是，它就是合成我们眼睛很重要叫视子质的一个结构。那这个视子质就是在我们视力，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之后，我们把这个刺激传到脑部去，让脑部知道说我看到什么样东西，就是利用视子质。
1: 五颜六色的蔬果各怀绝技，却都是眼睛的守护神。营养师建议叶黄素食物一天一碗，贝塔胡萝卜素食物一天半碗，才能保护灵魂之窗。带新闻潘冠霖、李建宽台北报道。
0: 全日本最长寿的人瑞是他，鹤川滋子，上个星期在奈良县安详辞世，享松寿115岁。他是非常有名的妇产科以及内科医生，直到80多岁时还在看诊服务患者。去年记者采访他长寿的秘诀，他也大方分享说自己并没有特别做什么，饮食作息正常，然后经常性走动，就是保持活力的原因。鹤川滋子奶奶1911年的5月28号出生，92年前从大阪的女子高等医校毕业后就致力于行医了。年事已高后，更是日本颇具知名度的仁瑞健康代表。2021年也曾经以109岁高龄担纲了最年长的火炬手，参加东京奥运的圣火接力。如今与世长辞，日本最年长仁瑞是由京都的114岁奶奶岸本芙蓉接下了。平安的人要为苦难灾离遥寄祝福，此际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都启动了中尼洪灾募心募爱。在台湾，应着金藏演艺剧本读书会的因缘，现场汇聚了108人，就发起了小型的募心募爱，希望凝聚善念为尼泊尔祝福。

0: 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尼泊尔这一次的灾难，心里真的很难过。
1: 台湾去年的光复的风灾哈，都觉得已经有够惨了哈，那看到今年尼泊尔好像更严重了。
0: 这么多人然后受难，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2: 不管他是在多远的国家，距离我们那么远，我们都可以去。花莲我们有产子超人，那在偏远的地区有尼泊尔的地方，大家都能发心。
3: 我们大家都是很有福的菩萨，对，我们一点点的爱心，
4: 爱心不分大小，纷纷投入竹筒，进藏演艺读书会现场瞬间化身大型母心母爱活动，驰援尼泊尔，用行动送上来自台湾的后盾。
5: 在慈济这边学了好多东西，学了怎么去付出，学了怎么去帮助人家。
6: 刚才我唱歌那首歌，我觉得很感人，那是第三阶段的一个曲目，叫做超越天堂的净土。
4: 108人共聚一堂，深入无量义经文，正身行养善念。
5: 透过这个品书会，然后对于慈济的理念，佛陀的一生，慈济的理念，然后再到慈济所做的事情，好，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品书会很好。
4: 尼泊尔，佛陀的故乡，3000多公里之远，虔诚一心，遥送祝福，愿早日恢复往日光景。大新闻，真是美之工，黄荣辉、梁宝莲，台北报道。
7: 在马来西亚槟城，包括了喜圣中心、净思堂以及大爱幼儿园，也都凝聚善念，化为爱的木心木爱，遥送中尼洪灾祝福。
8: 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各事业体职工、志工、圣友和幼儿园师生为灾民祈祷，期望为他们带来安定力量。
9: The water suddenly come from the mountain and then hit the all the villagers and the village lah, and then destroy all their property. It make me feel sad because I saw they all running everywhere to save themselves lah.
10: 尼泊尔我自己感觉了哈，他人民本来就都很苦，所以现在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的辛苦。
11: 相信我们借着我们大家的力量，祈祷的力量，可以为这些灾民来祈福，我们可以跟牺牲形成的希望灾难可以平息。
8: 手中拿着爱心箱，向众人默心默爱，发挥竹筒岁月，为受灾家庭送上虔诚祝福。
12: We saw from here the children's family all running around. Today for that, tomorrow can happen to us. And I ask Lord bless the whole world because everywhere is tragedy. That's what I pray. And we must be kind and we should be open heart.
13: 看到那些可怜的都很伤心，尽我们的力量呢，能帮多少就帮多少。每次出去吃东西找的钱啊，一块块储蓄起来的，用来捐钱咯。
14: 我们刚才祈祷，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死在尼泊尔，然后我们要给佛陀听到，希望他们全部被找到，还有平安。
8: 今世的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但愿人人皆胜虔诚，期盼灾区早日脱离苦难，受困与失联人员得以平安获救。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7: 忘却年龄的乐活人生，高龄90岁的台中慈济志工张晨春梅，依旧是耳聪目明，还善用巧手，把回收来的雨伞布做成了环保袋义卖，布施结好缘。
15: 致力于环保推广，高龄九十岁的张成春梅用回收雨伞布制作实用的购物袋，参与义卖广结善缘。
16: 我都不要做别行，干那要这行呀？我就讲，讲也不要讲，啊，也不要做半行，我都要这行呢。
15: 笑容不时浮现，看得出他打从心底欢喜。
16: 我就想着讲，这废物可以利用吼，啊，大家卖个给用迄塑胶袋啊，很浪费嘛。啊，这吼，佮咱讲洗洗，佮用个重复利用。啊，所以我感觉我若吃好，感觉人个咧用，我就足欢喜。
15: 儿子媳妇都是精进的慈济志工，也是他的好帮手，不时给予意见。
17: 这雨伞布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有时候那种配色，你如果没有配的不好的话，会红配绿会真的很奇怪。
16: 也搞到倒看配安那较好安尼啦，有时候讲安尼刚好，哎，就讲唔好这点倒这点安尼较好。
15: 制作购物袋还有可爱布偶，张成春梅拥有一双巧手，早年靠裁缝分担家计，晚年她分秒不空过护持慈济。
18: 电话一大堆都是慈济的事，现在是妈妈比我们还接的电话还多，比我们还精进。
17: 对，要打扫会找他，要助念会找他，要参加告别式会找他，所以阿妈可以做的事情都很多。
15: 子孙孝顺好福气，张成春梅能安心付出，老年生活充实圆满。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台中报道。
7: 天气方面，台湾周围海域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败部复活的沙德尔，另一个则是往日本琉球方向前进的科罗旺。科罗旺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上是没有，不过这个沙德尔的后续影响还有待密切观察，接着了解下午过后详细各地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高低温落在28到31度，都是有雨的状况。中部偶雨雷阵雨27到29度，降雨几率高达有90%。南部地区26到27度有雨，花东地区一样是一整天会有雨的状况，27到29度。离岛27到30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0: 当先生就知道要怎么做先生。
1: 国家演，那是我家演，是应该查某囝错在哪一地方？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转角那间新药局印前特辑。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1期的慈济月刊4月3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无常是一堂课。

静思小语，无常中看见道理，平安时常念感恩。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四月三号清晨7:58，花莲寿丰外海发生瑞士规模7.2的强震，深度15公里。这是继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台湾发生规模最大的地震。主震之后，短短一小时内监测到的余震达到39次，最大规模是6.5。经社广播，请所有人员疏散至户外避难。花莲县政府发布停班公告，许多同仁仍留在经社善后或投入赈灾工作。常住师父、本会主管同仁迅速动员起来，考量余震不断，遂于大殿前的静思草原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上人到户外临时设立的灾害应变中心关切各地灾情，而全台湾的志业体也纷纷回报平安及灾损的状况，密切注意灾况的同时，上人也与正在经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志工互动，其中有很多位从未遇过地震，因此惊魂未定。上人开示，从电视新闻看到苏花公路坍塌，隧道前山崩堵塞，铁路也不通了，地面好像一块块豆腐一样，是那样的不牢固。其实世间没有一个地方是牢固的，国土为脆，我们现在见证了。刚刚还有余震，很明显的感受到土地在起伏，而大家平安度过强震，就要知道这是好因缘。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平常听师父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但是不曾遇过，这一回遇到了，过去了就平安了，要感恩庆幸。不过我们还是要提起警觉，要有觉悟。这几天我都说学与觉，只差一个子与见，我们都还是凡夫，要虚心学习，学无止境，要学的道理是无穷无尽。我们要修除烦恼，回归干净的赤子之心，但是对人间事要随着年龄不断学习。菩萨道上殷勤精进，要看见道理。今天你们就看见了世间无常的道理，看起来很稳固的山，地震时瞬间山崩，坚硬的岩石随着地动裂开滚落。要知道害怕，不要说无论如何都不怕，要知道人是很渺小的。这次地震给我们很大的教育，为我们上了很宝贵的一课。气象署提醒，3天之内都会有规模比较大的余震，要提高警觉，但是不要怕，注意安全。最重要的是虔诚，时时念感恩，感恩我们平安，要让心安定下来，从赤子之心看见最真实的道理，用这样的心态虔诚精进就对了。上人教导，从人间发生的事与自己平时吸收的佛法相呼应，就会有很深的体会。所以遇到境界就要转个念头，发挥智慧分析，归入深层的意识，和佛法道理结合，并且与法亲相互分享自己的体悟。很多国家的慈济人得知地震消息，纷纷传讯息问候。现在科技发达，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传遍国际。其实最快的是人的心念，善恶就在一念间。如果人人同一时间都起了善念、虔诚的心念，
往造福人间的方向走，人间就会有祥瑞之气。然而现在天下灾难偏多，是因为众生共业，造恶的比较多，善的比较弱。一旦共业来时，就会有灾难。但是多造福可以化灾祸为祥和，能够减轻灾难，保护人人平安，所以还是要带动大众行善造福。医疗慈善守护花莲，下午4:47，商人因忧系灾情，遂临时决定外出探视，车行途中仍有余震，以致车子轻微摇晃。第一站来到天王星大楼斜前方的停车场旁设置的慈济救灾服务站，到停车场下车之后，就可以清楚看见天王星大楼已经严重倾斜，原本10层的大楼而今目视只有7层楼。救灾队伍在此驻站，上人关心驻守的花莲志工潘慧珠师姐等人，林敏龙师兄报告大楼持续倾斜中，目前救难人员正设法打洞，找寻被梁柱压住的住户。应急金发放的部分，庄文富师兄表示已经接洽东靖寺商界广场，让慈济在明天早上10点进行发放。此发处东部社福室邱妙如主任补充，已经与天王星大楼管委会互动，安排住户到东靖寺领取应急金。上人关心东靖寺是否平安，庄师兄回答，下午志工前往拜访并关心东靖寺一切平安。陈丽芬师姐提及，慈济人在早上10点在这里设立服务中心，陆续有外地前来的搜救人员300多人，志工提供食物与饮水。上人交代志工要注意安全，也要留意秩序，不影响救灾。丁敏龙师兄说明，慈济一共开了7个服务点，都有志工固守，此站有6个协力轮班，一班2个协力组队的人力，会到晚上10点结束。上人感恩大家，并叮咛要补充水分。在现场停留30多分钟后，上人的坐车继续前往东靖寺，途中在警察局前也看到一个慈济成立的警察休息补给站。抵达东靖寺后，于寺庙前的广场真净法师前来迎接。上人问大家是否平安，真净法师表示，除了寺院大钟物品掉落，人员皆平安。离开东靖寺后，一路驱车行驶于中山路时，已经华灯初上，上人环顾如常的街道沿，看来很平安。来到慈济医院急诊前区，急诊部陈坤全主任向上人报告，目前还有一些患者在急诊留观，多为外伤。早上8点启动初级红色9号应变措施，8:20升级成中级，同仁们大动员，大夜班的同仁都留下来了。上人遂言，绝有情，大家很有感情。李毅一密让上人看早上在急诊拍摄的相片，同仁排队报到，在2分钟之内就位并分工合作。护理部钟慧君主任报告，很多在外地的同仁设法赶回医院，以因应晚间可能会有大量伤患。上人感恩众人守护医院，祝福大家平安，也提醒人人要自我保护好，同时关心个人家中的状况。大家都回答，虽有物品掉落，事后再整理，平安就好。在医院停留将近20分钟，上人的坐车驶离之前，又绕到医院正门看看环境。虽然天色已晚，上人
仍然是前往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来关怀。在市区绕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回到精舍时已经是晚上7点钟。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4月3号的《纳履足迹》，是近似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籍。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呢，谈到了这个时间会累积一切哦。上人说，时间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那生命的价值呢，是来自于我们去付出。那么当我们有机会去付出的时候，那么去参与实际去做，这样子呢，就能够随着时间为我们的生命而加分。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亲自去投入，但是能够发心护持，像是慈善置业，那这样子呢，也会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哦。那当然啦，我们是不执着于这个功德，但是呢，非做不可。不执着呢，表示我们的心量是很开阔的。那但是呢，非做不可，也就是说，当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去投入。那么在投入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感恩哦。所以感恩还有不执着，这也是修行的功夫。所以我们要在哪里付出呢？就是只要众生有需要的，那我们信愿行，那这样子去投入，去参与，去做，那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子呢，时间就能够累积一切，时间也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不断的加分哦。只是我们不执着说，哎呀，这个有我的功德了哈。所谓的功德呢，是内能自谦，外能礼让，所以功德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名相了哈。那只是我们就是说啊，感恩哦，那这也有一份的这个功德。其实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投入当中，我们实际去付出，那么在其中修福又修慧，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我们都能够天天在时间不断不断的累积福与慧，福慧双修。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好，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上人这段开示呢，上人也是相当忧心哦。全球各地呢，这个灾难是频传的，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慈济志工走入灾区，为苦难人带来及时的援助与陪伴。只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间，那我们需要的呢，是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持续发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爸时常都在想的吃鸡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更需要有静滴静点静数，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带，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啊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西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啊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业，太阳永远存在，月亮也是永远存在，我们要如何呢把太阳的心啊放在慈善的方向，身体力行啊，这把握时间来利用白天啊赶快去做，那月亮呢我们永远啊要放在心里，因为呢要让心中呢没有无明，我们的心中还是像那一片天呐、很干净，蓝蓝的天呐、还有月亮高挂在天上。总而言之呢，太阳、月亮永远都在我们的心，白天永远呐、就是行善事啦。我常常说台湾休息啦，美国开始做啦，那全世界呢有时差啦，我过去套在我的钢筋啦，多少个国家都是呢半夜，我们这里早晨，他们都半夜呢开机听话，所以哈、我在成语，全球都在成语，哪怕他们已经呢中午了，已经呢下午了，已经傍晚了，这都有时差，但是呢有心不困难，有心呢离华了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华，所以说无爱无法的，现在赶快啦，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似乎大家都是在那把握，像现在我也跟敲板的时间同样，还不到四点敲板声响我就开始起来，同样呢总是呢现在体力很不够了，总是在床上呢也可以静坐了，听听外面呢他常住们在说话，我也在听，听了我自己呢也很安慰了，这一群佛门弟子修行者，他们呢也有传师父的话，不是只有念经而已，
他们也同样呢在关心天下事。有的时候想一想，只要他们呢的用功呢，清修寺跟出家众都在用功，我觉得我一个换这么多人呐、啊，只要大家都有我的师兄啊，跟我的用心，相信呢，我尽安心啦、啊。你们呢，总是永远要花心立愿呢、啊，护法，干那出家人要做事吼、哦。在社会无方便，出家人要让他呢在法脉永存。我们总是法脉永存，以出家清修寺跟师父们，清修寺呢虽然伊也过现在决心，但是既然呢入了清修寺啦，也已经就如同出家，他也是放弃了小家庭的拖累，他呢单独一生，他跟出家人的生活都一样，他们呢以在家人的身份，出家人的心啦、啊。那去做在家的事，他留着呢这种一般人的身份在社会、哦、去做代志，这样真方便。但是呢他们也是清修寺，也是已受证，他们受证的时候，我还要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来，会记得去当村，我给人做仪式的时候，他们的花式，我那一天也请他们联络他们的父母家里的兄弟们都来这里听我说话，跟他们说因已经离开了俗家的情，已经投入了大家庭世间事，那就是为世间去付出，就是亲像出家人担起如来的家业，挑起如来的教义，一心一志呢，总是呢要为这个大家庭去付出。这是哈、哦，这清修寺啦，也都要该经过修行，要让他的家人同意。尤其是父母的同意，来见证他的孩子呢，已经呢脱离家庭了，天开呢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的决心哈，立誓的精神，真的是因跟在家人较无同哈，我很感恩呐、啊，这都很需要未来世间呐、啊。要过真济人，更需要佛法的精神，更需要呢出家众，更需要清修寺，他们以佛法为中心呐、啊，以度人呢为使命，投入人群，这就是呢我们要认真来走哈、哦。那感恩呐、啊。感恩菩萨们用心用爱。

0: 干上人开始，上人说这个世间就是个五浊恶世，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握时间，精进文法行善呢？我想即使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只要有心，那离法就不远哦。上人也因叮咛大家都是要将所闻所学落实在人群当中，那么心时时守住一份的清明，让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那么当然也不会因为所遇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讯息而扰乱了自我的心。那当然静思精舍的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那么是承担起护法传法的使命，而我们呢，也同样的是要以佛法为中心，以度人为己任。那当然要度人之前先要自度啊，也就是我们还是要精进文法，然后呢投入人群当中，无论身处何处，那我们都是一心一致为人间付出，不仅是让法脉延续，也可以让更多人在苦难当中得到希望与力量。我们彼此互勉，希望有你有我都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蔓延。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是美莱，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元气 Anki 了。我们常觉得这个一大早就是要有这个家的感觉，然后要有热腾腾，然后呢香气十足的早餐呢。那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家真的是提供大家有元气的早餐，而且呢常常是很多孩子温暖的，而且是一个熟悉的，像是中途靠站的避风港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一位呢，就是元气早餐美女，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林小媛。小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媛您好。
1: 你好，师姐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另外还有两位陪伴的是我们慈济的志工芊芊姐姐还有秋香姐姐，两位好。
2: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这个秋香师姐之前是阿潘热炒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欢喜哦。那再度今天是陪伴，然后呢来跟小媛一起来见证，其实在花莲真的有很多温暖的店家，然后呢也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小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媛开元气早餐已经好久，20岁就开始了，而且那时候呢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又可以一边念书，然后呢可以有一个工作，这样子让自己的时间很好去运用嘛。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创业哦？有这么简单吗？并没有吧，
1: 并没有。早期那时候单纯想说应该就是随便煎一煎就好了这样。对，然后学都没有学就开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后面有个邻居他就说他要考总会，我就说啊，什么是考总会？他说哈哈，他说你都没有去学你就开了，我说对啊。然后就邻居就教我怎么做，对。然后那时候早餐店也没有什么炸物，然后我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还问说有没有炸薯条，我就说早餐怎么会有人吃炸薯条，我说那不是麦当劳才会有的嘛。然后因为问的人太多，后来我们家就去问厂商说有没有薯条，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条街第一间卖炸薯条的早餐店这样。随着经验的累积啦，然后才变成菜色越来越多这样。
0: 对，也是勇气十足啦，因为那时候才20岁，
1: 而且那时候好险没有脸书，所以不会被 po 上网。对，
0: 所以不会被打负评就对。
1: 对，那时候大家就是还蛮有爱的，就会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做这样。以前我妈他们都自己做早餐，我们家也不吃外面。对，然后后来我妈就说要我如果要开的话叫我去学，就是去学人家怎么做粉浆蛋饼。所以我一开始我去一家店跟她学了一天，就一天。对，我觉得做吃的是很讲天分的，因为我们以前我妈不在家，我都自己煮，
0: 是，
1: 所以通常煮一遍我就会学一天而已。
0: 一天的出塞哎，尴尬哈。然后呢，后来好像也是因为好那个外婆会做
1: 萝卜糕，对。
0: 然后呢，你也是就这样子很快就学会了？
1: 没有，那是一开始我们叫现成萝卜糕，后来他送的时间不一定，因为这种东西是有人点就点，没有人点就不会有人点嘛。然后突然那一天都缺的时候加送他又不送，然后我妈一气就跑回去罗东外婆家去学萝卜糕，然后就回来自己做了。
0: 是，
1: 对，
0: 哇，这个也是妈妈也是属于那种天分级的。
1: 我妈是行动派的，
0: 行动派，
1: 对，她就是那种非常有爱心，然后是行动派。以前是我们那边的领长啊，对，然后就是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那种。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小媛也是从妈妈的身上真的是学到那个也是算于行动派，而且呢，好像那个给宝的精神哇，
1: 他比较
0: 好像玩这样子复制过来了
1: 他比较鸡婆一点。真的，
0: 来形容一下这个鸡婆妈妈在你的心目当中对你产生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呢？
1: 你像我们以前一开始很多小朋友像单亲的，就是女生，就是因为她跟爸爸嘛，所以你就发现到她头发好几天都没有洗，真的。然后我妈就会把她带回去我们家洗头，真的，那个照片我都有留着。对，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回去洗头洗澡，然后教他服装仪容，跟他讲衣服要换。那因为我们家以前 还没开早餐店之前，我们是搬家带小孩的、哦、所以我们家有很多那个小孩子的衣服，那、哦、我妈就会把一些衣服就送给那个小妹妹这样。
3: 是，
1: 对，
2: 哦，搞不好那个小妹妹家里还有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没有没有，她爸只生她一个、哦、可是就是因为是女生跟爸爸，所以爸爸比较没有那么
2: 会
1: 那么多时间去照顾她。对，所以我妈就大家回家洗头洗澡这样、嗯、他算行动派啦，就什么事都很积极，我是没办法像他这样啦，又有时候觉得太赶，人生很累。
2: 所以呢，在妈妈的这个身上、哦、看到她的那个积极行动，然后呢真的是乐于助人、啊、所以你从小也就跟着妈妈去参加很多类似的活动了。
1: 对，因为她以前我印象中她有一段时间在慈济医院工作、啊、对，然后后来我就常常跟着她一起，又跟去做志工、
2: 啊、做
1: 回收。对对对，他做很多工作啊，我妈是个很厉害的人，他有做中介啊，然后又带小孩、嗯、对，然后所以我身为长女就要跟他一起做、哦、对，所以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
2: 是，
1: 所以我印象中就三更半夜都不能睡觉，在这边抱小孩、嗯、因为那七个都在我们家睡觉的。
2: 好，这个时代叫做安内北英 A 啦，这个
1: 我们那个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七年级生就是要这样吃苦耐劳。
2: 是，
1: 对，
2: 的确哈、哦，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啊。那大家也都很愿意吃苦，然后真的好像就家人就是互相一定要好像互相补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不分年龄大小，
1: 帮妈妈减轻负担这样。
2: 是哈、哦，所以也因为在妈妈的身上，然后也获得，我觉得是也是这样的传承啦。虽然当时属于绣花给婆啊，妈妈是超级鸡婆，很热心，然后呢很为就是大家来服务哈。因为妈妈有担任那个领长嘛、嗯
1: 嗯、那个是领长是还没开早餐店之前啊。
2: 哦，是
1: 哦，那时候是在旧家的时候、啊、搬到早餐店就没有了。
2: 是，
1: 对，可是我跟小朋友都打成一片，因为我们下午有开，我妈就跟我说下午要开，我爸小时候只有开早餐店是到十二点而已啊，没想到我妈自己四点默默在那边开，等小朋友下课，她开着开着，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开，然后就跟一些小朋友几个比较好的就变比较好，有一对姐妹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他们爸妈没有帮他缴健保卡，带他们去给医生看，我们后来就变成好朋友，他们在台北生活，然后我们都会有联络、啊、他们回花莲都还会来找我这样。
2: 哦，好像真的是一个邻里之间很好的一个关怀据点、啊、因为在慈济我们都说、哦、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像以前我们说邻里之美啦、哦、那我们现在这个富有爱心店家也是希望哎，这个店、哦、都当然呢互相来关怀，我们左邻右舍，因为就是在社区很在地啊，那所以就从妈妈的身上然后也学习到，本来只想早上工作，到后来呢下午变成免费安亲班了。啊，那时候会不会心里也有一点 murmur， 哦，我再去爱他扎起层啊，结果下午还要继续工作这样子。
1: 不会，因为 我本身睡眠也不多啦。对，加上所以我妈就是一种她说什么我就要做的那种、啊、对，我是还 OK 啦，有睡一下下就可以了、嗯、哼，对，后来开到五点或六点这样、哦、对，就是没有学生的就可以关了、啊、也没什么压力啦。
2: 嗯，是因为你们店刚好是在学校附近嘛，
1: 旁边而已、
2: 啊、旁边，所以后来就变成很多孩子那下课之后免交安亲费的安亲据点。
1: 对，有的父母说他们还没下班、哦，孩子没地方跑啊、uh-huh. 总不能叫孩子跑去统冠或书局，那个他们怕诱惑很大、uh-huh. 对，
2: 是，那会不会也因为长期跟孩子互动，然后呢也看到一些家庭像是隔代教养啦，还是说父母比较忙于工作啦，那这些经验会带给您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体会呢？
1: 通常会出现在我们店里的几乎都是单亲家庭，因为你父母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就马上接走了、
2: 哦、
1: 就是父母没空，
2: 是
1: 他们没地方去，所以才会在我店里这样、嗯、对、嗯、那基本上我们是能帮忙就帮忙啦、哦、比如说就是像我讲的在我们店里做啊写功课、嗯、然后没有健保卡我会带他去给医生看、哦、对，
2: 其实这个早餐店、哦、有点好像变成爱心的补给站了、哦嗯、那这样子哎，已经 多少年的时间？因为你从20岁开始开嘛，到现在
1: 现在45岁了。
2: 哇，25年，超过1/4世纪嘞！
1: 对，我的人生都绑在那里了。
2: 哎，好像没有这样子仔细去看的话，
1: 一眨眼就过了。
2: 对啊，难怪你就说有的可能当初都还是小学生，然后现在他们可能都成家立业了。
1: 对，前几天有几个回来的，问他说：“你几岁？”要30几了，那么久了。对，
2: 哦，没有料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哈。对很多人来讲，因为毕竟花莲就是地震嘛，然后又是台风啦，然后很多的灾难这样子一直延续，再加上国际的局势，原物料都一直在上涨啊。那对你来讲，经营真的成本增加了嘛？哈，但是哎，怎么样去看待？就说好，那我还是要持续一直经营下去呢？
1: 基本上，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家是自己的啦，对，你只要少了租金这一部分，就比较
2: 就少了很多压力。
1: 对，然后现在这什么都涨啊，常常看网上人家说我们花莲东西很贵，可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多了一个运费这种东西，对，所以我们每叫一次货就一直涨，像蛋也是从700多现在涨到980，已经快破千了，对啊，可是我还是没有涨啦，因为就是怕涨的小学生也没钱吃，对，我们就是薄利多销啊，只是做身体健康的，对我来说啦，基本上我们没有像加盟店，他会规定你要请几个员工，最少要2个员工，然后他会叫你就是一定要做很多三明治摆在那边。对，我是没有加盟的，我从一开始开就是自己个人品牌嘛，所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在。粉浆蛋饼、萝卜糕还有沙拉都自己打的，我们都自己做，所以成本就会尽量自己控制这样。
2: 这个也是小圆的福报啦，就是比别人少了一份那个框框架架，然后呢也少了一个真的是房租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房东会觉得说啊，给你涨个3000块，但是对于早餐这种你可能一份才20块30块钱，然后呢要到3000块钱，其实是要卖好多好多好多的量，对不
1: 对？
2: 对
1: 啊，所以现在开很多间都是那种早午餐那种的。
2: 是是是，其实都是因为有那个房租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但是呢，这样子25年的时间呢，不仅是你的店成为很多孩子，这个下课之后可以来这里，真的又有这个大姐姐可以来招呼，还有阿嬷这样子，那可以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那其实呢小圆又很特别，除了是店本来就是哎呀每天开门见善啦，那都还会主动去参与花莲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慈善行动，其实小圆也都常常参与嘛。那为什么那时候就会这样子一直来参与，而且也感谢状真的是挂满墙壁？
1: 不是啦，就是朋友找嘛，朋友找我就有时间我就会参加。
2: 是，但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就是没时间啊。
1: 不会啦，早餐店怎么会没时间？早餐店除了早上比较忙，12点过就没事啊。
2: 是，
1: 对，我不爱睡觉，所以下午就可以做这些有意义的活动这样。
2: 那我记得小圆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哦，那已经好多年前了哈。那时候除了是自己开早餐店，然后还有经营一个小副品牌，现在还有吗？我看到照片我就回忆起当年，
1: 那是那个怀旧的，
2: 对，
1: 怀旧的店，对，没有了，疫情后就收了。
2: 哦，所以还是有受到冲击。
1: 所以那间其实也不是啊，我那间根本就并不是开来赚钱的、啊，因为我没有卖东西啊，我只是把我多年来收藏的怀旧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对，我里面没有卖东西，就是给人家来参观拍照的。可是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然后加上地震，就是没有人来花莲的。对，没有人来花莲就没有人来看啊。对，所以我收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多外地客有在问，然后可是说哦对啊收的这样。可是我把那个东西移到我早餐店的地下室，所以变成我的早餐店有2个招牌，就一边是早餐店，一边是怀旧的，就表示说它是2家店合在一起的，
2: 很特别哈。然后就是 也不是卖东西，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特殊喜好的收藏，这样。
1: 对，因为那些东西是以前我们阿公阿嬷甚至阿祖那个年代的东西，是现在你都看不到的。
2: 是，
1: 对。然后是之前有客人问我说，啊，你不会卖吗？我说我不会啊，我说我纯粹是收藏。对，然后可是以后我不在了以后，我小孩子怎么处理，我随便他们
2: 了。
1: 对，我现在就是想摆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说大家来我们店里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的店有早期阿公阿嬷那个时候的那个吊钟，然后还有电话，公共电话，还有什么视力检查表什么的，大童宝宝，就是很基本的啦。可是起码在花莲很少有。对，
2: 是，所以真的是一家复古的
1: 早餐店，
2: 这个还蛮让大家很难以去想象的，
1: 结合现代与怀旧，
2: 两个并行在你的元气早餐里头哈。那当然啦，其实小圆这样子经营25年的这时间哈，一路走过来，其实应该也是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哈，已经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岁月。那你怎么样来看到这一家除了是让你经济无余，然后呢也占了你生命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样回头再来看自己所经营的这一家元气早餐呢？
1: 说真的，我刚开店前10年我真的是全年无休，包括我台风天、过年甚至怀孕我都没有休息，除了生小孩以外，真的，对，除了生小孩。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店的时候，我朋友很多人都会讲说，哦，还不是你妈给你起的头。我那时候还不懂，所以我没有反驳，因为真的是我妈起的头嘛。可是我现在我朋友在讲的时候，我就说父母起的头，你小孩子要守得住，你有谁可以像我一样全年无休？
2: 对，
1: 很多小孩都拿父母的钱开店啊，或者是想休息就休息，想做就做，想收就收，
2: 就是不痛不痒。
1: 对，可是我不是啊，我是很认真的去做，很认真的去想菜色。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墙壁上光是我想出来的套餐，快30种，墙壁上贴满满的。我那时候店里的阿姨就很厉害，就一直客人点几号餐，15号、18号，她就一直看一下墙壁，然后就做这样。只是后来说到近期这几年，我们就觉得说啊，回归简单的。我发现到说你只要有几个固定的强而有力的那个特色，这些套餐其实可以拿掉，所以后来才把套餐都拿掉。我们就是主打粉浆蛋饼跟萝卜糕这样。对，
2: 因为这个也是有浓浓的怀旧味啦，因为就是从外婆，我们在说阿嬷那边学来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所以呢就是好像人生好像也是从非常的绚烂很灿烂的，然后回归到最简单最质朴的，好像在你的那个早餐店也看到有这样的 feel 、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邀请小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因为有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嘛，然后呢一转眼已经加入多久的时间了？
1: 好几年了。
2: 从我们好像一刚开始推动这个富有爱心店的时候，你就很快就加入，而且是因为你的朋友介绍嘛。
1: 对
2: 对，然后呢好像是咖啡厅，是不是？
1: 不是，纯真本草。
2: 然后呢你们两个好朋友
1: 他也一起来，对，
2: 然后你也加入，
1: 对，
2: 然后就一起这样子就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很多很多的店他真的也就像小圆一样很有爱啊，就说好啊，没关系啊，你就摆着，然后这样子一摆，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1: 就说真的，客人会投的也没多少啦，基本上也都是自己投比较多，
2: 自己投也比较多。
1: 对，我每天的营业额就抓一把零钱自己投进去一样，就是也是帮自己积福报。对
2: 呀，我自己的那个录音室也是摆了一个铺满，我是每天自己投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客人会投的不多啦，可是就除非是有零钱，他们才会放。你要叫他放钞票也不太可能，对啊，
2: 所以那个爱真的是点滴慢慢累积，不在金额多寡，而是在那份心意。那我们自己就 自己先投。
1: 对，
2: 所以之前我也是偶尔会有来宾说，哎，那我也来投一下这样子，我说感恩哦。
1: 对啊，我妈以前也有在那个捐款给慈济啊，对，只是说她后来就，她现在就离开花莲去台北。
2: 哦，是啊。
1: 对对对，所以我就传说好了，就换我自己捐这样。
2: 嗯哼，是。所以呢，有这个鸡婆妈妈，然后鸡婆女儿，哎，你的孩子有没有承继一下你这种热忱的特质呢？
1: 没有啊，现在他们还是大学生，应该还不太会啊。
2: 还不太会，好，但是呢，我想那个基因真的是骗不了人的。我相信呢，以后这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哈，那个热忱的特质也都会这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来。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另外还有两位哈，就是我们的阿潘热潮。我们的秋香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哎，就是我们富有爱心店家，然后呢这次来，哎，已经开始参与我们的入金藏演绎，然后呢也开始慢慢的参与慈济的活动了。哎，我们请这个秋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小圆，哎，已经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这么久那么早，自己的心情如何？
3: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在负责吉安黄昏市场的那个竹筒
2: 啊，
3: 对，然后我是因缘巧合，因为我是自己在经营餐厅，所以黄昏市场我每天都要去采买，可是就是那个因缘很巧，我被派在那个黄昏市场，然后去收竹筒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跟熟悉的那个店家募，然后只要募的都会成功，然后他们都会很迫切的，就是说怎么会这个来采买的老板娘是一个志工，然后看穿这个衣服，然后你是志工，说对啊，我也要当志工这样
2: 啊，对，是哈，
3: 本来我自己是店家嘛，然后自己现在去收竹筒，然后送竹筒，看到原来就是我们花莲地区啦，就是有爱心的人是原来是这么这么的多，然后支持上人的这个广众福田这样，对，
2: 是，
3: 对，所以我刚听这个
2: 小圆，
3: 小圆就是元气早餐老板娘，我觉得她年纪轻轻的很有福报，然后自己也给自己种了一个很大的福田，然后可以顺便照顾那些学校放学比较没地方可以去的，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受到照顾。因为以前我也是做教育的，就是也是带小朋友，我觉得说不太有店家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如果在他的商店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如果是不良的人可能会害到他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无惧的那种付出他的爱。对，然后就觉得说很感恩啊，我很祝福他，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种这个福田，然后让这个种子发芽，然后长棵更大的一棵树，然后散播给更多的人，然后我们来散播这个种子，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散播这个种子，然后去帮到更多需要帮的人，然后这些人以后会再继续承接播种的那个工作这样。
2: 是哇，所以这个就是爱不断的一直在向外来扩展蔓延哈。所以呢，这是我们秋香，哎，这个阿潘热潮哈，上一回来的时候还只是爱心店家，我们富有爱心店的其中一员，那现在呢，哎，已经更进一步投入志工的行列了哈，那也真的是广招大家一起来勤耕福田哇。那我想这个我们的千金姐姐听了之后应该哇真的很欣慰，对不对？
4: 对，真的很佩服小圆，真的。因为我听到他对那个放学后的小朋友那付出的爱与关怀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他们在小圆的身上潜移默化也可以学到自己很坚强，并不是说他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他就没有依靠，那小圆很愿意当他们的生活依靠。 我觉得他真的好伟大，好感恩哦。嗯，那他成就别人啊，也就是好像成就自己一样。那希望你未来也可以发光发热，谢谢。
2: 哦，听到我们的两位师姐的回馈，自己有没有觉得，原来自己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好像真的在别人生命当中，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生命当中的支柱哈。所以幸福真的不是从一个点，然后呢它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变成线，然后甚至扩大成一个面嘛。所以我们的秀珍姐姐好像有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也要送给你，叫幸福的脸，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把这首歌献给小圆，而且呢也献给很多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脸上就是展现，不仅是微笑，然后呢也可以，有的人可能本来是苦瓜啦，都可以变成哈密瓜，都每个人都有幸福的脸。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祝福也欢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爱心行列，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无量易经讲述

0: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8页。七叶窟结集经典，佛经并不是佛陀在世时就结集，最早的经是用贝叶记载，在2500多年前印刷纸页都不太发达，当时佛陀讲经没有笔纸可以记录，多是依靠阿难尊者。阿难是智慧高、记忆力很强的人，佛所说的话全都记在他的心里，没有漏掉。佛灭度以后，由迦叶尊者调集过去常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的出家弟子，在七叶窟结集经典。结集经典需要很多人，当然也需要经费。500阿罗汉共同结集，无法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托钵。既然要结集经典，就必须先放弃托钵的方式，要集在一处，集中精神来结集。那时候的护法就是阿都士王。阿都士王过去是一位害佛的恶王，悔过以后成为佛教中的大护法。参与结集经典的出家人所吃所用所住都由阿都士王供给。我们今天有佛经可读，要感恩当年阿都士王的拥护。再来要感谢阿难，经典是由阿难听记再复讲然后结集。纵使阿难是有智慧的人，若不是他有忍辱力，今天也不会有这部经。阿难是如何忍辱呢？在佛教中跟随佛出家的弟子后来都是证得果位的大阿罗汉，因为烦恼已断，心里没有苦苦恼恼的事，唯有阿难的情很深，烦恼没断除。但是结集经典没有阿难不行，因为阿难每天跟随在佛的身边，佛向什么人说法阿难都有听到。所以要结集的时候有一段小小的故事。阿难受迦叶尊者邀请去结集经典，大家都坐着静心，杂念全放下。迦叶尊者坐在上座，他是结集经典的主持人，也是佛弟子中资格最老的一位，称作大尊者、大长者。迦叶尊者看着每个人的脸，每个人的心境，修行若修到他心通，就能看出别人的心还有没有烦恼，心境是不是清净了。迦叶尊者可以观察出大家的心境是否清净，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阿难面前，把他拉起来，当众责备他，要来结集经典你还没有资格。结集经典是好几百人的事，那么多眼睛在看，迦叶尊者把阿难拉起来在大众面前责备他。阿难反问，我怎么没有资格呢？迦叶尊者说，你没有断烦恼未证四果的果位，心不清净，你没有资格。就这样把他赶出去，把门关起来。阿难并没有生气，他自己非常苦恼、自责与羞愧。为什么几百人个个心地清净，只有我还有烦恼呢？他回到住处，一整晚用全副精神打坐、勤行，思考佛陀的教法，用功研究，直到非常疲倦，要躺下去休息的时候，忽然间开悟了，证四果罗汉，显出神通。他非常高兴，赶紧跑回七叶窟去敲门。迦叶尊者就问，是什么人啊？阿难回答，是我阿难， 迦摄尊者不肯为他开门，还说：你还没有资格进来，现在来做什么呢？阿难说：我烦恼都断尽了，现在的心境真正清净了。迦摄尊者说：你若是心境清净，漏尽正果，就运用神通自己进来。就这样，阿难显神通，从七叶窟的石缝进入，证实他是正果的罗汉。他一进去，立刻五体投地，顶礼迦摄尊者。尊重迦摄尊者是僧团中资格最老、德行最高的人。阿难前一天当众被羞辱，但心里完全没有起心动念。迦摄尊者很感动，跟他说：阿难啊，我并不是要侮辱你，而是希望你能早日去除烦恼，赶紧正果。你要原谅我，罗汉的心要像手画虚空，画过就无痕，你不可记恨哦。佛弟子不要为了一句口角或一句不中听的话，永远记恨在心里，这就是没断烦恼。若是什么事情都放在心底，就不会清净。阿难能这么快在一个晚上就开悟，是因为他的心就像手画虚空，完全无痕。所以我们要学阿难的忍辱功夫。此时阿难已经是心地清净的大阿罗汉，有资格来结集经典，大家鼓掌欢迎。阿难赶紧上台，讲他所听到的法，佛所讲的经。阿难上台的时候，他的心还想到：我讲经以前要先想佛陀说法的音声和态度。他想到佛陀过去的情形，因为心底充满着佛的相，所以讲经非常虔诚，非常恳切，等于佛在他的心底。阿难的相貌本来就很庄严，佛有32相，阿难有30相。他在讲台上全神贯注，精神集中，慈光满面，就如32相完全具足，可以说佛像显出来了。讲经像是在放光，在座的听众耳朵听，眼睛看，心中起了疑，是不是阿难成佛了呢？又有人说，不是阿难成佛，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啦。更有人说，不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既然入灭了，就没有再来，一定是他方的佛来了。
1: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2: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2: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上。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2: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欢迎收听大海之音。大海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海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正佑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一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学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有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叫爸爸妈妈，所以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哦，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耶，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十五六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十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十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三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要继续在菲利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三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十二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十二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八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欸，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四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八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欸，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欸，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个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欸，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是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4: 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4: 所以在这方面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您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颖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1: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山呢，你觉得？
2: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1: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山呢？
2: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1: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山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慎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生呢，您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山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雨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山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慎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 善佑还有尹神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拜拜。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啦，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呢、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他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吼、哦，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呐、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呐、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哈、哦，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中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啊，要把基础打稳啦、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哦。阿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啊，我们的老师呢，那在咧教学生呢，都亲像咧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12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生气。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是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这吼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啊，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来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义。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你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啦，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 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啦、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吼，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只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Hello， 大家好，
1: 英国太太在家吗？
2: 在家，在家。嗨，我是英国太太露。
0: 你最近这个身体还挺好的吧？英国那么冷，
2: 还可以，还可以。现在英国的天气呢，那可能也要看你在哪里。如果你比较在内陆地方，你可能就是大概就是零度啊，然后可能一度两度啊，到晚上的时候。那我们比较，我也不算临海啦，但是我比较靠近西边哈，所以我们的温度大概都在三度啊、五度啊，晚上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天气。
0: 有没有下雪啊？还是、
2: 我这里比较少，
0: 真的、
2: 比较少。我们这里比较湿，我的湿度比较高，所以我的下雪的几率没有那么大。
0: 对。听说英国那边最可怕的是雨跟雪会一起来，
2: 倒不是雨跟雪，应该是说下完雪之后呢，它可能很快的，譬如说雨就会来，然后呢，但是因为它不从，譬如说从北边。

0: 来的风，好，我们说从北海这边过来的风啊，特别冷。所以我不记得我之前去旅游，在东去东边的时候，英国东边那边，因为它从北海那边会过来的风啊，所以东边特别冷。我都说英国的东边好冷，东北边好冷，然后我们的西部呢就比较好。好，所以我有时候讲了去东边哦，那真的比较冷啊。当然，因为在北边你比较靠北了，好，就山上大部分都会下雪啦。但我觉得今年我看到下雪的几率，到目前为止
1: 还没有
0: 看到，我是目前都还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
1: 我以为你还有机会堆雪人啊、玩雪仗那种的，没有。
0: 哎，没有，我这里是堆到雪人的机会不高，飘飘雪是有可能、
1: 没有那么厚的，
0: 对，没那么厚，没那么厚。
1: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岁末年终，西方国家蛮重视的，就是从圣诞节到年底新年，对不对？对你来说，
0: 对，
1: 跟东方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要再等到农历过年。
0: 对，我们通常东方，我们这边譬如说我们台湾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重视。
1: 对
0: 他们来讲，他们没有所谓的所谓的像我们这农历年啊什么的，这个没有，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从圣诞节开始。我们这边就会算，英国这边就会开始算假期
1: 哦，
0: 好，就是会有一个假期，然后从圣诞节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谓的新年，好，就是我们所谓国历年，好，就是会到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哈，或是所有的公司或所有的都会放假，倒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好，圣诞节的我们这边通常呢都是在必须说西方国家，在英国，好，可能跟在美国又不一样哦。好，那在英国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圣诞夜就放假，没有，你可能工作到圣诞节的前一天，好，然后圣诞节25号那天就开始放假。
1: 哦，
0: 好的，当然你自己请年休，我们这个就不讲了，就不算，
1: 再多休息
0: 正式。对，可能有的人就会请年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不算。我们可能从25号开始，25号是圣诞节，他就放假了。
1: 是
0: 26号呢，这边英国叫做 Boxing Day， 好，我们所谓的盒子的那个 box， 好，那 Boxing Day， 它等于就是它等于多了一天的假，是让你可以去 shopping 啊，好，让你可以去到处走走啊，然后这所以它等于多了一天假，所以25、26原则上英国都是放假的。
1: 是
0: 27号，像今年27号是礼拜五，可能很多人就会休年休，把27号给休假了。但是通常27号正常来讲是必须上班了。所以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安排年假，或者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一些弹性的调整，这个就每天每个公司每个家庭是不太一样的。
1: 是，那你们的那种元旦有休假吗？
0: 元旦通常一样，好，通常都是1号休假。可是其他时间就没有了，不能说什么像我们年假可能放好多天啊什么的，
1: 对、
0: 他这边就没有。
1: 所以你们那里的学生没有放寒假咯？
0: 学生的寒假有，
1: 也是有的。
0: 学生可能从12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放假了。好，他可能放假然后就一直放到1月，他可能1月的什么时间点我是不清楚，但是可能放到1月。对，然后呢
1: 上班族一样苦命就对了。
0: 对，应该是说上班族领人薪水的人，该要工作你还是得工作啦。他并没有所谓的放假，好，他元旦原则就是1月1号。那当然也就像我讲的，你可能自己会去安排弹性的年假，因为很多人会出国玩，他可能就会有安排弹性的年休。
1: 是，
0: 好，那年休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安排。那如果正常你没有讲到年休，我们就正常以所谓的他的公定假日，好，国定假日来讲，就只有放1月1号。
1: 哦，跟我们一样了，1月1号放假，
0: 是没错、
1: 哎，这样好平衡啊， yeah. 差不多。
0: 对啊，可是应该是说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啦，好，然后就譬如说在英国，像我不知道，我们譬如说很重视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就像过年。台湾的过年、对他们来讲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要吃饭，就不论是吃饭，不论是聊天或干嘛，就是一个团聚的时候啦。对他们来讲圣诞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呢，那我们通常在台湾我们都讲，在我以前我还没嫁来之前啊， 我们都认为就是圣诞夜要吃大餐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呢，大家要这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可是其实，在英国，在我们家这边，就是我先生这边，英国这些传统啊，圣诞也没有在吃大餐的。
1: 哦，不聚会。
0: 当然聚会有可能，但大餐不是圣诞夜吃，大餐是圣诞节那一天的中午吃。
1: 哦，25号中午
0: 是，
1: 24号晚上是平安夜。
0: 对，那大家就是有可能会去弥撒啦，
1: 望弥撒，
0: 好，就对，望弥撒，可能因为那都是所谓的半夜啦，好，就是午夜弥撒，好，是午夜的，所以说通常晚上呢没有，就是晚上我们没有所谓的耶诞大餐，所以我那时候都会觉得啊，原来我搞错了，是25号的中午吃或是下午。好，通常看你起床的时间啦，好，但通常都是中午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大圣诞大餐是那个时候吃。
1: OK，
0: 对，
1: 我可以问一件事情吗？
0: 是
1: 那个，我以前有一年到美国去出差，刚好是圣诞节那时候前后啦哈，然后那边的同事呢就带我去他们的社区参观，他们就说我们这社区是圣诞节这个就装扮的最漂亮的，就是全部亮成一团的那种社区啊，就是有还有比赛的，那叫我去看这样子。所以你们那里是不是也会到了圣诞节那个前后开始整个房子弄得亮晶晶的，都是那个灯泡啊？装潢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应该是说哈，在基督教，不管基督教、天主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的里面哈，应该是12月的哈，就是圣诞节的4个礼拜之前，我们所谓的降临期，降是将来的降，临、是到临的临，
1: 快要来之前，
0: 就是这降临期，就叫这个期，就4个礼拜以前，好，就圣诞节的4个礼拜以前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所有的灯、所有的圣诞树，所有都会架起来。像今年4个礼拜以前的是12月1号那个礼拜天，礼拜天。然后那个礼拜天呢，如果是你有社区的这些，原则上都已经装潢好，那一天就会开始亮灯。
1: 社区也会有圣诞树，就对了。
0: 哎，对，应该是说每一个邻里哈。就是说譬如说像大的这个区哈，它在主要的就是街道上啊都会有灯啊，会有圣诞树啊，然后会有些装饰，就代表圣诞节来了。然后那每一个人家里呢，在我们所谓降临期的第一个星期天，第一个主日呢，那个礼拜天呢，家里的原则上家里的圣诞树就会架起来，就会开始点灯啦。好，就是你那就在那一天把树架起来，或者你有买真正的圣诞树，哈，架起来，把这些东西都架好了，那一天就会点灯，就是所谓的4个礼拜以前，25号的4个礼拜以前的那个星期天，好，是架圣诞树跟所有的这些装饰都会好的，
1: 所以家家户户看起来都很有那个气氛，就对了。
0: 对，如果你家是有很大的院子，也是对外的。很多人就会在那边，譬如说窗户上啊，就会贴上一些这些圣诞的装饰啊，
1: 对对，
0: 然后外面的树啊，你自己家院子的树啊，可能就会放上灯啊。像我们家这边附近呢，那一天我就有看到，就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充气的圣诞老人。对，然后呢，圣诞老人，那这个充气的圣诞老人呢，他就会在放在他家院子前面，所以你经过他们家外面的时候，就会看得到这个圣诞老人。
1: 哇，
0: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家的方式不同。不过还有一个哈，通常我们都认为，如果你家要架一个圣诞树，你认为会放在你家的哪里？
1: 客厅吧，放客厅吧。
0: 好，客厅的哪一个地方？
1: 客厅的哪个地方？
0: 通常
1: 靠近窗户。要是我的话，
0: 正确答案没错，圣诞树架起来，圣诞树是靠近窗户，在窗户边。好，通常就一定放在窗户边。那可是，有的人家里，譬如像我家，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放窗户边，可是因为后来我们换了一张比较大的沙发，其实窗户边就不太有空间，我就挪到里面去。和照理讲，圣诞树是要架在窗户边，
1: 对啊，外面才看得到啊，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正解。当然，就像我讲的，不是每个家庭他都有办法啦。对，就像是每一个家庭，不见得每一个家都有办法去买到真正的圣诞树啊。
1: 我现在看到很多很便宜不花钱的，就是用那个绿色胶带在窗户上贴出一个圣诞树的样子，然后再把灯泡挂上去就好了。这样远远看也是一棵树。
0: 没错，现在很多的人哈，并不是真正会去弄
1: 一棵树，
0: 然后用很多的环保，对，很多人用环保的方式哈，去把这些，因为我们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圣诞树，好，去买的， 好，这种东西其实之后它其实就是可以回收嘛，
1: 嗯，
0: 然后回收其实就是当然树它可以做分解，好，但是没有问题，嗯，但这个就会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好嘛，像我们家我是觉得有点麻烦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家是假的圣诞树，好，那但每年就是完了之后就收起来，然后隔年再拿出来，就到就是反正不断的用嘛，对，
1: 是啊，是啊。那
0: 当然，如果你家里如果也不见得一定要这些的话，就像你讲的，你可以用各种的环保的材质，
1: 或者
0: 所有的东西，就现有的东西去创造出来啦。
1: 所以是一定要这样装潢就对了。你不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先生也会不高兴，会不会？
0: 哎，不会哦。其实应该说，我先生哈对这种东西其实没那么多的要求。他就觉得圣诞树嫁不嫁没有关系，
1: 真的，
0: 对他来讲，他没有，他没有那么特别一定得嫁，没有，对他来说，他觉得还好。然后呢，只是我觉得反而是我认为需要嫁，好，我认为总是一个节庆嘛，就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就算过年，再觉得可能过年越来越没有那个过年气氛，但是春联你总会贴嘛，
1: 对，
0: 不管怎么样，春联还是要贴嘛，对不对？你还是要有那个气氛在，就像我讲的，我觉得圣诞树就像是春联一样的道理，它必须要有存在，对，所以就我通常都会坚持啦，就是我就觉得一定要弄，而且我会是我的圣诞树都会是圣诞树上面的装置啊，除了现在目前有的，我都告诉我自己每年我会买一样东西，新的东西挂上去，
1: 哦，
0: 对，一年会有一个新的
1: 装饰
0: 圣诞装饰，对，放上去，对，我今年就买了一个知更鸟的一个小小的玩偶，对放上去。对，
1: 我还记得你以前说过你的先生不喜欢东西太多，
0: 对，
1: 收纳起来也很麻烦这样。
0: 好，这是我也有我的方式啊，
1: 哦，
0: 好，因为我通常都会收纳在一个回收盒环保盒里面，然后全部都放好了，其实它就不会占空间，那塑胶盒上面都还可以再堆东西，所以对我来讲圣诞树的盒子我也都没有扔，所以圣诞树的盒子呢就一样，你就完了之后再说，因为圣诞树是可以拆解的，好，它是一根一根架上去的，好，所以它是可以拆的，然后你把它全部都拆好了之后呢，一样就放在盒子里封箱，好，它一样可以放在储藏室里面，它就不占空，它不能说它不占空间，我只能说但它好收纳，
1: 对，
0: 好，我都会用这样的模式来做。
1: 那你刚说江陵期要这样布置起来一个圣诞气氛嘛，那什么时候要收起来？
0: 好，没有一定的要求，很多人都是在过完元旦之后才收，好，过完元旦之后收，但像我们家也没有那么遵守啊，我昨天就把它收了我27号就把它收了，
1: 哦，
0: 因为这样看每一家没有一定，但通常一定都是圣诞节过完之后，好，你们家自己有的人就像我先生就讲，他说很多人有人到1月中旬才收，
1: 对，
0: 好，他没有一定的收的时间点，倒没有。
1: 那我觉得很奇怪咯，你看我们上班的地方啊，虽然也没有人叫我们说要怎么样啦，所以一定要放圣诞树，可是我们公司就是有圣诞树啊，每年就是有人叫我们把它放起来，然后可能什么时候该放也没有什么江陵期，就是差不多咯，快圣诞节了，赶快把它摆起来，然后就叫大家来交换礼物哦，就找个时间，为什么我又不是过圣诞节，为什么一定要交换礼物，你知道，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收起来呢，大家有空的时候看不下去了就收起来有时候过完农历年回来长官说该收了吧，这圣诞树怎么还在，
0: 对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只是有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气氛啦，
1: 只是喜欢那个气氛，
0: 真正
1: 对
0: 对，因为它总是一个欢乐的气氛，
1: 对，
0: 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节庆，然后一个温暖，一个互相关怀，大家可以聚团聚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意的是这个
1: 喜欢过节的感觉啦， 对不 对,
0: 对，
1: 像母亲节要请妈妈吃饭，爸爸节请爸爸吃饭，然后元宵也要聚，什么圣诞节也要吃大餐，就是找个节日大家就应该要聚一聚那种感觉啦，
0: 对啦，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喜欢的方式啦，
1: 是
0: 对
1: 是，
0: 我觉得最有建议没有，就像是这边的圣诞节啊，其实有一些固定的东西是要吃的
1: 哦，
0: 但对，但是就像我讲的，每一家不一样，但是一定会出现在超市的，好，它有一个叫做mince pie，好，其实它就是白果馅饼，里面是甜的哦，就像我们的红豆饼，我们的红豆饼里面是红豆类，它这边一样，好，它就像是红豆饼，它里面呢是用不同的果干啊种子香料混合而成的，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有的人会有放肉类，以前很早以前会有肉类，那可能追溯到十三世纪那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里面才会有，但现在都没有，现在都是一些水果啊、香料啊、蜜饯啊，然后把它弄成了一个像这样子，这个是圣诞节必吃的哈。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好，我先生也不喜欢，所以我们没有买。好，但是呢，通常呢。通常这个是圣诞节的一个食物，
1: 应景的食物，
0: 他们会吃的，
1: 应景的食物。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叫做 Christmas 布丁，哈，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布丁，哈，它其实就是蛋糕，
1: 哦，
0: 它是一种，它是对，它其实是像是蛋糕，哈，它是一个那种比较大、比较高，哈，有点像桶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蛋糕，
1: 嗯哼，
0: 好，那它里面也都只有果干的一个所谓的。传统布丁啦，
1: 嗯，
0: 他们叫做布丁，好，但是其实就是蛋糕，好，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这两样东西呢，通常是你在超市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大概圣诞节的几个礼拜以前，四五个礼拜以前，超市就开始有了，这些东西都很多，
1: 是，
0: 好，不同厂家不同都会做，好，那就有这种去看，通常好家里为应景啊，就会买一点。啊，那因为我们家不吃，我之前买过，然后呢，后来最后就浪费，因为不吃最后就丢掉了。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真正想吃就不用。
1: 嗯，
0: 好，但这个就会是传统。好，那当然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好，不管是荤食或是素食，好，它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但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好，不见得是所有一样。就像我们家不会吃火鸡。好，那有的人家里可能会有，
1: 嗯，
0: 啊，那就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现在已经不像以前，哈，好像一定要一二三四啊，没有啊。另外还有一样是蔬菜，
1: 嗯，
0: 好，它叫 sprout， 好，它就其实很像是小小的高丽菜，它像是一个球类，它大概就是比乒乓球再小一点，
1: 啊，
0: 在大概小三分之一，
1: 嗯哼。
0: 我每次都说，其实它就像高丽菜，
1: 嗯，
0: 它一样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包，就是也是圣诞节必吃。好，圣诞节必吃。那通常我们家都用煮的啦，啊，就用蒸的，啊，这个最简单。对，这个也是圣诞节必吃的。
1: 是，
0: 但是这个呢是常年你都看得到的蔬菜，它并不是只有圣诞节。像你看到的，圣诞节的布丁啊，Christmas 布丁啊，跟 mince pie 啊，嗯，这个都是圣诞节那个期间看得到的。
1: 嗯哼，
0: 之后不是说没有，但不会那么多。
1: 嗯哼，
0: 好，但是这个 sprouts 这个蔬菜呢，是常年期都有。好，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圣诞节必吃的，就是它应该会在桌，你会在看到每一家的桌上应该也会有它。好，这个就是这边的圣诞节的模式啦。嗯，对，
1: 那你先生有要求说你们圣诞节要吃什么吗？
0: 但没有，我们通常都是会讨论我们今年要有什么啊，可能一二三四啊，我们就觉得这样啊，这样就够了。好，
1: 嗯，哼哼，
0: 那因为通常大部分的家里就是你准备了圣诞节之后，一直都会吃到所谓的新年，
1: 嗯，
0: 好，就是一月一号这个时间点，因为东西都会太多，所以我们家也一样。好，做完这些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原则上食物除了蔬菜之外，其他大概都不会买，然后就会一直吃到肉，就这个就荤食呢，就会一直吃到一月一号以后，
1: 每天吃一样的，
0: 对不对？对啊，因为丢掉很可惜啊，所以我就讲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啊，当然也有很多家里，比如说吃不完，好，你可能就放在冷冻柜里面，
1: 嗯，
0: 好，你可能就是之后啊要吃再拿出来，解冰，然后再把它蒸一蒸，这样子。对，那可能很多人家庭，比如说人口众多的家庭，你可能很快就吃完啦。
1: 嗯哼，
0: 对啊，或者说你有很多的朋友要邀啊，很多人来啊，那也很快就吃完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的道理在这边。
1: 是，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先生在医院工作嘛，对不对？
0: 对啦，算是医院啦，应该很像健康中心啦。
1: 哦，应该很像健康中心哦，这样哦，像健康中心，
0: 对对对，
1: 健康中心不是都医院里面的吗？
0: 在英国它分级制作的比台湾落实，应该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社区的这些健康中心都看过之后，它才会转诊到医院。
1: 哦，
0: 我譬如说我有感冒咳嗽很严重，好，我必须要先在我社区中心的医生帮我看，
1: 嗯哼，
0: 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了就解决了，我就不会再到医院了。如果他不能解决，他觉得你肺有问题或是干嘛，那你需要照什么 X 光，然后他就会安排这些之后呢，发觉你必须要去医院看专科医生， 他就会帮你转诊到专科医生，然后你才能够看到所谓的专科医生。应该说健康中心这边的医生呢，通常就很像我们的家庭医师，他大概都懂。对，啊，他虽然还是有分级，哈，还是有分，然后呢，但是他大概是属于这一科的，他都会帮你看，他大概就知道，然后他才会去，他用他的模式去分你该不该去进医院。
1: 像我们的社区诊所那样吗？
0: 像，但是他可能比我们社区诊所的规模再大，
1: 再大一点。OK，
0: 对，因为社区诊所可能不见得会有一些专门的医生，
1: 嗯哼，
0: 好，但是这边通常都是有，所以你必须要在这边的医生看完了，他如果他认为你这可能是内部发生了，他必须要干嘛，然后觉得血液报告出来之后他觉得你不对，他必须要把你转诊到医院，他就会帮你转诊通知你去医院。对，
1: 是，我是要问说像你先工作的地方啊，这种圣诞节会在那个办活动啊，跟大家一起同欢吗？
0: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会有一个圣诞聚餐啦，通常都会有，会有一个，应该每一个家每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但他们那边是会有。好，圣诞聚餐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聚在一起
1: 交换礼物。
0: 这个他没有交换礼物，他就是吃饭。
1: 吃个饭。
0: 他就是吃饭，然后大家聚一聚，喝喝酒什么，就这样子而已。
1: 哦，
0: 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对。但也就只有仅此于此啦。
1: 是不是说可能这些年来不只说我们在东方这个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淡，可能在西方那种圣诞节啊过节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淡，有没有？
0: 我觉得还好耶，我倒不见得会觉得气氛越来越淡，应该是说我觉得该要社区就是所谓的这个邻里这个会该要庆祝，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样看到其实都还是有，他并不会因为我们就不弄了，不会
1: 哦。
0: 该要有的活动其实都会有，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讲，除了这个节日之外，它应该也是一个宗教的庆典。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这边的所谓的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或是英国正教，哈，都还是以这个为大宗啦。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该要庆祝的，我觉得是不会少啦。跟台湾所谓的过年气氛啊什么，我觉得比较不同啦。
1: 是，这个过年这些假期啊，这个英国人他们会有做一些什么事情，还是说会出去像我们过年要走村啊，他们要做什么吗？
0: 通常哈，我们说25号是圣诞节嘛，然后26号呢，除了让你可以出去，大部分这一天的节日就是让你出去走走，所以很多人呢也都会利用这个时间点去，就是就在附近的像附近的一些可以走路的路径啊什么的，会去走。但是这个应该说要看天气，
1: 好，
0: 如果你只是冷那倒还好，但是又是下雨干嘛，大概就真的会出去走的人就不多啦。应该就毕竟这个时间点英国的天气都不是太好。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我们说英国这种冬天呢、通常三点就天黑了。
1: 对。
0: 好，然后九点天才会亮。日照很短。
1: 九点才天亮，那他几点上班啊？
0: 对，一样啊。
1: 一样，
0: 你一样，
1: 摸黑上班。
0: 我先生八点他就必须要到，就要上班啊，所以他一样啊，他七点多他就得出门啊，所以天是黑的，
1: 天就摸黑出门就对了。
0: 对，然后三点多三点半，好，他可能天就黑了，所以这边其实冬天的时间日照很短。我先生常讲啊，冬至那一天啊，我们这边不是讲冬至，但我们说那一天就是一样是冬天日照最短。黑夜最长的那一天，冬至嘛。然后冬至过后呢，我们台湾讲冬至过后呢，其实每一天就会多五分钟天亮，好，就是白天会多五分钟，每一天会多五分钟，多五分钟，就这样，你懂我意思？到夏至的时候
1: 是
0: 就会变成是白天最长嘛，
1: 对，
0: 夜晚最短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夏至过后就开始白天会缩短五分钟，
1: 好，
0: 每一天缩短五分钟，每一天缩短五分钟，一直到冬至。我们就说冬至之后呢，希望就来了，因为呢白天会每天会多五分钟的亮度，会多五分钟的天亮。
1: 去算分钟也是蛮辛苦的哈。
0: 他们都是这样子啦，他们说就所以说啊，最长的黑夜过去了，现在会渐渐白天会越来越长。
1: OK，
0: 对。
1: 好，现在开始要慢慢的去算每天五分钟，越来会这个日照会越来越长。
0: 越长、這個、
1: 对他们可能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是蛮期待的事情对不对
0: 是没错、
1: okay.
0: 因为毕竟在北边它真的日照不像我们在台湾这么强、
1: 哦、
0: 所以我们这边通常看我们不是看到太阳都要躲吗、哦、这边看到太阳都要照
1: 是是是
0: 都一定要去晒对、哦、因为缺乏维生素 D
1: 是是是那像过年我们在台湾啊这过年期间妇女朋友就非常的辛苦有没有不管是自己做饭还是买外面的年菜总是要准备嘛要拜拜啊要聚餐要干嘛的那你们那边的过年也要这样走亲访友吗
0: 欸、要看你的家庭哈、
1: 嗯、
0: 譬如说我先生的爸爸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只是妈妈也在养老院所以其实我们就没有聚餐了、
1: 哦、
0: 好如果说、有的家庭是会要譬如说爸妈可能都在什么他们就会在某一个人家里然后就会弄这些食物、
1: 哦、
0: 好然后呢大家就来聚好就是会我觉得应该是说要看每一个家庭的就像我邻居一对 couple 哈他们也一样啊他也没有所谓的家人他们也都是自己就在家里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啊不见得都一定会有所谓的去到哪里的聚餐啊
1: 看你们的安排就对了那你们的家你们家人呢你们 Houghton 先生的要求呢
0: 是他还好应该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让他其实我觉得啦可以简单就简单
1: 哦、
0: 所以对他来说不麻烦人家我们也不要去叨扰
1: 是、
0: 哦、我们就自己这样过就好
1: 哦，这样子也好啦这样我就不会觉得说你可能会太累啊不然想过年过节你会不会不打扰你比较好这样
0: 哦，不会不会通常好我们家大餐要煮的时候都是他不会是我、
1: 哦、
0: 都是我先生煮所以我原则上就是帮忙而已
1: 帮二厨就对了
0: 是是是是是
1: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关于你在那边怎么过节的一些生活点滴啦也挺有趣的哈。好那我们下次还有什么可以聊的我们就下次见哦
0: OK 下次见
1: 拜拜

0: 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113学年度开始，慈济大学将会拥有所有高教和技职入学管道的科系，欢迎高中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性向选择申请或者是报考慈济大学的医学院、管理学院以及人文、教传相关的学系。慈济大学志在培养人文与专业荟萃的未来人才，慈济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2: 正式开始喽！
3: 好，
2: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1: 我是江玲。
0: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有两组的分享者带给我们生命的触动与启发。
0: 尤其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目标非常难达成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鼓励。
1: 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陈星的故事。他今年只有11岁哦，国小五年级。早在呢11个月大的时候，陈星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可是这个家庭啊，始终啊很正向的呵护陈星，让他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来长大。
0: 没错，而且从9年前开始，慈济志工呢就一路的陪伴，已经跟家人一样了，而且还鼓励陈星参与制作静思语点字有声书，选出有感触的静思语，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够透过阅读感受到美好的心灵小语。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慈济志工纪雅莹师姐的分享。
2: 2016年，九年前，我们在东京癌症中心，我们在那边，执行师兄帮助医疗的翻译，那我呢是陪伴着家属跟孩子。这九年来，我们一直陪伴着，就像家人一样。当医生九年前报告说两眼要摘除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很难接受，也很不忍。但是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带着孩子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成长。九年来，他也让孩子读一般的学校，他现在已经是石牌国小五年级的孩子，他每年都是品学兼优，五育奖、校长奖、市长奖，有什么奖他几乎，那天又拍给我，哇，又是教育奖。这个孩子非常的勇敢，他学攀岩、学游泳、学捏陶、学柔道，还有学钢琴，学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摸索到底什么是他最好的兴趣、最好的幸福。现在呢，我们就让阿星来跟大家分享。阿星现在是石牌国小11岁哈，五年级的学生，他的妈妈今天有来跟爷爷哈，那我们就请阿星，你要跟师公讲什么话？
3: 亲爱的上人你好，大家好，这是陈星。
4: 上人您好，
3: 就是在他还11个月大的时候，在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的时候，总共治疗前前后后将近有五年的时间。这个治疗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因为后来就是肿瘤复发的关系，最后连那个最后的希望都没有这样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认识了雅莹师姐。那雅莹师姐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为什么最后会有后面的这些连续的因缘？那是因为说，她做了一件事，就是好像有连续两次吧，她带了那个热汤还有素的粽子来看我，还是在做化疗，其实父母亲也是吃不太下的。问候的句子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办法说太多，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一些什么道理的。我经由那一口汤啊，所以我在异乡就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焦悴，因为我想要留住的东西基本上是留不住的，然后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导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这个因缘的种子，今天来到这里。很感谢老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虽然我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到最后呢就是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然后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中间也是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学习。当雅莹师姐说要发起这个指尖阅读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听了一些 CD 里面的静思语的部分，有一两句孩子其实是很喜欢的，那 等一下就是让孩子跟我也是来分享这个部分。那这个近视语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用听的，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打入他们的心里。因为孩子有跟我说他觉得近视语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很有意义，也是给人觉得很有力量的。然后妈妈也觉得说，你看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在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这是父母亲跟长辈对他们的爱护，还有各方面他得到的关怀，他也要认知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一部分近视语的挑选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那我跟孩子有约定说，我先讲一句我的体会，然后再麦克风再递给他，所以我现在说我的部分。我曾经就是在接送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那天是汽车送保养厂，然后没有办法去接送他的，我要牵着他，然后又要背他很重的书包，因为他们的点字书是比一般的课本都还要大，那个书包是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要一手又要借给他，然后我要帮忙看他四周的安全。然后我们来到了捷运站，那时候呢，我是用这一句话来度过的，以欢喜心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就是要陪他走在这个路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段路而已，那我如果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这个，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后面还有我跟他单独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外人真的是帮不上的。那我觉得感到感恩，然后感到欢喜，我会看到天上的蓝色的天空跟白色的云，这样子我会感受到这一切，那我也觉得这世界也是一样在爱着我，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我很有力量。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所以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那我也是愿意说，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我们被关怀了，那这样子后面的家庭还有陆陆续续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家庭，我也会去这样子来帮忙，在我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给那些家庭一些支持跟鼓励。谢谢。那我就要问阿欣、陈欣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呢？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3: 谢谢大家。那陈欣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那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5: 好可爱的。
3: 对，这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我相信你没有收过这样的卡片。
5: 对，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6: 点字，
5: 来，
6: 他亲手做的。你念出来这是什么？
4: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6: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5: 那怎么摸，教授？
4: 这是横横过来，这样子。这
5: 样摸那么多，五个哈。
6: 然后你再
5: 好可爱耶！
3: 你帮上人读，来，
2: 上人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你念给上人听。
4: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哦，
6: 他摸了就知道。
2: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点字书的书出版，有跟那个人文字业大家一起来努力。
5: 买这一片蒙家，它就会有，
2: 嘿，会有声音在这边，哎，
5: 加聪明，很有智慧，
4: 谢谢。
5: 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 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弄得清楚，可以吗？
2: 好，可以。
5: 哇，好可爱呢！
2: 好可爱，
5: 这手好漂亮。嗯，祝福你啊！啊，真有心啦！嗯，
6: 刚
5: 天下父母亲，
6: 新年快乐！
1: 听到了这段上人的鼓励，真的好温馨哦。当时上人啊，一直很疼惜的握着陈心的手哦，在现场的大家都好感动哦。
0: 真的，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啦，
1: 因为他也有做 podcast，
0: 对，也是 podcaster 哦。
1: 嗯，
0: 17岁的牧尘，虽然呢，因为脑性麻痹，视力有所障碍，但是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今年也考上了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所以呢，接下来也来听听牧尘他是如何勇于自我挑战的故事。
2: 蔡牧尘是17岁的孩子，他虽然有多重的不方便，但是他的心智非常的成熟。牧尘，你是不是要来跟师公分享你为什么选择住校挑战自己呢？而且他今年考上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
5: 欢迎欢迎你到花莲哈。
7: 师公好，我是就读台北启明学校的蔡牧尘，目前17岁。一年半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家里备受保护凡事依赖的孩子，直到外婆的突然离世，才让我知道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当时我思考了三天，选择申请住校。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不能再依靠着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独立，并且也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现在是135是住在学校，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能够减轻爸妈的负担，他们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担心，或者是我也会知道我需要哪里还需要进步。接着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选择传播学系的原因。因为我就读台北启明学校，我们学校有曾经举办过自我挑战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挑战各种目标。在国中三年级那一年，我选择设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作为挑战目标。那我的节目叫做木木小猴闲聊室，每个月都更新一次，目前已经满三年了。那这三年里我发现自己只要做爱与关怀的相关的主题，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关系，所以在讲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收听率都会非常的高，所以也让我心中会有一直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也知道是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助，才让我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接着下来我想要说说我进了慈济大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那我进慈济大学也是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是要念大学，但是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再加上家人们的鼓励，让我决定我想要挑战看看，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广结善缘。我觉得能够到大学里面拓展视野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人做互动，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不一样的挑战，也许就算我有脑性麻痹，但我觉得只要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都还是有机会去翻转别人对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介上人。
2: 牧尘就是这么的有智慧跟成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听完都流着眼泪回家，因为怎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我想背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的引导。那我们请妈妈来分享。
8: 上人好，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牧尘妈妈，也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牧尘呢，他因为除了脑性麻痹之外还有视觉障碍，所以他就读台北启明学校。那班上的一个孩子呢，其实多数都是必须要透过有声书或者是点字书来帮助阅读。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雅莹师姐呢，她说要做这个点字近视与有声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的知道我们的近视语呢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非常感谢师兄师姐他们的努力，因为已经可以期待这一份呢力量可以转化成一种形式，就像扫 QR code， 然后呢这些声音就可以温暖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孩子。那当爱在近视语蔓延时，我想每一句好话都会呢点亮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接下来雅莹师姐说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牧尘啊，他就是会有一颗想要帮助人家的心，像他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锁定就是爱与关怀的主题，像是去报道罕病的朋友们，或者是把爱传出去这样子活动。那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欢喜心，这样的喜欢帮助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就是当牧尘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颗自带光芒的小太阳一样，其实他的勇敢还有呢他的一个纯真，其实常常给人正向的力量。那我要跟上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牧尘还有个哥哥，那他跟哥哥从小呢其实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有钱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整理家里面的资源回收物。然后呢哥哥就牵着这个走路也走不好的弟弟，就把那些回收物呢拿到资源回收站去卖钱，那才会有零钱花。可是呢令人感动的是呢，他们记得妈妈曾经分享过上人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这个小故事，知道小钱也可以行大善。所以哪怕他们去卖的钱其实是有限的，可是都会拨呢一小部分的钱，然后放进呢家里面有的这个爱心竹筒，然后再投进去的时候就会说哦，祝福自己呢出门见喜，然后祝福世界更加的美好。那就是这样呢，这个现在的爱心竹筒已经变成现在的爱心铁桶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跟哥哥的这个小爱其实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其实也是慈济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方面着手，然后让他们其实从小就知道说哦，我其实尽一点小小心力其实就可以帮助别人。那善良其实是一种选择，那布施是快乐的。可是我们知道近视语有一句话叫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那呢它其实就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可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施比受有福，为善最乐。那今天呢我们牧尘呢有带来呢就是从小他们呢已经存满了这个呢爱心竹筒，然后钱已经捐献给我们的慈济，特别把这个竹筒带来呢跟上人分享，因为这一份善是从慈济开始的，那已经烙印在他们兄弟俩的心中，那希望这一份呢善念会继续不断的传播下去。那我们请这个牧尘对慢慢的走，然后把这一份呢从小由慈济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师公
9: 是给我的礼物，
8: 是这是小时候，是
9: 感恩啊。你很勇敢，更重要的很有智慧。
8: 谢谢师公，
10: 谢谢师公。
9: 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掉。 知道吗？
5: 嗯，
9: 是，
5: 会继续努力，
9: 是会是非常欢迎回到我们的学校，慈济大学。
5: 嗯，好
9: 啊，有空有假了就到金色去。
5: 嗯，
6: 好，没问题。
9: 就是金色也是你的家。
5: 嗯，
9: 是，谢谢，
5: 谢谢师公，
9: 是祝福你，谢谢你。
8: 就是呢，很开心的是牧晨就是可以就读慈济大学，然后想分享一下我这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跟感受。因为呢，其实就像牧晨所说的，他读大学呢从来就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不敢设想一个连字都不会写，走路都走不好，然后常常会跌倒的孩子要怎么样离开我们的身边呢？可是啊，金思宇说有愿就有力，既然呢牧晨已经发心了，那我们就陪他勇敢的追梦吧。那我记得呢，带着牧晨然后到我们花莲慈济大学的时候，介仁校区他有一片一整片呢都是金思宇的墙，他其中呢有一句呢金思宇叫做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仿佛在告诉我，你不要小看牧晨哦，牧晨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远比我这个妈妈所想象的还要多很多。那回头去看看呢，就是牧晨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一直真的都是很勇敢的，他呢没有去被自己设限，包括他的视觉障碍或者是肢体的障碍，他总是呢很认真的去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如果这个任务成功的时候啊，他会很开心的说耶，原来我也可以。可是呢当呢如果是失败的时候，他呢当然也会沮丧，可是呢他会检讨，然后他会再替自己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这个金思宇呢让我呢开启了勇敢还有智慧。所以呢当时牧晨他要做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们慈济大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非常开心的是放榜的那一天呢，牧晨就是甄选上了，我其实很激动，就是耶，原来我们牧晨真的可以耶，感恩。那我满心的感恩，我当然要先感谢的是呢我们台北启明学校，就是在这六年以来呢的培育之恩。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慈济大学他们张开了双手给牧晨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纳了牧晨。有一句话叫做任何的事都是一个决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其实牧晨在做很多的事情呢，他都是呢一步一脚印，那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呢，其实他的成长是看得出来的。很开心说他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当然呢我要告诉牧晨的是，其实挑战才开始而已。那希望他就是呢能够秉持着小蜗牛的精神，因为他们学校孩子们呢就是小蜗牛，就是不怕不进步，只怕不起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秉持了这个精神，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在慈济大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呢，就是到底呢金思宇在我的生活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然后跟影响。这样就仔细的想想，这金思宇啊根本已经融入在我的教学生涯还有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按早安贴图，对不对？我的早安贴图就是金思宇。早安，幸福的泉源全在于一念之间，分享让你快乐，感恩让你幸福。所以呢每天早上可以用金思宇来开启一天的美好，我觉得很幸福。接下来呢就是在教学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金思宇是最好的班级经营。因为在课堂上我们透过呢感恩尊重爱，然后来营造一个呢善的循环，然后陪伴我们的学生呢成长茁壮。这是老师我觉得是最棒最棒最棒的经营方式。再来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金思宇他引领我们全家就是一直保持着正向积极，那用感恩心然后来迎接一切的美好，用欢喜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感恩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感恩金思宇，谢谢大家。
1: 皮皮我发现啊， 不管是陈心的妈妈还是刚刚的这位牧尘的妈妈，这两位妈妈都非常的有智慧，耐心引导孩子呢，还启发他们内在源源不绝的潜能跟自信。
0: 没错，我想呢，这就是爱的循环中让孩子呢也能够拥有这么良善的特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9: 陈哈陈心，他也都是带来的给一啊陈心，他也都是带来的给一人间呐、啊、知福感恩呐、啊。

0: 很欢迎你哦。你有到了慈大哈、哦，要记得哦，金色可以常常回金色来哈、哦。啊，这都是呢，人生呢，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要对自己很勇敢，那克服自己的小小的缺点，用你的多多的智慧啦，还有善良，要努力哈，要努力的读书。将来你也可以呢，为社会啦很大的力量的贡献哦，哈，那真的很感恩呐、啊。更感恩的是这一对父母哈、哦，那这一份的爱啦，一直陪伴的孩子哈、哦，尤其是给孩子呢这一份的鼓励啦，啊，给囡仔呢他有这一份的能量哈、哦，啊，也给他找了一条呢很好的道路学习哈、哦，那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呐、啊。祝福大家，感恩。
1: 感恩家人。
2: 听了这句上人所说，很有感哦。学习是最好的道路，学习啊，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
3: 所以呢，我也要送上我心中的这句静思语金句：要克服难，不要被难给克服了。
2: 我们彼此来勉励。
3: 没错，
2: 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3: 我是 V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21页，首次佛七法会。有了自家道场，法师随即举办了首次的佛七法会。凌晨3点多，星子在漆黑，天际闪烁着，田野间的静思精舍板声响起，灯火渐明。不多久，常住以及10几位委员齐聚在大殿前诵法华经，在法师引导下，众人脚步整齐划一，随着佛号起落，小小空间充盈道气。右脚左脚，右脚左脚，看着众人脚步整齐，肩膀起落一致，法师深感欣慰。回忆起还未出家时，在台东佛教联社初次接触佛七，见莲友们口诵佛号，脚步却参差不齐，深觉可惜。当时就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让大众绕佛的步伐与佛号声合齐，如此才能摄心。当时的理想，8年后的此刻终于实现。法师对众开示，绕佛调心，也要调身调脚步，达到身心合一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佛七法会中，众人诵读的《无量义经》与《法华经》，来之不易是法师自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里，一字一句抄刻在钢板上，刻到手指受

章还是继续，再用蜡纸印刷后，一张一张折成金折本。佛亲圆满，净思精舍这一栋灰色雅致的道场，从此成为慈济人永恒的精神堡垒。

师父的坚持，口述林惠美，法号静莹。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参加功德会，静音陈阿玉师姐定期到家里来收善款。母亲从一个月捐五元、十元，一直增加到五十元。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台湾银行，一个月薪水900多元都交给母亲，她再拿一些给我当零用钱。我知道农场师傅专门在救济艰苦人，因此每个月拿一点零用钱，请静音师姐帮我用父母的名义捐出来，希望回向给他们身体健康。有一天，静音师姐说要带我去静思精舍礼佛，我们在旧火车站旁边搭花莲客运，坐到苏花公路旁下车，沿着长满尖芒花的小路一直往前走，转弯后看到一个小凉亭，有个纤瘦的身影坐在那里，静音师姐带着我上前顶礼，原来那就是师父。顶礼后，我抬起头看师父，很瘦很瘦，脸色很差，显然非常劳累，而且营养不良，我心里很难过，一直流眼泪。从那天开始，我休假就到精舍帮忙做婴儿尿布、做蜡烛。精舍很小，只有大殿，旁边有个小小的厨房，生活非常的困难。常住师傅们都在做手工，那时做婴儿尿布，师傅也亲自做，他的手很巧，还教导大家怎么样做才会又快又好。我一心想要帮师父补身体，想说高丽参最好，有一天就到中药店买了500元的高丽参，骑脚踏车送到精舍，没想到师父不收，我流着泪跪着不起来。师父说，我收下来也是拿去给阿公阿嬷照顾户吃，你还是拿回家孝敬父母。我才知道师父不受供养。台中静琪师姐的先生是我银行同事，我跟他介绍此计，刚开始他用划拨捐款，后来他调来花莲县政府上班，我们两个常常一起坐车进精舍，看到师父和常住们穿的粗布衣上面都是缝缝补补的痕迹，寒流来时还是那薄薄的一件，我和静琪都很心疼，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每个月都有薪水可领，就商量到布店买厚的黑色毛料，请蒋师傅帮忙裁制常住僧服。计划好了，领到薪水那一天，我们两个很高兴地去买布送进精舍。那天师傅坐在小客厅的藤椅上，我们顶礼后跟师傅说，冬天很冷，这匹布要给常住师傅做衣服，师傅不但不收，还要我们赶快拿回布店退。他说冬令救济很缺钱，你们拿去退换钱来，贫户比较需要。我和静琪很伤心，当场掉下眼泪，只好把布扛回去店家退钱。师傅知道我们很难过，还到大殿外面目送我们。为了自力更生，精舍做过的手工非常多，有一阵子种菊花，想说过年前大家会买回家增加喜气，销路应该不错，但慈师傅种出来的菊花小小朵，卖相不佳，委员们就帮忙推销，我订了几十盆再到办公室。慈师傅问我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其实我是自己买下来跟同事结缘。开始去看贫户，才知道艰苦人真的很多。有一回寒流来袭，组长静贤师姐带我们去苏澳看个案。男主人靠捕鱼为生，因为太太快要生产了，他想出海多赚一些钱回来给太太坐月子，没想到直到太太生了还盼不到先生回来。渔夫太太住在海边石壁缝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在门外就听到婴儿哇哇哭的声音。我自己也有小孩，听到婴儿哭得那么凄惨，心里很难过。一进去又看到他还有两三个孩子都很小，天气很冷却没穿裤子，
我忍不住眼泪直流。我们问渔夫太太，婴儿是不是饿了要喝奶呢？她说自己没有奶水，家里也没有奶粉，没有米。我们赶快去买米买奶粉，也把这一户列为此季的长期照顾户。20多年前我做组长时，个案有5-60户，每次出门访视就是一整天，都要带便当。那个时候师兄很少，我跟随着静恒、静音这些资深的师姐们一起，在偏僻的地方甚至墓园都要去。除了生活补助，也会帮孤老单亲家庭打扫环境，或者是修缮房子。有一对老夫妇，阿嬷也忙且瘫痪，大小便都在床上。阿公可以煮三餐，但是年纪大，行动不便，无法为阿嬷清理。床上的排泄物都生蛆了，非常吓人。我们立刻挽起袖子帮忙打扫。一位师姐拿水桶去冲，排泄物上面的蛆瞬间乱窜，爬到我的脚上，引起一阵尖叫。虽然大家都很害怕，还是鼓起勇气打扫。那个时候慈济还没有社工，也没有营建处，都是委员自己评估，看到照顾户房子漏水了，就找人帮忙修缮甚至重建。我们曾经帮一位住在山上的孤老盖房子，山路很窄，一下雨满地泥浆，脚踩下去就黏住，更别说车子，根本动弹不得。所以要把砖头、水泥、沙这些建材运输上去很困难，没有人要接下这个工程。后来一位住在忠烈祠附近的水泥师傅很有心，说可以用水泥板来盖，很坚固又能防台，但因适逢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再送水泥板的卡车多次陷入烂泥沟中无法动弹。后来他召集自己的工班，用人力搬运上山，再将水泥板一块一块粘起来当作墙，整个房子好不容易才盖好，总共花费10万元。大陆赈灾时，慈济委员全台总动员去募款。记得那时我的脚被烫伤，走路一跛一跛的，还是跟着大家抱着劝募箱一路走到寿丰乡下。有个做小生意的老板听我们说10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随份随地种福田，就拿出50元要捐。没想到老板娘斥责老板：“无你的代志，搞我入去。”然后打开收银机，拿出1元铜板丢在地上，意思是你们要就去捡。想到《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弯腰捡起来说。1元也是造福，感谢老板娘的布施。土耳其大地震时，我们到花莲黄昏市场一家百货超市大门旁，90度鞠躬向人募款。一位欧基桑对我们破口大骂，说台湾都救不完了，慈济专门救济国外。被骂没关系，但是让他这样造口业，我很难过。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欧基桑，你别生气啦，似乎是要让台湾人进福田，你落地敢有一口，你捐一口就好，帮助别人就是在做好。”他还是连1元都不捐。但也是有人很发心，远远看到我们拿着募款箱就主动走过来捐，还感谢委员们的辛苦。无论批评还是赞叹，慈济委员仍旧一路坚持下去。我在1976年受证委员，跟随师父40多年来，看到师父面对谩骂批评时的忍辱和定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当年反对大陆赈灾的声浪很大，甚至有人扬言要把精舍烧掉，委员们很难过很担心，师兄师姐轮流回去精舍站岗，师父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师父教我们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做，要做好。我平日要上班，假日要访视，
常常写访视资料表到半夜一两点。我没有出国玩过，唯一出国就是去大陆赈灾。有些人捐钱一定要见到师父，见到师父就讲先生、儿子、婆婆怎么样。师父身体不好，无论再怎么累，还是很有耐心的一一开示，从来不曾表示厌烦。所以我遇到再坎坷的事，都会想到师父，就不觉得苦了。道心坚定很重要。当年一起访视的资深委员很多都往生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传承。因此我接下了访视干事，希望把净思法脉的精神传承下去，感恩走上慈济这条路，让我这一趟人生没有白来，很有价值。2010年11月16日，邱淑娟采访。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浴佛，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三年，所以我就很想针对浴佛这个这样的一个法水，这样的意义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浴佛节呢，这个本来就是佛诞节，其实因为农历的四月四号，就在台湾来讲，就农历的四月四号佛陀出生。那这个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九龙吐水天女散花啦，因为大觉者，那所以演变就变成佛教徒要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在四月八号前后就会有盛大的浴佛仪式，所以有香花，有香水，沐浴佛身，祈求佛陀的福泽来消除灾难。那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因为人人心中啊一念佛生的时候，心地清净就是佛诞。所以不是只有四月八号，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不能只有一年一次，是时时刻刻都是佛诞时。如果我们想到说要浴佛要清净，那就要想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应该要清净自心。那当然对慈济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是三节合一，我们是佛诞节、母亲节跟慈济日，我们这三个日子是合在一块。当然时间还是以我们就是整个全世界共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就以这样一个庄严的仪式啊，来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那最重要就是，所以我们都会 每年都会重复的听到要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用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众生，离尘离垢，然后能够具足智慧福德。那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呢，就佛诞节其实一直都有，那在后来在台湾把它定成一个国定的假日，其实虽然是礼拜天啦，那就有很多道场一直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浴佛。那慈济是在1996年的5月10号，其实我们之前有全球慈济人的精神研讨会，就海外所有慈济人在会务报告有上人宣布，就是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全球慈济日。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一个要么就是全球归来，要么全球就是落地，各地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2000年的5月14号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在这个大型的这个浴佛典礼，其实在我们的静思堂的道侣广场，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天都是母亲节，要尽孝道，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天天都是佛诞节，要感恩佛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慧命的成长。那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是慈济日，志工每天都要殷勤精进，都要行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2001年4月17号的药师法会，所以上人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在浴佛啊，像志工啊，对阿公阿嬷洗澡，为病人洗澡，所以浴佛这个就是浴佛嘛，因为每一位都是佛，浴佛也不一定在浴佛节，每天都是浴佛，分分秒秒有机会，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菩提心。慈济人真正的做到了，不是只有浴佛节，也不是只有洗香香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的阿公阿嬷，那为什么他需要人家帮他洗澡？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整理，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脏乱。35年来，这个是啊，慈济已经35年了，他就做得很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发这种最大的宏愿。2001年6月6号，这是云嘉南的干部会，上人说浴佛是一种纪念，那我们就开始，其实慈济的浴佛一直在演变，就用礼佛主，上人说我们是礼佛主，然后用那个檀香油，就是沾一点点，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像佛烛一样的啊，放在那个手掌心啊，就自己闻起来有香味，然后呢有那份恭敬心。礼佛烛呢其实就是福慧两足尊嘛，表达我们的虔诚。那你要淋一下也可以，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要浴佛一定要这样舀一个水，这样从佛的头上这样子淋下去。上人说其实不要迷，不要执迷在这上面，其实慈济是比较不做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要怎么样，但最重要就是要如何不失宗教的气氛，要有庄严的文化。我想这个是在整个的所谓浴佛节里面，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礼佛烛接花香祝福吉祥，要有这样的文化。 2003年5月12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2003年，就是美伊战争爆发了。到3月4月，又因为 SARS， 所以全球的其实有好几次，我们面临到的今年的就这一年的慈济日，全球慈济人就归不得，就像前三年一样。可是很感动的是，那既然不能回来，可是仪式不可废啊，这样的典礼，这样的虔诚，所以很多国家就用爱心化为行动，他直接就在当地啊响应这样的一个斋戒。因为就是慈济人要对师父行，这个对师父行不是只有用唱的啊，这个就是要行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日。2007年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5月13号在中正纪念堂办大概10000人的这个浴佛大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宇宙大觉者就这样摆在这样的一个琉璃佛摆在中正纪念堂，就寓意的佛陀啊慈怀敷慰大地，光辉遍照十方。那到2008年11月13号中区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在讲，上人说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浴佛节、母亲节、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他今年不只是台湾，全球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连穆斯林也来浴佛，这个就是为佛教，就我们把佛教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尊重的精神传出去了。我们要让世间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就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日子。佛陀不是神，不是仙，他真的是一个人，一样的降生在这样的人间，然后一样经历我们所有生命的过程，艰难苦难，然后最后觉悟成道，这样的一个。那今年我们又会再度的看到宇宙大觉者在中正纪念堂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来。上人说慈济的前40年是为众生，大概四大志业就圆满，那现在开始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就是要平行。所以慈济是用佛教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42年之后，现在开始真正的就是要净思法脉、勤行道。2000年5月9号志工早会上来就看到印尼啦、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的教长领众来跟慈济人一起浴佛。五月的斋戒三节合一，有人说浴佛就是要洗佛。佛需要凡夫来洗吗？上人说浴佛就是一个表象，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缘啊，让人可以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虔诚。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不同宗教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佛法是至真至美至妙的道理，真如本性本来就清净无染，净极清澄，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是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觉受。2010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要借重佛诞日啊来举行浴佛，目标就是正法要常住人间。浴佛就是沐浴自性，反观自性啊，最重要就是要净除无明。当我们的手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仪式的一个转变，我们的手碰触到水，法譬如水，那这个水就是要清净己心，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烦恼。那我们的手碰到佛脚，我们有礼佛足，就是要降服自己的傲慢烦恼，缩小自我自大，少欲知足，这个就是浴佛礼佛足最重要的意义。那更开心的是看到宗教大会合，所以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啊，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有300多位的法师啊莅临，大家这样非常的庄严，大家法师以身示教，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身形队伍出来，不需要言语说话，你就让人家看到的那种整齐的一个美。2012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每一天都是刚好浴佛的日子。上人说今年的浴佛是一大事因缘，因为整个全球慈济人比去年更加的盛况，就是做得很大很大，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是啊，佛教能够在全球普遍让人家知道地球上有一位伟大的大觉者，而且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出现为人间开导，我们更懂得人生的一个道理。2012年5月1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和睦盛大的举行浴佛，真的是很感恩哦。你看菲律宾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这一年在慈月师姐有时候就会说啊，请各地自己去设计这样子，因为一年一年下来大家就训练到该有的元素都有了。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一场浴佛有15000人那样的虔诚整齐啊，而且还有排图腾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就慢慢慢慢，我们这种慈济的精神其实上人的法脉都已经落地。2016年5月18号净思成语，莫桑比克 啊，在非洲降落，它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设备器材，2000多人参加、欸，啊，最上人说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就搭一个屋顶，然后佛像就供在里面，沙土的那个地上就隔一个界，这个就是圣地哈，他就结一个界，进去要脱鞋，这个就代表一个尊重啊。最后他们也是诚心祈三愿啊，用他们唱的圣歌，不过就他们改一下说，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能达千万乘，深深祈求佛陀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佛法来帮助苦难人，这是不懂中文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得这么遥远的，甚至不曾见过上人，但是在经过慈济的教育之下，慈济的接引之下，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祈愿，诚心祈三愿的意涵、哦、那他们不是说祈求佛啊，你来保佑我，让我有钱，让我健康，让我都没有，他们是祈求更多的佛法，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苦难的。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道场，他也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他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2017年5月5号的志工早会，这个是在厄瓜多，就这一年的第一场浴佛就是在厄瓜多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当时总主教罗伦佐跟这个圣塔安娜县的神父卡迪欧说，这个大教堂要提供给慈济人来浴佛，所以慈济在教堂里面浴佛，大爱的能量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互相的尊重，彼此的赞叹，而且呢把它能够维护弘扬起来。那在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的面前，宇宙大觉者的影像就这样子投出来，这真的就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当时呢有1400位的民众啊来参加。2018年5月14号这个志工转会，那这一年呢有37个国家共同来浴佛， 不同的宗教都和和的来表达那个尊重，又看到台湾的法师庄严用心投入，最重要就是看见佛法的美，不同的宗教菩萨们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整齐，那种虔诚真的是不简单。慈济人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怎么样子能够大家在这样子共同和睦的来展现这一份美。2019年5月13号、哦、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了、哦、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20000多人、欸哦、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大法师共襄盛举，这个是大千世界那个佛陀的人见度，所以上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浴佛，那个能量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然后共同来展现，就是上人讲的为佛教，把佛教的这种精神理念能够正确的传达出去。看看那个图、哦、那个一向是花莲这边浴了佛早上嘛，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就中正纪念堂，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可以看到这种浩大整齐的庄严的场面。2020年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有一天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一个动弹不得的，2020年新冠疫情就来了，台湾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呢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就停止了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哦、但是呢就邀请了这个诸山长老、哦、法师们到台北的这个临济护国禅寺、啊、可以跟我们净思精舍的法师同步、哦、就是我们常住师父连线浴佛。那当然花莲本身的浴佛也从净思堂就改到精舍，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精舍、哦、浴佛，我们就没有到中正纪念堂去了。所以这一天、啊、5月10号花莲的浴佛典礼，上人说很感恩诸山长老带着全球一起祈福，向天祈祷忏悔，低头虔诚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虽然有调整，可是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啊、还是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佛诞。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护国禅寺的一个仪式，也可以看到我们净思精舍的仪式，像全球佛教徒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宇宙大觉者来到人间为人间四相教导，让我们了解道理。上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让多少人惊慌惶恐，人人自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安住人心，要我们要提起虔诚的心、哦、让虔诚的心声上达诸佛听。那因为是连线，全球都可以连线，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消弭，人人吉祥平安。那5月11号的净思晨语，上人就讲到了，就是说前一天的浴佛典礼啊，54个国家连线，9种语言同步翻译，更感动就是诸山长老就大家集合在护国禅三师上香，哇，这个是多么隆重多么庄严的一个道场。然后镜头再一转，就大爱台的镜头转，就看到了净思精舍也在上香，它是一个同步的搭配着这样的炉香站、啊、是没有秒差的连接，而且 很感恩诸三长老一再的呼吁大家要持戒持斋，要茹素，上人也不断的在推。那5月11号的志工早上人说，在那这一天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做，那在菲律宾做什么？那菲律宾的那个奥穆克寺啊，他们是用三辆简陋的三轮车做浴佛车，车上有三尊琉璃佛。那这个奥穆克的这个大爱村里面有1500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啊，载着这个琉璃佛呢，分成三条路线，挨家挨户的送到门口，让人人可以浴佛。所以方法是可以变的，哈，让人人可以浴佛。然后呢，家家户户，哈，跟他的亚妈做嘞，哈，他们就摆出香案水果。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啊，然后呢，很虔诚的迎接这个浴佛车的到来，然后也将来浴佛。你看那种哈，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缅甸呢？哈，缅甸的这个沙弥尼亚，哈。啊，他们也是，他们本来都会参加慈济人的浴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在寺庙里面啊，保持了距离，也是去浴佛。他们很开心呢，因为慈济人带着他们去布置自己的道场。那缅甸要怎么连线哈？一个是网络不发达，一个是手机哈，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同步，一定要跟台湾同步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只手机，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讲，一只手机几十个人就看着，有距离的看着。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手机拿出来这样，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呢，也跟着台湾的音律，同时浴佛。就这一念心呢，一直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份虔诚，总觉得到了这一天哦，我一定要跟上去，哪怕各种的一个困难。那这个5月19号那个。护国禅寺的这些法师们啊，就来到了这个金色哈啊，就跟上人有这样的座谈啊。这个上人就说，这个浴佛典礼那天看到林济寺这个地方，跟上人是有因缘。上人说，我想起当初受戒是在林济寺，不过呢，现在的林济寺跟当初上人受戒的时候的景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上人说，当时周围很辽阔。哦，来受戒的戒子很多，场地也很宽广。时过境迁，人也变了形貌，时间一过将近60年了。哦，所以上人讲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想念上人心里面的感受。上人说，时间带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感恩，感恩天下有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跟我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你看韩国慈济人也在浴佛，南非慈济人也在浴佛，堆叠出慈济的四大资源，也让我这个从未离开台湾的人看见了世界。所以很感恩法师，让浴佛典礼可以照常举行，全球各地可以看见这样庄严的一个佛教的形象。那2021年呢，我们又加上了，不只跟这个护国禅寺，还跟龙山寺，这是第一次以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浴佛大典。好，那就上人在2021年5月4号就提前了哈，我们是5月11号浴佛，5月4号上人就跟我们慈善事业的主管在座谈。上人说，疫情之下，周年庆活动虽然如常进行，但防疫的规格要提高。上人特别提醒，不是为了周年庆才做防疫措施，是平常就要提高警觉。55周年呢，我们就是在疫情中过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哈，还好有大爱台的转播跟网络的直播，那我们就借力使力来教育全球，传达佛陀的精神理念跟慈济的精神法髓，来净化人心。法髓是法的命脉，人生不能没有道理，要懂得做人的方法，要有伦理道德，有礼仪，哈，然后这些都是法，法就是理，理就是理。能规范人的一个言行规矩，所以我们要借重宗教的仪轨，让人家重视，还有让人家能够了解道理。就像慈济，我们去很真诚的去援助海地的贫苦的居民，卢济神父接触了慈济深受感动，他也积极投入，他也没有改变对宗教的信念，但是他认同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方向，所以他皈依了，而且在慈济承担，这样在海地承担慈济的志业，所以五月浴佛朝山他也投入在其中，他也带着，当地的，一些人们，一起来表达对佛教的尊敬。2021年5月10号，那这个上人要感恩龙山寺， 好，因为龙山就是认同了慈济的理念，参与这样的浴佛，而且也向信众来推动这样的素食，好，由法师来带动，让大家看到佛法在人间，然后呢追溯那个源头，上人说佛陀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我想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好，走了这么多年，好，上人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把佛教的精神啊已经落实在今天。那浴佛典礼就可以借重科技啊，就看反正就疫情很严重，那甚至也没有办法到净思堂去连线，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简易的布置一个浴佛台，啊，传播到全球啊，那大家就在家里哈，就共同来祈祷天下的这个祥和平安。宗教呢，上人说所有的宗教都要以爱共和，用爱来指引大众清净心灵，对准方向，就要精进力行，净化人心啊，美化人间，少不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所以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啊同行菩萨道。那2022年就是去年，所以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实体的举行这样的一个浴佛的志工早上来说，科技发达，就看到护国禅师法师们很庄严。好，那这一边呢，净思金色的主堂大门也开启，常住师父整齐的走出来，所有四大置业的庄严菩萨们大家齐聚一堂。上人说让我回想到50多年前的小木屋，他只是个人的道场，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看着法华经，当然就是上人。为了利益天下苍生，造福人间啊，这位修行人呢笃定了法华的菩萨道，就是决定了要走的路，发心立愿，从那样的小木屋走出来，慢慢慢慢就到了现在。好，啊，虽然今年很特殊有疫情，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佛诞这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不能停，因为有佛诞带出人人的戒慎虔诚。那为了要佛诞这样子的跟金色同步，那海外各地就很辛苦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早上7点，非洲是凌晨啊，可能12点1点，他们交通很不便，生活很差，他们要从不同的角落，从很远的地方换好几班车，然后走很远的路程啊，才能集合在一块。那莫桑比克他们集合到会所，那个连线的时间是在半夜，所以中间他们就在路上地上就铺着休息一下。那新巴威呢就睡在货柜里也是休息一下，半夜就开始，就是要跟台湾的早上7点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份虔诚。好，所以啊你看就在货柜路就这样子睡，慈济真的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这里是天亮，他们是晚间，那有的是早晨，有的是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啊，就是同时这一刻没有秒差，我们的钟声扬起，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在天空盘旋，响彻云霄，这个就是法音宣扬。所以每年的浴佛啊，我们都是忠心礼赞宇宙大觉者人天大导师，我们忠心礼赞沙婆大义王，还有度众大传师。所以期待2023年，就是这个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了，我们要至诚的祈祷，生生祈愿为长生，我们要集聚虔诚的心念，推动斋戒茹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奉行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总愿，让我们全球一起能够今年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来浴佛。感恩大家。

来充电喽。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呢，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0: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上人要谈到的是人生有何价值呢？那么上人是从我们这辈子所做的事情来分析哦，如果说能够恒持正确的方向，那么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所做的也都是好事，那么这样子呢，无论生命是长或是短呢，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只要提起帮助人的心念跟动作，这个就是好心好行，也就是说把握当下，造好因结福缘，那么至少在付出的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在行善的当下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力量可能是很薄弱的，但却也可以帮助人，就会有一股自我肯定的欢喜心。而这一念心呢，就是致富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发心行善，来生就是有福缘，而能够生在有福的家庭，继续来行善造福。其实上人也说，不必说到来生，那么今生做也可以今生得。人人都有付出的力量，把善法传出去，邀请大家共同来出力，共善天下。那么人间菩萨越来越多，苦难的环境呢就会越来越改善，而这样子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大好人生。所以要拥有一个大好的人生，就是要先这个心灵富

0: 富有嘛，那这个心灵想要富有，当然就是要把握当下，造好因，结好缘，也就是当下去付出，那么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这个我们都希望人生是非常的美好嘛，好，那当然就是要现在就赶紧来做好。那这样的行善造福，不只是来生来世有福，这辈子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先得到欢喜心咯。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哦，那同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个福德铺满 3.0 由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环保的福德铺满，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都是用感恩您，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上人的开示呢，上人就说起了花东地区，那的确哦，这个交通是比较不方便的。从早年哇，真的搬过山搬过岭哈，那现在虽然交通改善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刮风下雨啦那这个路途有的时候也是会受到这个影响哦，交通中断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时刻呢，这个医疗的守护也就特别重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说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的慈济医疗。

0: 前是这个第一年的这个主治医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那因为我自己比较习惯会去询问患者是你们大住哪里，然后从哪边哪个地方来的，因为在花莲的可能点到点之间的距离都相对的比较遥远。有一个伯伯，他有双下肢水肿的问题，那早上从兰屿这个坐船，然后又再搭火车过来。那我就想说要协助他赶快把一天的检查尽量浓缩，让他不用舟车劳顿又再跑第二趟，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络了超音波的检查室的同仁，让他可以做一条龙式的，下午五点多他的报告就是顺利的一个一个都出来。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完之后，那我就决定要开慢性处方先给他。那慢性处方先在东部里面，我们身为医学中心，这些药品可能只有我们才有，所以我就打去兰屿卫生所的时候，那边的护理人员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那个药局的主管讨论一下。后来他们药局主管说他会跟厂商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帮这个老先生叫药，那他就可以在兰屿拿到这个药品，不用再每个月都要来回往返花莲慈济医院。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我自己给我自己非常大的这个喜悦感跟成就感，让我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真的协助到这些在东部的民众。
1: 听来了，我都是呢感恩，因为我们大家有共同核心的志愿，那如核心那共同有个爱，以爱呢真诚的爱为核心，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志愿，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不是为着咱的利益，咱是为着全民啊身体健康在体。那咱是伫花莲这么大真远，上山下来就是海边，是名副其实上山下海，要不然都是小乡村啦。这交通呢真的很不方便，这样的人生啊，有时阵啊，大病小病啦，一拖都崩塌。你这里讲交通不方便，还债的家庭啦、啊，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讲吼、哦，一拖都崩塌啦，但既然要送医来的时候呢，都是比较严重的。那有一个片头定在伫咧念，搬过山，搬过山，搬山过岭为安怎？都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也都爱跟咧行。所以讲吼，会当知影讲。医疗的当代完是真重要，但是呢，即卖医疗的责任咱拢爱扛，因为这是伫当部啦，咱都是爱负真大的责任，国库都爱真健全，所以讲吼，啊，伫遮大家人啦，那唔是真有爱心，袂走来花莲。因为呢，花莲呐、啊，再怎么样，大家人的脑海中都是吼，那是偏僻的地方，偏僻的地方，也都爱有施怀者的精神，愿意去乡下。所以吼、哦，我来想着恁呐，医生呐、啊，我总是呢，一听我都讲。感恩啦、啊，拢吼、哦、感觉到无爱心啦、啊，就未选择伫花莲。来到花莲呢，都、就是有志愿，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啦。也嘛真感恩吼、哦，主这人，我若看到迄个相片的面顶啦。 咱的医疗建筑遐尼大，唔是干那医疗，医疗要伫遮呢，生根落地啦，医学院教育拢爱起来，所以咱即马伫华联有大学都很健全啦，所以讲吼，这也是为着医疗，我才都爱去做噶，遮尼大很辛苦。看到安尼的建筑了，安尼目睭接触到吼，我就是感恩。真正若无有遮尼正多的主持人啦，最近拢定在咧提起五角银，五角银呢有法度做到安尼，这是吼很不可思议啦。唔通轻视迄个小小的、小小的事情而不做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呢，咱个轻视去啦。所以咱吼爱时时感恩啦。不过医生呢，会当来到华联，似乎真感恩。也期待医生呢来华联啦。也都爱抱着迄份呢真可贵的心啦，这是吼，这份心唔是人人有啦，咱会当来个遮，师父定来伫咧讲，大家人对遮的医生吼，拢心存感恩啦，因为主治人师父去病院，大家人拢知影迄个目的。大家人若讲，啊，阮主治有医疗，拢会真欢喜，也是真安心。当初走入主治，主治带动了大家人的爱，变成了完整的爱。所以你若听到主治人，回来啦，宜德妈妈好好照顾啦，或者是主行委员对病院的照顾啦。您吼嘛是爱用感恩心啦，有遮尔真多诶慈济人来陪伴咱，咱医生甲护士要照顾遮侪病人吼，就是病甲照顾好，要甲伊互动等等啦，较困难。咱就是有咱诶在主持甲委员。因为当走入去病院，志工啊陪伴病人，病人有埋怨呐、啊、等等，因吼都看看去甲伊陪伴，去甲伊抚慰，解开他们心灵的唠叨。这吼对医疗、甲医生、护士都有真大的帮助，因是代替咱做。心理上的抚慰，咱呢用爱去医术，甲合理吼，去伫因的身上尽心力吼。所以讲起来，咱主持四大事业的华联，上重要的就是医疗，因为有医疗，咱才有学院，才有大学啦。
0: 那我们知道华东是非常需要更多的医疗的人才，尤其是在去年光复 的一个水患的状态，可以看到内科很多医师，包括我带着一个六年级的学弟在光复乡看诊，所以他还知道说、欸、其实灾民有很多的辛苦，需要这个华东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医师能够留在花莲这样。那所以呢，他这个在选配的时候呢也很顺利的，我们也很顺利的邀请他加入我们花莲慈院的团队。那这是我们慈大自己很优秀的小孩。
1: 所以说有医疗，有好医生，有好品质的医疗体系。所以说你如果想到这点，那就要尽咱来花莲医疗守护的责任。那会当安尼啦，我想应该医疗 教育，而且总共一句呢，身心稳定啦，那咱的生活稳定啦，这实在是吼一个真好的所在啦，所以真感恩啊！咱的国际业医疗教育吼，而且嘛真期待各位菩萨、医王吼、甲教授啦，咱大家人呐来尽心力啦。咱人伫遮，咱都爱伫这个所在，因为咱所以教育提升真稳固，因为咱伫遮医疗生命伫遮真安全，咱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上重要就是爱，真诚的大爱啦。我想呢，这真重要。

0: 肝上人开示，慈济的医疗就是来自于因为早年华东地区交通不便、哦、那么很多的慈济医院医师都是为了远道而来，那么这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着爱，不只是理念而已，而是落实在每一次的这个医疗服务当中。所以呢，上人说这是来自于许多人的一点一滴的付出。那么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也包含了志工的陪伴与抚慰病人，让医疗与人文彼此成就。那么慈济的医疗守护东部民众的身心健康，当然了，这个医疗要在花莲生根，也是需要教育来培养更多医疗人才。所以呢，慈济在花莲发展医疗也同样展开了这个教育、哦、以专业来守护生命，当然更用爱来守护这份健康。所以呢，这个如何让爱可以在东部长久延续，这个还是需要有更多人一代一代的接引跟传承。所以慈济医疗走过40年，那上人是用感恩也欢喜的心，感恩大家能够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腰酸背痛的经验，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哎，休息一下就好了。确实、哦、有很多这种下背痛啦，几个星期啦或者几天就会慢慢缓解。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的疼痛、哦、不只是卡在腰部，而是一路延伸，可能到臀部啦、腿部啦，甚至都有酸胀麻痛啊、无力，然后呢走路变慢、站不久，那可能就不单纯只是酸痛而已、哦、可能是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呼救的这样的一个警讯了啦、哦、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翔义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洪医师您好。
4: 美兰姐好，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哦、这个腰痛腿麻，哎，这个可能到底是只是一下子就会好，还是说我们应该要好好正视它哈？那我们就先请您来谈一谈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腰痛应该很平常，对不对？但是呢，并不一定，对不对？
4: 嗯，是的，是的。腰酸背痛是身体发出的警讯、哦、表示有某些地方正在发炎引起疼痛、
0: 哦、
4: 那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拉伤扭伤，就像大家常说的腰闪到、哦
0: 嗯、
4: 也有可能是劳力工作长期姿势不良、哦、引发的疼痛、哦、尤其是现代人都久坐啊，然后因为滑手机啊、哦、所以腰酸背痛几乎快要变成文明病、哦
0: 嗯、
4: 但是如果一直反复发作越来越频繁，甚至会影响到工作、睡眠或日常生活，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会比较安全。
0: 嗯哼，那通常、哦、如果说他的这个腰酸背痛啊，已经持续多久的时间一定要去正视他呢？
4: 多久时间是其次，主要是说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神经症状啊，例如说会痛到臀部啊、腿部啊、嗯、或是出现脚的有麻木感、刺痛感、
0: 嗯、
4: 或者脚开始无力、走路不稳，
0: 是、
4: 或是说半夜痛醒，更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大小便。如果有 这些的症状，代表说神经可能有受到压迫、
0: 嗯
4: 就不是单纯的肌肉的酸痛的问题。
0: 哦，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曾经有就是相丢腰那样的症状，然后呢就走路像机器人，但是休息这个几天就已经缓解，但是呢他还是可能隔一阵子、比较冷啦或者比较疲累的时候，可能又会再度就是啊勾 像掉，还是姿势不良拿个东西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4: 对，
0: 那这一种就还算 OK 吗？还是说也一定要赶快去看？
4: 反复发作、哦、还是要检查看看、
0: 哦、
4: 如果没有问题就表示说自己可能就搬东西姿势不对啊、
0: uh-huh.
4: 例如说搬个包裹啊或是水桶姿势不对就容易受伤、
0: uh-huh. 是
4: 对，所以就应该 要学习说怎么正确去搬东西，甚至从地上捡个东西起来都要用正确的姿势、uh-huh. 比较不会受伤。
0: 是，以前我们大部分这个年纪小可能身高也矮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弯腰，但后来呢都是要先蹲下来，然后呢东西捡起来再慢慢的站起来，然后甚至呢这个坐的时候要臀部去找椅子，而不是这个靠膝盖的力量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正确姿势真的需要开一堂课，大家好好来学习。不过呢有一些症状哈，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如果是神经压迫，那这个就绝对不能够轻忽，因为那个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哦。那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稍微就是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呢？
4: 哦，很多病人会形容，甚至用手比给我看，就是说从腰部一直酸痛到臀部，一直痛到大腿小腿，甚至到脚掌或脚底、
0: 嗯、
4: 那有时候会像电到啊麻麻的那种感觉，或是有些站不久坐不久就会开始麻了、
0: 嗯、
4: 这种就可能已经有点神经压迫的一个现象、
0: 哦、会像电这样子电到，
4: 对，电到或是麻麻的感觉，坐久脚就麻掉、
0: 嗯、
4: 或是走一段时间就要坐下来休息
0: 哦，甚至感觉的掰卡掰卡，
4: 对对 对
0: 哦，所以这种就是绝对不能够轻忽，他可能神经压迫到了、
4: 嗯、是
0: 哦，是。那为什么您刚刚提到说他可能是从下背啊，然后慢慢臀部啦、啊、然后腿部，为什么他的症状会好像都是向下在延伸的这样子？
4: 因为我们脊椎的神经会我们控制腿部的感觉和力量是从脊椎神经来的，
0: 是，
4: 那它会汇集成我们俗称坐骨神经、
0: 哦、
4: 然后再传到脚部、
0: 嗯、
4: 所以当如果脊椎 有狭窄滑脱，椎间盘突出去压迫到神经，那个症状就会一路从腰一路传到脚的位置。
0: 是，椎间盘突出然后呢就滑脱，真的蛮常听到的，甚至有一些长辈还说啊，我就是会有骨刺啦啊，这种好像也全部都是压迫到神经，对不对？
4: 骨刺哦是一个民间的统称啊。
0: 啊哈，
4: 那通常应该类似像椎间盘突出哦、嗯、也是一种骨刺啊。
0: 哦，
4: 或者说脊椎滑脱之后它整个椎体去压到神经、嗯、或是长期滑脱之后它的关节就会肥大造成椎孔的狭窄。
0: 哦，
4: 这些其实都是俗称，都是算骨刺。
0: 哦，都是骨刺。
4: 对，但是我们会跟民众说明清楚说他可能是椎间盘压到啊、
0: 嗯、
4: 或是脊椎不稳定啊，关节肥大、嗯、或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0: 是
4: 要分清楚。
0: 那像这种椎间盘突出啦或者是说他滑脱，这有办法说我们透过物理，比方说去复健科这样子来做拉伸啊延展，然后就可以就是改善呢？
4: 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哦，第一步当然就是休息、药物治疗、
0: 哦、
4: 还有复健也会改善。
0: 嗯嗯，
4: 对。那滑脱如果是轻微的滑脱，这时候应该是要也是第一步要先休息跟药物治疗。
0: 嗯，
4: 那之后呢，就要开始把锻炼背部的肌肉。如果肌肉够稳定，可以抓住脊椎的话，
0: 嗯、
4: 它的滑脱的那个不稳定就会慢慢的改善。
0: 是，这个听起来哈、哦，好像这个肌无力就会很大的影响，尤其年纪渐长之后，这蛋白质摄取量不够，然后肌肉大量流失，那开始这个好像脊椎就比较没有可以支撑的力量，它就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不当姿势啦，或者是说长年累月的这种累积，然后就有突出滑脱。那有的是好像是退化所造成的，对不对？
4: 对，就是有哪些常见退化原因哦？
0: 嗯，
4: 大部分都是劳力工作、
0: 哦、
4: 像农夫啊、
0: 嗯、
4: 或是劳工，他们到一定年纪一定会腰椎都退化的相当严重。
0: 嗯，
4: 那对于一般民众就是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啊，
0: 嗯，
4: 那或是体重过重，这些都会造成核心肌群的就是 不够力，然后 脊椎的摩擦就会受损，
0: 是
4: 因为受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
0: 体重过重，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就是其他工作，像我们的摄影师啊，他就是去检查说啊，一最近的是要剪一件衣服，然后就啊吓掉，后来去拍了 X 光啊，然后这样子去检查，就说啊，你这个已经是退化，可能早年扛摄影机很重也会影响。
4: 对，就是。扛摄影机会是单肩去扛，就是受力不均。对，那体重过重就是让脊椎的负担增加了。对，所以就说如果负担别人60公斤，他可能100公斤，他的耗损就会比较快一点。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是因为外伤所造成的呢？
4: 外伤当然会，就例如说比较常见可能是车祸啊，或是踢足球这种高速的旋转的动作，都很容易造成脊椎的受伤。
0: 所以运动赛事那种强度比较高的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4: 是。
0: 然后只是说大部分会从事这么激烈运动都还算年轻，其实就很容易忽视。
4: 通常会从事这些激烈运动一定会有从基础动作开始啊，那从比较简单开始，所以他的肌肉已经慢慢的适应这种高强度运动。那如果今天是久久去运动一下，去踢个足球或是打羽球，就很容易造成那个突然拉伤啊。像刚刚说摄影师搭个剪衣服，他弯腰那个动作一定是可能有不正确，所以在那一瞬间就会造成拉伤扭伤。
0: 是，
4: 所以我都会一直就是教导病患说要怎么用正确姿势去剪动事情。
0: 是，所以洪医师一定要 来好好的卫教一下，让我们避免就是因为这样子那生活就受到影响了。不过我们怎么样让脊椎不提早退休，因为我们工作会退休，但脊椎是要跟着我们一辈子啊，只要活着我们就要运动，然后但是呢这个运动如果姿势不良等等的都还是会造成这个脊椎真的是不堪我们这样子去虐待它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您会特别提醒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脊椎呢？
4: 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维持运动习惯，特别是核心肌群的训练。
0: 是，
4: 那维持运动习惯重点不是强度多强，是要持之以恒，不能说我今天做一下休息个三天五天之类的。
0: 是。
4: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文明病嘛，就避免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不动。第三个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除了对三高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那对于脊椎保护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0: 对啊，我们这个上医治胃病嘛，所以如果说可以做到核心肌群好好的训练，这个也是保护我们的脊椎很重要的。其实也不只是保护脊椎啦，因为这个下肢没力到后来老人家就很容易跌倒，然后就骨折了，然后那个骨折还不一定只有在腿部髋关节啦，然后甚至他的脊椎也都有可能就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这些影响，生活品质就会大大下降了嘛。那如果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不管是你的椎间盘突出啦，脊椎滑脱啦，还是说这个脊椎退化，那如果说已经医生说好像需要考虑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医生会给这样的建议的呢？
4: 通常第一步还是会以药物跟保守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他的疼痛持续恶化，治疗效果不好，或是脚麻，或是甚至开始无力越来越明显，甚至影响到大小便啊，生活品质，或是走路走一小段就要休息，那这可能就代表说在透过保守治疗效果是没有用的，就需要进一步评估看是要怎么手术治疗。
0: 不过有的时候手术啊，听说好像不一定可以止痛，对不对？它好像只是就是解除那个神经被压迫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手术之后万一还继续痛怎么办呢？
4: 手术继续痛，
0: 哎呀，
4: 所以应该要评应该哦，手术继续痛，应该说就是说我们开刀吃药要对症下药，那开刀也要对症下刀，所以应该说医师的在术前评估要知道说他的影像的检查，他的问题跟症状有符合，
0: 是
4: 如果有符合，这样开刀成功率跟改善的 几率就会非常高，
0: 是
4: 因为年纪大，照 X 光一定有退化，有骨刺，不能说我看到骨刺就要开刀，
0: 是
4: 要症状有符合，这样开刀才会有机会改善。
0: 是，那如果说开了刀，然后他自己又是姿势还是不好啦，然后很多的这些动作就也没有去注意到，其实有时候都会大大影响到这个手术的效果嘛，哈。那只是说现在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啊，以前会觉得说啊，要开腰椎啊，就开脊椎手术都觉得好害怕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呢，好像就是有这种微创手术，也都是可以还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啊，有结果没得亏都就很害怕这样子。
4: 早期就是大手术大伤口，
0: 对，
4: 但现在发展都朝微创发展。那微创只是个概念，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微创方式。那微创手术特色就是当然伤口是比一般小，然后重点是肌肉跟组织的保留会比较完整，不会去破坏肌肉，那比较不会流血，那所以术后也比较不会疼痛，几乎是开完刀当天就可以下来活动，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0: 哦，这么快哦？
4: 对，
0: 开刀的当天就可以下床，然后可以开始走动了。
4: 对对，是。
0: 哇，这个还真是蛮，如果您没有介绍哈，其实我们一般人还真的不晓得，我们现在的医疗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微创啊，哈，那这个也算是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吗？
4: 对。
0: 哦，所以它的伤口小，然后破坏的组织也少。
4: 对。
0: 哦，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那如果说医师已经做了最正确的诊断，然后需要动手术，那大家也不用太过忧虑。那请问一下，像这样子需要自费吗？
4: 自费的话，就是说也不能讲完全都算自费，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叫健保部分负担。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耗材，例如像钻头啊，一些敷料或什么的止血剂啊，这些可能健保没有给付，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自费的部分。那微创手术可能不同的微创手术会有一些不同的器械，那些也有可能会需要自费。
0: 是，所以健保还是有支付，只是有一些耗材的部分就是要部分自费这样子。
4: 对对对。
0: 哦，是。那的确啦，这个腰痛脚麻，就您今天的分享就是不一定要开刀，如果说这个服用药物啦，然后做复健都没有效，病人还是就是那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那才会评估说是不是要进一步来进行手术。那只是说现在的手术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齁。是，那我想听到这边齁，应该听众朋友齁，就是大家对于说啊，这叫腰酸背痛啦，然后呢这个脚麻齁，那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给医师进一步的来评估啦齁。那在这边呢，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就是一定要注意，然后呢不要就是这样子延误就医呢？
4: 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椎手术就很害怕齁，担心开完会不会瘫痪啊，坐轮椅齁。其实现在的医疗科技已经不是以前能想象的，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都比以前进步非常多。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害怕延误治疗，当身体出现警讯的时候要及早检查及早治疗，效果才会显著，然后配合日常保养，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恢复到良好的生活品质，或是运动工作都没有问题。
0: 的确啦，不要延误就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4: 是是是，
0: 那当然啦，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久坐，因为一般现代人运动都比较少一点点啊，可能工作像我们也是常常久坐，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要起来动一下。那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喝点水，那 逼迫你，哎，有这个想要上洗手间，然后就一定会起来走动这样。是，那所以呢，我们虽然说哈腰痛很常见，然后但是呢，如果它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下肢行走，甚至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呢就不要再想说我忍一下就好哈，那个忍一下可能就会让你的状况越来越差了哈。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恩黄翔毅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4: 就是我现在非常，我在门诊都会推荐建议病人要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
0: 嗯哼，
4: 所以就是说核心肌群非常重要哈，就是投资自己永远不嫌多。
0: 是，那您自己有做到吗？
4: 有，我自己都有规律的在练核心肌群，全身的均衡的训练。
0: 哇，手部，然后脚部，甚至就是
4: 肩膀、
0: 啊、
4: 或是胸肌、二头肌、三头。
0: 所以这个已经是很专业，甚至朝向那个教练级在迈进嘛。
4: 没有啊，就是自己可以做的比较正确，然后也可以教导病人怎么做比较不会受伤。
0: 是啊、不然不是只有提到就是停在教科书上面怎么教，然后呢病人一直回馈你说啊，我都是腰酸背痛啦，然后症状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你自己有在重训，那所以你就可以教导病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保养自己的脊椎。
4: 是是
0: 啊、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洪翔毅医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怎么样去观察自我哈，那什么时候该就医啦啊，甚至呢哎，什么时候该走到手术这一步。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哈，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向洪医师看齐，然后一起来重训训练一下我们全身的肌肉哈，让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呢快乐生活在每一天了。感恩。
4: 好，感恩。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节目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除了是空中共修之外呢，不仅是让我们的心里有法，那么心中有爱，口中呢我们也常要吐妙香，所以说法传法当然更重要是力行菩萨道。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空中共修咯。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恒品，请翻开64页。如是我闻的三层意义。阿难看到大家议论纷纷，就向大家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方。”意思就是，我是阿难，我不是成佛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是我阿难当时听到佛陀这样说法，我现在照这样说出来。大家一听到如是我闻，就知道不是阿难成佛，不是他方的佛来，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复活，是阿难重讲佛所讲的经。这就是习争论，让大家不要议论，不要争论，大家都是佛的弟子，都是师兄弟，心难免不服。所以阿难说，不是我阿难自己说的话，是佛陀说的，自然大家就不会反对，不会起争论。如是我闻，另外一种意义是意外道。佛在世时，除了佛教以外，还有90多种外道。外道讲经，开头是用阿悠，这两个字是无有的意思。阿是无，悠是有。外道说万法不出于有无，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就是含糊的包含一切。佛教不用无和有的阿悠，是用如是我闻。若看到如是我闻，就知道是佛陀所说的经，并不是外道的经。如是确确实实是佛当时说的话，我是阿难的自称。如是我闻，意思是现在我要说的这部经确实是在某某时间，释迦牟尼佛在某某地方，像多少人所说的法，是我阿难在佛陀的身边亲自听到的法。我们对如是我闻不能忘记，也不能忽略。佛弟子对佛典开头的经文若不了解，就不能分辨真伪。所以首先是尊佛一教，依照佛陀所交代的用如是我闻，再来是为了要习争论用如是我闻，最后是意外道，为了鉴别不是外道的经典，所以用如是我闻。有这三种的意思，大家要记得。王舍城的由来。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一时佛教的经典为什么不标记某年某月某日呢？若是开会，总是有记录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为何不标记确实的时间呢？佛法是圆融的，是普遍的，不止人间流通，甚至天堂龙宫也普遍流传。因为佛法要普遍一切有情界，所以无法标明年月。比如人间100年，刀立天是一日，如此要怎么标记时间呢？佛不是只在人间说法，也在刀立天宫讲地藏经，因此天堂人间的日与月不能完全确定。不止佛陀说人间与其他天界的时间不同，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地球与其他星球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这不是无稽之谈。佛具足智慧，说法要普遍于人众及他方世界，就用一时。就如华人世界有农历也有国历，是要标农历还是国历呢？佛法为了普遍一切有情界，就没有标记确定的年月。
并不是它没历史可记，而是若标记某年某月，就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此阿难说，我听到佛陀讲这部经有一段时期，佛住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王舍城是印度佛教最兴盛最有名的一个古迹，是佛陀说法49年中最合意的地点，最盛况的道场，也是讲经最多的地方。当时是摩揭陀国的首都，是很热闹的地方，是频婆娑罗王统领的国土。成名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为什么叫王舍呢？传说很早以前，佛未出世时，有一位国王很爱到山中狩猎。有一次国王去打猎，忽然一只母狮子跑出来，跟随国王的人很害怕，大家就逃走了，唯有国王留在那里。后来国王就与母狮成亲，国王回皇宫后觉得人类和兽类成亲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尤其他是堂堂的一个国王，所以他不敢说。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只母狮跑来，就在金殿的外面生下了一个孩子。母狮所生的并不是小狮子，而是人的身形。国王听到有人传报，心底知道一定是他的血脉，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就叫人将孩子抱进皇宫抚养。这个孩子虽然是人形，但是个性非常的暴恶，完全是兽类的性格。他很爱吃新鲜的血。国王觉得一个将来要接掌江山身为人君的人，性情那么暴恶，所以不敢把他留置在皇宫，而将孩子送去深山里。这个孩子对人非常的厌恶，他受人类舍弃，被赶到山中，再加上受人轻视，对人类的恨心越重，暴恶的性情越强。他所处的山就是奇蛇绝山，全都是岩石，住了很多离昧魍魉、山神、土木神，种种空中游行、地下行走的鬼神类。他性情暴恶，力量又大，什么事都敢做，所以想制服这些神类、鬼类、离昧魍魉，而他也真能做到。山里的鬼灵类提出条件跟他交换，就是他若能在三年内抓1000人，用1000人的头血来活祭山中的鬼灵，大家就扶持他当奇蛇绝山里的离昧魍魉的鬼王。三年内要抓到1000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就处处去抓人，抓的对象必须是国王，尤其以人王为先。三年来已经抓了999个，还差一人就1000个。最后这一个抓到一位人王普明王。普明王仁慈为政，国家不用刑具，也不体罚人民。他用慈悲的心来感化人民，每个月举行一次布施会，叫做无遮法会。有一天，普明王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凶恶的鬼王抓去。普明王问：你抓我来这里做什么？鬼王说：我抓你来，就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拜山中的灵。普明王听到鬼王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害怕，他很欢喜地答应说：好啊，从我接掌江山以后，发一个愿，就是有求必应，无论什么人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说不字。你要我的血，我也会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鬼王就问：什么条件？他说：我一生做人最守信用，
每个月都举行法会，你要放我回去，将法会办妥，把江山传给我的儿子，叮嘱他施政的方法，继续我的志愿来领导国家，救济平民，然后我会再回来，将我的头，我身躯的血给你祭灵。鬼王不相信，他心想，世间难道有这么守信的人吗？我放你回去，你真的会再来吗？但是他又想，我放你回去也不怕你跑掉，限他三天内回来，因为鬼王心里有准备，你若不回来，我也有办法再把你抓来。普明王回到国内，赶紧将国家交付太子，并打开国库赈济平民。三天之后，如约来到奇蛇绝山，鬼王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回来赴死呢？普明王神色清安地说，因为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恩得遇圣法，日子过得充实，做得欢喜，让百姓有所依靠，感恩你的成就，让我对国家子民的承诺得以信守。鬼王看到普明王脸上散发法喜的慈光，充满了好奇，请告诉我，你所受的圣法是什么？怎么会视死如归呢？普明王答应他的要求，但请求让那999位被捉的国王能同时听到他的分享。鬼王同意了。普明王在大众面前宣说苦集灭道四圣地法，不仅让999位国王感动不已，更震撼了鬼王的心。他当下觉悟，善念兴起，怨恨心念尽除，决定不杀千王，但是对罗刹夜叉承诺要以千王祭祀一事。鬼王深知他们要的是诸王的鲜血，于是准备一个大盆子，盆内装一些水，让千王每位赐一滴血，滴入盆中，融为一盆鲜血，并要人人拔三根头发，代表献身活祭，合力供养罗刹夜叉。这999位国王觉得每天听闻普明王分享的佛法，心灵充满喜悦，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把家属全都带到这里定居，贵为一个大国。因为千王聚集，所以盖很多国王所修持的精舍，房子多，就像一个村落一个城。因为有很多国王居住在这里受持佛法，因此地名称为王舍城。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6: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0: 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8: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
7: 及时说出来。
8: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

0: 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参加连线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呢，什么事都事必躬亲呢，否则就很不放心啊。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他还是紧迫盯人，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呢，别人一边做，他一边指指点点、碎碎念啊。这样的人呢，事事啊放不下心，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样就是对别人不放心，因为对自己呢是没信心的。对人不放心呢，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一句话的相反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啊。相反的，那对别人很放心，就是相信别人嘛，也就是信人有爱。对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己无私。啊，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要求自己无私的同时呢，也持续自己呢以爱来待人。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核心信念呢。不管是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它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讲有错的地方，应该讲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两句话都有对也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值得商榷意思是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啊，话不能讲死啊，也就是不是绝对的对，要看情形。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就是妙法啊。例如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还要对他放心相信他吗？其实这个是一般人合理的怀疑啊。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解释跟分析啊。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是一个团体，包括慈善团体也是一样哦，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也就是用人，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的因素，而不在于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的去相信一个人，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所以知人、用人、信人才是理性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这个道理呢，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

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晏子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吉祥之兆，哪三种？第一个贤而不知，第二个知而不用，第三个用而不任。贤而不知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好人才或有贤德的人，完全不知道啊。知而不用，知道这个人是个人才，是有贤德的人，但因为他跟我缘结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要用他。那用而不任呢？知道这个人是人才，也是很有贤德，也用了他哦，也用了哦，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也不给他重任跟责任，也就是把他冰冻起来，不让你做吗？说我心胸狭窄，让你做吗？我又很不大，不是很甘心。就干脆把你冰起来，也不给你重任，也不给你责任，对你也不相信，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吉祥的征兆。这句话启示我们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是看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面。这三种对待人才的方式呢，是一个国家的三大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吉祥征兆。其实啊，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一般的企业团体，甚至是慈善机构也是可以通啊，道道相通啊。国有三不祥，其实这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啊。团体一定有人领众嘛，领导嘛，对。所以刚刚这个国有三不祥，其实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错误的用人方式，就是一间公司或一个团体的不吉祥之兆。国家要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执政团队。一个国家如此嘛，那公司要经营顺利呢，宏图大展，也要有专职专业、学有专精、任劳任怨及使命必达的人才。那慈善团体要回馈社会、要造福人群啊，甚至要去什么救灾啊、发放啊，要在最紧急、最需要的时刻呢，去协助灾民，让灾民早日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要有训练有素、动作快速、理念正确、默契共识很到位的团队，才有可能把救灾效率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进来，国际航线大部分暂停，偏偏受疫情影响受疫情重创而需要援助的国家非常的多。即使如此，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上人还是想突破困难去救。怎么救？就是上人的智慧加上行政团队的运筹帷幄，全球慈济据点的资源整合、统筹采购及分配，就这样呢，借力使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全球医疗器材捐赠及物资纾困总共帮了到目前为止哦，帮了93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呢。限制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国家还是没有慈济的、没有自贡的地方，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妙法啊，完全都不能像印度啊，只有一个慈济人啊，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几乎印度几乎都等个救片，但是没有慈济人在那里，还是照样救。你看看，那这个成败之处就是什么？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用的人呐、啊，用人的人呐、啊，成败之处就是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的人的这个领导的人啊，叫上人，跟被用的人啊，就慈济人啊，这两个因素。这是最好的例子了，英明的领导者加上依教奉行的执行者，这是刚好相反，这个是吉祥之兆。所以不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慈善团体也好，要经营有成、有序、永续发展，都跟人才是否很到位是息息相关的。贤而不知呢，是不知道有人才，不知道有人才，当然没有用嘛，没有用嘛。知而不用呢，是吗？
知道而不用，所以也是没用，也是没有用，没有人。但是呢，用而不认，这已经有用人用了这个人了，已经用这个人了，但却对他不信任。晏子，我刚刚讲，晏子呢认为一国之君呢，如果对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内行看门道啊，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团体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举个例讲嘛，总统不信任院长啊，总理不相信部长啊，市长不相信局长，总经理不相信经理啊，领众者不相信追随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就是危机。然而啊，我们可能会质疑哦，那如果身边这个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者干部也好，人格确实有瑕疵或者有恶习而令人无法信任，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继续相信他吗？既然都不相信他，那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也是合理的质疑，这没有错，合理的质疑。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用人的哲学了。用人的哲学还要分哦，是盈利团体的用人哲学，还是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那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还要分哦，你这个公益是慈善团体，还是修行团体，还是修行兼慈善的团体？哎，都不太一样哦。尤其是以修行为本怀而从事慈善工作的团体啊，举例嘛，就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慈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团体啊，及一些不同宗教的慈善团体等等，虽然都在做入世的工作，但也都有其一套出世的精神，做他的依归，他这个宗教这个团体的一个精神宗旨啊，不只是在做事情，还要做人啊。因为你有宗教跟修行做背景，跟一般的做慈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只是在做世间事，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不只在做事，还是在做人，强调的是人缘、理缘、事缘啊，这样就是什么？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人跟事都有办法，对人我信任你，对事情我有管理啊，这样子叫做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那刚刚问的啊，这个人有不能信任之处，我们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质疑哦。对，我这个人我都不信任了，我怎么用他呢？那这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要相信不相信，各有他的道理啊。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如果是在竞争激烈及讲求工作绩效与盈利的企业团体，可能会采取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方式啊，以疑人不用的思维呢，跟他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必须速令其离开的刻不容缓地步，公司甚至会采取比劳资法啊，或者劳工法令呢更优惠的方式呢，给他多一些薪资，让他立即离开。这样被遣散者感受会比较好啊，公司花钱消灾，立即杜绝后患啊，这是企业团体的做法了。第二个，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既然是要度化众生、净化人心，做事只是个过程，做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普天三无其中之一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即使明知这个人是恶习深重难改，甚至言行还影响团体，但是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结得好缘之后再继续善巧教育他，最后让他在长期被关怀之下改往修来，而从此脱胎换骨。这样就是在什么教化一个人啊，让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用心良苦一番努力过后呢，还是改变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按兵不动，这个是指
慈善修行团体啊，还是按兵不动，但不是不处理，而是耐心等待因缘，有机缘时的时候再来导正他，点到为止啊，这样做才能，这样做才能符合佛法的恒顺跟圆满呢、啊。也就是刚刚讲的，最后还是要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依归。学佛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哦：内修四弘誓愿，外行四无量心啊，都会讲这句话。好，我们讲前面这句话：内修四弘誓愿，这是诸佛的本愿，就是必修的学分呐、啊。成佛必修的学分，也就是出世的精神。里面有一句哈，四弘誓愿里面有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意思就是说要度尽众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个出世的精神，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而入世的工作就是持戒宗门了。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不是只来做事情而已。而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哦，最后变成什么有用之才啊！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参加持戒之后什么都会，哈哈，这个叫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嘛，很多这种例子讲不完了、啊哦、所以很多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变成有用之才，这些都是在持戒里面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了、啊。那以上我们刚刚讲两个，对两个部分来解释哈，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哈，这个是企业跟置业比较不同的一个用人的哲学。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经营企业的角度呢，来看修行团体，会对处理人事的问题的做法呢，会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了。以前我刚进来也是这样子啊。我用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职业，有时候会觉得非常不解，但是现在是了解了。明明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依教奉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也很明显看到他一些偏差的现象，但是正言上人却依然十分相信他，不但没有排斥他，仍然鼓励他，还不要紧哦，甚至什么赋予重任、责任跟信任、啊、一般这种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冰起来，哎，这个人不能用，把他冰起来。上人不是啊，不但相信他，还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工作给你做。大家会觉得，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反其道而行了吗？不是，我们也会想，难道上人不了解这位委员的问题吗？怎么还不但没有讲他？还重用他、嗯、其实上人是知之甚详啊，只是我们凡夫不懂圣人的思维了，是这样子而已的、啊、对高僧大德来讲呢，是师父引进门、啊、修行在弟子、啊、引一条正确的路给你走，你要不要走，或用什么方法走，要快走还是慢走，这是弟子自己的功课，师父不会帮你做，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一般的企业管理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苹果里面有虫，很简单了、啊，把这只虫拿掉就好了，苹果还可以吃啊，把它拿掉就好了。不拿掉不行了，它会继续蔓延的、啊。嗯，把这个不适任的人呢、啊，不要说换掉了，至少把它调任调开。啊，这样不是整个据点、整个组织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吗？一般的企业都是这样在处理人事问题的、啊。而且也都快速有效，快刀斩乱麻。然而如果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修行的境界，也就是去看置业体的，看修行的团体，你就会看走眼，以致近看事相而看不到实相，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你没有放空自己，所以你看不到真理。修行团体是对人人感恩，对事事感恩，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人人都是要如此的、啊、这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这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啊。
既然人家有缘进来了，也有心扛起重任，啊，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甚至还要心存感恩啊。这个时候如果对人不放心，而心中有疑啊，就会看人人可疑啊，这样就会疑心生暗鬼，啊，看人人是鬼，因为你是鬼心，你没有相信别人。哦，任用一个人就不要去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叫做什么？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要让能力不足者及犯错者感觉被包容及关怀，让他感觉还是被重用及尊重，这样他才会持续做下去。只要他没有离开，而能继续做下去，这样就有改善跟改变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是成为别人的贵人。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叫做不舍众生啊！啊，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不希望有时候偶尔犯错或者有疏失而被人家舍掉啊，对不对？是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啊，这样反向思考啊，道理就很容易懂了啦。换成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嘛，对。相反的，我们去断人家的慧根，或者退人家的道心，这样也叫做杀生。杀生命都叫杀生呢，断人家慧命，怎么不是杀生呢？是吗？其实没有人是故意要犯错，也没有人故意，也没有人喜欢不被人尊重，更没有人喜欢自己习气深重。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被重用、被需要、被尊重。之所以会积习难改，是因为过去生所带来的啦，叫做余习未尽呢，啊，这是身不由己而控制不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将心比心，嗯，我们就比较容易贴心，跟别人贴心，啊。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什么？另一种状况，有时候在用人的思维上呢，不能完全以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来感情用事而胡乱的用啊。刚刚有讲用人不疑，是既然已经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但是如果还未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在人品上、在忠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已经有不适任之处，或不适合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要疑人不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用人不疑，明明知道这个人就不适任的，你还在用人不疑，那就可能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要有它的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能知人善用，也就是有好的识人的能力，一看走眼就会有可能造成后患无穷啊。不过有时候呢，有时候即使我们没看走眼哦，我们也知人善用哦，而对方也是个优秀的人才，表现很亮眼，你非常相信他，也重用他，提拔他，结果呢有一天出事情，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相信他，重用他，提拔他，结果还出事情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发现某位员工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就全力栽培他，从小职员开始，培养，逐步往上爬升到部门主管，再到高阶主管，进而成了总经理哦。他这一路走来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啊，也建立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觉得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后来这位董事长呢，事业越做越大，事业版图呢逐步扩大，就另外又开设了好几家公司。由于呢公司多，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嘛，就想到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总经理啊，不论能力或者是操守都是一时之选，对他的信任也是毫无疑问的，就决定什么？将原来公司完全交付给这位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终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峰了，当上董事长啊。当自己真正完全的掌控一家公司的时候呢，
感受就大不相同了。掌权的感觉真好，权力的滋味真好，好的都会害死人的。那派和的厂商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没有权的时候还不是，有权的时候人家就靠过来了，很多人就自动靠过来了，巴结你，拉拢你，感觉犹如腾云驾雾一样啊，无所不能啊。这时候就有人哦，会怂恿这位新任的董事长，跟他说：“哎呦，你辛苦工作这么久，也只是在帮人做事啊。虽然你现在是董事长，但股权大多还是操控在前任董事长的身上啊。你为他奋斗打拼一个辈子，最后获利的推是他，这样值得吗？”哎，这位新任董事长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哦。这家公司要不是我这样子几十年来这样子的努力，我哪有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有声有色，让我当董事长呢？我现在当董事长只是更加压榨我的能力而已啊。原来老板一直都只是坐享其成啊。这样的偏差念头产生的，印证了一句话：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啊，这个人已经是忘了我是谁了。当上新的董事长，他就开始怎么样计划如何来掏空公司啊？如何利用五轨搬运的手法，将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转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最后呢，一家原本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哦，突然面对怎么样经营不善要倒闭的危机啊？这个老董事长呢，发觉不对劲，赶快回来了解状况。经过一番的调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在跟其他大股东说明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了，这个新任董事长真是好胆大包天，恶行重大，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大家就征询这个老董事长的意见嘛。这个时候，这个老董事长呢回应呢，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老董事长他说：“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从小职员开始。”我就一路看他成长，他会的东西都是我教他的，最后我还将董事长位置让给他做，人是我一手带大的，这样子的我还会看错人呢、啊、真是太丢脸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当然应该要去告他，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脸去告他。这个老董事长讲这句话，因为这种状况真是情何以堪，换成我们是那个老董事长，那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啊？都已经做到了知人善用，不是吗？我刚刚讲不是讲知人善用吗？有识人之明吗？都做到了，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所以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呢、啊，哎，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人生真是学不完呐、啊，看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知人善用哦，也识人之明哦，还是你看出问题。所以刚才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没有绝对的。你看看，当一只风筝哈、哦、线的一端握在你手上的时候，就能够飞得很好。你这个线一旦放手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向哪个地方呢？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呢不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照单全收，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法无定法，法本无法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用与不用还是要有分寸的拿捏，就如我们常讲的当用不省，当省不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与不用，省与不省，也是有他的原则跟认知啊。当你没办法相信部署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为你卖命做事的。那这样的话，难道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吗？那你有多少时间跟生命可以这样消耗？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靠组织团队的战力，这个事业或这个事业怎么可能永续经营的下去呢？站在老板的立场，不能完全相信部署，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刚才讲你看看风险这么大、啊、站在部署的立场，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啊，你对我都不信任啊，对，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用人不疑这四个字有时候也会受到质疑啊。因为太多人因为充分授权，
也相信别人而尝到了苦果。但刚那位董事长就是这样啊，用人不疑是要让你所授权的部署感受到你对他是用人不疑，是充分授权的。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也有配套的办法。什么配套办法？我相信你这个人没有错啊，可是事情要有管理。刚刚不是讲事情要有管理吗？对人我是相信啊，但是对事情要有管理啊。那怎么管理？完善的内控机制啊，完善的风险管理，这些制度面的具体落实，让大家在健全的游戏规则下呢来工作，就不会让人感受到是被监督。没有啊，这是公司法规，这是公司的制度，不是我要监督你啊，对，就不会让人家有感受到被监督、被怀疑。甚至透过这个良好的制度呢，滴水不漏的电脑系统，借着这个电脑系统的辅助呢，能够提前显现出不对劲的地方，及时防范于未然啊，包括人、包括事，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执行工作的人，这职员呢，哈，执行工作的人呢，不但不会觉得你对他不信任，反而会感恩你适时的提供协助。要走错方向的时候，哎，拉他一把，点醒他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在监督你，我在协助你，这个就是将监督转换成关心，这是真正的管理想要达到的境界。这样就不容易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了。这就是人性管理了。每个人都被训练的会依照制度去执行工作，而且只要有违反制度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靠制度也不会有人轻易违规违反规定，因为明明知道这个是规定的事情嘛。就好像现在戴口罩一样嘛，对，明明跟你讲不戴口罩马上抓到，就是罚3000以块的罚款，你一不戴人家马上知道你违规啊。这是制度游戏规则，大家都清楚，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什么？化管理于无形，因为已经成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了，你一不戴马上就很凸显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有制度的地方工作，没有人希望在一间没有制度的公司工作了，对不对？不喜欢嘛。 那不是一个 健全的公司嘛。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慈善团体都是一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防弊效果。这也是为何政府要求企业团体也好啦，慈善团体也好啦，都必须遵照政府的规定建立一套内控制度，这样才是嘛，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刚刚不是讲吗？所以用人不疑的原则就是让部署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信任他，并给他适当的授权，但他却不会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套管理机制，而让你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并匆忙协助他。他不会感觉到说你在管理他，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嘛。对，他会感觉到说，哎，你有在关心他的工作情形，从旁边协助他。换句话说，就是在态度上是绝对对他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并授权让他去做。但这并不是代表说从此就放任他去执行工作，而是借助公司或团体完善的制度、滴水不漏的系统，再加上严谨的考核，让管理阶层能够适时得到正确的资讯，再用关心的态度去从旁协助。千万不要用监视或稽核的心态去对人，没有员工喜欢被这样的对待了，志工也是一样啦。志工也不希望人家对他在监督啊，在考核啊，也不希望啊。但是总是一个事业体的公司，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啊，事业也有事业的法制啊，对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用人。刚刚这样所讲才是真正的用人不疑啦。所以用人不疑不是用很粗浅的字面上去做解释哦。我正在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我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而是要从深层去阐述他，这样道理才会什么透彻及合逻辑，没有错。这样子道理呢，用在这种情况，用在那种情况，用在各种情况，都是可以用的，
非常灵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不过人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啊，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表现，对，所以需要严谨的考核制度啊。但是企业来讲呢、啊，志工里面是没有考核制度的了，啊，都相信你嘛，对，啊，这个来协助对人的判断，有严谨的考核制度来协助对人的判断，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我如何再来提升你，做更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啊，志工来讲呢，不是你做的不好，只是这个工作比较不适合你，这样把你调去另外一个地方，哎。人尽其才，人事其职，这个意思了，这样哈，这样职业的考核是用这种方式的了，但我们不能讲考核了，只是知人善用的意思了。所以呢，这样才能够随时掌握人的状况，企业也好，职业也好，志工的状况，志工的干部主管级的，我们很清楚，才不会一直停留在我过去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造成误判。因为他过去都是这样子啊，哎，怎么会现在会这样子呢？啊，当然了，刚刚人会变嘛，不是吗？我刚刚那位董事长提拔的总经理例子，就是这个启示。一辈子提拔他还是出事情。以前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位组长呢，虽然很发心哦，但也很珍惜他能够当组长的机会，但因为是他是家庭主妇出来的，没上过班。没缴过学费，什么也不会，哦，但是进来执行里面到最后什么都会啊，因为经验是随时间累积而成的嘛。但问题是他的本来就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行政概念，没有行政经验，所以面对一些需要行政概念的事情呢，他开始慢慢应付不来了。刚开始靠发信还可以，那到最后应付不来了，哦，同时他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呢，大多数是学经历都很好的年轻职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很多年轻职工啊。同时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都是很经历学经历很好的年轻职工，带不动组员呢，啊，影响团队的现象逐渐的浮现出来了。然而呢，虽然碰到这些问题，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当组长，啊，并没有自动要请缨的念头。可是大家开始思考了。这个组长一职，面对这个时空转变了，哦，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变动呢？啊，大家都一直担心呢，是时候要把这个组长换一个人了，啊。可是如果把他换下来以后，大家担心他会不会心灵受伤，会不会有挫折感而停退？大家很担心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可是你这个组长位置不动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思考啊，对，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以大局为重，哦，不能不处理，但也要处理，但要处理要很圆融的处理，哦，以大局为重，也兼顾这位组长的感受呢，我就找他一起找他来谈，哦，在与他面谈的时候呢，很小心很圆融的措辞跟他说，哦，我跟他说了，我说每一位志工啊，包括我自己呢，都有阶段性的任务，每一位志工都没有表现好不好的问题，都是100分起跳，但是有适不适任的考量，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都要继续承担下一个阶段性的另一项工作，也由于这位组长呢，他有插花的造诣，啊，因此我就建议他，哎，你插花这么厉害，日本的什么流什么流的，哦，人也长得很有气质嘛，哦，哎，我说，哎，你的专长应该是插花呢，现在我们刚好社教起来了，在推动社教，啊，这个刚好是很好的 timing 嘛。我说，哦，你是不是现在，哦，你就到社教班去承担插花的课程，这样你可以发挥的，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更好。他听我开这条路给他走，他一听，哦，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呦，非常感恩你啊，季宇师兄，你帮我调换工作岗位哦。我一直以来对着面对日益繁重的组长工作，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压力与日俱增了，啊。现在你把我换去比较专长的花道教室，我感觉如释重担，啊，非常感谢你的关怀跟协助，啊，他很高兴我帮他这样做安排。就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对谈呢，我把这位组长换掉了，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说要把他换下来他就会受伤或退转，没有啊，而且他还感觉我是在帮助他，所以事在人为了，
其实一个企业团队或者志工团队跟一个足球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足球队来解释，有前锋专长的人的球员，你就要他担任前锋的位置，适合守后卫的球员你就让他守后卫，适合担任守门员的你就让他负责守门员，守球门。如果误解了，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意思而胡乱用人，前锋摆后卫，后卫去守门的乱搞，如此呢，人不识其职的错乱安置，必然会造致什么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自乱阵脚而以失败收场。这也是要考量的，这样就是不懂知人善用，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无关的。不要牵扯，能够这样不要牵扯，能够把它理清楚，分别字，这就是分别字。我过去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经营近十年，那时候近十年，现在都已经也是二十几年了。这个一个据点人事制度呢不甚健全，恢复推动缓慢，这个据点呢，那花了几个月时间呢，我就实际去参与这个他们这个据点的活动跟开会之后呢，旁边去了解，恍然大悟了，这个据点的组织架构呢缺乏体制观念，而乱无章法，好像一个球队没有个制度一样，篮球队没有制度一样，跟我刚刚讲的前锋到后卫或后卫去守门这样的意思啊。既然无人治，也没有体制，虽然活动可以照做，但是效果不彰啊，有热闹啦，但是没有门道啦，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法脉传承跟他的这个道气啊士气啊无法有效提升啊。这个一个团队或一个团体如果纵向的联系跟横向的沟通无法有效建构的话呢，影响所及就是什么，上情不能下达啦，下情不能上达啦，这就像什么人身体的任督二脉一样啊，人体的任督二脉不能打通，人体的血液当然就不通，那血液如果严重不通，最后就造成手脚中风，那肢体自然就无法灵活操作啊，也就是讯息无法有效传递了啊，腰部以下全部中风，你的血管血传不到下面去了，法脉无法有效传承啊，上面没办法传到下面 啊，下面有意见没办法传到上面啊，对，整个就是变成这个卡住了、中风一样的意思啊。那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自然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就好像一只没有伞骨的伞架一样，没有伞骨的伞架的那个伞架的雨伞呐、一只雨伞没有，只有伞骨了，没有伞架，就一只中间那个伞骨而已，没有那个架子的，无法撑住伞布啊。自然无法撑开遮雨啊，打开就是中间一只鼓而已啊，道理就是一样嘛。问题的症结必须去观察入微，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再用心借着佛法去想出圆融的妙法，然后积极去实践，在彼此结好缘的基础上去用法对症下药，日子一久自然看到成效。这个据点呢，经过几年的调整与整合哦，因为大家都要来修行的嘛，对，大家是希望来改善、来改变的嘛，所以你跟他小以大意，他懂了之后呢，其实也很好处理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反对、要故意要捣乱的，没有这种人呐、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很好的缘，让他觉得，哎呀，你来这边跟我开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经验哦，对不对？人家就看到你就喜欢喜心呐、欢喜心就好，有好缘呐、有好缘讲话他就会听啊，听了就见效了啊。如今的这个据点呢，改变体质了，脱胎换骨了，现在不用再去了，没事了。然而以上所谈哦，再怎么成功，再怎么见效，都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在人跟事中呢，用入世法处理人间事，没什么了不起啦。出世间法才是真实之法，用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
要彻底的，要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让问题缠身。要这样就要彻底解脱自己的自见，放空自己，不心存定见，也不先入为主，这个很重要。都我们以前讲过嘛，叫解脱之见嘛，不要坚持己见嘛，听听别人的意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顺逆得失也要学习什么？可提可放。见人是天听命，天听命啊，尽其在我之道，就顺其自然啦、啊。有缘就把握当下来啦，无缘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两个事啊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世界的事啊，这才是无忧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学佛来或做志工要朝向的目标，也才是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朝向圣德的境界迈进，从圣俗合一的方便法起步，最终迈向什么超凡入圣的究竟之路。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什么用人不疑，而且凡事不操心烦心，而是要多用心。但这并不是意味说当他胡作非为乱搞贪赃枉法的时候，我们还在信任他所作所为，不是这样哦，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哦，不是这样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适时的放下，过去的过去的一切往前看，这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但是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及时挽回，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对别人要放心，对别人要放心的意思的。好，那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什么？在承担的过程中的发掘智能跟潜能，让我们的自信心提升，心智成熟之人啊，心智都成熟了，才能够自立立人，己达达人，也才能对别人信任，并且给人重任。这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做君子，这个叫做对自己有信心。那想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要多学习承担哦。为什么？承担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强，能力越强，自信心就跟着增强，不但可以巩固自己，还可以助人一臂之力。那上人曾经开始说到一句话，他说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而要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上人很透彻人性啊，你带我做事情不是我把我当作做事的机器而已啊，你让我有成就感啊，因为这件事情你托付给我，我有这个责任，我完成我的责任了，这自我的肯定啊，这一点就跟企业管理的概念是一样的，叫做人性管理嘛。刚才讲给他目标，给他责任，也充分的信任他并祝福他，这样他就会发挥潜能，也会有成就感嘛。有一句近似语说什么？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刚刚不是讲吗？无用之树都可以变成有用之材嘛，即使变成枯木都还可以让它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啊。拿枯木来种香菇，这样不是大用吗？对，枯木不是不能用啊，枯木还可以种香菇啊。同理啊，哪一天我们成为主管或者领导者或领众者，我们要继续学习，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因为近似语有讲，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会用人的人，他会懂得因材施教，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人。不会用人的人，给他人才也会变成庸才。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生真是无学无止境的，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啊，祝福诸位同修呢，今天晚上呢都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

对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0: 中国大陆吉隆口岸抢通剩最后一里路，尼泊尔洪灾重创，超过65000人急需人道援助。爱乌国际慈济志工挺进重灾区搭电线，带动当地居民协助学校、医院来清理淤泥。慈济志工张秋芳80多岁，骑着脚踏车到处帮人理发。他在孙子眼中，阿嬷是用爱来见证全世界。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持续带您关心中国大陆西藏和尼泊尔边境在洪灾过后进入到第7天，目前的罹难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大关，还有4462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而遭到这一次洪流重创的西藏吉隆还有尼泊尔的拉苏瓦加迪，这两个地方呢是中国大陆和尼泊尔非常重要的边境口岸，也是两国的贸易重要枢纽。吉隆口岸呢是在2014年开通之后，成为尼泊尔对于中国大陆贸易的重要通道，有大部分的货物呢都是从这个口岸来进口的，大约有25%。而通过吉隆口岸进入到尼泊尔的出口比例更高了，来到了78%。这当中呢包括有电动车以及3C 的电子产品、成衣和鞋子，甚至是农产品等等，都是仰赖这一条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跨境通道。对于中国大陆和尼泊尔两个国家来说呢，这不光是一条山区道路，更是串联两国市场的重要经济命脉。如今呢洪灾重创了整个交通和通讯，现在中国大陆当局正在加紧清理通道来抢修通讯设施，同时呢也持续来搜寻失联人员。因为在事发当时，在吉隆口岸有不少执勤人员是失联的，到现在呢都还是音讯全无。救难人员是带着搜救犬在泥泞的土石堆当中来持续搜寻，而由于灾区的地形狭窄，而且湍急水流也不断的冲刷，增加了救援难度。现在中国大陆当局已经出动了上百名的救难人员以及28部的大型机具来清除土石，目前大约还有1.1公里的路段清理之后就能抢通，当地的通讯部分也已经陆续恢复，更是新增了基地台，让讯号能够延伸到主要的救援区域，来协助救援以及道路抢通跟物资运送。这场毁灭性的洪灾已经造成有上000人罹难，因为在冰川崩落之后，滚滚泥流呢就是顺着河流宣泄而下。我们来看到这张图是在尼泊尔，泥浆是从波特科西河沿着拉苏瓦线还有努瓦阔线到达定线一直流到下游，整条河川的长度呢大约有将近80公里。这一场洪灾造成有30多座的桥梁毁损，而且道路受损呢是超过了40公里，严重影响到整体的灾后救援。现阶段我们得知到失踪人数最多的是集中在尼泊尔的水力发电厂，得知有955名的工人目前是下落不明的，所以尼泊尔当局已经出动了军队，中国大陆的救援队更是提供了热像仪挺进。但是呢，由于整个灾区的交通中断，导致整个搜救行动是极为困难。
1: 绿色房屋四周被汹涌洪水包围，附近建筑接连遭到冲毁，当时受困屋内的一家人紧紧待在一起，最终奇迹般逃过一劫。

0: 在这场洪灾浩劫中，像这户人家一样幸运存活，房屋甚至几乎完好无损的案例算是相当少数。灾后至今，尼泊尔各地城镇和村庄满目疮痍，许多人被这场洪水带走一切，无家可归。面对大规模灾情，救援工作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根据联合国统计，灾后尼泊尔约有65000人需要紧急供水、卫生和个人清洁援助，超过22000名儿童需要保护服务，约2600名5岁以下儿童预计需要接受重度消瘦症治疗。另外，约有15000名孕妇和哺乳妇女需要营养援助。
1: Access remains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re told that roads are usable only as far as Nuwakot, and that some sections of the Prithvi Highway are now completely blocked. Power has been restored in 2 impacted districts, Dading and Nuwakot, and work continues in Rasuwa, which was the hardest hit by the floods.
0: 除了交通受阻，灾后还有大量遗体等待身份确认。BBC 引述尼泊尔卫生部官员表示，目前寻获约900具遗体中，只有4%完成身份确认。面对搜寻、救援和身份辨识等多重挑战，尼泊尔军方强调将持续展开搜寻行动，直到找到所有失踪人员。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2: 好，喜马拉雅山区它因为有着丰沛的水量，还有巨大的地势落差，它成为全球水力发电最重要的开发区域之一。而源自于中国大陆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在流入印度之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这一条跨越中印两国的高山水系也让尼泊尔看到庞大的水资源，所以最近几年积极开发水力发电。而在高山开发的背后呢，风险也在累积当中，因为印度板块持续是以每年大约4到5公分的速度呢，持续向欧亚板块来推进，再加上爆破开挖，还有穿山隧道以及道路削坡等等的建设工程，持续来改造山体，这让原先就复杂的地质环境也增加了许多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气候变迁，也加速了整个冰川消融的速度，让原先呢下雪的天气，因为气温开始变暖，转变为雨天。所以，当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叠加之后，让当地的山洪、土石流等等的灾害风险也变得更难预测。
3: 水资源近年成为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区，工程师可利用高达2000公尺的落差，设计出威力惊人的水力发电厂。
4: यहाँ का local हूँ, मुझे 5 साल हो गए इस project में काम करते हुए, और सबसे फखर की बात ये है कि इतने बड़े project में मैं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जहाँ जो बिजली तैयार होगी और मेरे मुल्क के लिए फायदा होगा और मेरा मुल्क इससे रोशन होगा。
3: 不过建设工程中以爆破方式凿开山壁，对自然生态以及原始地形的影响也让居民感到忧心忡忡。
5: 都破破坏了，这一根破泥瓦了，这啥，多少落土了，这啥，这这一顶在一顶不停擦，不停擦，完了不是。भनेर सुनेको थियो भत्किनु वाला रहेछ त्यो भत्किन्छ कि क्या हो अलि बढ्दै बढ्दै जान्दो रहेछ भनेर हाम्रो डर चाहिँ लागिराखेको थियो है
3: 专家指出，大规模爆破开挖、浇筑混凝土及水库蓄水，都可能扰动喜马拉雅山的脆弱地质。加上气候变迁，增加山崩、土石流及冰川湖溃决等风险。洪水更加难以预测，也成为此次尼泊尔及中国大陆洪涝灾难救灾行动的困难之处。
6: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and there are narrow gorges there, so the area is very difficult.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cautious before even starting any rescue operation, relief operation. So.As you know, the gorge is really deep and steep, so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3: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上个月中在印尼的佛罗勒斯岛发生一起强震，造成有许多居民无家可归，而此际印尼分会组成了赈灾团，在八月底进行了首次发放。
7: 跨越倒塌的瓦砾堆，多纳达从已经变成废墟的家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生锅和一袋米准备炊煮，这是地震两周后不得已的选择。
8: Kan beras juga sudah kena tumpukan pasir ini sementara roboh itu hari. Beras sudah kena pasir semua, kami tidak bisa makan, hanya kami tapis itu saja untuk makan. Kan untuk bertahan hidup toh. Iya, karena tunggu dari pemerintah ya sampai kapan. Mending kita makanan apa adanya saja.
7: 家没了，多纳达一家十口只好在原本的屋子旁边搭了一顶长七公尺宽三公尺的帐篷栖身。白天太阳晒，帐篷里温度高得吓人，但夜晚又降温到只剩摄氏十一度，家人陆续出现腹泻及皮肤病。
8: Sekarang ini ada yang sakit perut, diare, ya. Habis itu gatal-gatal. Adik itu tadi malam sudah anak kecil itu tadi malam mulai bengkak-bengkak di sininya, mungkin karena digigit semut karena tidur di bawah situ saja toh, iya.
7: 强震之后，慈济印尼分会紧急募集了十二公吨的赈灾物资，委托海军在八月二十六日送抵灾区。志工接续也进行物资券的发放。
9: Ini di daerah bencana kita nggak bisa sesuai rumah door to door. Kita percaya dengan kepala desa, kepala dusun, mereka bawa buku daftar warganya. Ya, kita itu kita kasih dari satu.Rumah kita maksimum kasih dua kakak. Kalau dia ada tiga kakak kita kasih dua.
7: 除了分送物资券，志工与仁义团队也持续在帐篷区关怀受灾民众。志工陪着大家唱歌，激励人心，也允诺会尽快让他们取得所需要的物资。大爱新闻安德瑞优迪印尼报道。
2: 慈济志工张秋芳是一位理发师，他只要带着一把剃头刀就能够走遍世界来为人服务。下段新闻要带您来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1: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0: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1: 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12: 苏药师啊，我们来七天哦，你就有三天晚到。
10: 不好意思，
13: 哎，王妃，你的药好了。
14: 药师，药师哦，妹妹太老品质的药啦。
15: 我是药师，不是药师啊。
16: 药局有一个男生来帮忙，真的是很不错。
17: 我有个想法哦，等到我们业绩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展成旗舰店。
18: 喂喂喂，
17: 我在讲我们的愿景哎。
16: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7: 我可是对我们药局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好吗？
19: 简单，简单，简单。
16: 是是是。
11: 我们现在全部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16: 因为只要来到我药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美国华盛顿呢，在八月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山林大火，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火灾过后呢，来自美国西雅图、波特兰以及圣荷西的慈济志工总动员，挺进灾区来为受灾民众进行了限制卡以及毛毯的发放，希望能借此陪伴居民度过这一波难关。
1: Yeah, my property was destroyed completely. We had about 10 to 12 minutes to evacuate, 10 to 12 minutes to grab a few items, important papers, a few pictures, gather my kids together, and we jumped in a car and took off.
2: It's shocking, the level of devastation. I mean, 2/3 of our neighborhood is just gone. So I never expected that.
3: I was affected by the Autumn Lane fire, lost my home, my car, everything I own.
1: We love the community, great place. Yes, we will rebuild, definitely will rebuild.
4: We are here today for over 200 applicants. We're trying our best to be able to give blanket and cash card to all the approved family.
5: I'm a lifelong resident of Spokane, Washington, and I am a survivor of the Old Trails fire. The house I lived in for the past 2 years was destroyed in the fi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represent 30 years of my life just went up in flames. The cash gift is something I was not expecting. It floored me a bit to see that amount,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how this can help me and my fiance, build our future.
1: We will use it for food, school supplies. School starts next week. Get my daughter some softball stuff, some cleats, a new bat, and things that we lost.
6: So here is her message.
7: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not alone.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living on the same spot.
4: They got very touched.Especially when we start reading Master's letter.
5: It was absolutely beautiful and heartfelt. I felt it deep in my heart. I even started to tear up a little bit when it was being read to me. It's amazing how words on paper can really touch your soul and make you feel hopeful, loved, cared for, and give you a strong sense of optimism to move forward.
3: It gives me hope. You know, it makes me see the good in people.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at are willing to help.
1: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I think positivity and faith will keep us going. We still have our lives and my family is still together, so I'm just going forward.
0: 再带您关心是慈济在尼泊尔的赈灾计划，志工是持续在达定县的加尔奇，这里呢初步估计大约有将近300户的民宅受损，还有两所学校以及医疗院所也都是受灾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营运。所以这两天慈济志工先后来到了拜雷尼医院，还有巴格斯华里中学来进行看灾关怀，并且协助校园清扫。同时间，志工更把握时间。来拜会市长，双方在协议后续的复原计划。市长呢，更是无偿提供了市府的办公室，要作为慈济后续赈灾的协调中心。其实慈济赈灾呢，是同步从医疗端来展开，因为重灾区的医疗资源相当短缺，所以现阶段是有不少伤患往外县市来送。在首都的加德满都，有一间教学医院，目前收治了28名的伤患。志工也特别前往医院来慰问关怀，了解患者的身心状况。而慈济仁医会也是总动员医师和护理师，就是在达定县的加尔奇进行义诊。今天义诊行动也来到了第三天，带你来看看稍早现场的最新状况。
8: 从早上到现在啊，病患虽然病患已经有82位了，那虽然说不是很大的受伤的，那但是都是被割伤啦，被皮肤病啦，还有一些物质的就是泻啦，肚子泻啦，这一类的都是环境卫生问题比较多。
0: 好，前来求诊的民众呢，多半都出现了腹泻，还有呼吸道不适，甚至是眼睛过敏，还有肌肉酸痛，以及骨科伤病等等的问题。现场看到人数相当的多，今天呢，志工表示大约有82位的患者前往，而医师也依照症状开药来缓解他们的不适。而灾区复原呢，第一步就是要把整个环境的泥沙来清理干净。由于在清扫过程急需要大量的清洗器材，所以志工这两天也特地采购了高压水枪、发电机，甚至是手套和雨鞋等等的物资送进到灾区，为的是要协助居民来清理家园，也加快家园的复原脚步。志工团队今天更是把握时间跟上人来进行跨国连线，上人也叮嘱志工们务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在守护灾民的同时，也要平安来完成救援任务。
9: 因为这个学校跟医院的这个衣服啊，即将太肮脏了，而墙壁和地上都满泥浆，所以我们希望多买几个。
10: 慈济志工走进加德满都街头，采买高压水枪等清扫用品，为前进灾区投入环境复原备妥所需工具。
11: 好，季贤师兄他在看到这个打扫场地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难在我们这里买到灾区买到的物资，必须在首都加德满都。
10: 面对灾后泥泞，清理工作成为首要任务。志工团队透过连线向上人分享驰援进度，
11: 跟乡公所一起讨论过后，哈，赶快请他们送援，所以现在清扫的工作也比较顺利了，哈。目前我们在考虑，哈，在如何去增加人力。
10: 清扫工具运到灾区约1.5小时车程，透过和达定县加尔旗乡乡公所合作，期盼将人力物力发挥最大效用。
12: We had requested our near Chima staying nearby, so the Chima in nearby they are taking care of these two free clinic in Tading, and today I am here in Kathmandu to support the free clinic in Kathmandu.
13: 上来是护理人员。
10: 除了清扫需求，义诊行动同步展开。慈济仁医会也前进达定县加尔旗乡补上医疗需求。
13: 及时需要，及时行动。假如还要更需要的，那我们这里呢如何支援？马上呢去把这这里物资哈，好好的
14: 配合我们的
13: 配合你们哈。所以啊，真感恩呐，在心马菩萨的这样的代替师父这一份心念。
10: 灾后复原持续进行，跨越千里，也要陪伴受灾乡亲一步步走过难关。大爱新闻蒋邦彦、简元吉花莲报道。
0: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来看一份善念如何透过世代来传承。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张秋芳，他曾经是台北健坛非常著名的理发师。尽管他在5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癌症大病，但是阿嬷依旧是带着他的剃头刀走遍全台各地义诊，持续要让他的生命发光发热。孙子总说，阿嬷的那一双手提起的不只是装满日常生活的菜篮，他更有一把用爱剪遍全世界的剃头刀。
15: 我的阿嬷有一个自由的灵魂，81岁患了膝盖的她，照样骑脚踏车爬爬照。
16: 我一定要孙姐妹。
15: 25年前我出生时，阿嬷就已经在帮人剃桃毛了。
17: 这种剪短，
16: 旁边推一下，
17: 可以哦，帅一点哦。
16: 给你朋友再帅。
15: 从小到大，我的帅度都是由阿嬷来决定。阿嬷是个女强人，动作利落，刀刀见骨啊，不是，是刀刀令人满意。
16: 你帅吗？
17: 赞。
15: 在健坛，人人都知道有一家三姐妹理发店。 国小就从嘉义到台北来打拼，结婚前阿妈都带着两个妹妹帮人家剃桃毛。她说以前年轻时赚钱第一，直到51岁时得了乳癌，生命才开始改变。那个时候有慈济的师姑带阿妈去访视，看到贫困的人，阿妈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她开始回静思精舍帮照顾户义剪，也帮花莲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剪头发，就连去大陆赈灾也带着她的剃头刀去，真的是走到哪剪到哪。
6: 谢谢，感谢你们。
17: 那你每次都这样搬纸箱？
6: 对啊。
17: 来，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加分类啊！
15: 阿嬷做起慈济也是超认真的，建潭附近商家不要的资源回收，阿嬷都会去收。
6: 来，高位空家。
15: 在家里收环保还不够，他还跟里长争取，让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早上，可以是慈济的环保日。你可能会以为这样阿嬷自由的灵魂就获得满足了吗？并没有。阿嬷每个月还会有3天到关渡静思堂做柜台咨询的服务。对于一个从小就被阿嬷放在车篮里面的孙子我来说，也享受参加慈济的活动。
6: 啊，他很孝顺。
15: 我是余玉恩，我的阿嬷张秋芳一双手提起的，不只是全天下的菜篮而已，还有用爱剪片全世界的剃头刀。
0: 下段新闻要带您来看如何用科学方法来找出预警堰塞湖溃决的机制。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4: 我就知道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18: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2块，这五角钱真正一点仔都无济啦，即卖。
19: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20: 阿彩，你出来啦！
21: 伊毋是来甲你讨钱呢，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22: 毋过你是一个偷鸡娘呢，逐工去甲人讨五角银，人安怎讲会知？
21: 你敢相信五角银会当救人？师父讲啊，一个人有两只手，啊，500个人都有千手千眼。那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大海，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天气很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台湾正处在一个广大的低压带环境，在西南风带来丰沛的水汽，再加上广东外海跟台湾东方海面上都有一个热带系统的生成，而大片的云系包围着台湾，也让台湾的南部跟东南部地区都有持续性的降雨。所以在台风的路径方面，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在明后两天会持续朝台湾海峡南部前进，外围环流会直接影响台湾的天气，要到三号白天之后才会转向广东地区，接着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至于在台湾东方海面的科罗旺台风，目前是呈现滞留打转的状态，预计三号开始才会加速往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在明天白天随着风向转为偏南风跟东南风，在南部地区还是会有比较持续性的降雨，不过呢，在台东跟花莲地区雨势会比今天更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星期四，还是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全台的天气仍然都是很不稳定，在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持续的有雨，而在北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阿丁跟你说，明天南部跟花东地区容易有比较大的雨势，建议做好防汛的工作。而南部跟外岛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出现强风，出门请小心。而南部沿海跟外岛地区容易有长浪，请避免海边的活动。这两天容易出现剧烈天气，请大家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即时天气资讯。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大都是晴到多云，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只有苗栗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2到3成。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中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整天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降雨几率5到8成，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而南部跟东部只有宜兰是晴时多云之外，南部跟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最高来到9成，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外岛地区都是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6到7成。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志忠。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玉山和共生，要带您看到去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之后，重创了花莲光复乡，也让全台的民众看见了大自然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现在科学家利用实验来找寻堰塞湖的溃决机制，除了要透过科技提前做好防灾准备，更能在人工防洪的措施之下，让堰塞湖有机会摇身一变成为了自然生态园区。
2: 2025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在台风豪雨下溢流，短短半小时倾泻1500多万吨的洪水和土石，重创下游的光复乡，造成19人罹难、5人失踪、157人受伤的惨剧。
3: 在堰塞湖如果被破坏的那一瞬间，到底是走哪一种形态，对我们的防灾工作会有很大的用途。
2: 2026年4月，中兴大学陈树群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在南投惠孙林场蓝岛溪试验场进行1:50缩比的马太安溪堰塞湖实体溃决模拟实验。
4: 做完实验，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溃不是只有从上面的溢流，它下面的掏刷是两个同时进行的上下汇合的溃的方式，几乎每一个人都以为2300米的坝是不太可能瞬间溃决的，好，但是做完这个实验，很明显的我们会发现它瞬间溃决，可以让政府单位做提早因应的准备。
2: 全台目前列管的堰塞湖，包括花莲万荣乡的马太安溪和万里溪，以及新竹尖石乡太钢溪和南投竹山镇加走寮溪这四个堰塞湖。2026年6月中旬的豪雨，1.2公顷的边坡坍方，南投竹山镇形成了加走寮溪堰塞湖。1999年的921地震，南投九份二山35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崩塌，形成韭菜湖溪和色子坑溪这两个堰塞湖。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9分23堰塞湖的下游，在长达1450公尺的溢洪道当中，农村水保署在这边架设的16座的柱状坝，可以有效拦阻土石流的发生。
5: 27年当中，南港村的居民并没有受到整个的一个豪雨风灾的一个整个的影响。
6: 113的时候有没有也是干旱？就是因为这两座的堰塞湖救了我们全村，然后我们这边也做了300吨的那个蓄水池在这边。南港村的简易池现在目前有300多户。
2: 政府多年治理9分23堰塞湖，如今远离溢流风险，还转为水库和自然生态园区。
3: 根据我们过去统计，88处台湾的堰塞湖里面，大概有50%的堰塞湖，它在7天之内它会消失。在它还没有消失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风险鉴别，知道这个堰塞湖它崩塌的土体是多大，它的水位会多高，那还有它对下游的影响是多少。
4: 人要胜天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哈，到现在永远都还很难去告诉你下一个堰塞湖会在哪里发生。
2: 大自然从来不会预告下一个灾难何时到来，却让我们汲取教训和研究成因，也学会在山河面前保持谦卑。大爱新闻张哲仁、郭继忠中部报道。
0: 从3月开始，全台的慈济志工总动员，紧锣密鼓来为11月的台北大巨蛋金藏演艺做足准备。今年也是逢慈济一甲子，更别具意义。因此，在4天8场的演艺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各道场的诸山长老，有将近1000人承担了说法桥段，要带领民众来真实体会佛法。为了要完美来呈现这一场佛教盛会，今天也集合了法师们在中正静思堂共同讨论。
7: 那今年3月，我们启动全台湾省的入金藏，大概有50000多人。
8: 法师们齐聚中正静思堂，为了11月的台北大巨蛋金藏演艺承担重要角色。
9: 一般人都讲说60大寿是很殊胜的一个纪念，所以觉得说我们有机会也用一种感恩的心一起来参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实际真的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很有时候也觉得说，透过这个机会有机会能够学习，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成长。
10: 108位是说法者，那在3楼观赏的也大概都每天都会有100-200位，所以如果以说法者8场下来，大概快将近有1000位的法师会来参与演绎说法。
7: 波涛汹涌的时候，法师到底怎么引领我们？我们会给法师1-2个说法的动作。
8: 慈济迈入别具意义的一甲子，特别邀请各道场诸山长老参与，1连4天8场演绎，透过说法融入不同桥段，引领会众走入佛法世界。
10: 去请佛，请上人转法轮，我们大概会在第一个桥段，就是法师来引领这个大法会的大 open 这样，然后进入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 open， 我们都用换拜，请法师来跟我们讲，例如进入医疗的换拜，法师就会对全场说，人生最苦莫过于病苦。
8: 佛教盛典结合人文与艺术的展现，期待为历史写下新页。大爱新闻陈林文森台北报道。
0: 再来是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剧情讲述的是药师苏苏，他在台北木栅经营了一间全安药局，在16年的岁月当中是有欢笑和泪水，要透过药局的角色以及个案串联，在这过程当中用温暖与陪伴来治愈彼此。今天也举办了首映的记者会，主要的演员魏曼和黄腾浩等人呢，以及剧中的故事本尊团队都来到现场，大家分享在拍戏过程的点点滴滴，也期待这一部剧中的故事呢，能为观众朋友带来一股暖心力量。
8: 首映记者会上充满惊喜，寿星魏曼在《转角那间新药局》当中饰演温暖的苏苏药师，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11: 对一个陌生的人，然后全然的付出，然后全然的
8: 就是替对方着想，并且持续的追踪，我觉得是一般人都可能没办法做到的，就他不太像一般人，对，所以我还是有很多地方跟他是不一样，可是随着剧情，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饰演他。
11: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运气这么好，对钱对数字都可以这么没有概念，又有人可以帮你把这些 handle 好。
8: 苏苏药师的丈夫黄森春看似顽固好面子，内心却蕴藏柔软，从真直到全然支持，演员黄腾浩透过角色诠释体会不少感动。
12: 这部戏很多在情感面上面的东西是非常丰富非常多的，每个单元每个病患每个来药房的一些客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属于他们的故事，而不单是黄森春或说出他们这一家的故事。
13: 为什么你又开始喝酒了？
14: 不要再喝了啦！
8: 从幸福到最后走向悲剧收场，陈孝萱把剧中角色长期受到家暴的心境与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
15: 有机会朝好的方向，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这对演员来讲，其实因为他在角色上有一些内心跟后来产生的变化，所以其实是很好发挥的一个角色。
16: 婚姻失败还不够，还要加一个癌症来折磨我。
8: 小小的药局却串联不同家庭的故事，有悲苦却也有暖心围绕。
17: 谭蒋在这个生病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一直就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也好起来了，我觉得都是跟旁边人支持给他的力量很有关系。
8: 演员群逗趣互动就像回到药局现场，透过每一幕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演出，带给观众疗愈心灵的力量。大爱新闻陈林文森台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1: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2: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南丁周记第二十一集，雨过天晴。
2: 哎，很好吃哎！
3: 这边来，这边来。
4: 双飞屋。
5: 耶！哇塞，我才去一下厕所，你们又加点这么多菜哦？
4: 你们还吃得下吗？
2: 吃，当然吃得下，但是菜不是我们点的哦。
6: 啊？对呀。这是餐厅老板听说我们是急诊室的护士，特别 service 送给我们的。
5: 真的这么好？
7: 当然喽，也不看看是谁坐在这边呢、啊？
8: 对呀、啊，感谢哦，你们来光顾本人在下我这小小的热炒店呢、啊。哎，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啊。
5: 谢谢老板。啊，
8: 就是你啊，帅哥医生。
5: 我？哦，
8: 对呀、啊，我刚才还在想说，怎么没有看到你嘞？
5: 你是说我吗？
8: 哦，对啊，你大概忘了哈。我跟你们说，之前我爸爸进急诊的时候，都给你们大家的照顾了，尤其这个小帅哥，哦，他那个打针技术好好哦。跟你讲，我爸都不会痛呢。
5: 哦，我想起来了，也太巧了吧。哎，可是老板，我不是医生，我是男护士啦。
8: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下叫错了。习惯看到男生哦，都叫医生啦。啊，不过哦，说坦白话，我爸有讲，他觉得医生打针的技术都没有你好呢。哎，
5: 没有啦。
6: 老板，医生的打针技术当然不会比我们好啊，因为医生啊都不用帮病人打针，替病人打针都是我们这群可爱的护士啦。
8: 对对对对，哦，帮病人打针哦都是你们护士了。哎，住院的时候照顾病人也都是你们护士啊。哎，你们真的很辛苦呢。来，赶快多吃一点，别客气，尽量点啊，慢慢用啊。我先去忙了啊。
2: 谢谢老板。
9: 太
2: 棒了。
7: 好了，别再傻笑了啊。我说的没错吧？我们这种工作是有福报的人才能做的。
5: 是啦，不过我觉得福报应该要靠自己创造嘛。
7: 哎呦，不错哦，学弟悟性很高哦。来，我敬你一杯。
5: 我不会喝酒啦。
7: 哎，我拿的是果汁好不好？
5: 哦，对哦，来，我也敬你，感谢学长照顾。
6: 啊，糟了，我忘了最重要的事了。啊，
5: 怎么了？
7: 喂，正如啊，你可不要跟我说你突然想起来把静脉留置针留在病人的手上哦。
6: 哎，我怎么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我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5: 哎，什么好消息啊？
6: 那就是露露姐马上就要正式升职成为我们的护理长喽。
7: 哇，好棒，厉害哦，太棒了，太棒了，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谢谢，以后啊，大家请继续指教喽。
12: 干杯！
7: 哎，你们几个小姐，骑车小心呐！
13: 知道了啦，
6: 拜拜喽，
11: 明天见喽，
6: 拜拜
10: 拜拜。
7: 啊，你嘞，要不要我载你回去？
5: 哦，不用了啦，我有骑脚踏车来。
7: 嗯，好，那你自己小心哦，我先走了啊。
5: 嗯，学长，拜拜。
7: 嗯，拜拜。
14: 哦，大半夜的空气真好，这餐厅开在这种荒郊野外还挺特别的嘛。哎，我的车呢？怎么只剩下大锁啊？天哪！这种地方我的车竟然会被偷啊！三更半夜在荒郊野外，
5: 算了，慢慢走回家吧。
14: 感谢主赐我们如此特别的夜晚。

0: 正如学姐早。
1: 早。
2: 哎，学姐，我今天有哪里怪怪的吗？
1: 你？
2: 嗯。
1: 我看看。嗯，眼睛比以前聚焦。哎，印堂也比以前亮。嗯，整个人是看起来比以前神清气爽。
2: 哎呦，我是很认真在问的。
1: 哎，我也是很认真在回答你。哎，对了对了，有你的包裹。
2: 包裹？
1: 嗯，给你。
2: 台北县中和市啊，原来是我妈寄来的。
1: 哇，真好哎，这么早就收到圣诞礼物了。
2: 哪是圣诞礼物啊？啊，我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啊？
2: 我知道我为什么一大早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早上出门前忘了祷告就来上班了啦。
1: 有这么严重吗？
2: 嗯，但愿今天一切顺利。
3: 李彦范，跟我到办公室一下。
0: 是阿长。
2: 学姐，我怎么有一种糟糕的预感呢？
1: 看来你忘了祷告真的有差。哎，赶快去吧，赶快去吧。
2: 嗯，
3: 坐。
2: 是。
3: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2: 这个是我写的。露露姐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3: 你看看，你文章里不仅表明自己是急诊室的护士，还写说护理人员被压榨是其次，病患的生命安全被忽略才是可怜。到底怎么做才能解决护理人力荒？
2: 对啊，我写的是事实啊。
3: 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就想到你刚到急诊室来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不小心说错了某个药物的效用，结果你立刻翻书查出正确的。这就是你的个性。只是这一次你牵涉到的不只是我了，因为这篇文章刚好被医院的高层主管看见了。
2: 可是露露姐，我说的都是事实啊。从我到急诊室工作以来，人力就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最近更是严重不足。这些你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不是吗？
3: 我很谢谢你替我抱不平。
2: 露露姐，我们每个医护人员的体力都是在透支状态下使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照顾病患，病患能获得好的医疗品质吗？还有我文章里写的，一个护士平均应该照顾的病人数是4到6个，护士每多增加照顾一个病人，病人的死亡率就会增加7%，这些都是有统计数据的啊。
3: 这我也都知道。
2: 护士过劳死，吊点滴上班，这些事实新闻媒体也都有报道过，我没有凭空捏造，我只是把这些事实说出来而已。
3: 彦范，我知道你文章里说的都是真实情况，没有半点夸大。我想主管们他们也很清楚，所以才一大早通知我下午要开紧急会议。
2: 紧急会议？主管们是不是觉得我写了太多的真相会吓跑那些想当护士的人啊？露露姐，文章是我写的，跟你无关。下午我能跟你一起去开会吗？我来跟主管解释，我愿意一个人负全责。
3: 你负什么责啊？哎呀，跟我去开会应该是没问题啊。不过我现在更希望有人帮我整理一份人力评估报告，因为我们请人家来帮忙，如果自己不先说清楚，那别人要怎么来帮我们呢？
2: 你是说我们医院高层的意思是，
3: 主管他们当然也不忍心看到第一线的急诊室人员这么辛苦啊。更重要的是，如果因此影响到了医疗品质，造成医病关系紧张，变成恶性循环，那可就更不好了。
2: 所以，现在这篇文章算是有好的影响吗？
3: 嗯，主管愿意全力解决急诊室的人力问题，可是你也知道这牵涉到整个医疗制度还有社会环境，但是我想至少是往好的方向前进了。
2: 哦，那就好，我还以为好险没事。
3: 是啊，好险没事。哎，不过范范啊，我忽然发现你也蛮鸡婆的哈，会纠正长官的错，会主动提建议给病人，还会发文申诉不平啊啊！
2: 露露姐，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亏我啊？
3: 你哈实在，不过这次啊，我真的还蛮谢谢你的。如果你没有po这篇文章，可能过不久，你又会看到我在办公室掉眼泪了。谢谢你，燕范。
2: 哎呀，这没什么啦，人力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好好放大假啊。
3: 我知道，人力补足之后呢，我一定让你回台北，好好陪陪你的爸爸妈妈。
2: 嗯，那我就先谢谢露露姐喽。

0: 这个是 B 群，这个还有加薪的，这个是发泡定吧？哇，妈怎么会寄那么多瓶维他命给我啊？奇怪，打个电话问一下好了。我电话，耶，电话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学弟有胆量，有 guts， 果子请你。
0: 哈？
1: 学弟，正义与我们同在，牛奶请你。
0: 学姐，这个，哎呦，你们自己喝就好了，不用请我了，我又没有做什么。
2: 不，我们都听说了，你真的帮我们急诊一个大忙。
3: 对呀，你真的超酷的。
2: 可是好奇怪呢，之前不是还有人说觉得学弟做错了吗？
3: 有什么好奇怪的？之前也有人说要离职，也没有啊。
2: 哎，你
3: 我怎样？
4: 哎呦，两位学姐，你们呢就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啦。
2: 我们哪有吵架？
3: 对呀，我们感情很好耶。你不要离间我们哦。
0: 我离间？明明是你们两个。
2: 秀玲姐，我请你喝果汁。
3: 那美芳姐，我请你喝牛奶哦。
2: 太好了，走吧。
3: OK。
0: 哎，那个，果汁和牛奶不是要请我喝的吗？啊，算了，我还是喝白开水就好了。大饼学长，你也要请我喝饮料哦？
5: 没有啊。这个咖啡是我买给自己喝的啊。不过学弟啊，你这次做得很帅哦。下次要不要再上网 po 个文，跟主管反映一下，帮我们调薪啊？
0: 哎呦，学长，你不要再亏我了啦。
5: 好了，言归正传哈。露露跟我讲说呢，院方已经调派各部门所有的人力，以支援急诊为优先。而且呢，这次招到的新人马上也要来报到了。
0: 真的吗？虽然说是治标不治本，但至少大家可以稍微喘口气了。
5: 哎，你说的对，治标不治本，制度的东西啊，我们真的没办法改。我能做的呢，或许只有拉更多的男生进入这行了。这领域真的需要我们男生，相对的，它也能给我们无限发挥空间。
0: 哇，大饼学长，
5: 干嘛？你这是什么崇拜的眼神啊？我就不能有正经的时候吗？
0: 不是啦，我是想要谢谢你，那时候威胁利诱，连哄带骗的拉我进来。
5: 哈哈，这个就不用了啦。反正呢，我们急诊室有你加入，也算是如虎添翼。好了，不跟你哈拉了
0: 啊，
5: 我要先回家了哈。今天呢，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了。
0: 嗯，学长再见。
5: 嗯，再见。
0: 怎么还有这么多啊？对了，妈竟然寄了这么多维他命来，那我干脆放在休息室跟大家分享好了，免得我自己忘了吃放到过期。看看哦，123456789，哎，纸箱底还有纸哦。这是什么啊？广告传单吗？真人启事，春风药局成真药师，相关科系毕业家，固定班，月休六日，薪水优。嗯，妈寄这个给我是什么意思啊？

0: 无人接啦。
1: 哎哟，啊，这两鬼声尔，你着甲挂挂断。啊，咱燕焕，你根本就袂负责嘛。哎，啊，是你拍伊的手机啊，看卖咧。
0: 啊，是相公上好，卖看伊的手机啊，特别影响着燕焕上班呢。啊，回去咯，我电话已经卡啦，伊无接到我，无法度啊。
1: 嘿，啊，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哈？啊！你收到恁后生送你的生日礼物，啊，拍一个电话，甲讲一声谢谢，啊，敢真正有遐困难呀？
0: 嗯，啊，伊收到我的物件，伊也无讲谢谢啊。
1: 哈？什么物件？
0: 你？
1: 喂！啊，英汉哦！哎呦，啊，你甲恁爸爸吼，足有默契的呢。啊，恁爸爸吼，伊拄啊嘛要拍电话给你，啊，不过你拢无甲接啦。
2: 哦。我刚刚下班，还没有回家啦。爸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您爸爸是要跟你讲哈，多谢你送他皮带啦。哎呦，阿公麻烦你为那个助女师姐招去抓哦，就拍死呢。
2: 因为最近比较忙，没有办法休假。刚好师姑说想去看看你，所以就请他顺便带回去了。对了，妈，那个维他命我有收到，谢谢啊。还有那张纸我也看到了。
1: 对，小弟小弟，什么维他命啊？什么纸啊？啊，我都不寄物件给你啊。
2: 啊？那是谁寄的？上面是我们家的地址，没错啊。
1: 啊，我知，那温是恁爸爸寄来啦。
2: 爸爸寄的。
1: 哎，啊，你足奇怪呢！啊，你是哪要寄迄种物件给燕焕呐？
0: 啊，这查某人真奇怪嘞！我寄维他命给囝，啊，有啥物唔对啊？
1: 维他命是无唔对啦，啊，你阁有寄啥物件给伊？你家己心内知知嘞啦。
0: 我嘛是好意啊。
1: 好意，啊，人燕焕哦，伊即马头路就做了好好，啊，你是哪就一定爱伊换头路啦？啊，是讲。恁仔咧做护士，敢真正互你遐尔啊无面子，是毋是啊？
0: 啊，你是知影啥啦？你敢甲伊做伙哦上班过？
1: 顶一逝吼，我去花莲几落工，人我有亲目睭看到咱燕焕吼，伊咧照顾病人的情形啦。我甲你讲，咱仔吼伊足认真，啊，原来足拍拼啦。
0: 我甲你讲啦，爱互家己的腹肚食饱，敢无拍拼，敢会用的哦？伊即马就是惊伊讲哦。伊拍拼过头啊，忝死家己啦！啊，搁再讲啦，我刚才甲讲药房有一个工作机会，其他我也无讲啥，我嘛是为着伊好啊。
1: 你吼、哦，你若真正为伊好，啊，我甲你拜托咧，你着互恁后生加一寡鼓励，敢袂用诶？算我甲你拜托啦，好吧？
0: 我，煞煞去，你无了解我诶心情，我无甲你加讲啦。
3: 爸爸的心情，当时的我真的无法了解，但至少我感觉到，他似乎是真的关心我的。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坚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富、胡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副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餐厅老板陈炯宏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20几年前，我们都好喜欢回精舍听上人开示。听上人开示之后呢，哇，每个人都欢喜充满，我们都说挖了好多的宝药，要带回台北来。那我们常常跟一些资深师姐开玩笑啊，比如说跟季妈咪啦，还有锦花师姐啦，我们就说哇，咱今天要扣宝，扣一碗公哦，就欢喜就欢喜，咱都爱小心的捧着哈，把一碗公的宝带回台北来。可是你知道吗？做了自强号要回台北的时候，自强号呢游啊游，丢啊丢哈，问爹说啊，无才扣一碗公，等来剩两汤匙啊。两汤匙啊，无打紧，等下搁甲放喺冷冻，放喺冰箱冷冻。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拄到境界来的时阵，哇，摕去冷冻要摕出来退冰嘛，袂赴啊哈。所以还是怎么样，还是依然故我哈。我讲这个故事呢，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众生都是很健忘的，这上人常告诉我们的。所以为什么上人一定要我们说做就对了，做就对了？因为呢，我听我忘记啊，对不对？当下听一听，可是很快就健忘了。而我听我忘记，我看我知道，知道并不代表你做得到啊。所以上人告诉我们的，理可以顿悟。当下顿悟并不代表永远悟，因为悟境很难持续。所以虽然说你可以顿悟，但是呢，事项要渐修，借事练心呢，借事会理呢，才会刻骨铭心。那怎么样借事会理呢？一定要做就对了。所以我做我才明白，但是做一次够吗？不够。所以是印证到心理学有一句话，一等于21。当一件事情做了21次以上之后呢，才能刻骨铭心，牢牢记住。所以上人说的法是上人的体验，佛说的法是佛的体验，我们自己要经过自己身体力行，那才是变成你自己的感受。因为经一事才能长一智，所以上人一直强调我们做就对了。实际的最佳的弘法呢，就是要去实践。讲到说做就对了，我就想到我们大同区有一位吴神元师兄，有一次听他在分享，他说啊，当他那天要受证辞呈的时候呢，在岁末祝福啊，听我们上人在台上开示说做就对了。当时呢，他就很讶异，因为他曾经也去过很多道场，一般道场呢只是说都是在讲怎么样去要虔诚的拜佛啦那就是要怎么去信佛啦还有去多听一些佛经啦，可是从来没有人没有道场的师父说做就对啦。当下呢突然间彻悟了，他说我懂了，我了解了，原来上人说做就对了，就是我们要做给人家看，做给人家看，对的事情要做给人家看才有力量，光说不练人家不会感动的。所以说一丈不如行一寸，印证到我觉得现在社会上会说话的人太多了。所以进到慈济之后要学习的，就是要把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性去掉。因为上人告诉我们每个慈济人都很有爱心，但是呢都是把习性带进来的好人。所以修行当然一定要借助一个团体，当然也要时间。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紧紧的追随上人，要紧紧的跟随上人。虽然在这个团体里面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不同的工作领域，但是呢大家抱着这份要学佛的心呢，要紧紧追随我们上人的脚步。所以我们常说只要你会跟呢有一天你一定会启发你的慧根。所以还是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呢你们要把握因缘，那希望你们投入慈济的志业，
来好好的体会我们上人为何创造瓷器世界，为何四大八部呢？我想最重要，上人是用佛陀的本怀，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来推动人间的佛教，来推动四大之业、八大脚印，才来接引我们不同社会层次的人共同来共襄盛举。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欢迎你多投入，共同来加入慈济这大爱的团体，共同来成长。今天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我是静佑，再见喽。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如素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4: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诶，如果叫爸爸妈妈，所以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耶，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十五六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十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十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三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菲利蒙州人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三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欸，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欸，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欸，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个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欸，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笑一点的。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

0: 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1: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你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尹山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2: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1: 嗯，那尹山呢？你觉得？
3: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1: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2: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1: 那尹山呢？
3: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1: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1: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2: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山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
1: 哇，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0: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1: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1: 那尹珊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

0: 对，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珊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鱼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2: 首先，我知道。Helen 在这里，他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10分钟，每天20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1: 感恩小鱼老师，那妈妈呢？
3: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1: 太棒了，那尹珊呢？您觉得？
0: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1: 那慎用呢？
4: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地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1: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善佑还有尹珊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喽，感恩，
0: 再
4: 感
0: 见，
4: 恩。
0: 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4大志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呢、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他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呢、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哈、哦，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啊，要把基础打稳啦、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时钟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哦，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啊，我们的老师呢，那在咧教学生呢，都亲像咧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12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生气。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啊，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啦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也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都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 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啦、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吼，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证严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只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佛啊，就是诸多多人，这就是咱学佛的目标啦。哦，尊师待尊师，温在温心，道行殊好，地涅槃啊！各位，咱若是读到这段文，是不是心生欢喜呢？大尊师啊，令诸多同时也阁会当度人哦。那涅槃寂静的彼岸，是遐尼正清净无染的世界，生死烦恼的处境，真是苦不堪嘛！除了癫狂慌乱啊，以外呢，也个身心都是病。人生自然的法则，敢唔就是呢？生老病死，有形的身躯就是安尼啦。这里叫主人啊，老啊，病啊，哎呀，苦不堪啊！甚至各有是心理的病啊，躁郁或者是忧郁、自闭哦，这个心理状况啊，真正是苦不堪。不是一个人苦，一家人对伊苦，不只是一家人对伊苦啊！哈，将来啊，周围接触的人都唔知道要安怎互相对待啊！这都是叫做人生啊，心理的病态啊！哦，比这个心理的病态。更加痛苦啊！佛陀是大觉者成佛的人，伊就是专门伫咧治疗众生的病啊，应机祷告。所以四体法啦、啊、十二因缘法啦、啊，这拢总是互咱找到咱的毛病啊。但是找到毛病了后，咱要安怎样去进行？安怎样身体力行啊？好好的身边上好的治疗方法，那就是六道万行啦、啊，就是六道啦，用六种的方法啦、啊、做功课，成为准。啊，尊啊，不管大还是小，都是要有人去教书啊。咱家己就是上好教书尊的大尊师。那、啊、不只是家己呢，会当将这个烦恼、癫狂、慌乱的处境，一定呢，会当度过了。到彼岸去，不是一个而已，还可以多真多人，这一生无量啊，无量终一生。那六道的里面啊，万行啊，就是要适应人群中啊，有种种的人。人群中啊，有种种的苦，人群因缘啊，苦难无碍，咱发心啊，要做一个大尊师，都爱适应因缘苦难的众生啊，咱爱面对着这个无碍，苦难无碍啊。就是无边际啦，
这咱爱用八万的法门吼，六道万行嘛，所以有真多真多的方法，咱拢爱去适应。这取世间道，诸多道人的方法。

所以佛陀来人间，这些大医王会当向众生啊来分析人生的苦难是安怎来，针对呢因因众生无边苦难，安怎样去解治疗？这都是叫做大医王啊，分别了病相，晓了药性，人人的性质拢了解了，众生啊，大小根基啊，用什么方法，对什么机，用什么药啊？这呢，已经是伫大医王掌控的内底，会当通控制的内底，会知影安怎样随便受用，令众熬服啊！唔是干那讲开药啊，可以心服口服啊，而且呢，可以真欢喜服用这个。总共一句，学佛行法啊，咱必定爱精进啊。佛法的每一句话啊，都会当适应所有众生的根基。也咱到底是要安怎来适应啊？那咱都爱真用心潜力，所以。入灵群中，多了解啊！过去会诸佛，就像这亲像日月灯明佛啊，伊用遐长的时间，一做道场啊，就六十小劫哦，这是表示这尊佛啊，来人间。长时间啊，时间真长。那伊面对着无量数啊，一众生二十亿的众生啊，要来应机祷告。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啦。

所以日月定明佛也六十小劫说是经义，伊呢用这长的时间六十小劫哦，不管是离岸发化，或者是呢度世间的真实法啦，他都拢讲了，所以呢就伫正面的文吼，那就是啊，伫个幻魔哦，就是清净梵天呐、啊，也过有呢。哦，过去也是来困扰佛法，魔就是破坏嘛，啊，扰人的道心嘛。现在呢，嘛已经呢反省改过啊，那成为呢护法者，所以如果定明佛迄、那个道场的面顶有阿弥耶，好除了梵天呐、啊，或者是魔啊。沙文啊，婆罗文啊，参加天人啊，阿修罗，那在这么这大群的人群中啊，他就开始来宣说吼，讲啊，我在这今日中也吼，那就是要起立涅槃了吼，那这就是跟大家人讲。啊，人生啊，哪怕是幸福啊，同款呢，就是伫这个大自然的法则的内底啦。所以呢，即将要起立涅槃呐。所以啊，根基因缘成熟咯吼，那所度的缘呐、啊，也已经。已经到位啦，该做的呢，拢做啊啦，有缘的呢，嘛拢度啊啦，那所度的呢，根基也差不多成熟啦，那这个应化心啊，也应该呢，在这个人间世面啦，如果定明分呢，也化缘一尽呐。这个在人群中，伊都爱甲大家人通过啊！我阁无偌久哦，我无偌久呢，都爱立涅槃呐。其实涅槃呢，是叫做寂光吼，或者是寂静，或者是叫做灭道。那灭掉了。生死不留，这叫做涅槃。咱凡夫呢，也阁是伫生死不留中啊，不得自己啊，伫这种的爱河千秋浓，伫这种生死的不留啊，咱拢伫迄个所在，伫咧默默受哦，吼。那咱你爱知影？生死的因果啊，都是不断，甲人伫咧结因啊、做果啊，这种的因缘果报啊，由不得自心呢，那一直呢，就伫这个生死中，甲这对的父母有缘啊，甲迄个人有缘，那夫妻啊，或者是呢子女啊，或者是哇。坎坎坷坷的缘呢，真多啊！所以呢，咱也知影，这四体十二因缘呐，搁再加上了用六道六种的气库呢，安尼来做这只船，要渡过了四体，也要冲过了十二因缘哦，吼，那一种生死的波流啦。咱有法度安尼安然度过，这呢叫做涅槃，这叫做灭道啦。所以拄只，咱无量义经啊，就是讲尊师大尊师，恩在君心，度彼岸呐，会当到涅槃岸吼，迄就是彼岸吼。
道生死河啊，地裂凡岩，这人一直反复地讲，因为这是佛陀的离岩法华。如果定明佛嘛是安尼甲咱讲啊，所以呢，这个灭道啦，就是叫做涅槃啊，涅槃呢，就是叫做灭道啊，灭什么嘿呢？灭掉了这个生死浮流，诶，这个火啊，咱用尘呐，用六道布施。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咱这当中是要做这只船的功课。那这只船的功课内底呢，啊，有一个方向盘，咱就是要让大家人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这个生死浮流呢是安怎造成？咱已经拢知影，知影这个生死浮流呢？是来自一旦苦，就了真多的烦恼，所以咱都爱灭灭的烦恼啊，咱才有法度跳脱出来。如果定明佛呢，已经到达到安尼的程度，甲大家人讲，好，我今仔日中夜呢，开始啊，就要入涅槃了吼。那这就是佛啊，来人间的缘吼，那差不多啦，他都爱说大法吼，那就开始呢，大法讲完啦，听厌吼，就说啊，我这的话拢讲好啊，啊，我安心啦，我会当离开啊，所以啊，再来呢，《法华经》内底安尼讲吼。是有菩萨明月的种，那即我定明佛，即受其记，故住比丘是的种菩萨，处动作佛，护我静心，多多阿耨多阿罗阿三藐三。故住比丘，那就是甲在比丘啊讲啊，那大家人爱知呀。在我的弟子群中啊，这位德藏菩萨啊，伊已经呢是福慧具足啦，众生的缘也具足啦，接落来。将来伊会成佛，那成佛要来度众生啊，伊条件有够啦。那因为这位德藏菩萨在人群中呢，就是已经弃除遮多遮多的烦恼，伊的发心本性已经开始启开啦，已经呢发光发亮啦吼，所以。好啊，静心是清净的发心，再来呢，多多阿耨多，那就是得罪如来，那就是啊，如如不动啊，起来自如了哈，那就是清净妙性啊，如来哈，那阿罗阿就是、啊。阿罗汉，而且是大阿罗汉，那就是应供啦吼。三藐三佛陀，那就是正遍地吼。咱成佛十方，大家人拢知啦吧？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足，善摄世间界。无上师，调御众佛，天人师佛，世尊，这都是十方具足嘛。所以呢，现在这位德藏菩萨呢，已经呢
开始慢慢走入了这个境界来，所以佛受记，那佛受记忆便以中也入无疑涅槃，那涅槃拄只都甲大家人大概讲过去，一位灭道，嘛就是寂灭不生无为，也嘛叫做安乐，也叫做解脱无为，就是啊，离开了这个气世间。咱这个气世间呢，都是有为有动作，那就脱离了这种的气世间啦。就是无为，应该就是宇宙万物啦，拢已经呢伫无挂碍啦，所以无为就是无挂碍吼，无所作为，唔是咱的凡夫无所作为，是已经呢身心跳脱啦，不受这个咱的世间啦、气世间一切一种啊，叫做无为，这呢。叫做涅槃，涅槃有真多的意思吼。那普通呢，也翻译做完整，也叫做灭生死因果吼。那度生死薄流，都只讲过去啊，这就是安乐的极光土。任何一寸佛都是慈悲呢，回入娑婆啦。回入因缘众生中吼，其实呢，伊起来自如啊，伊呢，永远都是伫这安乐的极光土吼，只是呢，为众生啊，在现一个机吼，机缘成熟啦，伊都爱宣告，讲我已经爱灭痴灭道啦，那么过落来呢？有人通好传，有人呢通好来传达这个正法吼。那各位菩萨，真正咱学佛啊，必定爱好好用心，那用地呢，安怎样来度过这个生死薄流啊？咱爱会记哩，四体十二缘安怎样呢？来创造这个六道吼，才会当安然度过生死河啊，心理的毛病啊，或者是呢世间啊真多的毛病，咱要安怎样来给治疗？那这也都是咱爱时时用心啊，那个灵方妙药，所以爱好好用心嘛、啊。

0: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1: 头家娘，你也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2: 啊，囡仔巴肚枵，敢明仔等？
3: 你这个某嘛该处理，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都会一个输，死个共讨这五角银。
4: 咱救掉，结果你救散只。中机会，人嘛不一定会给你点下。
0: 什么主编，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在替阮善家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这次到苗栗的复科金色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1: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金色一样的，坐西朝东。
2: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金色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搞搞搞搞，很像。
3: 这是构筑复科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4: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3: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5: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6: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7: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6: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8: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9: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0: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咱爱定定调服咱的心，听经无非就是爱调服咱的心，因为佛陀啊向咱说法，就是啊爱咱回归本性，本性也是伫咱的内心嘛。咱若会当，也是伫咱的内心嘛。咱若会当，心调和的好。

偏差去，才会当回归本性。所以《无量义经》这段文呐、啊，他就讲：调义呀，大调义，无诸方一行啊，犹如穷马书，令调无不调。调义重复呢，啊，就是咱。譬如亲像一台车，这车都爱有马啊，那马呢都爱有人来照顾这个马啊，安尼才会当把这台车呢啊向前到目的地去。那台车都亲像这个。迄、那个马呢，都亲像地主哦，吼、哦。那迄、那个车的面顶所扛的呢，就是法宝，真实的法宝。这伫咧教你一台车，这就是佛。佛，伊呢？安怎来训练地主？会当通好载着这个法啦，到啦迄个目的地去。伊都爱来教你这台车，知影我遮的物件是要向倒位去。这个马啊，拖一台车向前行，袂用得脱离轨道，那是脱离轨道。爱马上救济，真的是一种的譬如

所以无量寂静呢，伊甲伊譬如啊，譬如讲，众生的亲像呢，公像野马啦，这唯有呢，就是调伊师才有法度来甲伊调伏，伊呢爱知影这野兽的性质。什么款的野兽，什么款的类，伊呢爱用什么方法来给调伏？所以咱众生啊，都亲像这野兽共款啦，必须要爱有调伏师来给咱调伏。那佛呢，都亲像迄个调伏师，安尼来调伏啦。调伏师，也阁是大调伏师啊！会记得有一段诶故事无？提婆达多啊，要杀害佛陀，伊呢，甲枪啊灌醉，互伊诶性气狂起来。那看到佛陀远远伫咧来。把这群的野象啊，安尼呢，给放出去，已经吃酒醉啊啦。这群的公象，就是放去，用伊迄个狂的力气，安尼去打死佛陀。可是佛陀呢，伊的庄严地位啊，伊的威德自在啊，虽然呢。面向着这群的公像啦，伊呢安然自在呀，那稳步向前行，像明明都到位啦，但是呢，到较佛陀呢，到较最接近迄个时刻，像都亲像呢。掉在迄个涂骹共款。

再也无搁震动啦，甚至呢，佛陀啊，用一个手势，那安尼就安好落来啦。像呢，就真乖呀、啊，真整齐，啊，就坐落来啦。这群的公像啊，心也安啦、啊。心也安啦、啊，真正呢温顺顺服起来啦。这个叫做调逆书，也是大调逆书啊。这调逆书，伊爱先了解众生的性，也要爱了解众生的性呢，都爱家己呢。内心先调伏，因为咱家己人人啊，内心都有这个宫腔哑嘛哦。咱若是小可无注意的，咱心内即只腔啊，嘛定定伫咧食酒醉呢。咱内心啊，即只马呢？嘛，也阁无受咱的调控呢，所以啊，这个供求压力，就是表示咱也阁是凡夫，咱也是众生，所以佛陀出现人间呐，要来调控众生啊，众生啊。这么多怎么调伏起呢？所以佛陀啊，虽然两千多年前啊，就已经呢熄灭了，不过佛心呢还是存在人间。咱安怎来个用？用佛的教法，用佛的方法啦，咱将佛法会当通宣扬人间呐、啊，和众生有缘呐、啊、接触佛法，安尼呢，嘛是会当将法啦、啊、来调心，所以心的法是爱将咱人心是有感受，所以啊，调你。大调你无助放一行，咱唔通放一哦。时间的过也真紧啊，那、啊、这个、生命在何去干呐、啊？也阁有虾米好计较呢？难难得会当接受佛法啦，爱赶紧精进啦哦，精进，这是咱学佛呢。最大

所以讲，《法华经》内底前面这段文啦，时有菩萨名曰德种，入我定名分呢。在这多人的中间挑选一个人，就是德种菩萨来受记呢。伊有记着了行沙功德，行沙都是数真多啊！什么款的功德，他都记着啦。各位，好事就是搁在功德，一句好话也是功德，伸一个手帮助人也是功德啊。那安尼啦，小小的代志累积、累积、累积起来呢，那就是行沙功德。含种的意思吼，咱平常时都是安尼做。人讲功修功德啊，不修不得啊，啊不修都不得啊。所以伊拢总有修着，含种起来啊啦。那含种伫咱的内心，这叫做德。常常甲大家人讲，那咱来修就是功。外形即是德吼，咱的内心啊，常常安尼好好调伏，咱的功强也嘛，咱若会当定来调伏咱家己，那咱的外形呢，常常会当去帮助人，有法度调伏家己，叫做功；那有法度去付出，安尼叫做德，这呢是含种。安尼做呢，真正是自利，对咱家己有利益啊，内修外行啊，真呢，他就是真执着啦吼。

所以，以初的遍施众生利他，有安尼一德啊，来修外行，这个德呢，那咱嘛会当做人的典范啊，咱嘛会当将这个法果传予别人啊，安尼呢，这种一德呢，遍施，你有安尼的德行，你讲的话，大家人都会听，众生呢。心会福啊，这叫做利他。所以这些德藏菩萨，伊已经具足阿弥的德行，在这么这么多的人群中啊，那就是入法定名分，为他受

手机呢是圣言说已完寿吼。那圣人呐、啊，甲你约束的，这叫做寿记。圣人约束的呢，绝对呢是未失约的。甲你讲，你将来一定会幸福，那你一定爱相信。甚至所有的人啊，应该爱相信，这是圣人的约束，这叫做寿记。吼、哦，那故以心记万记，那这个结果伊的成分，那就是呢，佛陀呢，深心啦、啊，从最内心的所记起、所约束。那就是希望，不是只有希望，就是确定这地藏菩萨将来会当成佛。

就有人会问咯，问讲过去佛啊受当经的时阵受菩萨的记吼，那伊是叫菩萨起来受记哦。但是呢，咱的释迦牟尼佛啊，这回呢刚发华经啊，咱个落去就会当看到受记品啊，受记品啊。所受记的呢，拢是罗汉弟子啦。所以啊，对这本经有读过的人呢，感觉到讲哦，真奇怪啊！啊，过去日月顶面会受记，将来会当成佛的呢，是现在的菩萨。那咱呢，释迦牟尼佛啊，受记的是罗汉呢。这到底是安怎？我都有人问吼。那这回答的呢，就是讲啊，色素依形，果然菩萨。古早啦，日月顶明佛迄当尊所修集的德种菩萨，已经呢是真久的已经累积了行沙的。功德吼，迄个德呢，拢总完成啦，所以呢，已经是成菩萨。现在呢，现在释迦佛啊，面向着在罗汉所修集的呢，那就是呢，现在是在学地，嘛是同款呐，修菩萨集呀。你即马开始讲经呢，就是爱恁好好呢行菩萨道，同款好好行菩萨道啦。未来呢，同款会成佛吼。过去的德藏菩萨嘛是曾经有过，就是出家修行、比丘、罗汉，然后呢发大心修菩萨行。接受日月顶明佛受记啊！咱现在呢，佛陀受在比丘的记，同款的在比丘呢，嘛是发心啊，修行啊，不管是独觉罗汉啦，嘛是呢听到佛陀讲大乘法啦，同款的发菩萨心，所以呢，我那会当受记哈。从现在呢，提早受记；未来呢，行菩萨道会当成佛哈。所以金正回归哈，现在这个回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受记，未来呢，赶快呐会当成佛。那么，啊又是搁在安尼问啊哈，好过。为妙光说经而受德藏的记啊！这日月顶明佛出定了后，敢是为妙光说法呢？哪会向德藏受记呢？回答的就是讲，妙光就是当记者，必有缘记吼。那记心呢？既然是当机者，已经过去的佛给受记了啦，甚至呢，嘛蕴含着呢，妙光呢，过去嘛已经成佛啦。这呢，就是啊，菩萨啦，诸佛菩萨不断度加诸旁，以成就、未成就、当成就，以成就就亲像妙光，嘛是过去啊成佛啦。现在是来人间做道场啊，德藏菩萨呢，那就是当成就的。再来呢，咱发华经，佛陀特别受记的声闻，那就是未成就。但是呢，伊嘛是特别成就，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这呢三观呐、啊。这该赞的三种的根基吼，该赞无同，但是呢，拢总嘛会当成佛啦。
有一点分子炎吼，那一团妙光弘法离生，化化无尽，殊途不明故吼，那一团德藏为人天意志，顶顶有上故吼。那现在安尼受记，予恁知影，这是已经成就的再来的菩萨，这是当成就呢，特别成佛的菩萨，这叫做一定二严吼，一拍顶点光起来啦，那两个拢总照会到，拢真光亮，这佛的智慧啦，那佛法呢？奥妙啦，希望咱人人呢，爱会当了解。所以呢，一个就是传妙功，会当弘法利生吼，安尼不断不断地地去吼，一条路呢，对永远延续落去。另外呢，这个灯啊，就是传和德藏和人天一致。未来呢，人天呐、啊，大家人知影讲哦，未来阁有幸福嘞，那嘛是咱大家人所得的意志的，这呢就是日月定明佛的智慧吼，甲咱现在呢，诶释迦佛的智慧应该是同款呐。啊，各位，咱爱好好用心呐、啊，日月定明佛呢，受记了后啊。从过无偌久呢，就爱入无余涅槃咯。所以啊，听到这本经的时，大家人都开始爱紧珍惜法，在咱的心自用啦，唔通讲吼，法入咱的耳都漏掉去吼，安尼呢，对咱听法一点啊都无用处。所以希望法入心嘛，用在咱的行动中，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21页，首次佛七法会。有了自家道场，法师随即举办了首次的佛七法会。凌晨3点多，星子在漆黑，天际闪烁着，田野间的静思精舍板声响起，灯火渐明。不多久，常住以及10几位委员齐聚在大殿前诵法华经，在法师引导下，众人脚步整齐划一，随着佛号起落，小小空间充盈道气。右脚左脚，右脚左脚，看着众人脚步整齐，肩膀起落一致，法师深感欣慰。回忆起还未出家时，在台东佛教联社初次接触佛七，见莲友们口诵佛号，脚步却参差不齐，深觉可惜。当时就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让大众绕佛的步伐与佛号声合齐，如此才能摄心。当时的理想，8年后的此刻终于实现。法师对众开示，绕佛调心，也要调身调脚步，达到身心合一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佛七法会中，众人诵读的《无量义经》与《法华经》，来之不易是法师自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里，一字一句抄刻在钢板上，刻到手指受伤，还是继续，再用蜡纸印刷后，一张一张折成经折本。佛七圆满，静思精舍这一栋灰色雅致的道场，从此成为慈济人永恒的精神堡垒。

师父的坚持，口述林惠美，法号静莹。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参加功德会，静音陈阿玉师姐定期到家里来收善款。母亲从一个月捐5元、10元，一直增加到50元。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台�湾银行，一个月薪水900多元都交给母亲，她再拿一些给我当零用钱。我知道农场师父专门在救济艰苦人，因此每个月拿一点零用钱，请静音师姐帮我用父母的名义捐出来，希望回向给他们身体健康。有一天，静音师姐说要带我去静思精舍礼佛，我们在旧火车站旁边搭花莲客运，坐到苏花公路旁下车，沿着长满尖芒花的小路一直往前走，转弯后看到一个小凉亭，有个纤瘦的身影坐在那里，静音师姐带着我上前顶礼，原来那就是师父。顶礼后，我抬起头看师父，很瘦很瘦，脸色很差，显然非常劳累，而且营养不良，我心里很难过，一直流眼泪。从那天开始，我休假就到精舍帮忙做婴儿尿布、做蜡烛。精舍很小，只有大殿，旁边有个小小的厨房，生活非常的苛难。常住师父们都在做手工，那时做婴儿尿布，师父也亲自做，他的手很巧，还教导大家怎么样做才会又快又好。我一心想要帮师父补身体，想说高丽参最好，有一天就到中药店买了500元的高丽参，骑脚踏车送到精舍，没想到师父不收，我流着泪跪着不起来。师父说，我收下来也是拿去给阿公阿嬷照顾护吃，你还是拿回家孝敬父母。我才知道师父不受供养。台中静琪师姐的先生是我银行同事，我跟他介绍此计，刚开始他用划拨捐款，后来他调来花莲县政府上班，我们两个常常一起坐车进精舍，看到师父和常住们穿的粗布衣上面都是缝缝补补的痕迹，寒流来时还是那薄薄的一件，我和静琪都很心疼，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每个月都有薪水可领，就商量到布店买厚的黑色毛料，请蒋师傅帮忙裁制常住僧服。计划好了，领到薪水那一天，我们两个很高兴地去买布送进精舍。那天师傅坐在小客厅的藤椅上，我们顶礼后跟师傅说，冬天很冷，这匹布要给常住师傅做衣服，师傅不但不收，还要我们赶快拿回布店退。他说冬令救济很缺钱，你们拿去退换钱来，贫户比较需要。我和静琪很伤心，当场掉下眼泪，只好把布扛回去店家退钱。师傅知道我们很难过，还到大殿外面目送我们。为了自力更生，精舍做过的手工非常多，有一阵子种菊花，想说过年前大家会买回家增加喜气，销路应该不错，但慈师傅种出来的菊花小小朵，卖相不佳，委员们就帮忙推销，我订了几十盆再到办公室。慈师傅问我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其实我是自己买下来跟同事结缘。开始去看贫户，才知道艰苦人真的很多。有一回寒流来袭，组长静贤师姐带我们去苏澳看个案。男主人靠捕鱼为生，因为太太快要生产了，他想出海多赚一些钱回来给太太坐月子，没想到直到太太生了还盼不到先生回来。渔夫太太住在海边石壁缝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在门外就听到婴儿哇哇哭的声音。我自己也有小孩，听到婴儿哭得那么凄惨，心里很难过。一进去又看到他还有2-3个孩子都很小，天气很冷却没穿裤子，
我忍不住眼泪直流。我们问渔夫太太，婴儿是不是饿了要喝奶呢？她说自己没有奶水，家里也没有奶粉，没有米。我们赶快去买米买奶粉，也把这一户列为此季的长期照顾户。20多年前我做组长时，个案有50-60户，每次出门访视就是一整天，都要带便当。那个时候师兄很少，我跟随着静恒、静音这些资深的师姐们一起，在偏僻的地方甚至墓园都要去，除了生活补助，也会帮孤老单亲家庭打扫环境或者是修缮房子。有一对老夫妇，阿嬷眼盲且瘫痪，大小便都在床上，阿公可以煮三餐，但是年纪大行动不便，无法为阿嬷清理，床上的排泄物都生蛆了，非常吓人。我们立刻挽起袖子帮忙打扫，一位师姐拿水桶去冲，排泄物上面的蛆瞬间乱窜，爬到我的脚上，引起一阵尖叫。虽然大家都很害怕，还是鼓起勇气打扫。那个时候慈济还没有社工，也没有营建处，都是委员自己评估，看到照顾户房子漏水了，就找人帮忙修缮甚至重建。我们曾经帮一位住在山上的孤老盖房子，山路很窄，一下雨满地泥浆，脚踩下去就黏住，更别说车子，根本动弹不得，所以要把砖头、水泥、沙这些建材运输上去很困难，没有人要接下这个工程。后来一位住在忠烈祠附近的水泥师傅很有心，说可以用水泥板来盖，很坚固又能防台，但因适逢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再送水泥板的卡车多次陷入烂泥沟中无法动弹。后来他召集自己的工班，用人力搬运上山，再将水泥板一块一块粘起来当作墙，整个房子好不容易才盖好，总共花费10万元。大陆赈灾时，慈济委员全台总动员去募款。记得那时我的脚被烫伤，走路一跛一跛的，还是跟着大家抱着劝募箱一路走到寿丰乡下。有个做小生意的老板听我们说10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随份随地种福田，就拿出50元要捐。没想到老板娘斥责老板：“没你的事情，跟我去。”然后打开收银机，拿出1元铜板丢在地上，意思是你们要就去捡。想到《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弯腰捡起来说：“1元也是造福。”感谢老板娘的布施。土耳其大地震时，我们到花莲黄昏市场一家百货超市大门旁，90度鞠躬向人募款。一位阿基桑对我们破口大骂，说台湾都救不完了，慈济专门救济国外。被骂没关系，但是让他这样造口业，我很难过。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阿基桑，你别生气啦，似乎是要让台湾人进福田，你落地敢有一口，你捐一口就好，帮助别人就是在做好。”他还是连1元都不捐，但也是有人很发心，远远看到我们拿着募款箱就主动走过来捐，还感谢委员们的辛苦。无论批评还是赞叹，慈济委员仍旧一路坚持下去。我在1976年受政委员，跟随师父40多年来，看到师父面对谩骂批评时的忍辱和定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当年反对大陆赈灾的声浪很大，甚至有人扬言要把精舍烧掉，委员们很难过很担心，师兄师姐轮流回去精舍站岗，师父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师父教我们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做，要做好。我平日要上班，假日要访视，
常常写访视资料表到半夜一两点。我没有出国玩过，唯一出国就是去大陆赈灾。有些人捐钱一定要见到师父，见到师父就讲先生、儿子、婆婆怎么样。师父身体不好，无论再怎么累，还是很有耐心的一一开示，从来不曾表示厌烦。所以我遇到再坎坷的事，都会想到师父，就不觉得苦了。道心坚定很重要。当年一起访视的资深委员很多都往生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传承。因此我接下了访视干事，希望把净思法脉的精神传承下去。感恩走上慈济这条路，让我这一趟人生没有白来，很有价值。2010年11月16日，邱淑眷采访。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即将登场，
1: 机械，
0: 对对，机械时代，机械时代，机械登场哈。
1: Yeah.
0: 那我还是不能免俗了，帮大家读一小段作者，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写的实在太好了。他说，自从人类以生物之姿出现之后，就不断改良自己的工具。在哥伦布时刻以后的世纪里，人类工具的精密程度开始突飞猛进，其结果跟人类取得语言一样影响深远。机械最后架构了人类的生活，组织了人类的体制，形塑了人类的价值，渗透了人类的心理，甚至改变人类生理的功能。西方社会星座能够大致平稳地将机械纳入他们的意义网络，但是在其他地方，机械则比较难迁进原有的社会框架，因此这些世界对机械文化比较排斥。然而一旦机械在权力竞争中成为关键，文化比较排斥。然而一旦机械在权力竞争中成为关键，西方最终就主宰了其他的世界。

0: 结束的时候，人类忽然发现自己重新组织成了195个具体的政治单位，称之为主权国家。
1: 嗯，
0: 影响这么大，
1: 影响很大。
0: 它是在1750年到1950年，
1: 对，1750到1950。
0: 要谈这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不得不想起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温室效应，
1: yeah,
0: 一直在讲的减碳，
1: 也就是这个机械，
0: 就是机械时代造成的。1750年工业革命，
1: 对，
0: 那个时候，那就开始人类开始在地球上大量的生产，哦，然后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曲线，大家有看过那个曲线的话，二氧化碳的曲线的话，就是从17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飙到最高，而且还在继续增高当中。
1: 嗯。
0: 哎，就这个时代真的很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未来的发展。哎，所以呢，书里面作者这么说哈，对人类来讲，早期工具哈是人，人是主人。
1: 是，
0: 你用一个九头贡个破尖锐那一面可以拿来切东西，可以拿来砍东西，
1: 嗯，
0: 绑个树藤在把石头固定在树枝上面变成斧头，人是主角，工具是配角。但是到了机械的时候，机械是主人，它变成主人的啦，人变成配合机械的啦。
1: 对，
0: 当工厂工业时代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上班，工厂要怎么开工啊？
1: 是，
0: 那个机械开始运转，旁边就要有人顾着啊，所以你就必须要配合那个机械的时间啊。还有就是时间变得很重要，就是大家讲好嘛，
1: 因为机械
0: 不等人的，
1: 机械都是不都是准时开工，
0: 准时开工嘛，
1: 准时停工。
0: 所以呢，就是当你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被它主导去了。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开始有所谓的现代文明嘛，现代的人嘛，哦，那我们现在每天来叫做什么上班。班嘛，有班的概念嘛，
1: 效率这两个字就是机械文明的结果了。
0: 对啊，
1: 效率，
0: 对，就是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饮，地利与我何有哉
1: ？KPI，
0: 对啊，但是现在每天都在 KPI， 每天都在 OK 啊，每天都
1: 这个都是机械文明，哦，
0: 对，整天都在 QCD 哦，就是。不断的在从那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再去榨一些时间出来，从有限的能力里面再去榨一些能力出来，然后呢，你变成零件呢，你不是人，你是
1: 螺丝钉化，
0: 你是零件。
1: 日本人讲说自己的社会是螺丝钉化社会，
0: 欸，日本人发明了另外一个名词叫社畜，
1: 欸，
0: 对不对？
1: 对，
0: 晦涩的驯养的畜生，
1: 社畜，
0: 对，就是我们开始过这种生活了。哦，就是距离自然越来越远，嗯，然后呢，距离我们自己越来越远，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一个工具，哎，每天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1: 被机械所管，
0: 听起来很恐怖哈，
1: 哦，嗯，哎，确实是，
0: 对，就是作者在讲机械登场的时候，他有一段很好玩的开场白了，他讲发明了，
1: 对，
0: 发明大爆炸，
1: 发明大爆炸，
0: 哎，就是。当西方开始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种种的科学兴起嘛，嗯，哦，然后呢他就讲说科学不等于科技，科学是一种理论嘛，哦，
1: 对，
0: 一种学说嘛，
1: 跑不同轨道，
0: 科技是可以拿来用嘛，
1: 对，
0: 应用科学嘛，哦，然后呢就是开始有很多大量的私人企业啊，在欧洲有很多大量的私人企业，啊，他目标就是刚刚亚当斯密讲的追求更高利润啊，最高利润啊，然后，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些科学家的发明，对，然后开始变成种种的发明，
1: 对，
0: 更精密，哈，哦。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哈，
1: 嗯，
0: 他说就拿枪当做例子好了，
1: 嗯，
0: 哦，枪哈，哦，过去就是
1: 哦，那个例子很经典，
0: 很经典，很经典。他说以前是前膛枪啊，
1: 对，前膛，
0: 嘿，
1: 就是要站起来，
0: 要站起来，然后呢才有办法把那个火药推下
1: 去，
0: 然后接下来要把那颗子弹。那个弹丸推进去啊，前面还要塞布嘛，对不 对？然后最后呢，发射的时候就是点燃那个火药，然后砰的一声把那颗子弹推出来，那种前膛枪嘛，哦，那当时发明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啦，已经很厉害了，那是不是就是毛瑟枪那种枪啊？
1: 对，毛瑟枪，
0: 对，差不多是一种枪啊，高扎枪啊，
1: 要站着
0: 冲，就叫做冲哈，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干嘛那么麻烦？你把子弹。

0: 改良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对，从后面。
0: 没有，那颗子弹可以从后面上膛，叫后膛枪。
1: 后膛枪。
0: 那颗子弹呢，本身里面就含了火药，
1: 对，
0: 有底火。
1: 对。
0: 哎，然后呢，前面就是一个弹头。
1: 嗯，
0: 所以呢，整个子弹封闭起来以后，你只要打击那个底火，子弹爆炸，里面的火药爆炸，爆炸以后就可以把那个弹头往外推，哎，推了以后它就可以打出去，而且它是在后方上膛的，你不用
1: 对
0: 不用站起来去填充那支枪子，
1: 站起来很危险，
0: 站起来容易被打到。
1: 对，
0: 所以呢，因此就是类似这样的技术的改良。欸、都是一样的逻辑，火药，然后呢可以射击东西出来，但是呢就在这上面不断的精益求精，然后呢、欸、那个前膛枪都是一次打一发嘛，对不对、嗯、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枪啊、欸、不是两边的部队都是这样子站着、
1: 啊、
0: 通通通通通、欸、还要第一排的人 先发射，然后第二排的人再发射、嗯、第三排人再发射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到后来呢，枪支改良之后甚至可以连发，就是可以从后膛上膛而多发，然后到最后变成连发，到最后变成机关枪。
1: 对，就变机关枪、
0: 欸、那个杀伤力有多大呢？
1: 对、
0: 欸、变成机关枪的时候杀伤力有 多大、哦、所以呢就是这些机械的改变，一切都是机械的改变。而、啊、其他类似的东西有没有？有很多。刚、欸、开始发蒸汽机、哦、蒸汽机可以当做变成是推动，然后变成棒浦、啊、就开始想说、啊、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来推车子，有没有可能让他来推轮船？哎，然后呢？所以呢，这些技术就不断的往前发展。那另外一个伟大的发明嘛，就是电嘛。
1: 哎，
0: 电被发现，哦，然后呢，接下来被人控制，然后发现说，那两个很远的距离，但是中间有一条线，我可不可以透过电流的改变，然后把讯息从这边哒哒哒哒哒打过去，啊，那边哒哒哒哒哒收到。收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摩斯密码，
0: 摩斯密码，嘿，啊，就开始变成电报，
1: 对，
0: 然后后来呢，那根线被发展到可以通话，
1: 可以通话，
0: 声音可以传过去了，
1: 声音可以传过去了，
0: 嘿，然后后来电灯嘛，
1: 嗯，
0: 哎，就开始能够把它变成是转化成光嘛，
1: 对，
0: 把电能转化成光能嘛，
1: 或是转化成热能，
0: 这一切哈、哦、讲起来很快，
1: 嗯，
0: 可是你要知道哦。
1: 都发生在这一段时间，
0: 都发生在1750年到1950年，
1: 主要是说1950都比较后来了，我想是1750到1900年，
0: 在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啊、你可以这样想象，如果有太空船飞过地球，他会发现、哦、地球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是黑的，
1: 对的，对，
0: 因为你火把没有办法亮那么远嘛，煤油没办法亮那么远嘛，对不对？哦，就是人类可以在晚上想办法照明，
1: 是，
0: 但是那个光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在1750年之后，开始工业化之后，开始电被发明了之后，然后被善用了之后，结果地球变成在晚上的时候，你绕到那个黑暗的那边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出来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轮廓。
1: 对，
0: 欸，甚至你可以从光亮的密集程度来判断。它的文明的程度进展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很有可能，现在如果飞过非洲大陆的话，哦，很多地方还是黑的，
1: 对，
0: 只有部分的城市是亮的。
1: 不过有趣了哈，最近，我有协助一些组织哈，
0: 是
1: 一些 NGO， 他们叫做暗空计划，暗空
0: 就是。希望说晚上的时候让天空暗一点，
1: 对，暗一点，就是想要回到非洲的暗，好啊。但是、这个计划我有稍微参与啊，也有上山去看，真的如果能够做到，有一些地方当然是自然哈，目前自然状况没有做太多干预的状况底下是可以暗的，好。
0: 你知道吗？
1: 在比较高山上，
0: 你知道吗？
1: 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
0: 我们以前哈在念地球科学的时候，经常出野外。
1: 对，
0: 出野外经常会去到那种鸟不生蛋的那种地方。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只要抬头看，
1: 哇！
0: 你在那种没有光害的地方，你抬头看，哎，你会赫然发现，人其实
1: 很渺小
0: 嘛，人其实是在天地之间的。
1: 是啊，
0: 哦，
1: 是。
0: 然后你会
1: 天空快掉下来、
0: 啊、对，那个星星、哦、亮到好像快要砸到你这样的那种感觉、哦、
1: 对，
0: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如果看过的话。 但是呢，当你在都市里面，都市文明，星星一样在哦，只是因为我们的光害太严重，
1: 看不到，
0: 所以导致呢，我们抬头看不到星，
1: 嗯，
0: 哎，低头也看不到地，因为你看到的地，通通都是按摩头，通通都是柏油沥青。
1: 听说每一年这样子铺的混凝土哦，大概一个英国的面积的大小，全世界
0: 还在继续增加当中。混凝土谁发明的？罗马人发明的，罗马的军队发明
1: 的。我
0: 的
1: 书有说，
0: 书上面有讲哦。所以呢，就是当人的文明不断的在往前推的时候，其实我们被推的离自然越来越远，
1: 越来越远，
0: 越来越远了啊！总有一天，我们的小孩会觉得牛奶是从牛奶盒的盒子里面长出
1: 来
0: 的。
1: 冰箱打开，
0: 牛奶是从冰箱生出来的，
1: 对，
0: 而不是从牛身上来的。哦，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就是
1: 隔离了，
0: 几乎是隔离了。我们用一种很奇怪的罩子把它隔离起来。
1: 嗯，
0: 然后现在家家户户家里都有那个，哎，就是空气清净机嘛。
1: 嗯，
0: 因为大家怕 PM 2.5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帮自己做了这样的隔离罩。
1: 所以这也是机械。
0: 对，那机械其实就改变了人了。哎，机械完全改变了人，变成零件了，啊，人变成机械的一部分了，哎，啊，我们要配合机械的时间来工作了，哦，然后呢，我们就丧失了很多自主的那种条件跟权利，
1: 离不开哦，
0: 对，
1: 哦，好多，
0: 所以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哦，想办法，就是要逃离嘛，
1: 嗯，
0: 就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嘛，哦，
1: 嗯，
0: 啊，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就不要做。不要过这样生活的人，欸，他们有的跑到台东的池上啊，
1: 啊有、
0: 欸，关山啊，嗯，那一带啊，齁，然后呢就是过得很悠闲的生活嘛，
1: 现代隐士，
0: 对，现代的隐士，
1: 嗯，
0: 但是呢这些现代的隐士还是逃不掉，因为我们得跟他约采访，所以采访是几点钟几点开始进行，对，他还有手机对不对，
1: 欸，手机是这个机械的
0: 手机是极致，
1: 极致，
0: 欸，就是那个链子哈，把你锁住的那条链，
1: 电子锁链，
0: 电子锁链，欸，把你锁的锁的牢牢的，哈，
1: 跑不掉，而你的 GPS 还被知道了。
0: 对的，时间哦，就时间的观念也是一样哈，都把你锁得牢牢的。所以呢，机械甚至改变，到最后改变了我们身体对时间流逝的生理感受。
1: 嗯，
0: 因为人其实是没有感受时间的那种器官了。我们有眼睛可以分辨颜色形状，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声音，对，
1: 就是现在叫白天，现在叫黑夜，现在叫黄昏，现在叫中午，
0: 对啊，可是真正详细的时间流逝你没有吗？
1: 没有，
0: 欸啊，但是呢，结果呢，这些机械的讯号可以不断的跟你轰炸嘛，欸，到最后你就知道
1: 很准确，
0: 对对对对，
1: 要准确的几秒几分，
0: 欸，下午两点就要听记者会嘛，对不 对，哦，
1: 对，
0: 类似这样的东西，哦，所以呢导致我们就是不断的被训练，被训练，被训练，训练到最后，我们变成现在的我们。哎，机械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大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说。
1: 这个书一开始，哦，发明的大爆炸，哦，第23章，哦，
0: 嗯，
1: 一开始讲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讲的不是机器，
0: 是机械
1: machines，
0: 不是 machine， 是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不是 machines，
0: 嗯。
1: 这个里头两个字的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然后差别是它有定冠词 the machine，
0: 嗯，
1: 然后不需要加 s，
0: 嗯，
1: the machine，
0: 哦，有一种尊崇的味道，
1: 有尊崇 the machine
0: the one
1: the one
0: the one
1: the 了，哦，这很厉害，在英文里头有加 the 是比较厉害定冠词，然后，嗯，machines，哦，加 s，
0: 嗯，
1: 也可以 a machine，不定冠词，嗯，A machine，
0: A machine 是只有一台机器嘛，
1: 欸，
0: 但 The machine 就是，哦，那尊贵的机械，啊，
1: 尊贵的机械，所以他这个里头他在英文上面的描述其实很有趣，哦，他讲的意思也是说，
0: 嗯，
1: 跟工具有关的关键影响在同一时期进行，哦，然后呢机械就隆重登上历史，立即让其他人类或环境因此相形见绌，
0: 嗯，
1: 然后他讲的这个哈，工具一直都在人类的生活扮演重要角色，火改变一切，锤子也很重要哈，共图亚哈，
0: 嗯，
1: 车轮当然是不用说，虎头弓箭、战车、邦普哈，杠杆、滑轮、螺丝钉，哦天哪，投石器，然后盔甲、火药，
0: 嗯，
1: 都是一直在突破，一直到最后变成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你其实就是所有的工具它有一个超连接，
0: 这么
1: 结合在一起就变成 The Machine。
0: 好，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说看人类的历史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1: 你这个台湾好像也有人讲哈、哦，我朋友在美国的房子、哦
0: 嗯、
1: 有一个 The Machine 的房子、哦、
0: 专门放这些东西的房子让他住
1: 工具
0: 间，
1: 他讲的叫工具间、哦、其实是 The House of Machine
0: the
1: House of the Machine、
0: 嗯、专门为他准备的、哦、
1: 你看你在住房子里头还要一间专门给他们住的。
0: 好，那我们得加快速度哈，
1: 是，
0: 就是我们讲说看人类历史的时候，其实不外乎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嘛，一个叫环境，一个叫工具，一个叫交流嘛。
1: 对，
0: 好，那机械其实就是本来是应该被我们用的工具啦，
1: 嗯，
0: 但是反过头来主宰我们了啦。
1: 对，
0: 哎，然后反过头来改变我们的生理时钟，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哈、嗯，甚至改变我们的思考逻辑，
1: 是
0: 改变我们的思考逻辑哈。现在我们经常讲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觉得他笨笨的，他是不是 CPU 不太灵光啊然后呢那个短期记忆齁，记忆不太起来、
1: 嗯、
0: 他的 RAM 不够
1: RAM 不够
0: 他的 RAM 不够齁、哦、啊，这个就是用电脑的术语去比
1: 拟描述人，
0: 他去描述人脑的运作齁、嗯哦嗯、所以呢就是机械对人的影响可以大到这种程度，然后呢人类心理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说啊，他程式有 bug
1: 有 bug
0: 他的程式有 bug、哦
1: 嗯
0: 欸、用这种方法在沟通、哦
1: 嗯、
0: 然后呢机械等于是无处不在、欸、就是无处不在，
1: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0: 欸、无所逃于 天地之间。然后呢因为受到这些机械的影响，作者有一个创建，他说因为这些东西的影响，到最后影响到人的思考，包括你在定宪法的时候
1: 啊、哦，他这也是机械的一部分、哦、
0: 对对对对对，他说这个宪法像美国的宪法、哦、他就是一个操作手册嘛、嗯、
1: 对
0: 就是这个政府的操作手册，
1: 后来变成了国家机器、
0: 哦、国家机器，
1: 这是、
0: 哦、The Machine
1: State Machine
0: yeah,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0: 、哦、然后呢他有操作手册，他有协定嘛，
1: 对，
0: 就是跟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义务关系的定义，
1: 嗯，
0: 那种协定哦、然后他也 顺便一提了各国不同宪法的、这种异同、啊哦、
1: 对，
0: 有的比较偏操作手册型，有的比较偏协议型、哦
1: 嗯、
0: 然后呢那美国宪法刚好就是以操作手册为主，但是呢协议为辅，这样的一个宪法，有兴趣的观众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
1: 要看、
0: 哎、要看一
1: 看一下、
0: 哦、那因此呢接下来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就开始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了，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1: 那个、其实有一段我们不能漏、
0: 嗯、
1: 其实要讲那个1830年那个报纸的诞生
0: 对、欸、就是
1: 因为那个意识形态其实
0: 是靠传播，
1: 靠着传播，
0: 靠着传播，靠着思想的传播，
1: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0: 欸、对，就是说发明里面，
1: 对，
0: 它从电开始到电话这些东西嘛，后来印刷，大量的印刷，
1: 印刷
0: 大量印刷变成可能之后，那媒体就随之营运而生嘛，
1: 是，
0: 所以才有我们的老祖师爷嘛，就是报纸嘛，
1: 报纸、哎、
0: 然后呢报纸呢就是最开始的媒体嘛，啊，因为它上面可以刊载很多意见嘛，
1: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呢就会开始影响，对社会造成影响嘛，
1: 开始完全想这个，
0: 没有，大家都讲说这卖不给谁人啦，
1: 对，
0: 卖的人没几百个，但是后来呢、
1: 哎、一开始是完全卖给普罗大众、哦、尤其是have not 没钱的人，
0: 那有可能啦，
1: 一开始
0: 啊，我哪有钱通买
1: 啊，一分啊啊，但是他想要知道什么消息呢，最主要是想要知道有没有凶杀案、啊、
0: 对了，
1: 有没有车祸，有没有火灾，
0: 很多小报的起头都是这个啦，
1: 都是 tabloid、
0: 欸、都是用这个东西、欸、
1: 八卦
0: 色三星啦，
1: 八卦
0: 八卦啦、哦、那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说、欸、可以形成舆论的压力嘛，变成第四权嘛，
1: 对，变第四权、哦、
0: 那接下来就变成他也可以来宣传意识形态了、欸、有各种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
1: 哦、这个时间点是1830年、哦、开始，1833年、哦、就有纽约啊，就有一份叫纽约太阳报、哦、那大量生产的报纸、哦、然后用轮转机印、
0: 嗯哦、
1: 那一开始这个 古腾堡式的平台印刷机、哦、一小时大概只能印120 五张纸，
0: 嗯，
1: 这样的话形成不了报业了，嗯，但是机器来了，机械
0: 滚筒式的，
1: 滚筒式的
0: 印法，
1: 轮转机哈，嗯，
0: 又是一种新的发明，
1: 可以18000张，这时候哈就可以了，可以出发行报纸哈。那所以他当时候一开始，这个1833年的时候，可以一天可以卖出15000份报纸，
0: 嗯。
1: 啊，因为他每一份只卖1分钱哈，所以哇，这个很多人看到不得了。这样子的话，那这时候出版是以谋杀案啊、火灾、自杀或是其他社会耸动的事件啊，填版面。哦，那但很快哪有每天有这么多可以写？啊，写来写是大同小异，所以要开始找人去说啊，找一点新闻。所以就
0: 产生了一个行业，
1: 那个
0: 叫做记者。
1: 我们两个的
0: 本业，那
1: 个，本业哈，对。
0: 所以我们也逃不掉这些事情啊。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其间。
1: 所以那个美联社哈，美联社是1848年哈，六家报社啊，美国六家报社联合起来分担，当时要分担什么钱呢？电报。
0: 哦，就是打电报跨洋的那种电报的费用，
1: 嗯，那这就成立第一家通讯社，
0: 是
1: 啊，哦，那他们把这个企业接收记者送来的电报，将讯息卖给所有的买家，这些买家就是报纸，嗯，那新闻本身就变商品了，哦，
0: 消息变成商品，
1: 嗯，
0: 变成是值钱的东西了，
1: 所以呢这里头就不同报纸就开始有不同的倾向，
0: 嗯，
1: 不同的品味，
0: 嗯，
1: 意图，那议题，他谈的议题不一样，
0: 不同的叙事，
1: 利益跟兴趣，还有习惯大量印刷单张广告跟宣传手册的一些政治运动的共和党啊，或是什么其他党啊，或是什么宪政联邦党员啊，自由工地党员啊，什么东西就来了，还有随便吹牛啊的人啊。那到底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引起众人兴趣？哇，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传播的开始
0: 的滥觞，哦
1: 啊，
0: 然后整个意识形态开始起来之后，全球在这段时间1700多年到1900多年这段时间里面，也开始产生种种不同的主义，大家都很熟悉，随便念给大家听，叫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伊斯兰主义、科学主义。
1: 啊，这个都照那个来传播了，照着媒体，
0: 对，都是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
1: 对，
0: 然后开始吸引了一群有共同想法的人，哎，然后呢都觉得说这个方法有道理，
1: 嗯，
0: 哎，所以呢就变成说你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没有错，但是呢你可以有不同的
1: 不同想
0: 主张、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识形态，
1: 意识形态，
0: 哎，然后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彼此之间还会有的时候互相竞争，在民主国家里面用选票竞争，
1: 嗯，
0: 欸，在一些比较不民主的国家可能用枪杆子来竞争，
1: 是，
0: 欸，大概就是种种方法，哦，
1: 种种方法，欸，但是那个基本上就意识形态有差异，嗯，
0: 对，然后呢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底下，哦，于是呢社会就被不断的被推动，
1: 嗯，
0: 不断的发生改变，欸，然后会有一群人觉得我才是对的，那另外一群人也觉得他们是对的，
1: 嗯，
0: 所以呢资本主义的国家他认为说我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共产主义的国家呢也认为我这个方法是对的，哎，到最后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中间变成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星座，
1: 是，
0: 哎，他有可能跨越了国籍，哎，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战的时候啊，西方世界不是跟共产世界有一道很高的墙吗？
1: 对，
0: 哎，那个都是哈，哦，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机械化哈，哦，这种事情，除了开始让意识形态变得很容易之外，也造成人类的迁徙了。
1: 对，
0: 哎，就是人哦，本来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没问题嘛，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必须要到城市里面才找得到工作。哎，城市化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机器需要集体然后操作并维修，
0: 对，
1: 这就变成工作嘛。
0: 对， 然后呢，我们讲到女性主义哈，机械化对女性主义也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就是本来以前是男人的社会，但是呢，现在很多事情其实女人也可以来做了。哦，这些都是机械化对人类的社会新作所造成的，
1: 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0: 对很大的影响。
1: 影响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它会影响到多厉害。
0: 哦，而且现在还继续在影响当中，
1: 性别跟机械文化，
0: 对对，还在继续影响当中。非常谢谢大家陪着我们这样子一路读下来，哦，可以看到1700年到1900年之间的那种波澜壮阔，被发明的昨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
1: 杨俊宏，
0: 我们下一集。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有两组的分享者带给我们生命的触动与启发。
0: 尤其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目标非常难达成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鼓励。
1: 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陈星的故事。他今年只有11岁哦，国小五年级。早在呢11个月大的时候，陈星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可是这个家庭啊，始终啊很正向的呵护陈星，让他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来长大。
0: 没错，而且从9年前开始，慈济志工呢就一路的陪伴，已经跟家人一样了，而且还鼓励陈星参与制作静思语点字有声书，选出有感触的静思语，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够透过阅读感受到美好的心灵小语。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慈济志工纪雅莹师姐的分享。
2: 2016年，九年前，我们在东京癌症中心，我们在那边执行师兄帮助医疗的翻译，那我呢是陪伴着家属跟孩子。这九年来，我们一直陪伴着，就像家人一样。当医生九年前报告说两眼要摘除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很难接受，也很不忍，但是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带着孩子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成长。九年来，他也让孩子读一般的学校，他现在已经是石牌国小五年级的孩子，他每年都是品学兼优，五育奖、校长奖、市长奖，有什么奖他几乎，那天又拍给我，哇，又是教育奖。这个孩子非常的勇敢，他学攀岩、学游泳、学捏陶、学柔道，还有学钢琴，学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摸索到底什么是他最好的兴趣、最好的幸福。现在呢，我们就让阿星来跟大家分享。阿星现在是石牌国小11岁哈，五年级的学生，他的妈妈今天有来跟爷爷哈，那我们就请阿星，你要跟师公讲什么话？
3: 亲爱的上人你好，大家好，这是陈星。
4: 上人您好，
3: 就是在他还11个月大的时候，在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的时候，总共治疗前前后后将近有五年的时间。这个治疗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因为后来就是肿瘤复发的关系，最后连那个最后的希望都没有这样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认识了雅莹师姐。那雅莹师姐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为什么最后会有后面的这些连续的因缘？那是因为说，她做了一件事，就是好像有连续两次吧，她带了那个热汤还有素的粽子来看我。孩子在做化疗，其实父母亲也是吃不太下的。问候的句子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办法说太多，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一些什么道理的。我经由那一口汤啊，所以我在异乡就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焦悴，因为我想要留住的东西基本上是留不住的，然后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导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这个因缘的种子，今天来到这里。很感谢老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虽然我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到最后呢，就是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然后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中间也是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学习。当雅莹师姐说要发起这个指尖阅读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听了一些 CD 里面的静思语的部分，有一两句孩子其实是很喜欢的，那 等一下就是让孩子跟我也是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这个近视语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用听的，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打入他们的心里。因为孩子有跟我说，他觉得近视语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很有意义，也是给人觉得很有力量的。然后妈妈也觉得说，你看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在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这是父母亲跟长辈对他们的爱护，还有各方面他得到的关怀，他也要认知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一部分近视语的挑选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那我跟孩子有约定说，我先讲一句我的体会，然后再麦克风再递给他，所以我现在说我的部分。我曾经就是在接送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那天是汽车送保养厂，然后没有办法去接送他的，我要牵着他，然后又要背他很重的书包，因为他们的点字书是比一般的课本都还要大，那个书包是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要一手又要借给他，然后我要帮忙看他四周的安全。然后我们来到了捷运站，那时候呢，我是用这一句话来度过的，以欢喜心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就是要陪他走在这个路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段路而已，那我如果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这个，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后面还有我跟他单独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外人真的是帮不上的。那我觉得感到感恩，然后感到欢喜，我会看到天上的蓝色的天空跟白色的云，这样子我会感受到这一切，那我会觉得这世界也是一样在爱着我，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我很有力量。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所以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那我也是愿意说，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我们被关怀了，那这样子后面的家庭还有陆陆续续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家庭，我也会去这样子来帮忙，在我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给那些家庭一些支持跟鼓励。谢谢。那我现在问阿星、陈星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呢？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3: 谢谢大家。那诚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那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5: 好可爱的。
3: 对，这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我相信你没有收过这样的卡片。
5: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6: 点字，
5: 来，
6: 他亲手做的。你念出来，你念出来，这是什么？
4: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6: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5: 要怎么摸教授？
4: 这是传承过来的。嗯，
5: 要摸那么多。哦啊哦，
6: 然后你再
5: 好可爱，
6: 你上
3: 人，你帮上人读，明白？
2: 上人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你念给上人听。
4: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哦，
6: 他摸了就知道了。
2: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点字书的书出版，有跟那个人文字业大家一起来努力。
5: 买这一片蒙家，它就会有，
2: 会有声音在这边。嘿，
5: 加聪明，很有智慧，
4: 很有智慧。谢谢。
5: 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 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弄得清楚，可以吗？
6: 好，可以。
5: 好可爱呢，
6: 好可爱，
5: 你的手很漂亮。祝福你啊！请有心啦，天下父母亲，
3: 新年快乐！
1: 听到了这段上人的鼓励，真的好温馨哦。当时上人啊，一直很疼惜的握着陈星的手哦，在现场的大家都好感动哦，
0: 真的。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啦，
1: 因为他也有做 podcast，
0: 对，也是 podcaster 哦。
1: 17岁
0: 的牧尘，虽然呢，因为脑性麻痹，视力有所障碍，但是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今年也考上了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所以呢，接下来也来听听牧尘他是如何勇于自我挑战的故事。
2: 蔡牧尘是17岁的孩子，他虽然有多重的不方便，但是他的心智非常的成熟。牧尘，你是不是要来跟师公分享你为什么选择住校挑战自己呢？而且他今年考上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
5: 欢迎你到花莲哈。
7: 师公好，我是就读台北启明学校的蔡牧尘，目前17岁。一年半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家里备受保护凡事依赖的孩子，直到外婆的突然离世才让我知道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当时我思考了3天，选择申请住校，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不能再依靠着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独立，并且也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现在是135是住在学校，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能够减轻爸妈的负担，他们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担心，或者是我也会知道我需要哪里还需要进步。接着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选择传播学系的原因。因为我就读台北启明学校，我们学校有曾经举办过自我挑战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挑战各种目标。在国中3年级那一年，我选择设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作为挑战目标。那我的节目叫做木木小猴闲聊室，每个月都更新一次，目前已经满3年了。那这3年里我发现自己只要做爱与关怀的相关的主题，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关系，所以在讲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收听率都会非常的高，所以也让我心中会有一直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也知道是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助才让我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接着下来我想要说说我进了慈济大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那我进慈济大学也是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是要念大学，但是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再加上家人们的鼓励，让我决定我想要挑战看看，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广结善缘。我觉得能够到大学里面拓展视野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人做互动，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不一样的挑战，也许就算我有脑性麻痹，但我觉得只要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都还是有机会去翻转别人对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介上人。
2: 牧尘就是这么的有智慧跟成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听完都流着眼泪回家，因为怎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我想背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的引导。那我们请妈妈来分享。
8: 上恩好，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牧尘妈妈，也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牧尘呢，他因为除了脑性麻痹之外还有视觉障碍，所以他就读台北启明学校。那班上的一个孩子呢，其实多数都是必须要透过有声书或者是点字书来帮助阅读，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雅莹师姐呢，她说要做这个点字近似于有声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的知道我们的近思语呢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非常感谢师兄师姐他们的努力，因为已经可以期待这一份呢力量可以转化成一种形式，就像扫 QR code， 然后呢这些声音就可以温暖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孩子。那当爱在近思语蔓延时，我想每一句好话都会呢点亮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接下来雅莹师姐说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牧尘啊，他就是会有一颗想要帮助人家的心，像他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锁定就是爱与关怀的主题，像是去报道罕病的朋友们，或者是把爱传出去这样子活动。那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欢喜心，这样的喜欢帮助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就是当牧尘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颗自带光芒的小太阳一样，其实他的勇敢还有呢他的一个纯真其实常常给人正向的力量。那我要跟上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牧尘还有个哥哥，那他跟哥哥从小呢其实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有钱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整理家里面的资源回收物，然后呢哥哥就牵着这个走路也走不好的弟弟就把那些回收物呢拿到资源回收站去卖钱，那才会有零钱花。可是呢令人感动的是呢，他们记得妈妈曾经分享过上人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这个小故事，知道小钱也可以行大善，所以哪怕他们去卖的钱其实是有限的，可是都会拨呢一小部分的钱然后放进呢家里面有的这个爱心竹筒，然后再投进去的时候就会说哦，祝福自己呢出门见喜，然后祝福世界更加的美好。那就是这样呢，这个现在的爱心竹筒已经变成现在的爱心铁筒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跟哥哥的这个小爱其实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其实也是慈济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方面着手，然后让他们其实从小就知道说哦，我其实尽一点小小心力其实就可以帮助别人。那善良其实是一种选择，那布施是快乐的，可是我们知道近思语有一句话叫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那呢它其实就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可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施比受有福，为善最乐。那今天呢我们牧尘呢有带来呢就是从小他们呢已经存满了这个呢爱心竹筒，然后钱已经捐献给我们的慈济，特别把这个竹筒带来呢跟上人分享，因为这一份善是从慈济开始的，那已经烙印在他们兄弟俩的心中，那希望这一份呢善念会继续不断的传播下去。那我们请这个牧尘对慢慢的走，然后把这一份呢从小由慈济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师公
5: 是给我的礼物，
8: 是这是小时候，是
5: 感恩啊，你很勇敢，更重要你很有智慧，
8: 谢谢师公，
9: 谢谢师公，
5: 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掉，知道吗？
9: 嗯，是，
8: 会继续努力，
5: 是
8: 非常
5: 欢迎 回到我们的学校慈济大学，
9: 好
5: 啊，有空有假了就到金色去，
9: 好，没问题，
5: 就是金色也是你的家，
9: 谢谢
5: 祝福你，谢谢你。
8: 就是呢，很开心的是牧晨就是可以就读慈济大学，然后想分享一下我这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跟感受。因为呢，其实就像牧晨所说的，他读大学呢从来就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不敢设想一个连字都不会写，走路都走不好，然后常常会跌倒的孩子要怎么样离开我们的身边呢？可是啊，金思宇说有愿就有力，既然呢牧晨已经发心了，那我们就陪他勇敢的追梦吧。那我记得呢，带着牧晨然后到我们花莲慈济大学的时候，介仁校区它有一片一整片呢都是金思宇的墙，那其中呢有一句呢金思宇叫做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仿佛在告诉我，你不要小看牧晨哦，牧晨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远比我这个妈妈所想象的还要多很多。那回头去看看呢，就是牧晨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一直真的都是很勇敢的，他呢没有去被自己设限，包括他的视觉障碍或者是肢体的障碍，他总是呢很认真的去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如果这个任务成功的时候啊，他会很开心的说耶，原来我也可以。可是呢当呢如果是失败的时候，他呢当然也会沮丧，可是呢他会检讨，然后他会再替自己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这个静思语呢让我呢开启了勇敢还有智慧。所以呢当时牧晨他要做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们慈济大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非常开心的是放榜的那一天呢，牧晨就是甄选上了，我其实很激动，就是耶，原来我们牧晨真的可以耶，感恩。那我满心的感恩，我当然要先感谢的是呢我们台北启明学校，就是在这六年以来呢的培育之恩。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慈济大学，他们张开了双手给牧晨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纳了牧晨。有一句话叫做任何的事都是一个决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其实牧晨在做很多的事情呢，他都是呢一步一脚印，那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呢，其实他的成长是看得出来的。很开心说他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当然呢我要告诉牧晨的是，其实挑战才开始而已。那希望他就是呢能够秉持着小蜗牛的精神，因为他们学校孩子们呢就是小蜗牛，就是不怕不进步，只怕不起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秉持了这个精神，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在慈济大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呢，就是到底呢静思语在我的生活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然后跟影响。这样就仔细的想想，这静思语啊根本已经融入在我的教学生涯还有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按早安贴图，对不对？我的早安贴图就是静思语，早安，幸福的泉源全在于一念之间，分享让你快乐，感恩让你幸福。所以呢每天早上可以用静思语来开启一天的美好，我觉得很幸福。接下来呢就是在教学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静思语是最好的班级经营。因为在课堂上我们透过呢感恩、尊重、爱，然后来营造一个呢善的循环，然后陪伴我们的学生呢成长茁壮。好，这是老师我觉得是最棒最棒最棒的经营方式。再来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静思语它引领我们全家就是一直保持着正向积极，那用感恩心然后来迎接一切的美好，用欢喜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感恩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感恩静思语，谢谢大家。
1: 皮皮，我发现啊，不管是陈星的妈妈还是刚刚的这位牧尘的妈妈，这两位妈妈都非常的有智慧，耐心引导孩子呢，还启发他们内在源源不绝的潜能跟自信。
0: 没错，我想呢，这就是爱的循环中让孩子呢也能够拥有这么良善的特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5: 诚哈，诚心，他也都是带来的，给予人间呐、啊、知福感恩呐、啊，而且呢、啊，要如何知道珍惜我们每一天的幸福哦哈。虽然呐、啊，在身体上有一点呢小小的缺，但是他满满的智慧都弥补过了啦，而且他用真诚啦，很真诚哈、哦，慈济慈大啦，也很欢迎你哦。你有到了慈大哈、哦，要记得哦，金色可以常常回金色来哈、哦，啊，这都是呢，人生呢。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要对自己很勇敢，那克服自己的小小的缺点，用你的多多的智慧啦，还有善良，要努力，要努力的读书，将来你也可以呢为社会啦很大的力量的贡献哦，那真的很感恩呐、啊。更感恩的是这一对父母哈、哦，那这一份的爱啦，一直陪伴的孩子哈、哦，尤其是给孩子呢这一份的鼓励啦，啊，好囡仔呢，他有这一份的能量哈、哦。啊、也给他找了一条呢很好的道路学习、哦、那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呐、啊！祝福大家，感恩
10: 家人。
1: 听了这句上人所说，很有感哦。学习是最好的道路，学习啊，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
0: 所以呢，我也要送上我心中的这句静思语金句：要克服难，不要被难给克服了。
1: 我们彼此来勉励。
0: 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上人要谈到的是人生有何价值呢？那么上人是从我们这辈子所做的事情来分析哦，如果说能够恒持正确的方向，那么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所做的也都是好事，那么这样子呢，无论生命是长或是短呢，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只要提起帮助人的心念跟动作，这个就是好心好行，也就是说把握当下，造好因结福缘，那么至少在付出的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在行善的当下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力量可能是很薄弱的，但却也可以帮助人，就会有一股自我肯定的欢喜心。而这一念心呢，就是致富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发心行善，来生就是有福缘，而能够生在有福的家庭，继续来行善造福。其实上人也说，不必说到来生，那么今生做也可以今生得。人人都有付出的力量，把善法传出去，邀请大家共同来出力，共善天下。那么人间菩萨越来越多，苦难出力，共善天下。那么人间菩萨越来越多，苦难的环境呢，就会越来越改善。

0: 非常的美好嘛，好，那当然就是要现在就赶紧来做好。那这样的行善造福，不只是来生来世有福，这辈子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先得到欢喜心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哦，那同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个福德铺满 3.0 由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环保的福德铺满，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都是用感恩您，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上人的开示呢，上人就说起了花东地区，那的确哦，这个交通是比较不方便的。从早年哇，真正跋桂山跋桂岭哈，那现在虽然交通改善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刮风下雨啦那这个路途有的时候也是会受到这个影响哦，交通中断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时刻呢，这个医疗的守护也就特别重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说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的慈济医疗。

0: 前是这个第一年的这个主治医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那因为我自己比较习惯会去询问患者是你们大住哪里，然后从哪边哪个地方来的，因为在花莲的可能点到点之间的距离都相对的比较遥远。有一个伯伯，他有双下肢水肿的问题，那早上从兰屿这个坐船，然后又再搭火车过来。那我就想说要协助他赶快把一天的检查尽量浓缩，让他不用舟车劳顿又再跑第二趟。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络了超音波的检查室的同仁，跟让他可以做一条龙式的，下午5点多他的报告就是顺利的一个一个都出来。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完之后，那我就决定要开慢性处方先给他。那慢性处方先在东部里面，我们身为医学中心，这些药品可能只有我们才有，所以我就打去兰屿卫生所的时候，那边的护理人员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那个药局的主管讨论一下。后来他们药局主管说他会跟厂商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帮这个老先生叫药，那他就可以在兰屿拿到这个药品，不用再每个月都要来回往返花莲慈济医院。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我自己给我自己非常大的这个喜悦感跟成就感，让我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真的协助到这些在东部的民众。
1: 听来了我都是呢感恩，因为我们大家有共同核心的志愿，那如核心那共同有个爱，以爱呢真诚的爱为核心，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志愿，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不是为着咱的利益，咱是为着全民呐、身体健康在体。那咱是伫花莲，这么大真远，上山下来就是海边，是名副其实上山下海，要不然都是小乡村呐。这交通呢真的很不方便，这样的人生啊，有时阵啊，大病小病啦、啊，会拖都忙拖。你这里家交通不方便，患者的家庭啦、啊，都不是。

0: 很富有，所以讲吼，会拖就甭拖啦。那既然要送医来的时候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咱有一个骗徒，定定伫咧念，搬过山，搬过山，搬山过岭，为安怎？都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也都爱跟咧行。所以讲吼，会当知影讲，医疗伫当台湾是真重要，但是呢？即卖医疗的责任，咱拢爱扛，因为这是伫东部啦，咱就是爱负真大的责任，国库都爱真健全。所以讲吼，而且大家人啦，那唔是真有爱心，袂走来花莲，因为呢，花莲啦，再怎么样。大家人的脑海中拢是吼，迄是偏僻的地方，偏僻的地方，也都爱有施怀者的精神，愿意去乡下。所以吼，我来想着恁啦，医生啦，我总是呢，一听我都讲感恩啦，拢吼感觉到无爱心啦。就未选择伫华联，来到华联呢，都、就是有志愿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啦。也嘛真感恩吼、哦，主这人，我若看到迄个相片的面顶啦，咱的医疗建筑遐尼大，唔是干那医疗。医疗要伫遮呢，生根落地啦，医学院、教育拢爱起来，所以咱即马伫华联有大学都很健全啦。所以讲吼，这也是为着医疗，我才都爱去做噶，遮尼大很辛苦，看到安尼也见着了。安尼目睭接触到吼，我就是感恩。真正若无有遮尔正多的主祭人啦，最近拢定来咧提起五角银，五角银呢有法度做到安尼，这是吼很不可思议啦。唔通轻视迄个小小的。小小的事情而不做了，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呢，咱个轻视去啦。所以咱吼爱时时感恩啦。不过医生呢，会当来到华人，似乎真感恩。也期待医生呢来华人啦，也都爱抱着迄份呢真可贵的心啦。这是吼，这份心不是人人有啦。咱会当来到这，师父定来伫咧讲，大家人对这的医生吼，拢心存感恩啦。因为主祭人，师父去病院，大家人拢知影迄个目的。大家人若讲，哎，阮主祭有医疗，拢会真欢喜。也是真安心，当初走入组织，组织带动了大家人的爱，变成了完整的爱。所以你若听到组织人回来啦，宜德妈妈好好照顾啦，或者是组成委员对病院的照顾啦，恁吼嘛是爱用感恩心啦，有遮尔正多诶。慈济人来陪伴咱，咱医生甲护士要照顾遮侪病人吼，就是病甲照顾好，要甲伊互动等等啦，较困难。 咱就是有咱的在咨询甲委员，因为当走入去病院治工啊，陪伴病人，病人有埋怨呐、啊、等等，因吼都看看去甲陪伴，去甲抚慰，解开他们心灵的唠叨，最后对医疗、甲医生、护士都有真大的帮助，因是代替咱做心理上的抚慰。咱呢用爱去医术，甲护理吼，去伫因的身上亲心力吼，所以讲起来。咱做这四大事业的话咧，上重要的就是医疗，因为有医疗，咱叫学院，叫大学啦。
1: 那我们知道华东是非常需要更多的医疗的人才，尤其是在去年光复 的一个水患的状态，可以看到内科很多医师，包括我带着一个六年级的学弟在光复乡看诊，所以他还知道说，欸，其实灾民有很多的辛苦，需要这个花东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医师能够留在花莲这样。那所以呢，他这个在选配的时候呢，也很顺利的，我们也很顺利的邀请他加入我们花莲慈院的团队。那这是我们慈大自己很优秀的小孩。
0: 所以说哦，有医疗，有好医生，有好品质的医疗体系。所以讲吼，恁若想到这点啦，啊，都爱尽咱来花莲医疗守护的责任。那会当安尼啦，我想应该医疗、教育，而且总讲一句呢，身心稳定啦。那咱的生活稳定啦，这实在是吼一个真好的所在啦，所以真感恩啊！咱的国际业医疗教育吼，而且嘛真期待各位菩萨、医王吼、甲教授啦，咱大家人呐来尽心力啦，咱人伫遮，咱都爱伫这个所在。因为咱，所以教育提升真稳固。因为咱伫遮医疗，生命伫遮真安全。咱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上重要就是爱，真诚的大爱啦。我想呢，这真重要。

0: 肝上人开示，慈济的医疗就是来自于因为早年华东地区交通不便哦，那么很多的慈济医院医师都是为了远道而来，那么这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着爱，不只是理念而已，而是落实在每一次的这个医疗服务当中。所以呢，上人说这是来自于许多人的一点一滴的付出。那么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也包含了志工的陪伴与抚慰病人，让医疗与人魂彼此成就。那么慈济的医疗守护东部民众的身心健康，当然了，这个医疗要在花莲生根，也是需要教育来培养更多医疗人才。所以呢，慈济在花莲发展医疗也同样展开了这个教育哦，以专业来守护生命，当然更用爱来守护这份健康。所以呢，这个如何让爱可以在东部长久延续，这个还是需要有更多人一代一代的接引跟传承。所以慈济医疗走过40年，那上人是用感恩也欢喜的心，感恩大家能够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腰酸背痛的经验，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休息一下就好了。确实有很多这种下背痛啦，几个星期啦或者几天就会慢慢缓解。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的疼痛不只是卡在腰部，而是一路延伸，可能到臀部啦、腿部啦，甚至都有酸胀麻痛啊、无力，然后呢走路变慢、站不久，那可能就不单纯只是酸痛而已可能是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呼救的这样的一个警讯了啦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祥义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洪医师您好。
3: 美兰姐好，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这个腰痛腿麻，这个可能到底是只是一下子就会好，还是说我们应该要好好正视它那我们就先请您来谈一谈很多人会觉得说腰痛应该很平常，对不对？但是呢并不一定，对不对？
3: 是的是的，腰酸背痛是身体发出的警讯表示有某些地方正在发炎引起疼痛那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拉伤扭伤，就像大家常说的腰闪到也有可能是劳力工作长期姿势不良引发的疼痛尤其是现代人都久坐啊，然后因为滑手机啊所以腰酸背痛几乎快要变成文明病但是如果一直反复发作越来越频繁，甚至会影响到工作、睡眠或日常生活，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会比较安全
0: 那通常如果说他的这个腰酸背痛已经持续多久的时间一定要去正视它呢？
3: 多久时间是其次主要是说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神经症状例如说会痛到臀部啊、腿部啊或是出现脚的有麻木感、刺痛感或者脚开始无力、走路不稳或是说半夜痛醒更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大小便如果有 这些的症状，代表说神经可能有受到压迫就不是单纯的肌肉的酸痛的问题
0: 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曾经有就是相丢忧那样的症状然后呢就走路像机器人，但是休息这个几天就已经缓解，但是呢他还是可能隔一阵子比较冷啦或者比较疲累的时候，可能又会再度就是啊勾 像掉，还是姿势不良拿个东西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3: 对，
0: 那这一种就还算 OK 吗？还是说也一定要赶快去看医
3: 生？反复发作、哦、还是要检查看看、
0: 哦、
3: 如果没有问题就表示说自己可能就搬东西姿势不对啊、
0: uh-huh.
3: 例如说搬个包裹啊或是水桶姿势不对就容易受伤、
0: uh-huh. 是
3: 对，所以就应该 要学习说怎么正确去搬东西，甚至从地上捡个东西起来都要用正确的姿势、uh-huh. 比较不会受伤。
0: 是，以前我们大部分这个年纪小可能身高也矮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弯腰，但后来呢都是要先蹲下来，然后呢东西捡起来再慢慢的站起来，然后甚至呢这个坐的时候要臀部去找椅子，而不是这个靠膝盖的力量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正确姿势真的需要开一堂课，大家好好来学习。不过呢有一些症状、哦、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如果是神经压迫，那这个就绝对不能够轻忽，因为那个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哦、那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稍微就是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呢？
3: 哦，很多病人会形容甚至用手比给我看，就是说从腰部一直酸痛到臀部，一直痛到大腿、小腿，甚至到脚掌或脚底、
0: 嗯、
3: 那有时候会像电到啊、麻麻的那种感觉，或是有些站不久、坐不久就会开始麻了、
0: 嗯、
3: 哦，这种就可能已经有点神经压迫的一个现象、
0: 哦、会像电这样子电到，
3: 对，电到或是麻麻的感觉，坐久脚就麻掉、
0: 嗯、
3: 或是走一段时间就要坐下来休息
0: 哦，甚至给来的掰卡掰卡，
3: 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这种就是绝对不能够轻忽，他可能神经压迫到了。
3: 是
0: 哦，是。那为什么您刚刚提到说他可能是从下背啊，然后慢慢臀部啦、啊，然后腿部，为什么他的症状会好像都是向下在延伸的这样子？
3: 因为我们脊椎的神经哦，会我们控制腿部的感觉和力量是从脊椎神经来的哦。
0: 是，
3: 那它会汇集成我们俗称坐骨神经、
0: oh.
3: 然后再传到脚部、
0: mm-hmm.
3: 所以当如果脊椎 有狭窄滑脱，椎间盘突出去压迫到神经，那个症状就会一路从腰一路传到脚的位置。
0: 是，椎间盘突出然后呢就滑脱，真的蛮常听到的，甚至有一些长辈还说啊，我就是会有骨刺啦、啊、这种好像也全部都是压迫到神经对不对？
3: 骨刺、哦、是一个民间的统称啊、
0: uh-huh.
3: 那通常应该类似像椎间盘突出、哦 uh-huh. 也是一种骨刺啊、
0: uh-huh.
3: 或者说脊椎滑脱之后它整个椎体去压到神经、uh-huh. 或是长期滑脱之后它的关节就会肥大造成椎孔的狭窄、
0: uh-huh.
3: 哦、这些其实都是俗称都是算骨刺、
0: uh-huh. 都是骨刺，
3: 对，但是我们会跟民众说明清楚说它可能是椎间盘压到啊、
0: uh-huh.
3: 或是脊椎不稳定啊，关节肥大、嗯、或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0: 是
3: 要分清楚。
0: 那像这种椎间盘突出啦或者是说它滑脱哈，这有办法说我们透过物理比方说去复健科这样子来做拉伸啊延展然后就可以就是改善呢？
3: 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哦，第一步当然就是休息、药物治疗、
0: 哦、
3: 还有复健也会改善。
0: 嗯哼，嗯，
3: 对。那滑脱如果是轻微的滑脱，这时候应该是要也是第一步要先休息跟药物治疗。
0: 嗯，
3: 那之后呢，就要开始把锻炼背部的肌肉。如果肌肉够稳定，可以抓住脊椎的话，它的滑脱的那个不稳定就会慢慢的改善。
0: 是，这个听起来哈、哦，好像这个肌无力就会很大的影响，尤其年纪渐长之后这蛋白质摄取量不够，然后肌肉大量流失，那开始这个好像脊椎就比较没有可以支撑的力量，它就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不当姿势啦或者是说长年累月的这种累积然后就有突出滑脱。那有的是好像是退化所造成的对不对？
3: 对，就是有哪些常见退化原因哦？
0: 嗯，
3: 大部分都是劳力工作、
0: 哦、
3: 像农夫啊、
0: 嗯、
3: 或是劳工，他们到一定年纪一定会腰椎都退化的相当严重。
0: 嗯，
3: 那对于一般民众就是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啊，
0: 嗯，
3: 那或是体重过重，这些都会造成核心肌群的就是 不够力，然后 脊椎的摩擦就会受损，
0: 是
3: 因为 受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
0: 体重过重，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就是其他工作，像我们的摄影师啊，他就是去检查说啊，一最近的是要剪一件衣服，然后就啊想掉，后来去拍了 X 光啊，然后这样子去检查，就说啊，你这个已经是退化，可能早年扛摄影机很重也会影响。
3: 对，就是。扛摄影机会是单肩去扛，就是受力不均。对，那体重过重就让脊椎的负担增加了。对，所以就说，如果负担别人60公斤，他可能100公斤，他的耗损就会比较快一点。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是因为外伤所造成的呢？
3: 外伤当然会，就例如说，比较常见可能是车祸啊，或是踢足球这种高速的旋转的动作，都很容易造成脊椎的受伤。
0: 所以运动赛事那种强度比较高的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3: 是，
0: 然后只是说大部分会从事这么激烈运动都还算年轻，其实就很容易忽视。
3: 通常会从事这些激烈运动一定会有从基础动作开始啊，那从比较简单开始，所以他的肌肉已经慢慢的适应这种高强度运动。那如果今天是久久去运动一下，去踢个足球或是打羽球，就很容易造成那个突然拉伤啊，像刚刚说摄影师大哥剪衣服，那弯腰那个动作一定是可能有不正确，所以在那一瞬间就会造成拉伤扭伤。
0: 是，
3: 所以我都会一直就是教导病患说要怎么用正确姿势去剪动事情。
0: 是，所以洪医师一定要 来好好的卫教一下，让我们避免就是因为这样子那生活就受到影响了。不过我们怎么样让脊椎不提早退休，因为我们工作会退休，但脊椎是要跟着我们一辈子啊，只要活着我们就要运动，然后但是呢这个运动如果姿势不良等等的都还是会造成这个脊椎真的是不堪我们这样子去虐待它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您会特别提醒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脊椎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维持运动习惯，特别是核心肌群的训练。
0: 是，
3: 那维持运动习惯重点不是强度多强，是要持之以恒，不能说我今天做一下休息个三天五天之类的。
0: 是，
3: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文明病嘛，就避免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不动。第三个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除了对三高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那对于脊椎保护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0: 对啊，我们这个上医治胃病嘛，所以如果说可以做到核心肌群好好的训练，这个也是保护我们的脊椎很重要的。其实也不只是保护脊椎啦，因为这个下肢没力到后来老人家就很容易跌倒，然后就骨折了，然后那个骨折还不一定只有在腿部髋关节啦，然后甚至他的脊椎也都有可能就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这些影响，生活品质就会大大下降了嘛。那如果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不管是你的椎间盘突出啦，脊椎滑脱啦，还是说这个脊椎退化，那如果说已经医生说好像需要考虑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医生会给这样的建议的呢？
3: 通常第一步还是会以药物跟保守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他的疼痛持续恶化，治疗效果不好，或是脚麻，或是甚至开始无力越来越明显，甚至影响到大小便啊，生活品质，或是走路走一小段就要休息，那这可能就代表说在透过保守治疗效果是没有用的，就需要进一步评估看是要怎么手术治疗。
0: 不过有的时候手术啊，听说好像不一定可以止痛，对不对？它好像只是就是解除那个神经被压迫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手术之后万一还继续痛怎么办呢？
3: 手术继续痛，
0: 哎呀，
3: 所以应该要评应该哦，手术继续痛，应该说就是说我们开刀吃药要对症下药，那开刀也要对症 下刀，所以应该说医师的在术前评估要知道说他的影像的检查，他的问题跟症状有符合，
0: 是
3: 如果有符合，这样开刀成功率跟改善的 几率就会非常高，
0: 是
3: 因为年纪大，照 X 光一定有退化，有骨刺，
0: 嗯，
3: 不能说我看到骨刺就要开刀，
0: 是
3: 要症状有符合，这样开刀才会有机会改善。
0: 是，那如果说开了刀，然后他自己又是姿势还是不好啦，然后很多的这些动作哦，就也没有去注意到，其实有时候都会大大影响到这个手术的效果嘛，哈。那只是说现在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啊，以前会觉得说啊，要开腰椎啊，哦，就开脊椎手术都觉得好害怕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呢，好像就是有这种微创手术，也都是可以还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啊，有这个要来开刀，就很害怕这样子。
3: 哦，早期就是大手术大伤口，嗯，
0: 对，
3: 但现在发展都朝微创发展。那微创只是个概念，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微创方式，
0: 嗯，
3: 那微创手术特色就是当然伤口是比一般小，然后重点是肌肉跟组织的保留会比较完整，不会去破坏肌肉，那比较不会流血，然后所以术后也比较不会疼痛，
0: 哦，
3: 几乎是开完刀当天就可以下来活动，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0: 哇，这么快哦？
3: 对，
0: 开刀的当天就可以下床，然后可以开始走动了。
3: 对的，是。
0: 哇，这个还真是蛮……如果您没有介绍哈，其实我们一般人还真的不晓得，我们现在的医疗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微创啊，哈。那这个也算是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吗？
3: 对，
0: 哦，所以它的伤口小，然后破坏的组织也少。
3: 对，
0: 哦，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那如果说医师已经做了最正确的诊断，然后需要动手术，那大家也不用太过忧虑。那请问一下，像这样子需要自费吗？
3: 自费的话，就是说也不能讲完全都算自费，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叫健保部分负担，
0: 哦，
3: 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耗材，
0: 嗯哼，
3: 例如像钻头啊，一些敷料或什么的止血剂啊，这些可能健保没有给付，哦，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自费的部分，
0: 嗯哼。
3: 那微创手术，哦，可能不同的微创手术会有一些不同的器械，那些也有可能会需要自费。
0: 是，所以健保还是有支付，只是有一些耗材的部分就是要部分自费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哦，是。那的确啦，这个腰痛脚麻，就您今天的分享就是，哎，不一定要开刀，如果说这个服用药物啦，然后做复健都没有效，病人还是就是那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那才会评估说，是不是要进一步来进行手术。那只是说现在的手术，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哈。是，那我想听到这边哈，应该听众朋友哈，就是大家对于说啊，这叫腰酸背痛啦，然后呢这个脚麻哈，那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给医师进一步的来评估了哈。那在这边呢，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一定要注意，然后呢不要就是这样子延误就医呢？
3: 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椎手术就很害怕，担心开完会不会瘫痪啊，坐轮椅。其实现在的医疗科技已经不是以前能想象的，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都比以前进步非常多。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害怕延误治疗，当身体出现警讯的时候要及早检查及早治疗，效果才会显著，然后配合日常保养，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恢复到良好的生活品质，或是运动工作都没有问题。
0: 嗯哼，嗯，的确啦，不要延误就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3: 是是是，
0: 那当然啦，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久坐，因为一般现代人运动都比较少一点点啦，可能工作像我们也是常常久坐，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要起来动一下。那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喝点水，那逼迫你有这个想要上洗手间，然后就一定会起来走动这样。是，那所以呢我们 虽然说腰痛很常见，但是呢，如果它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下肢行走甚至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呢就不要再想说我忍一下就好，那个忍一下可能就会让你的状况越来越差了。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恩黄翔毅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3: 就是我现在非常，我在门诊都会建议病人要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所以就是说核心肌群非常重要，就是投资自己永远不嫌多。
0: 是，那您自己有做到吗？
3: 有，我自己都有规律的在练核心肌群，全身的均衡的训练。
0: 哇，手部然后脚部甚至就是
3: 肩膀、或是胸肌、二头肌、三头。
0: 所以这个已经是很专业，甚至朝向那个教练级在迈进嘛？
3: 没有啊，就是自己可以做的比较正确，然后也可以教导病人怎么做比较不会受伤。
0: 是啊，不然不是只有提到，就是停在教科书上面怎么教，然后呢，病人一直回馈你说啊，我都是优生不会听啦，然后症状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你自己有在重训。那所以你就可以教导病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保养自己的脊椎。
3: 是
0: 啊，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洪翔毅医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怎么样去观察自我，那什么时候该就医啦甚至呢什么时候该走到手术这一步。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向洪医师看齐，然后一起来重训训练一下我们全身的肌肉，让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呢快乐生活在每一天了。感恩。
3: 好，感恩。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节目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除了是空中共修之外呢，不仅是让我们的心里有法，那么行中有爱，口中呢我们也常要吐妙香，所以说法传法当然更重要是力行菩萨道。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空中共修咯。
1: 无量已经讲述

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恒品，请翻开64页。如是我闻的三层意义。阿难看到大家议论纷纷，就向大家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方。”意思就是，我是阿难，我不是成佛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是我阿难当时听到佛陀这样说法，我现在照这样说出来。大家一听到如是我闻，就知道不是阿难成佛，不是他方的佛来，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复活，是阿难重讲佛所讲的经。这就是习争论，让大家不要议论，不要争论，大家都是佛的弟子，都是师兄弟，心难免不服。所以阿难说，不是我阿难自己说的话，是佛陀说的，自然大家就不会反对，不会起争论。如是我闻，另外一种意义是意外道。佛在世时，除了佛教以外，还有90多种外道。外道讲经开头是用阿悠，这两个字是无有的意思，阿是无，悠是有。外道说万法不出于有无，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就是含糊的包含一切。佛教不用无和有的阿悠，是用如是我闻。若看到如是我闻，就知道是佛陀所说的经，并不是外道的经。如是确确实实是佛当时说的话，我是阿难的自称。如是我闻意思是，现在我要说的这部经确实是在某某时间，释迦牟尼佛在某某地方，像多少人所说的法，是我阿难在佛陀的身边亲自听到的法。我们对如是我闻不能忘记，也不能忽略。佛弟子对佛典开头的经文若不了解，就不能分辨真伪。所以首先是尊佛遗教，依照佛陀所交代的用如是我闻，再来是为了要习争论用如是我闻，最后是意外道，为了鉴别不是外道的经典，所以用如是我闻。有这三种的意思，大家要记得。王舍城的由来。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一时佛教的经典为什么不标记某年某月某日呢？若是开会，总是有记录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为何不标记确实的时间呢？佛法是圆融的，是普遍的，不止人间流通，甚至天堂龙宫也普遍流传。因为佛法要普遍一切有情界，所以无法标明年月。比如人间100年，刀立天是1日，如此要怎么标记时间呢？佛不是只在人间说法，也在刀立天宫讲地藏经，因此天堂人间的日与月不能完全确定。不止佛陀说人间与其他天界的时间不同，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地球与其他星球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这不是无稽之谈。佛具足智慧，说法要普遍于人众及他方世界，就用一时。就如华人世界有农历也有国历，是要标农历还是国历呢？佛法为了普遍一切有情界，就没有标记确定的年月，
并不是它没历史可记，而是若标记某年某月，就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此阿难说，我听到佛陀讲这部经有一段时期，佛住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王舍城是印度佛教最兴盛最有名的一个古迹，是佛陀说法49年中最合意的地点，最盛况的道场，也是讲经最多的地方。当时是摩揭陀国的首都，是很热闹的地方，是频婆娑罗王统领的国土，成名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为什么叫王舍呢？传说很早以前，佛未出世时，有一位国王很爱到山中狩猎。有一次国王去打猎，忽然一只母狮子跑出来，跟随国王的人很害怕，大家就逃走了，唯有国王留在那里。后来国王就与母狮成亲，国王回皇宫后觉得人类和兽类成亲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尤其他是堂堂的一个国王，所以他不敢说。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只母狮跑来，就在金殿的外面生下了一个孩子。母狮所生的并不是小狮子，而是人的身形。国王听到有人传报，心底知道一定是他的血脉，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就叫人将孩子抱进皇宫抚养。这个孩子虽然是人形，但是个性非常的暴恶，完全是兽类的性格，他很爱吃新鲜的血。国王觉得一个将来要接掌江山身为人君的人，性情那么暴恶，所以不敢把他留置在皇宫，而将孩子送去深山里。这个孩子对人非常的厌恶，他受人类舍弃，被赶到山中，再加上受人轻视，对人类的恨心越重，暴恶的性情越强。他所处的山就是奇蛇绝山，全都是岩石，住了很多离昧魍魉、山神、土木神，种种空中游行、地下行走的鬼神类。他性情暴恶，力量又大，什么事都敢做，所以想制服这些神类、鬼类、离昧魍魉，而他也真能做到。山里的鬼灵类提出条件跟他交换，就是他若能在3年内抓1000人，用1000人的头血来活祭山中的鬼灵，大家就扶持他当奇蛇绝山里的离昧魍魉的鬼王。3年内要抓到1000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就处处去抓人，抓的对象必须是国王，尤其以人王为先。3年来已经抓了999个，还差1人就1000个。最后这一个抓到一位人王普明王。普明王仁慈为政，国家不用刑具，也不体罚人民。他用慈悲的心来感化人民，每个月举行一次布施会，叫做无遮法会。有一天，普明王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凶恶的鬼王抓去。普明王问：你抓我来这里做什么？鬼王说：我抓你来，就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拜山中的灵。普明王听到鬼王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害怕，他很欢喜地答应说：好啊，从我接掌江山以后，发一个愿，就是有求必应，无论什么人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说不字。你要我的血，我也会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鬼王就问：什么条件？他说：我一生做人最守信用，
每个月都举行法会，你要放我回去，将法会办妥，把江山传给我的儿子，叮嘱他施政的方法，继续我的志愿，来领导国家，救济平民，然后我会再回来，将我的头，我身躯的血给你祭灵。鬼王不相信，他心想，世间难道有这么守信的人吗？我放你回去，你真的会再来吗？但是他又想，我放你回去也不怕你跑掉，限他三天内回来，因为鬼王心里有准备，你若不回来，我也有办法再把你抓来。普明王回到国内，赶紧将国家交付太子，并打开国库赈济平民。三天之后，如约来到奇蛇绝山，鬼王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回来赴死呢？普明王神色清安地说，因为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恩得遇圣法，日子过得充实，做得欢喜，让百姓有所依靠，感恩你的成就，让我对国家子民的承诺得以信守。鬼王看到普明王脸上散发法喜的慈光，充满了好奇，请告诉我，你所受的圣法是什么？怎么会视死如归呢？普明王答应他的要求，但请求让那999位被捉的国王能同时听到他的分享。鬼王同意了。普明王在大众面前宣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不仅让999位国王感动不已，更震撼了鬼王的心。他当下觉悟，善念兴起，怨恨心念尽除，决定不杀千王，但是对罗刹夜叉承诺要以千王祭祀一事。鬼王深知他们要的是诸王的鲜血，于是准备一个大盆子，盆内装一些水，让千王每位赐一滴血，滴入盆中，融为一盆鲜血，并要人人拔三根头发，代表献身活祭，合力供养罗刹夜叉。这999位国王觉得每天听闻普明王分享的佛法，心灵充满喜悦，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把家属全都带到这里定居，贵为一个大国。因为千王聚集，所以盖很多国王所修持的精舍，房子多，就像一个村落一个城。因为有很多国王居住在这里受持佛法，因此地名称为王舍城。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8: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9: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10: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11: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12: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13: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14: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5: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0: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14: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0: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5: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14: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0: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4: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8: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十戒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十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呢

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呢、啊，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啊，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啊，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啊，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啊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呢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啊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啊，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失眠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刚刚燃烧的这个金子啊，他急急忙忙的塞入失眠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失眠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失眠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不了解而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就是卖失眠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呢，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转善为恶哦。哇，这个就太害怕了、哦、如果您本身的时候您的内心之前都没有起伏，而您过了一阵子您去检视自己的心，您不是能够把之前会调伏，就是我已经在起伏的心把它调伏下来压伏下来，而是让它一直不断的滋长蔓延，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好朋友之间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清净的法清，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弗在一开始看到马僧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您还是要借他吗？一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
我们都觉得说，哎，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年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那您赚十块钱要花十一块，只有多花一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十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九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一块钱吗？当您存下来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习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执福。所以我们在讲能习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如果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呢，您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一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啊，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清净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呢、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脚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
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星可以吗？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星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星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今天不是您走入瓷器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星是不可以呢？其实五星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只有吃五星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佛门当中佛弟子可以吃吗？因为当时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牧羊女然后给了佛陀这样子羊乳，所以当然这个是有开源。可是蛋呢，在于蛋在过去佛陀他说的跟现在法师们所说的，那法师们有的法师是解释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它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它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游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瘦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瘦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瘦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十点之前啊不可以吃荤食，十点之后才可以吃啊。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他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十点之后才吃早餐。
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中癌，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在五戒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很知道了解，在您吃手上，虽然是您受戒的天数只有五天啊，但是您可以试试看哦，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去转换。而且啊，你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吃一杯豆浆啊，配个馒头啊，而不要说您的一天的第一餐开始的时候您就已经在荤食杀生之间了。结果呢，他听一听啊，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精舍，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瓜鱼、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 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好，那就要慢慢讲他才会注意听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三十分之一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慈济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运营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验，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是，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字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参加连线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呢，什么事都事必躬亲呢，否则就很不放心啊。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他还是紧迫盯人，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呢，别人一边做，他一边指指点点、碎碎念，啊，这样的人呢，事事啊放不下心，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样就是对别人不放心，因为对自己呢是没信心的。对人不放心呢，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一句话的相反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啊，相反的。那对别人很放心，就是相信别人嘛，也就是信人有爱。对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己无私。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要求自己无私的同时呢，也持续自己呢以爱来待人。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核心信念呢。不管是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它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讲有错的地方，应该讲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两句话都有对也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值得商榷意思是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啊，话不能讲死啊，也就是不是绝对的对，要看情形。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就是妙法啊。例如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还要对他放心相信他吗？其实这个是一般人合理的怀疑啊。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解释跟分析啊。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是一个团体，包括慈善团体也是一样哦，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也就是用人，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的因素，而不在于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的去相信一个人，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所以知人、用人、信人才是理性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这个道理呢，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一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晏子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吉祥之兆，哪三种？

道这个人是人才，也是很有贤德，也用了他哦，也用了哦，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也不给他重任跟责任，也就是把他冰冻起来，不让你做吗？说我心胸狭窄，让你做吗？我又很不大，不是很甘心，就干脆把你冰起来，也不给你重任，也不给你责任，对你也不相信，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吉祥的征兆。这句话其实我们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是看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面。这三种对待人才的方式呢，是一个国家的三大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吉祥征兆。其实啊，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一般的企业团体，甚至是慈善机构，也是可以通啊，道道相通啊。国有三不祥，其实这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啊。团体一定有人领众嘛，领导嘛，对。所以刚刚这个国有三不祥，其实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错误的用人方式，就是一间公司或一个团体的不吉祥之兆。啊，国家要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执政团队。一个国家如此嘛，那公司要经营顺利呢，宏图大展，也要有专职专业、学有专精、任劳任怨及使命必达的人才。那慈善团体要回馈社会，要造福人群啊，甚至要去什么救灾啊、发放啊，要在最紧急最需要的时刻呢去协助灾民，让灾民早日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要有训练有素、动作快速、理念正确、默契共识很到位的团队，才有可能把救灾效率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进来，国际航线大部分暂停，偏偏受疫情影响、受疫情重创而需要援助的国家非常的多。即使如此，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上人还是想突破困难去救。怎么救？就是上人的智慧加上行政团队的运筹帷幄，全球慈济据点的资源整合、统筹采购及分配，就这样呢，借力使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全球医疗器材捐赠及物资纾困总共帮了到目前为止哦，帮了93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呢。限制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国家还是没有慈济的、没有自贡的地方，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妙法啊，完全都不能像印度啊，只有一个慈济人啊，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几乎印度几乎都等个救片，但是没有慈济人在那里，还是照样救，你看看。那这个成败之处就是什么？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用的人啊，用人的人啊，成败之处就是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的人的这个领导的人啊，叫上人，跟被用的人啊，就慈济人啊，这两个因素，这是最好的例子了。英明的领导者加上依教奉行的执行者，这是刚好相反，这个是吉祥之兆。所以不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慈善团体也好，要经营有成、有序、永续发展，都跟人才是否很到位是息息相关的。闲而不知呢，是不知道有人才，不知道有人才当然没有用嘛，没有用嘛。知而不用呢，是吗？就知道而不用，所以也是没用，也是没有用，没有人。但是呢，用而不认，这已经有用人，用了这个人了。已经用这个人了，但却对他不信任。晏子，我刚刚讲，晏子认为一国之君啊，如果对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内行看门道啊，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团体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举个例讲嘛，总统不信任院长啊，总理不相信部长啊，市长不相信局长，总经理不相信经理啊，领众者不相信追随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就是危机。

然而啊，我们可能会质疑哦，那如果身边这个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者干部也好，人格确实有瑕疵或者有恶习而令人无法信任，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继续相信他吗？既然都不相信他，那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也是合理的质疑，这没有错，合理的质疑。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用人的哲学了。用人的哲学还要分哦，是盈利团体的用人哲学，还是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那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还要分哦，你这个公益是慈善团体，还是修行团体，还是修行兼慈善的团体？哎，都不太一样哦。尤其是以修行为本怀而从事慈善工作的团体啊，举例嘛，就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慈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团体啊，及一些不同宗教的慈善团体等等，虽然都在做入世的工作，但也都有其一套出世的精神做他的依归，他这个宗教这个团体的一个精神宗旨啊，不只是在做事情，还要做人啊。因为你有宗教跟修行做背景，跟一般的做慈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只是在做世间事，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不只在做事，还是在做人，强调的是人缘、理缘、事缘啊，这样就是什么？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人跟事都有办法，对人我信任你，对事情我有管理啊，这样子叫做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啊，那刚刚问的啊，这个人有不能信任之处，我们还要继续用他吗？啊，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质疑哦。对，我这个人我都不信任了，我怎么用他呢？那这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要相信不相信各有他的道理啊。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如果是在竞争激烈及讲求工作绩效与盈利的企业团体，可能会采取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方式啊，以疑人不用的思维呢跟他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必须速令其离开的刻不容缓地步，公司甚至会采取比劳资法啊，或者劳工法令呢更优惠的方式呢，给他多一些薪资，让他立即离开。哎，这样被遣散者感受会比较好啊，公司花钱消灾，立即杜绝后患啊，这是企业团体的做法了。第二个，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既然是要度化众生、净化人心，做事只是个过程，做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普天三无其中之一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即使明知这个人是恶习深重难改，甚至言行他影响团体，但是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结得好缘之后，再继续善巧教育他，最后让他在长期被关怀之下改往修来，而从此脱胎换骨，这样就是在什么教化一个人呢？啊，让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用心良苦一番努力过后呢，还是改变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按兵不动，这个是指慈善修行团体啊，还是要按兵不动。但不是不处理，而是耐心等待因缘，有机缘时的时候再来导正他，点到为止啊，这样做才能符合佛法的恒顺跟圆满呢。也就是刚刚讲的，最后还是要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依归。学佛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哦，内修四弘誓愿，外行四无量心啊，都会讲这句话。好，我们讲前面这句话，内修四弘誓愿，这是诸佛的本愿，就是必修的学分啊，成佛必修的学分，也就是出世的精神。
里面有一句哈，四弘誓愿里面有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意思就是说要度尽众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个出世的精神，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而入世的工作就是持戒宗门。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不是只来做事情而已，而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哦，最后变成什么有用之才啊。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参加持戒之后什么都会，哈哈，这个叫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嘛。很多这种例子讲不完了，所以很多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变成有用之才，这些都是在持戒里面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了。那以上我们刚刚讲两个，对两个部分来解释哈，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哈，这个是企业跟置业比较不同的一个用人的哲学。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经营企业的角度呢来看修行团体，会对处理人事的问题的做法呢会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以前我刚进来也是这样子啊，我用企业的角度在看这个置业，有时候会觉得非常不解，但是现在是了解了。明明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依教奉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也很明显看到他一些偏差的现象，但是正言上人却依然十分相信他，不但没有排斥他，仍然鼓励他，还不要紧哦，甚至什么赋予重任责任跟信任。一般这种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冰起来，哎，这个人不能用，把他冰起来。上人不是啊，不但相信他，还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工作给你做。大家会觉得，哎，啊，怎么这样子呢？反其道而行了吗？不是，我们也会想，难道上人不了解这位委员的问题吗？怎么还不但没有讲他，还重用他，其实上人是知之甚详啊。只是我们凡夫不懂圣人的思维了，是这样子而已的，啊，对高僧大德来讲呢，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引一条正确的路给你走，你要不要走，或用什么方法走，要快走还是慢走，这是弟子自己的功课，师父不会帮你做，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一般的企业管理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苹果里面有虫，很简单啊，把这只虫拿掉就好了，苹果还可以吃啊，把它拿掉就好了，不拿掉不行了，它会继续蔓延的，啊，把这个不适任的人呢，不要说换掉了，至少把它调任调开，啊，这样不是整个据点整个组织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吗？一般的企业都是这样在处理人事问题的，而且也都快速有效，快刀斩乱麻。然而如果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修行的境界，也就是去看置业体的，看修行的团体，你就会看走眼，以致近看事相而看不到实相，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你没有放空自己，所以你看不到真理。修行团体是对人人感恩，对事事感恩，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人都是要如此的，啊，这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这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啊。既然人家有缘进来了，也有心扛起重任，啊，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甚至还要心存感恩啊。这个时候如果对人不放心，而心中有疑，啊，就会看人人可疑。啊，这样就会疑心生暗鬼，啊，看人人是鬼，因为你是鬼心，你没有相信别人，哦，任用一个人就不要去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叫做什么？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要让能力不足者及犯错者感觉被包容及关怀，让他感觉还是被重用及尊重，这样他才会持续做下去。
只要他没有离开而能继续做下去，这样就有改善跟改变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是成为别人的贵人。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叫做不舍众生啊。哦，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不希望有时候偶尔犯错或者有疏失而被人家舍掉啊，对不对？是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啊，这样反向思考，啊，道理就很容易懂了啦。换成我们，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嘛。对，相反的，我们去断人家的慧根，或者退人家的道心，这样也叫做杀生。杀生命就叫杀生了，断人家慧命，怎么不是杀生呢？是吗？其实没有人是故意要犯错，也没有人故意，也没有人喜欢不被人尊重，更没有人喜欢自己习气深重。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被重用、被需要、被尊重。之所以会积习难改，是因为过去生所带来的啦，叫做余习未尽呢。啊，这是身不由己而控制不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们就比较容易贴心，跟别人贴心。啊，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什么？另一种状况。有时候在用人的思维上呢，不能完全以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来感情用事而胡乱的用。刚刚有讲用人不疑，是既然已经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但是如果还未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在人品上、在忠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已经有不适任之处，或不适合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要疑人不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用人不疑，明明知道这个人就不适任的，你还在用人不疑，那就可能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要有它的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能知人善用，也就是有好的识人的能力，一看走眼就会有可能造成后患无穷啊。不过有时候呢，有时候即使我们没看走眼哦，我们也知人善用哦，而对方也是个优秀的人才，表现很亮眼，你非常相信他，也重用他，提拔他，结果呢有一天出事情，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相信他、重用他、提拔他，就还出事情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发现某位员工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就全力栽培他，从小职员开始培养，逐步往上爬升到部门主管，啊，再到高阶主管，进而成了总经理哦。他这一路走来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啊，也建立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觉得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后来这位董事长呢，事业越做越大，事业版图呢逐步扩大，就另外又开设了好几家公司。由于呢公司多，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嘛，就想到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总经理啊，不论能力或者是操守都是一时之选，对他的信任也是毫无疑问的，就决定什么？将原来公司完全交付给这位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终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峰了，当上董事长了。当自己真正完全的掌控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感受就大不相同了。掌权的感觉真好，权力的滋味真好，好的都会害死人的。那派合的厂商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没有权的时候还不是，有权的时候人家就靠过来了，很多人就自动靠过来了，巴结你、拉拢你，感觉犹如腾云驾雾一样啊，无所不能啊。这时候就有人会怂恿这位新任的董事长，跟他说：“哎呦，你辛苦工作这么久，也只是在帮人做事啊。虽然你现在是董事长，但股权大多还是操控在前任董事长的身上啊。你为他奋斗打拼一个辈子，最后获利的推是他，这样值得吗？”这位新任董事长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哦，
这家公司要不是我这样子几十年来这样子的努力，我哪有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有声有色，让我当董事长呢？我现在当董事长只是更加压榨我的能力而已啊。原来老板一直都只是坐享其成啊。这样的偏差念头产生的印证了一句话，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啊。这个人已经是忘了我是谁了，当上新的董事长，他就开始怎么样计划如何来掏空公司啊，如何利用五鬼搬运的手法将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转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最后呢，一家原本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哦，突然面对怎么样经营不善要倒闭的危机啊。这个老董事长呢发觉不对劲，赶快回来了解状况。经过一番的调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在跟其他大股东说明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了，这个新任董事长真是好胆大包天，恶行重大，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啊，大家就征询这个老董事长的意见嘛。这个时候，这个老董事长呢回应呢，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老董事长他说，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从小职员开始，我就一路看他成长，他会的东西都是我教他的，最后我还将董事长位置让给他做，人是我一手带大的，这样子的我还会看错人呢，真是太丢脸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当然应该要去告他，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脸去告他。这个老董事长讲这句话，因为这种状况真是情何以堪，换成我们是那个老董事长，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啊？都已经做到了知人善用，不是吗？我刚才讲不是讲知人善用吗？有识人之明吗？都做到了，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啊、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人生真是学不完、啊、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知人善用哦，也识人之明哦，还是你看出问题。所以刚才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没有绝对的。你看看，当一只风筝、哦、线的一端握在你手上的时候，就能够飞得很好。你这个线一旦放手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向哪个地方呢？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呢不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照单全收，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用与不用还是要有分寸的拿捏，就如我们常讲的当用不省，当省不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与不用，省与不省，也是有它的原则跟认知啊。当你没办法相信部署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为你卖命做事的。那这样的话，难道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吗？那你有多少时间跟生命可以这样消耗？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靠组织团队的战力，这个事业或这个事业怎么可能永续经营的下去呢？站在老板的立场，不能完全相信部署，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刚刚讲你看看风险这么大，站在部署的立场，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啊，你对我都不信任啊，对，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用人不疑这四个字有时候也会受到质疑啊。因为太多人因为充分授权也相信别人而尝到了苦果。刚刚那位董事长就是这样啊，用人不疑是要让你所授权的部署感受到你对他是用人不疑，是充分授权的。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也有配套的办法。什么配套的办法？我相信你这个人没有错啊，可是事情要有管理。刚刚不是讲事情要有管理吗？对人我是相信啊，但是对事情要有管理啊。那怎么管理？完善的内控机制啊，完善的风险管理，这些制度面的具体落实，让大家在健全的游戏规则下呢来工作，就不会让人感受到是被监督。没有啊，这是公司法规，这是公司的制度，
不是我要监督你啊，对，就不会让人家有感受到被监督、被怀疑。甚至透过这个良好的制度呢，滴水不漏的电脑系统，啊，借着这个电脑系统的辅助呢，能够提前显现出不对劲的地方，及时防范于未然啊，包括人、包括事，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执行工作的人，这职员呢，执行工作的人呢，不但不会觉得你对他不信任，反而会感恩你适时的提供协助。要走错方向的时候，哎，拉他一把，点醒他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在监督你，我在协助你，啊啊，这个就是将监督转换成关心，这是真正的管理想要达到的境界。哎，这样就不容易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了。这就是人性管理了。每个人都被训练的会依照制度去执行工作，而且只要有违反制度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靠制度也不会有人轻易违规违反规定，因为明明知道这个是规定的事情嘛，就好像现在戴口罩一样嘛，对，明明跟你讲不戴口罩马上抓到就是罚3000以块的罚款，你一不戴人家马上知道你违规啊，这是制度游戏规则，大家都清楚，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什么，化管理于无形，因为已经成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了，你一不戴马上就很凸显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有制度的地方工作，没有人希望在一间没有制度的公司工作了，对不对？不喜欢嘛，那不是一个 健全的公司嘛。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慈善团体都是一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防弊效果，这也是为何政府要求企业团体也好啦，慈善团体也好啦，都必须遵照政府的规定建立一套内控制度，这样才是嘛，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刚刚不是讲吗？所以用人不疑的原则就是让部署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信任他，并给他适当的授权，但他却不会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套管理机制，而让你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并从忙协助他。他不会感觉到说你在管理他，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嘛。对，他会感觉到说，哎，你有在关心他的工作情形，从旁边协助他。换句话说，就是在态度上是绝对对他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并授权让他去做。但这并不是代表说从此就放任他去执行工作，而是借助公司或团体完善的制度、滴水不漏的系统，再加上严谨的考核，让管理阶层能够适时得到正确的资讯，再用关心的态度去从旁协助。千万不要用监视或稽核的心态去对人，没有员工喜欢被这样的对待了，志工也是一样啦，志工也不希望人家对他在监督啊，在考核啊，也不希望啊。但是总是一个事业体的公司，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啊，事业也有事业的法制啊，对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用人。刚刚这样所讲才是真正的用人不疑啦。所以用人不疑不是很用很粗浅的字面上去做解释哦。我正在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我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而是要从深层去阐述它，这样道理才会什么透彻及合逻辑，没有错。这样子道理呢，用在这种情况，用在那种情况，用在各种情况，都是可以用的，非常灵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不过人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啊，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表现，对，所以需要严谨的考核制度啊。但是以企业来讲呢，志工里面是没有考核制度的了。都相信你嘛，对，这个来协助对人的判断，有严谨的考核制度来协助对人的判断，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我如何再来提升你，做更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啊，志工来讲呢，不是你做的不好，只是这个工作比较不适合你，这样把你调去另外一个地方，人尽其才，人适其职，这个意思了，这样。职业的考核是用这种方式的了，但我们不能讲考核了，只是知人善用的意思啦。
所以呢，这样才能够随时掌握人的状况，企业也好，事业也好，志工的状况，志工的干部主管级的，我们很清楚，才不会一直停留在我过去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造成误判。因为他过去都是这样子啊，哎，怎么会现在会这样子呢？啊，当然了，刚刚人会变嘛，不是吗？我刚刚那位董事长提拔的总经理例子，就是这个启示。一辈子提拔他还是出事情。以前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位组长呢，虽然很发心哦，但也很珍惜他能够当组长的机会，但因为是他是家庭主妇出来的，没上过班啊，没缴过学费，什么也不会啊，但是进来执行里面到最后什么都会啊，因为经验是随时间累积而成的嘛。但问题是他的本来就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行政概念，没有行政经验，所以面对一些需要行政概念的事情呢，他开始慢慢应付不来了。刚开始靠发信还可以，那到最后应付不来，哦，同时他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呢，大多数是学经历都很好的年轻职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很多年轻职工啊。同时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都是很经历很好的年轻职工，带不动组员呢，影响团队的现象逐渐的浮现出来了。然而呢，虽然碰到这些问题，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当组长，啊，并没有自动要请缨的念头。可是大家开始思考了，这个组长一职啊，面对这个时空转变了，哦，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变动呢？啊，大家都一直担心呢，是时候要把这个组长换一个人了。可是如果把他换下来以后，大家担心他会不会心灵受伤，会不会有挫折感而停退？大家很担心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可是你这个组长位置不动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思考啊，对？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啊，以大局为重啊，哦，不能不处理，但也要处理，但要处理要很圆融的处理啊，哦，以大局为重，也兼顾这位组长的感受呢，我就找他来谈啊，哦，在与他面谈的时候呢。很小心很圆融的措辞跟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说每一位志工啊，包括我自己呢，都有阶段性的任务，每一位志工都没有表现好不好的问题，都是100分起跳，但是有适不适任的考量，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都要继续承担下一个阶段性的另一项工作，也由于这位组长呢，他有插花的造诣啊，因此我就建议他，哎，你插花这么厉害，日本的什么流什么流的，哦，人也长得很有气质嘛，哦，哎，我说，哎，你的专长应该是插花呢，现在我们刚好社教起来了，在推动社教，哦，这个刚好是很好的 timing 嘛，我说，哦，你是不是现在，哦，你就到社教班去承担插花的课程，这样你可以发挥的，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更好。他听我开这条路给他走，他一听哦，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呦，非常感恩你啊，季宇师兄，你帮我调换工作岗位哦。我一直以来对着面对日益繁重的组长工作，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压力与日俱增啊。现在你把我换去比较专长的花道教室哦，我感觉如释重担啊，非常感恩你的关怀跟协助啊。他很高兴我帮他这样做安排。就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对谈呢，我把这位组长换掉了。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说，要把他换下来他就会受伤或退转，没有啊，而且他还感觉我是在帮助他，所以事在人为啦。其实一个企业团队或者志工团队跟一个足球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足球队来解释啊，有前锋专长的人的球员，你就要他担任前锋的位置，适合守后卫的球员你就让他守后卫，适合担任守门员的你就让他负责守门员，守球门。如果误解了哈，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意思而胡乱用人，前锋摆后卫，后卫去守门的乱搞，啊，如此呢，人不适其职的错乱安置啊，必然会招致什么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自乱阵脚而以失败收场。这也是要考量的，这样就是不懂知人善用，
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无关的。不要扯在，不要牵扯，能够这样不要牵扯，能够把它理清楚，分别字，这就是分别字。我过去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经营近十年，那时候近十年，现在都已经也是二十几年了。这个一个据点人事制度呢不甚健全，恢复推动缓慢，这个据点呢，那花了几个月时间呢，我就实际去参与这个他们这个据点的活动跟开会之后呢，旁边去了解，恍然大悟了，这个据点的组织架构呢缺乏体制观念，而乱无章法，好像一个球队没有个制度一样，篮球队没有制度一样，跟我刚刚讲的前后到后卫或后卫去守门这样的意思。既然无人治，也没有体制，虽然活动可以照做，但是效果不彰啦，有热闹啦，但是没有门道啦，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法脉传承跟他的这个道气啊、士气啊，无法有效提升。啊，这个一个团队或一个团体，如果纵向的联系跟横向的沟通无法有效建构的话呢，影响所及就是什么？上情不能下达啦，下情不能上达啦。这就像什么？人身体的任督二脉一样啊。人体的任督二脉不能打通，人体的血液当然就不通。那血液如果严重不通，最后就造成手脚中风，那肢体自然就无法灵活操作啊，也就是讯息无法有效传递了啊。腰部以下全部中风，你血管血传不到下面去了，法脉无法有效传承啊，上面没法传到下面呢，下面有意见没办法传到上面呢，对，整个就是变成这个。卡住了、中风一样的意思啊。那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自然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就好像一只没有伞骨的伞架一样，没有伞骨的伞架的那个伞架的雨伞呐、一只雨伞没有，只有伞骨了，没有伞架，就一只中间那个伞骨而已，没有那个架子的，无法撑住伞布啊。自然无法撑开遮雨啊，打开就是对中间一只骨而已啊，道理就是一样嘛。问题的症结必须去观察入微，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再用心借着佛法去想出圆融的妙法，然后积极去实践，在彼此结好缘的基础上去用法对症下药，日子一久自然看到成效。这个据点呢，经过几年的调整与整合因为大家都要来修行的嘛，对，大家是希望来改善、来改变的嘛，所以你跟他小以大意，他懂了之后呢，其实也很好处理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反对、要故意来捣乱的，没有这种人呐、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很好的缘，让他觉得，哎呀，你来这边跟我开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经验哦，对不对？人家就看到你就喜欢喜心呐、欢喜心就好，有好缘呐、有好人讲话他就会听 听了就见效了如今的这个据点呢，改变体质了，脱胎换骨了，现在不用再去了，没事了。然而以上所谈再怎么成功，再怎么见效，都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在人跟事中呢，用入世法处理人间事，没什么了不起啦。出世间法才是真实之法，用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要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让问题缠身。要这样就要彻底解脱自己的自见，放空自己，不心存定见，也不先入为主，这很重要。我们以前讲过嘛，叫解脱之见嘛，不要坚持己见嘛，听听别人的意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顺逆得失也要学习什么？可提可放。见人是天听命，听天命啊，尽其在我之道，就顺其自然啦、有缘就把握当下来啦，无缘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
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啊、两个事还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世界的事、啊、这才是无忧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学佛来或做志工要朝向的目标，也才是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朝向圣德的境界迈进，从圣俗合一的方便法起步，最终迈向什么超凡入圣的究竟之路、啊、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什么用人不疑，而且凡事不操心烦心，而是要多用心。但这并不是意味说当他胡作非为乱搞贪赃枉法的时候，我们还在信任他所作所为，不是这样哦，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哦，不是这样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适时的放下，过去的过去的一切往前看，这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但是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及时挽回，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对别人要放心，对别人要放心的意思的。好，那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什么，在承担的过程中的发掘智能跟潜能，让我们的自信心提升，心智成熟之人、啊、心智都成熟了才能够自立立人，己达达人，也才能对别人信任并且给人重任，这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做君子、哎、这个叫做对自己有信心、嗯、那想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要多学习承担哦。为什么承担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强，能力越强自信心就跟着增强，不但可以巩固自己，还可以助人一臂之力。上人曾经开始说到一句话，他说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而要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上人很透彻人性、啊哦、你带我做事情不是我把我当作做事的机器而已、啊、你让我有成就感、啊、因为这件事情你托付给我，我有这个责任，我完成我的责任了、哎、这自我的肯定、啊啊、这一点就跟企业管理的概念 是一样的、啊、叫做人性管理嘛。刚才讲给他目标给他责任，也充分的信任他并祝福他，这样他就会发挥潜能，也会有成就感嘛。有一句经师语说什么，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刚刚不是讲吗，无用之树都可以变成有用之材嘛，即使变成枯木都还可以让它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啊，拿枯木来种香菇这样不是大用吗，对，枯木不是不能用啊，枯木还可以种香菇啊。同理啊，哪一天我们成为主管或者领导者或领众者，我们要继续学习，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因为近世语有讲，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会用人的人他会懂得因材施教，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人，不会用人的人给他人才也会变成庸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生真是无学无止境的、啊、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啊、祝福诸位同修呢今天晚上呢都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0: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现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会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สวัสดีครับ
6: 我从6岁开始吃素，
5: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吃太少了，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瓦塔啦吼，啊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有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哦，就甲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试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收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收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整个慈济的这个志工的组织里面，我发觉上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魄力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在外面的组织做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变动。所以从赫伯台风的灾难开始，上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推动社区志工，然后到决定决心，不管这么多的委员大家怎么的去想，上人就是坚持要走一条对的路。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当然那个时候一直到1988年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善来委员就来了，然后上人你有这份心就跟你说。那1988年开始就有委员的制度了，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委员的推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证的仪式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委员推展会其实当时就是在金色开始来举行，所以我们这次海外受证也要回到花莲来嘛，145位当时那就是老委员会先介绍，就是他带的母鸡，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母鸡带小鸡的概念，他会把它带出来，然后他会介绍啊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因缘，然后再由上人来亲自帮他们别上这样子一个委员证。所以母鸡带小鸡，那小鸡有可能遍布，因为跟他有缘，有可能遍布很多个地方。但是到1996年这个七月赫伯台风重创台湾之后啊，上人就决定要做社区志工，而且是在12月上人是决定，不是跟大家商量哦，就是决定要推动这样的社区志工。那他的困难是在于，第一个要先破，在1996年的11月10号北区的干部会议里面，上人也是讲我们要一区分组，要落实社区志工。上人就是问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是一致，上人说这样叫做和，上人说大家没有提出来，可是我知道你们会有不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安心哈。你接引进来的时候就交给培训组，不是都你要自己带嘛，你就跟他说我接引你就是一个缘，然后你呢就跟着另外那些人又结另一个缘，广结善缘，这样会更普遍。上人说这个是更上一层楼的爱哦，不是占为己有的小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母鸡，然后遍及可能整个县或甚至跨了县市。那受证之后呢，就你带进来，但他受证以后他要回归社区，过去是你带进来他就是归你，所以组长很重要啊，组长的命令很重要啊。但是上人说你看，那我们跟他友情还在啊，你看是他可以多去跟另外一位善知识再多结一个缘，所以大家就是上人告诉大家哇，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然后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不断的小组的去说明。上人说看看你们这组有多少人在哪一区，然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分到某一区，叫一子而叫，就你叫你来我来搞啊，你叫你来和你搞，这样子，那我们要落实这样的区域的分工。那某一区在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落实社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当事人会说我是某某组，我们组长又没有叫我，或者组长说你怎么可以去呢，你是我的组员啊，我如果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动作。上人说这个观念要先打破，上人说这样的组长是非常失败的组长，就是我如果没说你的委员的叮当，那委员如果认为说组长没有叫我，就是已经说那我就不动作啊，明明就在隔壁而已啊，因为不同的这样组长你就说我不要动，上人说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就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讲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上人说落实社

这样就有100个人了啊，对不对？那这样在这个社区，哎，一个个抓起来，几个个抓起来，这个社区就可以带动10000个民众，这个力量合起来，你就有这个办法宣导大家。最重要的是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其实就是在台湾本土的本土志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接引进来？所以上人说，师父告诉你们要打开心房，才是真正的净化人心。委员就是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平常心，不要分别心。啊，就有一些人呢，要把它分到这个区去，他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呢，我不要离开了，要分区，我要去迁户口啦。好，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熟悉，因为当时我都有听到，我要跟你同一区啦。上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相信，到时候看谁真的会去迁户口。好，说不定啊，迁户口只是对这个组长说的，然后又跟新的组长说，我听说要跟你，我好欢喜，这样我比较方便。好，那你这个就是，好，两边讲的话不一样。上人说，做菩萨就要绝友情，感情不要纠缠，是真是假，纠缠成一堆，这样子不好了哈。说话要说老实话，你就说组长没关系，我到那一组会好好的做，好，让你有面子，你看你是我带出来的人，这样很有面子啊。组长也要说没有关系，你过去啦，你在那个地方哦，可以夺截一些好人员，大家互相鼓励，把这个分区落实社区的事情做好。好，上人说这样要分组有什么困难？好，1997年1月21号啊，上人走到高雄了，高雄的培训委员岁末年晚，上人说，我到台北的时候，委员告诉我，师父现在落实社区，不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而且可以认识更多人哦，很欢喜啊。刚开始我们跟你上人您唱反对哦，唱反调，实在是很对不起。上人说我听了很安慰，就表示推动的工作没有错误，大家要放开排斥的心，转嗔恚为慈悲，转痴念为智慧，不要被境界所转。啊，97年上来又到了3月12号到了台中，上来说我现在把全台的委员来个大调动，以前只分组不分社区啊，就是母鸡带小鸡，现在要把委员跟社区结合在一块，委员在一起几十年了，大家感情很好啊，现在忽然要把一组分成好几组，因为有的一组哦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幕后啊归霸还几百个人，分成好几组，好，落实在居住的地区，难分难舍。上人说现在分区很好啊，好几个意义。1996年刚好是慈济的第二个30年，就第一个30年走完了，要有一个周全的开始。以前是很草根啊，有爱心给他本子，他就是委员。上人说现在不能这样。所以27年前上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1991年我们就开始踏出去，我们一定要落实社区啊，这样有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是安定社会的力量，那你要把这个力量怎么样变成就再拉来，就是安定社区，从小处做起，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上人说今年开始就97年慈诚委员大调动啊，上人就鼓励台中啊，上人说台中的委员都很乖哦，大家都说不要让师父烦恼，大家多配合师父，怎么做这么做就对了，不要让师父操心啊，上人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前世不知道结了多少好缘，所以这一世啊才能够啊和和如意哈。啊，最重要的是啊，组长不可以说，因为很多人分，就是上人把他们全部打破了啊，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呐、啊，我不喜欢那个人。上人说不可以这样哦，他划分到这个区域，你是这个社区的组长，你就是要去带动的啊。人家君子都君子群而不党嘛，大家平常心，不要分别。做菩萨什么人都要包容啊，每一个委员都很好啊，如果只能在同一个组，这个就叫做党哈、哦、就党，党下面就是一个黑嘛，只结成一个党啊，不去跟人家在一起，这样就不好哦。所以你要走入人间，你要入人群啊，就是众生要平等啊，最重要是分工要合群，分工分区哈、哦、为区服务啊，社区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上人说落实社区啊，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还有最重要的，好啦，大家真的是就人心凡夫嘛齁。上人说不论位置排在哪里，都要以泰然的心态接受，要做一个可大可小的人齁。3月14号上人从台中，然后呢又到了台北了。上人说从花莲出门之前呢、啊、我挂心最多就是分区分组的事。大家的心会不会不安啊，或是有什么样的排斥啊。上人说我从去年啊，就是1996年开始呼吁要落实社区以后，弟子委员们都了解师父是言出必行，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尽管有人依依不舍不想分开，但是为了不让师父失望操心烦恼，只好舍去小我的爱，包容大爱。上人说这一点我很感恩。上人说其实慈济最平等啊。

没有什么高低，就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负责联络消息，所以每一区，以前每一区要有一个区组长，还有两位副组长。哎呀，那副组长，那组长就有正跟副哦。上头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副不是架空，只是组织系统中要有人总负责，就是一个名嘛，有一个正的，两个人是同样的功能啊，不要有得失正负的心态，也不要有组长组员的分别，就是我是组长，你是组员，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有意见。上头说这个大团体是修行的道场，我们要承担的时候就勇敢承担，你不管位置在哪里，你就是泰然的接受。虽然说早期去计评调查评估的资料，哦，就是为了这样，所以分区嘛，要来去红林，还是要来去寿丰，还是吉安，所以把委员分组。当时一组的委员就是四个人，哈，哦，啊，你们现在一组委员好几十个。上来说，比我当时在花莲所有的委员人数还多。上来说，当时的委员组长就是我啦，好，哦，我就是组长，所以你现在组长就跟我一样大，哈，哦。那你们现在一开始带的人数，上来说比我当时带的还多，你们也没有比我差，能力都胜过我。最重要上来说，我知道带人是很辛苦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带人，就是要人缘嘛，做人要圆满，你要去包容一切，做一个可大可小，大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都愿意承担，哪怕你不是组长只是组员啊。如果组长说，哎，你有特殊的能力，跟你说来来来，这个事情你去负责，你就要勇于承担了，啊，不要说啊，不行的，啊，我不会。无形的心力要有宏大的愿力，而且要担得很轻松。怎么样轻松？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啊，很鼓励你啊，跟你分担一切，这样就是做人圆融。五月十一号北区工人干部会，虽然说我从前在调查个案的时候，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走到村口问某某人，你认识他吗？不论老幼，听到名字他就知道，不只叫得出名字，还会说啊，这是某某伯啦，某某公啦，就是很亲的这种族群，还会告诉你他的遭遇，他的生活，左邻右舍了如指掌，到村子口大概就已经知道那个案主家。啊，现在的社会都很陌生嘛，到一栋大楼找一个人多不简单哈，这个比邻若天涯，本来是天涯若比邻，现在比邻若天涯，实在是很可怕。所以上人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虽然说啊，家家户户能够有社区志工的人啊，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安宁。上人说，我觉得落实社区这件事情的呼吁还太迟了一点，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在变了。虽然说如果再早三年，那就是应该要1994年道格台风的时候，好，如果那时候就开始，今天的社会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做就对了，也不要再后悔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实，后悔是自我惩罚，我们就是赶快这个落实啊，不要再慢三年。好，那这个社区志工，我们最明白清楚看到就是温妮台风、921大地震啊，都看到社区志工的功能。好，这个温妮台风的时候，汐止地区马上大家整天的供应热食啊、宵夜，无微不至很细心的爱。好，而且其他有平安的人，那大家也会来轮流去协助。好，整个就动员了1000多人。好，那政府机关的人就在埋怨啊，好，就需要救援的人员来救灾的时候，大家自己啊，水太大了，不要去，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救了。他们没办法派人来，走不到，慈济人已经在那里救人了。那很多人都会说，慈济政府要跟慈济人学习，为什么？虽然说外围的人进不去，我们能进去归功于什么？对，社区志工，你就在现场啊，你可能是灾民啊。刚刚我们听到莫桑比克，是不是志工先把他安顿？啊，我把你们落实社区志工啊，大家还不能接受啊，师父为什么要落实社区？不是我有神通，上人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尽管一开始有声音，我可以装作没有听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落实就落实，要重新分组就重新分组。你看，这就证明了，终于发挥了功能。哈，这就大家就能够及时的去做。心就一条心，就是慈济心、菩萨心、爱心，这就是落实社区志工的一个功能。1999年9月27号，那就当然就921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看1点47分地震哦，知道花莲平安，打开电视，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TVBS 一直在报道的是松山，那马上上人打电话，请打电话到松山去问有没有怎么样，委员已经在灾区现场，才2点出头，各位时间呢，才多少分钟？这就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啊。上人说2年前做社区志工，所以很多人说慈济人怎么第一现场出现？他就是灾民，他就住在那里。那上人说当年好多人不平衡，为什么要分组？舍不得，我硬是把社区志工落实，终于发挥功能。
所以这件事一发生，委员自己报平安以后赶快就出来拿到需要什么，然后再打到这个南投新营没有大碍，再打到 新庄、啊、委员说天未亮也已经到灾区，大家都说人多福大气大才能胜过灾难，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因为社区志工那人就变小了啊，那现在要做事，所以上人就提出了小组关怀多组活动。2001年6月12号上人跟北区干部做的，上人说我从屏东到台北，然后在屏东高雄台中新竹一路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关怀多组活动。他说过去我们的委员带委员就是四五个人啊，就变成一个组，慢慢就十几个，然后现在五六十个哈，圆啊越结越广，七八十个。上人说这样子带不好，我们要人性一点。好，上人说我在台中啊，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委员现在是关怀小组，听到上人讲，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很好啊，以前做组长哈，总共我们就七个，感情很好，每天都会一起来，这种品质就很好。好，现在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委员干部，一个也没有漏掉，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回归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说啊，小有活动的时候怎么办？上人说就集合多组合并，啊，组长关怀几个，把感情带好，理念传承正确，大家来慈济就是要做事嘛。啊，如果你带太多的，难免就会分别哪一个人比较熟，哪一个人跟我比较好，一有事一直叫他，啊，旁边想做事的人都等不到，啊，这个事情我也会做，你怎么都不叫我？他会觉得被冷落，有失落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出来带领事情，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不是全球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哪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上人说期待，你看这已经到1997年年底就要开始分组，分组绝对是不分心，可以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是让你们讨价还价，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或是不好，现在我在每个地方都说由不得你，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去走啊！真的有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师父年龄有了，我要赶快看到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智力，我要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佛力这条妙法上看到人人有达到众缘平等，我要看出成果。好，现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好，也许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圣人说我现在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好，好了，最后我们就讲爱的小手，熊林印象一定就亲嘛。哈，这个林永祥师兄都是为着这个分区分组的代志啊。他资深一点的呢，当时来跟师父反对啊，不敢反对，就在后面很难分开。这林永祥这个2008年3月30号在云家四合一的联谊里面，高雄这个林永祥说他的委员号是878号，会员超过10000人，各位想想看有多少。以前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脑化，以前高雄没有分会，他是用拖车这样子来到金色来缴款的。他很会招募，他培养当地委员80-90个啊。然后上人就是1997年上人觉得太大组要小组，要把组分开，就是这样而已哦。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我招来，委员会分开，就这样气着走出去，从此见不到人10年。他带出来的人都是干部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干部都是我的，为什么分出去？而且现在还可以跟我平坐。好，一直到去年，就前一年，上人就跟他就说，林居士呢就开始说爱去改听，等来听来。每一次几年来上人来，委员就叫他啊，出那个狗哈，那种我慢实在。人家如果跟他讲上人要来，他就说他要去旅游。10年都是这样啊，终于在前两，就是在这一年呐、啊，夫妻两个大庭广众，拿着两只爱的小手，跪在上人面前。他跟上人说，我整个高雄找不到藤条，只有这两只，还没有说话就跪下去了。上人说啊，怎么样啊？他说我离开师父3600日，现在要回来跟师父忏悔，你轻轻拿下，重重打下去，给我棒喝。小尼竟给爱的小手拿起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说希望你福慧双修。他其实心里也很折腾啊，想要回来的又拍死，爱这个团体也会托人家买东西回来要给上人吃啊，就是吃一点啊去。一公后书拍死不好意思，他说那种不好意思其实是后悔，越来就越不敢回来，最大的惩罚就是后。师父不用棒喝他，这十年来他心里很折磨。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大家互相照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所以落实社区圣人对志工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们职工对四大志业总是要
很委婉很委婉的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人会觉得志工非常的贴心，就是上人怎么说虽然有困难，但是大家都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落实社区才能真正人间菩萨招生。所以上人要委员志工们多一点时间给社区，就是就近让民众知道慈济在做什么，一对一去辅导，直到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股力量，也能够成为当地的本土志工，那这样整个社会的进化才是有可能的。感恩各位。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四五十
6: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7: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第624页，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吸取大海，一心能洗诸有垢秽。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吸取大海，各个别异。其法性者，亦复如是，洗除尘劳等无差别。三法四果二道不一。善男子，水虽俱洗，而井非池，池非江河，吸取非海，如来是雄，于法自在，所说诸法亦复如是。初中后说皆能洗除众生烦恼，而初非中，而中非后。初中后说文辞虽一，而意各异。善男子，我起树王一波罗奈路野云中，为阿惹居林等五人转四地法轮时，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中间于此，即以处处为诸比丘并众菩萨，便演宣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今复于此演说大圣无量义经，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善男子，是故初说、中说、经说文辞是一，而意别异。意义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果、得道义义。

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秽。佛又告诉大庄严菩萨，大善男子啊，法譬如水，要洗涤肮脏的东西，有水就能够洗干净。法像水一样，能洗涤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吸取大海。井是古井，池是水洼，江比河大，河与溪比池水更大，这都是流通的水，都能洗涤世间的脏污。不论是井水、池水、江水、河水、海水，都一样能够洗东西。凡是水，不论大的地方、小的地方，同样可以用来洗脏东西。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溪、渠、大海是世间水，能洗世间的肮脏。佛法亦如水，能够洗涤众生贪嗔痴的烦恼垢秽。佛法无非要改除人心念的垢秽，人心的垢秽要用法水洗涤，人体物质的肮脏要用井、池、江、河、溪、渠、大海的水来洗。这些水能洗世间的肮脏，但是法水能洗涤心灵的肮脏。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溪渠大海各个别异。水的性质相同，就是会流动，能洗物，所以说水性是一。但是为什么江河井池、溪渠大海名称都不一样？因为世间有种种形象，所以有种种分别，各有不同名称。是江，是河，是井，是池，是溪，是海。其实水性是一样的，只是名称各个别异而已。其法性者，亦复如是，洗除尘劳等无差别。尘劳是世人为事业、为人我、为情爱，心灵劳劳碌碌所染的一切污秽。佛法即法水，其本性可以洗涤每一个人的心欲垢秽。三法四果二道不一，众生来世间受到种种不同环境的熏习，造成不一样的性质。佛分别用大法、小法来教导。二道是菩萨道、佛道，不论三法、四果、二道，都要依照众生的根性分别来教导，所以施教方法不能统一。

628页，如来是雄，于法自在。善男子，水虽巨喜，而井非池，池非江河，溪渠非海，如来是雄，于法自在。所说诸法亦复如是。巨是全部，无论什么样的脏污水都能洗，但井不是池，因为井形和池形不一样。古井是人工掘的，池是自然的挖，水没有流通。池也非江，江是会流动的水，江河溪渠都是流动的水，形象差不多，只是名称不同，但都不是海。海可以流通世界各地，唯独里面的水都一样，能洗涤一切垢秽。如来是雄，于法自在。如来是释迦牟尼佛，众生是自己做不了主，受前身所作善恶业牵引而来世间。佛不是被业牵引，是看到众生受苦，成慈悲愿力，再来世间救度众生，也就是道驾慈航。佛来去自在，不像众生迷迷的来，茫茫的去。佛是临临决决，来去自在，所以称作如来。佛是世间最勇猛的人，他并不是靠力气而勇猛，是精神很勇敢，有决断力。世人因为凡夫心迷，什么事情都没有决断力，是不是这样？不太知道。不太知道的事情，我们不敢证明，不敢说，但是佛的智慧超出凡夫的智慧，他所看到的敢来推断证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决断力。若决定这样走下去，绝对没错，有这种勇敢的精神，称为世雄。因为佛是世雄，所以于法自在，在佛法中真正安然自在，他的心一点都不迷惑，不会想我说这样的法不知对或不对。我们若怕做错，心就不自在，但佛陀对就是对，所以能安然自在教导众生，不会走错。佛在世间是如来，在佛法中是真正的自在。所说诸法亦复如是，所说的法也是一样。既然佛如是说，就会负责教我们这样修行，绝对没错，不过是我们的修行还没有到位而已。第630页，文辞虽一而意各异。佛法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污秽，只是众生根基差别，所以有大法小法，就与井池江河海一样，井小池大，海又比江河溪渠更大。形象若小，水量就少，形象若大，水量就多。佛法普被众生，根基若浅，就接纳浅的教法，根基若深，就接纳深的大法。佛一说法，应众生根基，分为初、中、后三阶段。众生刚入佛门时，以初基的教法引导；已入佛门修行时，再用中法引导。最后第一究竟，就是以佛法的根本精神来引导，使人发菩提心。无论初说、中说、后说，皆能洗除众生烦恼。最初的开示是教众生洗涤烦恼，去除罪恶，向善修行。中说、后说的说法也一样，不论大教、小教，都是去除众生的烦恼。而初非中，而中非后，初中后说，文辞虽一，而意各异。虽然初中后三个时期所说的法都是要洗涤众生的烦恼垢，去除贪嗔痴，第一究竟就是要让他到达极静的境地。而初非中，但初时所说的法不是中时所说的法，
因为对初击的人若用中等的道理开示，他无法听懂，而中非后对中击的人若说大法究竟极尽的法门，他也无法接纳，所以都要去除烦恼。但是时与机不一样，必定要分开。就如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学生，但程度不同，教法也不一样。初中后说文辞虽一，而意各异。无论是初时说，或是中途说，乃至后来说，所说文辞虽然一样，说因果是在说法，讲教理也是在说法。虽然是一样的文辞说法的方式，不过而意各异，意思不同。说法有分初击和后击，有分浅说和深说，同样说法，但要观机斗教，解说的意思不能一样。

0: 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静思智慧与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的胡小慧。我最喜欢的静思语是：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在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呢，常常都有说到说，福呢就是要自己亲自去做，那么要有一个福，要修100个善哦，这是大家共同的默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静思语。那后面呢，会从善解得自在，因为上人说要真正的得自在呢，就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要将上人的话呢把它拿来生活当中，那么这样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在点滴当中呢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会从善解得自在，以上呢这一句静思语跟大家来分享，感恩大家。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十恩十八远行意念恩第两百七十页。颂曰：死别尘难忍，生离时亦伤。子出关山外，母亦在他乡。日夜心相随，流泪数千行。如缘弃爱子，寸寸断肝肠。

这段祭文可以体会父母对孩子的牵肠挂肚，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关怀，不只是在幼年，即使长大成人也无时不牵挂。平常我们都说爱心，其实父母对孩子是疼心。爱心跟疼心不同，爱是比较浅比较普遍的，而疼是比较深刻的。疼字就是悲，在佛教叫做同体大悲，苦在孩子的身，痛在父母的心，伤在孩子的身，也痛在父母的心，亲子连体在一起。薄于气胀，忧母年迈。古代有一个孝子叫韩伯瑜，母亲教育他一向很严格，每次犯小过错，母亲就用手杖打他。伯瑜跪着被打，没有什么怨恨。有一天，母亲又用手杖打他，他却大哭。母亲惊讶问：以前打你，你总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没有哭泣，今天打你，为什么哭了呢？伯瑜说：我不是因为身体痛而哭，我感觉母亲过去打我很痛，强实又有力，每打一下都感觉力量很结实，这就表示母亲的身体状况很好，健康有力。但是这回母亲打我，我就感觉力量散掉了，力气比较虚，表示您的年岁大了，身体较没力了。想到母亲的身体在衰弱老迈中，我就伤心担心。我是因为辛苦而哭，辛苦吃不下饭，并不是皮肉痛而哭。这是以前圣人贤人的心态，现在的人被父母骂几句，很快的就反弹，连骂都受不了，何况是打呢？以前子女关心父母的健康，透过接触感受父母的肌肤，到底是结实还是虚弱？现代子女用反弹的心理来对待父母，贤人与凡夫不同的心理境界就是在这里。

孝子曾参，孽子心痛。父母对孩子不只是小时候用心疼爱，即使长大成家立业，父母的心还是一样牵挂在孩子身上。以前的人做生意，要去城里买东西回来，或将家乡的东西卖到外面，一出门就要好几个月。尽管孩子已经立业，要离家的时候，父母还是一样依依不舍。要离家的时候，父母还是一样依依不舍。孩子在外，父母在家乡，心

要我来找曾参。母亲听到是孔子交代来的，想要叫儿子回来，但山上又很远，心一急就把手指放进口中痛咬。曾参在山上捡柴，正在捆绑准备要回家，忽然间心一阵痛，他马上想到母亲一定有急事，当下连柴都来不及捆绑，就赶紧跑回家去。原来母亲心急之下咬痛一个指头，却也痛在儿子的心。所以孩子如果很孝顺，父母的身体有任何状况也会感应得到，这就是母子连心的情。

死别成难忍，生离时易伤。佛陀说人生八大苦，其中就有生离死别苦，不论是生是死，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死别固然痛苦，生离确实也很伤心。因为家庭因素或国家需要去从军，或远途贸易，或为学业游走他方，都是生离。生离非常的痛苦，难堪忍，也是很伤情。子出关山外，母亦在他乡。孩子在他乡万里，母亲也跟着时时意念，心不守身。身体在家乡，心是在他乡。现在社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形，父母舍不得孩子在台湾受到沉重的学业压力，从小就让他出国读书。孩子出国之后，夫妻宁愿分离两地，有时候是母亲出国照顾孩子，有时候换父亲去，为的是什么？就是不忍心孩子一人在外面求学。一是担心他的生活起居或是身体营养，所以要去照顾他的身体。二是担心青少年心理不稳定，怕出外学坏，所以父母轮流去照顾陪伴。一个家庭就分为两边，孩子为了学业出外在他乡，父母设法随着孩子去，这也是意念。

日夜心相随，流泪数千行。有时候子女暂时在外地，父母的心还是日夜牵挂着，看不到就不安心，不安心就烦恼，烦恼就哭，用眼泪来表达他的牵肠挂肚。父母确实很伟大，父母是子女的活佛活菩萨，他们最快乐的是希望孩子可以一辈子快乐，这就是大慈。孩子有什么样的苦难，父母愿意用己身来代替孩子，就是大悲。父母对孩子确实是大慈大悲。

佛陀对普天下的众生就如世间父母爱孩子，只是父母的慈悲仅缩小在一个或几个孩子而已，这个爱的范围很窄。同样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脚到手到的灾难救助。一张红色巨网自天空洒下，10岁女孩黄丽玉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四处张望着。从家后方的中央山脉山路到前方不远处的太平洋出海口，都被这片透明的红紧紧裹住，就像眼睛被糊上了一张红色的玻璃纸。部落里的老人纷纷走出家门，抬头看着天边这片不寻常的红，感受到阵阵的热风沿着山脉徐徐吹下，烘烤着肌肤。往常看天吃饭的经验让他们预知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是台东县卑南乡大南村，旧称达鲁马克的东鲁凯族部落，时间是1969年9月26号中秋节。

诗圣剧台艾尔西。中秋假期，孩子们相约到村庄的上方河边玩耍。在傍晚，满天红云中，一个调皮的孩子大胆地爬上高压电线杆，竟然意外触电身亡。玩伴们惊慌四散，有人赶紧回部落通知大人。检察官、书记官、法医跟着村长与派出所的员警，气喘吁吁爬着山路赶来验尸。回城时夜已降临，厚厚的云层掩去了新月，众人被强风吹得无法站稳。午夜时分，强烈台风艾尔西从花莲北方利物溪口登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很快的，整个台湾都笼罩在这个被称为是超级强台、史上巨台的暴风圈中。位在台东中部的卑南乡几乎没有降雨，但是强烈焚风回荡在山谷间，发出巨大的吼声，吹得土石铁皮乱飞。部落西北边的发电厂高压电线被吹落，暗夜里冒出了阵阵火花。栖身在木板房或茅草屋里的村民饱受惊吓，一夜无眠。子夜时分，黄丽玉被阵阵的呼喊声吵醒，失火了，失火了，大家赶快逃。他家位在半山腰上，可以俯视整个村落，只见山下熊熊火光照亮天际。村民们披头散发夺门而出，哭声震响了整个山头。不多久，黄家挤满了来避难的亲友，他们惊魂未定，声音颤抖地说，全村都烧光光了。山坡上的族人、青年团成员急着要去灭火，但是焚风助长浓烟与大火，他们难以进入。从台东和知本疾驶而来的消防车，也因为火场温度过高，被阻挡在大南桥上，转而沿着山路绕到利家部落，设法从高处灭火。无奈远水救不了近火，转瞬间大南村一到九邻、十七邻，总共148户全部烧成灰烬。事后调查大火的起因，是一位部落老太太半夜在户外烹煮猪食，星火飘坠在邻近的茅草屋顶上，在猛烈的焚风助长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大火总共造成了47人死亡、55人轻重伤、700多人无家可归。

悲妻大南村，信守出家前与母亲的约定，法师每年的中秋节回到俗家为母亲祝寿。在刚到丰原，气象局就发布了艾尔西强台的警报，法师整夜守在收音机旁关注灾情。花莲县秀林乡崇德村遭巨浪吞噬，200多位村民顾不得房屋田园尽毁，黑夜中逃离家园。台东县卑南乡大南村发生空前大火，全村几乎焚毁。27号的清晨，法师急急翻开报纸，十年来本省北部很少遭遇到像艾尔西这么大这么强的台风来袭，尤其不幸的是艾尔西是拦腰结脊，使本省300多公里长的陆地全部在暴风圈内。艾尔西强台在全台各地酿成灾情，有10000多栋的房屋全倒，近20000栋半倒，伤亡人数高达476人。加上节气刚过秋分，农民已经完成了插秧，光是农业损失就高达29亿元。法师心急如焚，决定立刻动身赶回花莲。母亲见到外头风强雨大的，马上劝阻，现在很多地方交通都断了，要怎么回去？法师坚定地告诉母亲，东部有难，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用走的，我也要走回去。苏花公路塌方严重，路通的地方就搭车，路断了就下车用走的。法师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花莲，立即召集委员开会研商如何展开救济工作。花莲连外道路多处中断封闭，勘灾路寸寸难行。重灾区秀林乡崇德村在静思精舍北方大约15公里，却因为道路中断，直到台风过境一个星期，10月4号，法师和委员们才终于得以进入勘灾。崇德村是个滨海的小渔村，大约有60户的渔民世居于此。强风掀起的巨浪卷走了40多户，剩下17户不是全倒就是半倒，200人无家可归。所幸县府已经紧急安置，并且研议集体迁村。隔天再往台东访视，路途更加艰难，许多铁道桥受损，桥基危险，一格格铁道枕木悬空，桥下水流湍急。师徒们强忍害怕，手脚并用的小心翼翼地爬过桥，花了7-8个小时，终于抵达卑南乡大南村。一间间焦黑的废墟，一口口棺木出现眼前，家家户户都在办丧事，家禽家畜曝尸大地。幸存者惊魂未定地述说，大火时有一只怀孕的母牛被烧得肚子裂开，胎死腹中，横尸路旁。2年前艾琳台风侵袭，大南村52户的民宅被深洪冲湿，贫困族人无力重建，只能简单的搭设草寮栖身。如今又遇此大劫，连教堂都难以幸免，村民身心受重创。看到法师和委员们前来慰问，许多人泪流满面。一位老妇人哭得肝肠寸断，身旁站着的外孙女表情木然。
女孩名叫王秀珍，阿姨在大南村开杂货店。中秋前本来要她来帮忙卖月饼，但是妈妈留她在家里照顾弟妹而逃过一劫。外婆得知噩耗，带着秀珍从成功镇三仙台赶来处女女儿一家的后事，看到许多长辈儿时玩伴不知去向，大人们泪眼相对，沉痛的气氛冲击着秀珍小小的心灵。我们是慈济功德会，现在需要什么请告诉我们。秀珍的外婆暂时停止了哭泣，抬起湿润而空洞的双眼，喃喃地说道：过世的人不能见天，要赶快盖起来，我们缺棺材跟白布，罹难者无法入殓，家属更加悲痛难抑。不到半个小时，一副限定的薄板棺材以及一捆白布送到了秀珍外婆面前。法师与委员们脚步沉重地向前，怀抱着真诚关怀，抚慰一颗颗伤痛的心，记录各家各户受灾情形。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1期的慈济月刊4月3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无常是一堂课。

静思小语，无常中看见道理，平安时常念感恩。不经一事，不长一智。4月3号清晨7:58，花莲寿丰外海发生瑞士规模7.2的强震，深度15公里。这是继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台湾发生规模最大的地震。主震之后，短短一小时内监测到的余震达到39次，最大规模是6.5。经社广播，请所有人员疏散至户外避难。花莲县政府发布停班公告，许多同仁仍留在经社善后或投入赈灾工作。常住师傅、本会主管同仁迅速动员起来，考量余震不断，遂于大殿前的静思草原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上人到户外临时设立的灾害应变中心关切各地灾情，而全台湾的志业体也纷纷回报平安及灾损的状况，密切注意灾况的同时，上人也与正在经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志工互动，其中有很多会从未遇过地震，因此惊魂未定。上人开示，从电视新闻看到苏花公路坍塌，隧道前山崩堵塞，铁路也不通了，地面好像一块块豆腐一样，是那样的不牢固。其实世间没有一个地方是牢固的，国土为脆，我们现在见证了。刚刚还有余震，很明显的感受到土地在起伏，而大家平安度过强震，就要知道这是好因缘。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平常听师父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但是不曾遇过，这一回遇到了，过去了就平安了，要感恩庆幸。不过我们还是要提起警觉，要有觉悟。这几天我都说学与觉，只差一个子与见，我们都还是凡夫，要虚心学习，学无止境，要学的道理是无穷无尽。我们要修除烦恼，回归干净的赤子之心，但是对人间事要随着年龄不断学习。菩萨道上殷勤精进，要看见道理。今天你们就看见了世间无常的道理，看起来很稳固的山，地震时瞬间山崩，坚硬的岩石随着地动裂开滚落。要知道害怕，不要说无论如何都不怕，要知道人是很渺小的。这次地震给我们很大的教育，为我们上了很宝贵的一课。气象署提醒，3天之内都会有规模比较大的余震，要提高警觉，但是不要怕，注意安全。最重要的是虔诚，时时念感恩，感恩我们平安，要让心安定下来，从赤子之心看见最真实的道理，用这样的心态虔诚精进就对了。上人教导，从人间发生的事与自己平时吸收的佛法相呼应，就会有很深的体会。所以遇到境界就要转个念头，发挥智慧分析，归入深层的意识，和佛法道理结合，并且与法亲相互分享自己的体悟。很多国家的慈济人得知地震消息，纷纷传讯息问候。现在科技发达，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传遍国际。其实最快的是人的心念，善恶就在一念间。如果人人同一时间都起了善念，前在一念间，
如果人人同一时间都起了善念、虔诚的心念，往造福人间的方向走，

众，行善造福。医疗慈善守护花莲，下午4:47，商人因忧系灾情，遂临时决定外出探视，车行途中仍有余震，以致车子轻微摇晃。第一站来到天王星大楼斜前方的停车场旁设置的慈济救灾服务站，到停车场下车之后，就可以清楚看见天王星大楼已经严重倾斜，原本10层的大楼而今目视只有7层楼，救灾队伍在此驻站。商人关心驻守的花莲志工潘慧珠师姐等人，林敏龙师兄报告大楼持续倾斜中，目前救难人员正设法打洞，找寻被梁柱压住的住户。应急金发放的部分，庄文富师兄表示已经接洽东靖寺商界广场，让慈济在明天早上10点进行发放。此发处东部社福室邱妙如主任补充，已经与天王星大楼管委会互动，安排住户到东靖寺领取应急金。上人关心东靖寺是否平安，庄师兄回答，下午志工前往拜访并关心东靖寺一切平安。陈丽芬师姐提及，慈济人在早上10点在这里设立服务中心，陆续有外地前来的搜救人员300多人，志工提供食物与饮水。上人交代志工要注意安全，也要留意秩序，不影响救灾。丁敏龙师兄说明，慈济一共开了7个服务点，都有志工固守，此站有6个协力轮班，一班2个协力组队的人力，会到晚上10点结束。上人感恩大家，并叮咛要补充水分。在现场停留30多分钟后，上人的坐车继续前往东靖寺，途中在警察局前也看到一个慈济成立的警察休息补给站。抵达东靖寺后，于寺庙前的广场真净法师前来迎接。上人问大家是否平安，真净法师表示，除了寺院大钟物品掉落，人员皆平安。离开东靖寺后，一路驱车行驶于中山路时，已经华灯初上。上人环顾如常的街道沿，看来很平安。来到慈济医院急诊前区，急诊部陈坤全主任向上人报告，目前还有一些患者在急诊留观，多为外伤。早上8点启动初级红色9号应变措施，8:20升级成中级，同仁们大动员，大夜班的同仁都留下来了。上人遂言，绝有情，大家很有感情。李毅一密让上人看早上在急诊拍摄的相片，同仁排队报到，在2分钟之内就位并分工合作。护理部钟慧君主任报告，很多在外地的同仁设法赶回医院，以因应晚间可能会有大量伤患。上人感恩众人守护医院，祝福大家平安，也提醒人人要自我保护好，同时关心个人家中的状况。大家都回答，虽有物品掉落，事后再整理，平安就好。在医院停留将近20分钟，上人的坐车驶离之前，又绕到医院正门看看环境。虽然天色已晚，上人仍然是前往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来关怀。在市区绕行了2个多小时之后，回到精舍时已经是晚上7点钟。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4月3号的纳履足迹，是近似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籍。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咱修行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这就是啊，咱要安怎样把法修入心来？啊，佛法啊，入心，对啊，佛陀讲法华以前啊，诶，离缘法华都是心灵的境界，心灵的境界啊，会当心无挂碍，那都亲像四柱永命为佛众生，难可责怪。所以四柱的永命，会当迄个威，人讲无贪即用啊，那无故即业，所以呢，咱心若无有啥物贪念，那烦恼气滞，那就是用啊。所以四柱永命的意思呢，是譬如咱修行者，一切烦恼气滞咯，气滞了烦恼啊，心静法静啊，自然呢就是无畏。那无畏呢，而且要讲出来的话呢，就是静。

这个静啊，就不为君侠意涵。不管世间啊，这个世地变冲，学问有偌深啊，以安怎来辩论啊？只爱呢，佛法稳定伫咱的心，心静道静行静啊，所要讲的话呢，都唔惊，所以为命啊。那所以有讲啊，师诸佛佛所说法啊，如师诸佛。谁啊？在迄个丛林中啊，开始伊要发出伊个声音的时，迄个声音呢，会震撼着迄个土地。唔只是呢，规个丛林内底听到这个声音嘛，啊，好亲像地一震咁款，用安尼来譬如，同时呢。山林内底有真侪的飞禽走兽啊，他就譬如讲夜间努力哦，这夜间就是七倍啦，七倍就是表示心量细，那念无静这种的人啊，所以啊，听到这个声音嘛、啊，夜间努力。哦，惊惊到吼，迄头脑都亲像会不开去咁款，这就是一种呢。譬如啊，佛陀的威德，一旦苏联一切，也夜宿行好。

咱要调伏一切众生，一定爱为己吼，这是为护众生。这个为己要来护众生啊，什么叫做为己啊？做作进退有为己，行住坐卧，举手动步，这无不都是为己进退有为己呀、啊。这呢，就是这个修行者内修外行是最重要的呀、啊。这记住境界，除了咱的外行啊，就是啊，举止动作进退为己以外呢，内心啊的戒律，咱一定爱持护啊，不是内心呢，好一直犯戒啊，无人看到的是犯戒，有人看到的是呢，就是啊。感觉真危机，那安尼呢？这个违背咱的道心，那这种有为无德啦，嘛无法度通幸福众生，所以咱必定呢，记住众戒，危机无缺，安尼内修外行啊，这个戒律呢，无亏缺。哦，那行善所及啦，各有现将名为己。咱所做的呢，一切一切开窍洞穴、举手动步、待人接物、进退有规律，这呢叫做现将。咱以咱的经典啦、啊，都有根据吼。那会当安尼啦，这才是真正为己哦。

那又是菩萨。咱人生来世间，我听人讲哦，啊，又是菩萨啦，菩萨又是人间。有时阵看到大家人啊，啊，人甲人的中间啊，有啥物过未过呢？哎呀，看开啦，人生呢，好亲像一场戏呀，吼，哎呀，又是菩萨。但是你这场戏啦，你扮演什么角色呢？一定要扮演得真成功。啊，你在这个人生舞台呀，这是真正是一位成功的角色。但是咱在咧修行啊，这用游戏来譬如，那就是。在那个团丁路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段文、在游戏三昧，就是说诸佛菩萨以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三昧呢，就是心灵的禅定啊，就是啊心无动摇，在道心绝对无动摇。虽然在外面呢进退啦，啊有动作啦，但是呢内心是真定哦，无有摇动啊。所以讲，诸佛菩萨呢以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这专心，专心就是三昧。专心呢，就是道心不动，正思正见正行不动。因应苦难的众生，咱诸佛菩萨来人间呢，就是为了度众生。但是爱专心，这叫做游戏，那所以叫做游戏菩萨。无量义经内底这段文，也是诸佛的心怀护念的正法哦。所以以如来地啊，这个如来地就是讲一切菩萨皆心出发到如来地。所有的菩萨啊，就是用这种的心情修行，就是要到成佛的境界嘛。但是要到成佛境界以前呢，那就是要救济众生。救济众生呢，那就是菩萨法啦。所以要行这个菩萨法啦，才会当到如来地，到个如来地呢，就会当安住啦。那安住，那就是涅槃咯。涅槃呐，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讲，安住愿力，恭敬佛国。这个安住愿力呢？就是誓愿之力，就叫做本愿力。这在《大地度论》内底呢，就安尼讲咯：庄严佛界殊代，独行功德不能行啊，故殊大众愿力。咱修行啊，为佛教为众生啊，修行者。爱庄严佛界，咱所教的所在啦，佛法呢，正法啊，应该爱会安住。在这个世间呐、世间呐、不管是气世间呐、或者是心灵世界，应该呢，都爱会当庄严佛法啦，这些。咱人人应该爱有的心愿，所以这个代志是真大哦。佛呢，
为一代事因缘来人间救世呢，希望去世间与心灵世间都拢会当安住伫这种的愿力，伫安尼个佛法的内底庄严嘛，所以世代就是一代事啦吼，咱庄严覆盖就是咱的一代事，独行功德不能行吼。独行啊，就是跟他讲独善其身啊。啊，咱来写，讲要独行啊，讲到未行啊，要安怎会当通普遍去世间呢？要安怎呢？会当通普遍众生心灵的佛法呢？所以必定爱人甲人的中间爱夹话来，这叫做合。和和谐吼，啊，这才会当呢，真正成就大功德。那接落来，对啊，《法华经》啊，一段文吼，开始讲啊，正面呐，如我顶面佛啊，伊呢为德藏菩萨受记咯，啊，佛受记忆啊。便以中亚力无以涅槃，无以涅槃，那就是啊，无有一点点啊的瑕疵，已经呢，迄，那个心啊，寂静清净啊，灭掉了一切的烦恼。所以叫做无疑，那也已经呢断掉了生死薄流，唔免搁再伫这个六道内底，转来六道啦，嘛是道家自旁，那这已经呢是完全啦。断掉了一切烦恼，心灵啊，寂静啊，心不动，就亲像上面讲过去啊，吼，位置已经自在了，吼。不过呢，佛佛道道啊，一句话道，已经呢，嘛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啊。一己的这个话道的言呐，啊，也应该呢，爱有一个段落。所以这个段落呢，到位啦，所以就便以中也立无疑涅槃，买当叫做完结啦。这个，话道因缘呢，已经圆啊啦，无有。欠格吼，所以一切都圆满啦，这叫做完结吼。啊，这个因缘已经圆满啊，修入来呢，真正呢寂静啊，无一点啊烦恼挂碍，入迄个寂静的境界，这叫做入寂光土吼。那涅槃嘛，叫做寂光土，啊，真正的寂静光明啊，无有染污呢，这叫做佛国，嘛叫做净土吼，这呢就是叫做完结，嘛是叫做涅槃呐，这就是日月定明佛呢，即种涅槃的时阵，所以文。再讲，佛灭度河啊，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啊，满八十消劫为人演说。虽然呐，啊，佛已经完结啊啦，哦，佛法爱搁再滴咧哦，就亲像释迦佛呢，嘛已经完结啊呢。但是呢，佛法现在也搁伫咧啊，
那就是要有丁丁相传下来啊，两千多年啊，咱现在佛法也不是同款，即马才一直要给它推动的全球去啊，希望去世间心灵世界，人人心中爱有法啊，真的就是持需要持吼，这个法爱相传呐、啊，所以呢，佛机灭度啦，妙光菩萨持经化众，伊爱修持这个经啊，修持法啦、啊，爱来度化众生，那表示呢，就是转法轮不断。不只是佛转法轮，菩萨也是转法轮，法轮呢未当停落来啊，亲像一台车伫咧行，恁也未当停啊，还是呢同款向前行。菩萨这个轮啊，还是不断爱转，才会当到如来地啊。所以呢，这就是菩萨持经化众的目的、哦、所以表示这些转法轮不断、啊、这个持呢有真多意思、哦、但是文法了解最重要就是听法要了解，听要听入去、哦啊、解字灵行了解了后呢，咱来身体力行啊！那身体力行呢，才会当哦，真正心地宏观啊，家己自见自证，叫做见证佛法。自过去古代祖师大德啊，对佛法的了解，安尼持那留落来到现在。咱开始来做，那么做了后呢，佫回到当来印证咱的佛法，一点嘛都无偏差，所以呢，行而自证吼。

专心救济众生，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游戏菩萨在人间啊，这呢也是见证啊，所以自行化他啦，这拢叫做持。持妙光法师，持妙法莲花经啊，这就是持吼。那、哦、这，甲这个故事啦，吼、哦、这些哦，文殊菩萨在咧世顺呢，日月定明佛的时代去当村，日月定明佛在咧讲经以前啊。这、那个威仪啦，同款呢，这发光现水呀、啊，同款呐，有遐尼侪人伫咧等待，出定了后呢，同款为菩萨受记，受记了后呢，同款呐，也都爱入涅槃呐，了后呢，同款阁有菩萨，甲这个幻呢，安尼一直延续落去。这是现在的文殊菩萨来世顺的过去日月定明佛，所以要跟大家人讲，现在释迦佛呢就开始呢，你要说妙法啦，啊，佛在那个所在在坐，开始呢跟古佛同款啦，那就是因啦。因为你要讲妙法，所以呢，在这个所在现象发光，这就是佛佛道道那各位同修，各位菩萨，真正是咱爱用着欢喜心啊，闻法欢喜啦，那都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就知道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2: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两块，我最近真正一点仔都无坐啦，即卖。
3: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4: 阿彩，你出来啦！
5: 伊毋是来甲你讨钱的，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6: 毋过你是一个偷鸡娘咧，逐天去甲人讨五角银，人安怎讲你知？
5: 你敢相信五角银会当救人？
7: 师父讲啊，一个人有两只手，啊，五百个人都有千手千眼。若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0: 玫瑰木的歌在歌颂人生的美好，你要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但是你要坦然的面对木。其实每个人都会走，每一个人都会死，时间早晚而已，不是你一走了之就算了，你要想想爱你的人，留下来的人。我们玫瑰木这20年来的创作中心思想，都是用生命来写每一首歌，用音乐来说每一个生命的故事。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只要听过一句佛法也能成佛吗？在法师品中，不论天龙八部、在家出家，甚至未来众生，哪怕只是一念欢喜，佛陀都为他受记。这一切正是为了让众生契合佛心。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一个。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逐工逐工都伫咧担心，按住原力啊，恭敬服从。啊，这个原力啊，是咱修行者不可欠少啊。咱若有这个原力，咱的心就会当安住啦，恭敬佛国，会当通庄严佛的国度。庄严佛的国度是啥物呢？为佛教啊，为众生啊，从古以来，所有的法师啊，都是安尼的愿啊。自度度人度众生，古早人一句话讲：佛教若要爱会兴啦，就爱看众生。众啊，是出家，也就是修行的代表者。啊，你修的是什么行啊？佛教法，佛陀所教，咱依教奉行。你若依教奉行，才会当表达了佛陀教法的可贵。那在咱的修行中，咱若在咱的身躯里表达不出来啦，那安尼呢？这个佛教在人间，阁有啥物价值呢？所以，精进啊，修行者就是宗教的传承者。所以，咱常常伫咧讲，经书法美爱相传，唔是干那修行者的使命。咱要有咱的庄严修行的法则，那安尼呢？咱就知影讲，哦，这叫做净思法门所传承生活方式，同款的道理。佛陀来人间，要来教化人，莫非呢？就是爱咱人人啊，那依法相传，所以咱安住原力啊。恭敬佛国啊，这就是咱心内爱安定起来，心静即土静，所以安住佛国啊，就是安住咱的心。咱人人本具佛性嘛，咱人人呢都有本地宏光，所以咱的本地宏光是这么正清净啊。将咱的本地风光呢，啊，展露出来，这呢就是最庄严佛国。那会当安尼啦，无量义经啊，阁落来这段文就阁讲，不救得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菩萨摩诃萨。皆有如是不思议功德，大家人拢常常伫咧想嘛，珍惜啦这段文啦，那咱安住了咱的心啊，会当征服国度，展现出了咱佛陀的教育精神呐，咱嘛是伫身体力。行，所以呢就不救，免过偌久啦，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讲的讲唔免过偌久啦，啊，到底是偌久呢？我甲恁讲，我唔知，爱看咱大家人呢，咱心有回多阿无？心回道呢，咱有安住伫这个道无？咱心已道回啦，啊那会当安住伊道啦，
那安尼呢，真紧啦，也那是无呢？到底是过偌久呢？那就爱看人人啊，诶，发心定愿啦，到底有偌久吼？

三庙三菩提，也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所有的一切，拢从迄个道理拢包含伫即内底，所以即道真正，这个道理啦，是最正确的。敢若安尼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所有一切一切的道理，拢是包含伫内底啊！而且呢，是最真、最正的道理哦。所以这句话，咱爱真用心啊去了解。其实呢，只要呢，你体悟啦。一里通天啊，万里通啊！你一个道理呐，拢了解了后，所有的道理拢总了解啦，所以叫做无法不知呀、啊。那意思也是叫做正遍知哦，所有的一切正普遍呐、啊，咱拢会知呀、啊，所以。学问，心爱专呐、啊，心爱定呐、啊，就是游戏菩萨呢，也都爱专一个心。那讲过去了，专心呢救济众生，所以众生啊，苦难偏多，各种的苦都有啊。毋是咱肉眼看着讲啊，迄、那个人有钱啊，看伊呢，逐工伫咧生活，吼、哦、用钱那亲像伫咧用水咧啊，好像洒脱啊。有个人呢，他想着要食，哦，倒一个国家有偌尼好食的物件，他不顾一切啊，他可以呢。专程坐飞机哦，去到某一个国家呢，安尼享受迄个烤肉，一逝来回啊，啊用偌济钱啊，哦，伊足甘的，啊用钱真洒脱啊，像安尼呢，要用钱足自由的，安尼伊的人生有自由无？有解脱啊无？伊。安尼呢？到底是真正快乐吗？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啊！有一位呢，应该是真有钱的少奶奶吧？她呢，就是讲，什么都叫伊改拢袂要紧，但是呢，要叫伊讲哦，改地烤肉啦，哦，真难呐、啊！啊，毋过。还是呢，真发心就是爱斋戒。有一天，朋友啊，送两只的芝麻来给伊啦。哎呦，看到这两只芝麻，这敢毋就是平时上爱食的呢？但是迄当阵呢，看到活跳跳的两只的芝麻，卡拢安尼伫咧咬啊，那迄当阵伊的心。搁较挣扎，伊讲吼，我决心啦，我爱再改啦，啊，总是爱心静信息啦，所以都家己想，啊，无我都来去送别人，啊，要送别人呢，伊都搁想讲，安尼刚好，啊，我无爱抬，啊，但是我互别人抬，啊，互别人作业。安尼嘛唔好啊！我那是无食啦，啊，互别人抬去食呢，也嘛是吼、增加人的业啊！哎呦，不如家己来啦。所以呢，伊有真好的迄个借口，就是讲卖过去互别人作业。所以呢，只好啦，就家己来，真正呢。伊都安尼活活，就亲像平常时安尼，甲囥落去。

喂呀、啊，吹起来了后呢，真新鲜呐、啊，好开心呢，安尼剥啊，哦，安尼家脱壳啊，摕来食的是，那会感觉着讲吼，食不得其味啊，而且呢，搁在家己感觉真奇怪，甲往日伫咧食的物件，拢无共款，甚至呢。有一点啊，一直想要吐，迄、那个感觉，迄当阵啊，伊才家己去体悟着，我已经是发心啦。过去呢，就是无知，所以呢，随着即个境界去贪欲。啊，我现在一直真精进，我即满呢，家己的感觉啦，良知呢，已经起来啊。啊，毋真加载呢，吼、哦！加载讲吼，食落去不知其味啊，阁有迄个反胃的感觉，那安尼呢，互伊下定决心，到现在啦，他要阁继续斋戒，毋只是继续斋戒，互伊呢，即当阵已经呢大精进啦，所有呢一切的心欲啊。完全的安尼个起底，现在个心爱清净过来，安住伫这个道理呐，那会当清净复国。虽然过去啦，伊是遐尼只由不得自己，听到倒位有虾米款的好食的物件，由不得自己，足无自由啊！和这个口味呢？口欲啊，都、就是拖咧直直行。现在呢，已经会当逍遥自在啦。伊已经了解呢，食的道理啦。咱食只是干那为着呢，维持咱的性命。性命有够营养多好啊！这种呢，心啊静落来，心。才会静，心静心静呐、啊，那咱的道才会静啊！这呢，就是道理了解啦，这就是最正确的道理哦。那都只讲的，伊都会当因为安尼的法的机会，所以这里讲挣扎，他终于了解啦。啊，这个了解呢，是不是？像安尼，一世人拢总了解无？是毋是会当亲像伊讲讲？哇，以后我拢袂啊啦！是毋是以后拢总呢清净呢？这都毋知爱看伊个心有定啊无定啦、啊、吼、哦！啊，那是佛菩萨呢，那都是真坚定咯吼、哦！佛所得法啊，就是般若。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佛的觉悟的智慧，所以呢，叫做正定地觉啦吼。

菩萨，菩提萨埵，菩提是觉，萨埵是人，吼，那情，吼，有情叫做觉有情，啊，摩诃呢，那就是大，就是大，大觉有情者，简单呢叫做大有情，是大有情啊，就是求道果持续。在佛经的内底啦，尤其是无量义经的内底，佛陀呢，离岸法华的道场啦，当然呢，拢嘛就是大有情者，就是真心求道的人，而且呢，已经呢，安尼步步正果，安尼的人吼、哦，所以叫做求道果持续，吼、哦，就是第一个发花会的内底啊，人人唔止发心，身体力行，那心地宏广，一步一步拢体会到啦，会啦。

所以魔屋就是大，有三种的大。这三种呢，就是第一爱愿大。咱人人啊，发愿，咱爱发大愿啊，唔是讲哦，咱世俗人啊，啊那讲啊，为着囡仔读书要考试，就来去庙里吼，啊买一个水果香花啊，啊来去求啊，那会当考会到，啊有理想的吼，啊我发愿吼。我要吃初一十五的菜啦，迄嘛是叫做发愿的吼。但是呢，小愿，这咱真正要发的愿是大愿，那愿爱大，那爱真正从发心开始，自度度人呐、啊，自救，咱嘛要救人啊。所以咱来发大愿呐，吼，那一个都爱行大，干那发愿无路用哦，咱爱搁在身体里行，何里愿搁较大啦？咱唔肯去身体力行啊，那阿尼呢？这拢叫做空的愿，无实啦。所以咱必定爱身体力行啊。救济众生啊，那度众生大，咱爱尽大量去度众生啊，唔是干那讲哦，啊度一个啊两个，爱无量数嘛吼，那这才是真正呢度众生大，这叫做大有情，觉悟大有情者吼。这叫做摩诃萨，那所以咱学佛啊，要学的发菩萨心，而且呢，爱发大心啦，吼。

这些人呢，该有不可思议功德。上帝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已经呢，这个道果纷纷几净啦，那已经接近啦，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人拢该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伊已经做真济，拄只讲的愿大行大，度众生大。所以呢，他有真多真多无量呢，所以叫做不思议功德，功者福利之功能啊，咱来造福利益众生的功能，即字叫做功。咱敢若内心发愿无效，咱爱搁再呢表达出来，所以啊，令为善行之德哦。善行你就是爱去做，好代志就是做啦，做就是咱的德哦。啊，这个人真有德啊，有德行，就是你爱做出去。所以有德者德也，这嘛是点啊，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咱的德啊，咱所伫咧做的呢，拢纷纷积德啦，吼、哦。所以德。大乘义种的内底，安尼讲功德这两字，功为功能啊，善有助人福利之功。这个善会当来助人咱福利群生啊的功用啊，所以名称为功德。所以啊，佛本来就是教咱安尼做啊。大乘义种内底，嘛是教咱安尼做啊，所以啊，咱必定呢，伫大乘佛法的内底，无有离开利益众生的道理。所以咱道理是真正啊，咱学佛呢，就是袂用去互伊偏去吼，千言万语啦，嘛就是爱人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心安住在道理，道呢方向爱正，啊道的方向正呢，咱就更爱搁再了解修行者，唔是干那为着哦，出家在丛林内底生活安尼多好啊，唔是，咱真正游戏菩萨啊，就是爱专心呢。在利益众生，这才是咱修行的目的。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情啦，不过人有情，所以水灾过后啦，看到了再清扫，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很期待哈，赶快清理好，赶快恢复。

中，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呐、啊，请你们呢、啊、要心合一致哈、哦，那大家人彼此照顾好身体，把尼泊尔的这一波啦，我们好好的帮助他们，也要安抚他们的心哈、哦，这爱顾心呐哈，啊，甲

0: 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1: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2: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有时阵暑假放了伤久啊，作息容易乱起，身体嘛因此卡卡的。今天就对伯伦来当当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到日常生活的顺畅程度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好，一开始呢，咱先坐下来，这个动作要开始有一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尤其对于南台湾的民众来说，真的是好期待雨停的那一天。主要就是今天的降雨热区依旧是在南部，尤其对南部地区的民众来说，过去这两三个礼拜几乎是一整个礼拜都在下。那么目前看起来，这个星期的接下来这几天雨还会滴滴答答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先来关心的是台风的最新动态，因为啊，这一个沙德尔台风又复活了，主要就是它过去是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之后进入到中国大陆，然后绕这么一圈，在昨天早上8点钟，它又再度复活为一个轻度台风。那么目前呢，它走到了哪里？大概是香港附近的海面，距离台湾大概是有480公里。那么主要就是呢，目前沙德尔台风整个大气环境不利于它在往上发展，同时也缺乏导引气流，所以它走的速度相对的是很慢很慢的，目前是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持续的朝这个中国大陆广东这一带前进当中。那么由于受到沙德尔逐渐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呢它的外围环流再加上风向的关系，所以会造成今天南部地区依旧会有滴滴答答下雨，也就是一整天不定时的都会有下雨的状况，尤其是包括了恒春半岛、高雄、屏东甚至台东地区，雨势都还会下得比较明显一些些，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而至于在西北太平洋上还有另外一个远洋的台风叫做科罗旺，也是在昨天早上8点钟生成，目前距离我们大概是1120公里，它会往琉球群岛还有日本方向前进，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那么这是有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特别提到的是呢，气象署有发布了豪大雨特报，那么目前呢豪雨的警戒范围包括了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今天呢雨都会下得比较集中一些。那么中部以北地区呢，就是属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那么这样的降雨会持续到明天星期四，依旧还是这个整个东南部地区还有北台湾还是会下雨，真正雨要稍微缓和一些要等到星期五过后，尤其是星期天一直到下个星期一，南台湾的民众才会感受比较明显一些，主要就是雨终于是可以稍微缓和一点了。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在高低温的分布还有出门要做一些哪一些叮咛式的提醒，今天北中南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大概是平均来到了28度到33度，东台湾以及外岛大概是维持在30度，还是提醒大家不下雨的时候感觉是闷热的，要记得多喝水，同时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外出呢，也要记得携带雨具，主要就是中部以南地区降雨热区，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中部以北，尤其北台湾是属于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有时候短延时强降雨下的也是挺惊人的。那么整理了几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还是要特别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南台湾、恒春半岛以及台东要留意豪雨的情形。那么今天呢，气象署也有针对沿海这一带发布了这个陆上强风特报以及长浪及时讯息，所以提醒大家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沿海风浪是比较强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天天气依旧不稳定，真正要降雨缓和要等到星期天过后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国际间这几天瞩目的焦点，持续关注的是尼泊尔的洪灾，现在罹难人数达到了1000人以上，那么另外还有多达4000人失踪下落不明，现在搜救单位持续的搜寻他们的下落。那么现在了解到的是，慈济志工的团队也持续深入到灾区。那么昨天9月1号， 志工与上人连线，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当地赈灾的最新进度，包括了志工关怀的脚步前往了受灾医院还有学校进行勘查，也了解到当地所需要的医疗用品还有设备等等的需求，同时也协助了环境的清扫工作。
1: 慈济志工走进加德满都街头，采买高压水枪等清扫用品，为前进灾区投入环境复原备妥所需工具。
2: 季贤师兄他在看到这个打扫场地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难在我们这里买到灾区买到的物资哦，必须在首都加德满都哦。
1: 面对灾后泥泞，清理工作成为首要任务。志工团队透过连线向上人分享驰援进度，
2: 跟乡公所一起讨论过后哈，赶快请他们送盐，所以现在清扫的工作也比较顺利了哈。目前我们在考虑哈，在如何去增加人力。
1: 清扫工具运到灾区约一个半小时车程。透过和达定县扎尔奇乡乡公所合作，期盼将人力物力发挥最大效用。
3: We had requested our near Chima staying nearby, so the Chima in nearby they are taking care of these two free clinic in Tading. And today I am here in Kathmandu to support the free clinic in Kathmandu.
4: 上来是护理人员。
1: 除了清扫需求，义诊行动同步展开。慈济仁义会也前进达定县加尔奇乡补上医疗需求。
5: 即使需要，即使行动。假如还要更需要的哈，那我们这里呢如何支援？马上呢去把这这里物资哈，哎，好好的
4: 配合我们的
5: 配合你们哈。所以啊，请感恩呐，在心马菩萨的这样的代替师父这一份心念。
1: 灾后复原持续进行，跨越千里，也要陪伴受灾乡亲一步步走过难关。大爱新闻蒋邦彦、简元吉花莲报道。
0: 的确看到志工的力量深入到需要的角落，来关心的是嘉义县偏乡医疗的资源不足，因此持续推动的是行动医疗，如今还升级到结合了 AI 的医疗 3.0。
6: 在嘉义县行动医疗 3.0 成果发表会中，县长翁章良亲自体验眼底 AI 筛检，也体会医疗团队的用心。除此之外，行动医疗 3.0 也推动肌少症健康评估以及骨密 AI 快筛，还有乐龄医疗专车、妇女保健专车，推动社区预防医学。
7: 首先真的要感谢大林慈济医院，还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当时如果没有大林慈济医院，包括师兄师姐的全力协助，最开始我想大概就很难做。
6: 包括大林慈济医院在内的嘉义县内五大医院长期投入偏乡行动医疗，配合县府深入各乡镇，为长辈提供筛检与健康照护。
8: 那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治疗，那我们就开始启动。那这些病人呢，就会再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那我们的卫生所、卫生局再会进一步的关怀。
9: 那在身为一个医院，我们也支持了所谓的行动这个骨松的筛检，因为都是老人嘛，所以骨松的筛检，进而判断、分析、追踪，这也就是非常的重要。
6: 行动医疗走进民众的生活，守护乡亲健康。大爱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关怀与陪伴，来看到花莲慈济志工陪伴一位母亲走过了丧子之痛，如今她不再把自己关在回忆里头，而是跟着志工上街头募心募爱。
10: 美女老板娘，我们来说爱心竹筒，好，感恩感恩
11: 她。笑容满面，亲切地和店家互动，和善心与慈济志工们挨家挨户收取竹筒，开朗的外表下其实有着一段伤心过往。
12: 因为没有地方，只有这样地方委屈了。 是地藏王菩萨，因为我想请地藏王菩萨接引着江浩洋到极乐世界去。
11: 小小的房间里摆着爱子的照片，成了寄托爱子的地方。三年前就读高中的浩洋意外葬身火窟，带走了他人生的全部希望。
13: 有你真好。
0: 我们在那边是两年了哈，
12: 嗯，两年多了，对呀，三年了，差不多三年了，对呀、啊。
14: 刚好见习跟培训，
1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4: 然后就刚好加入我们大家，
12: 对、啊、对、啊、
14: 对
12: 呀、
14: 啊啊嗯，欢迎你啦。
11: 当年的火灾关怀让善熙与慈济结下缘分，志工一路陪伴，走过失去孩子的伤痛。慢慢的，他打开原本封闭的心，一起走上街头募爱，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
15: 他一直很精进，而且我知道浩洋都会化成蝴蝶，
12: 对，
15: 飞到山西的手边，
12: 他就冲着我的面罩就飞过来，然后就停在我的手上。我一直说你是不是儿子江浩洋，你是不是你的汉妈妈，我就一直这样子叫，然后就停了大概有两秒这样子，那就飞走，然后一直在我头上上面这样子。
14: 从自己的伤心里面走出来的走入人群，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走入人群，我觉得对他反而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12: 三姐我在你这边换一个爱心竹筒可以吗？
16: 可以呀、
12: 啊。感恩你。
11: 看见善熙来访，街坊邻居立刻响应爱心，还拿出存放许久的竹筒，默默支持他的改变。
16: 他现在比较坚强，之前比较，我听他每次他播放的歌在 FB， 听得都好心酸。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的。
12: 师兄。我们来收爱心竹筒，
11: 把对儿子的思念化成行善的力量。一路走来，他不只是被爱的人，也开始带着这份爱走出自己的伤，也照亮别人的路。大爱新闻叶朝庆、黄瑞娟花莲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8年，来看到在2018年，嘉义、台南、高雄因为热带性低气压受灾严重，于是慈济志工赈灾提供热食服务。

0: 2018年9月2日，慈济0823热带低压水灾赈灾行动结束。在8月23日至9月2日11天里，共动员志工逾万人次，在高雄、台南、嘉义等地进行热食供应、安心关怀、义诊、清扫等。回顾这一场水灾，热带性低气压与西南气流夹击，引发剧烈豪雨。
1: 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吗？
2: 对，以前没有那么严重
3: 啊。一直淹，不知道淹到什么时候啊。然后我们这边生意也都不能做，大家都不能回家啊，那边都封路了。
0: 中南部多处淹水数日，最长淹水时间达8天，并造成7人死亡。全台淹水面积约4.6万公顷，农林渔牧产物损失达台币8.72亿元。此次是继1959年巴西水灾以来，由热带性低气压引发罕见豪雨的严重事件。
4: 水拢淹袂来啦！
0: 水灾第二天，8月24日，慈济嘉义联络处成立防灾协调中心，与大林慈济医院两地同步烹煮4000多个便当，坐着橡皮艇送热食。
5: 因为大家都是饿了一整天，所以我们马上动员，2个小时里面我们就要出发啊！等一下可能要用橡皮艇去发放这些物资。
6: 你看有煲汤啊，无煲汤啊，白色啊，落来。晚上你们送的爱心的便当来给他们吃哦。我们中午去准备的时候，请教我们这边对六便当。
0: 各地慈济防灾协调中心也相继成立，启动热食关怀。
7: 谢谢便当，好安尼雪中送炭哦，安尼我安尼心内一直温暖起来，因为落这个雨安尼，我大家伫厝里无通食。
0: 福慧床与环保毛毯同步送进灾区，义诊与清理行动则是赈灾经验的累积。南台湾有难，全台支援。
8: 唔知影偌济人来，这个今日来200多个。
9: 哦，感觉我才水电做袂用喘。实际啊，咱哥叫我讲吼，讲个分配工作安尼，我讲唔免，伊拢家己分配好，用较好安尼。
10: 泥泞啊，很多啊。但是像进去就觉得，这根本就是新盖好的一层。
11: 迄个时阵淹到遐，
12: 1楼、2楼、3楼，迄拢入水，就是讲水坑无透，啊，内底水下骹拢土，包括这铁门拢干清，大家拢流规身汗，阮真正足甘心的，这10几栋没有处理到这么好。
0: 安心家访，包括生活包、物资卡、毛毯等，中南部各县市志工。灾后第四天，8月26日启动家访，也是慈济基金会与全联福利中心首度发放慈济慈善物资卡。
4: 等下你若需要欠什么物件吼，你唔免一定买啊，啊连工人佫需要，你佮摕这吼，佮去刷卡。咱这吼就是讲，你若去全联吼，咱第一届去买，安尼就算开卡。
13: 也不用出门，不用带钱啊，帮助很大。像这几天如果有缺什么东西。刚好又有这张卡可以过来这边买东西，很方便。
14: 在国外发放购物卡呢，已经用得很顺畅，免得呢我们又要去买，还要再经过了包装。那第一次呢，就是乡下人哦，还没有用过。就会慈济人会陪伴他到这样的超市里去，这去挑选他所需要的
0: 采购物资，贴近个人需求，还能节省打包物资的人力，免除彼此搬运负担。慈济慈善物资卡日后也普及应用在灾难赈灾。另外，防穿刺鞋垫、防刺手套则提升在环境清理服务时的安全性。
15: 啊，这穿咧感觉讲较有安全感，无担惊，较袂像爸爸水灾迄安尼吼，落来落去安尼有无？
16: 较唔惊电啊，唔惊啥物。
0: 研发源于2017年北部梅雨灾情，有志工在协助灾户清理时受伤，上人于是请大爱感恩科技公司研发因应装备，并在此次赈灾派上用场，不只守护志工安全，也捐赠给国军救灾部队使用。
17: 这是他防治，然后说搬东西，他的那个抓性比较强，这是还蛮好用的。
18: 因为木板的那些杂物会怕刺到光面手，那我们就没办法执行底下的那个救灾任务。
19: 防刺的这些手套，我相信对我们官兵弟兄在执行清扫工作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防护。那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慈济这个大爱的精神。
0: 三项慈济灾害援助工作的创新，皆是出于上人对于付出者的疼惜，对受灾人的不舍。慈善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地改善方法，让过程更安全、更方便、更有效率。
20: 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小风灾都会有，其实爱的循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1: 金钱，我给你，好你的。
0: 水冷情真，从送出第一餐灾区热食便当开始，慈济共动员15县市，超过万名志工，自费自驾投入灾区关怀与清扫。三家慈济医院也结合各区慈济仁医会，深入受灾乡镇村落驻点及行动义诊。
22: 最体谅恁各大家，恁几百人来搞阮医护啊！
23: 你看，叫你地动啦，还是创啊创啊，拢嘛是咱做一片做一，我是感觉咱做一做热心要做好就对了。
24: 很感恩那个在我们那个823那个水灾，然后送那个便当爱心便当给我们，然后之后也有那个访问啊，然后平安的访问啊，也很感恩。
0: 而水灾冲击的教训，包括高龄者撤退困境、传统重力排水失效的瓶颈、抽水调度不及，也留给我们一道严肃议题。极端气候下，更需厘清水治理的真相。

0: 联合作战，恭请德义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轮信礼，一无心，再无心，三无心，向德义师父无心，
1: 向上会请，
0: 请坐。
2: 敬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在各个枝叶体的菩萨们，以及我们在现场还有全球的菩萨们，很感恩一天的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升起，也看到了阳光呢照亮了大地。这不仅是代表着时间的运行，更是呢我们慧命开始的起点。好，所以说呢，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计呢不只是说代表着规划，好，规划我们的生活，规划我们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呢要如何点亮我们心中的那份精进的心，还有慈悲的心。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从早课，各位菩萨看看，从早课打板开始到现在过了多久的时间了呢？从3:50到现在已经七点了，所以呢对，过了3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呢时间真的就像是飞秒微秒一样快速的从我们身边流逝。好，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怎么样好好的把握当下，好，在每一个瞬间当中呢，守护好我们最初的那一念清净，最初的那一念慈悲，这样这一念的善要化为永恒。但这么细微的心念要如何去守护好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要好好不断的长时间的去修炼去行持。那也很感恩在这一个月的晨语当中，上人呢告诉我们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从外在的这个防护到内心的这个净化。那如何去透过我们每天在人事物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了很多的境界，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守护好我们这一念心，在人与人之间当中都能够很圆融，然后能够事情能够很圆满。好，就需要一些外在的防护，种种的方法让我们找回到内心的那份清净。好，所以很重要的是将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守持守护，找回心中的那份清净。那让我们来看看在上人的手札呢，这个月当中上人其中就讲到我们要如何把握当下，要用心倾听，万物无时不在说法。就像刚才跟各位菩萨说到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才能够恒持刹那。因为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心念不断不断的怎么样，在这个运行当中呢不断的在改变，是微秒分秒，好，这样子刹那刹那的在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去关照好这个心，可能就会流到身边外面的境界去了。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如何去守护好。那还记得呢上人曾经在有分享到说开示到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这个弟子呢来到了精舍，很欢喜的用自己的工作后余的时间来回来精舍来精进文法，所以他非常的珍惜，然后在主堂里面跟大众一起认真的听法。但是呢在听完后到了用早餐的时候早斋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怎么样透过声音，透过这个广播，透过这个喇叭，再一次呢将这个早上的晨语再附送一次给大家听那这时呢这位年轻的弟子呢就怎么样，他就觉得非常的惊讶，他就对旁边的菩萨说，这么好的内容，这么精彩的内容，他怎么刚才没有听到呢？ 好，那上人当时也坐在早餐的那个餐桌上哦，就微笑的对他开示道：“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心跑掉了。当我们的心转到旁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法就会随之漏掉哈。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在把握每一个当下，即使我们觉得已经很用心的在听，但是呢。”其实这个心念的变化是非常的微细，那非常的微小，小到我们可能没有察觉到，所以才说为什么要戒慎虔诚，这个虔诚的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心就跑掉了。那也可以看到说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到最后的续品的最后一个小段落的经文。那可以看到呢，续品我们从什么时候一起开始共修呢？从2025年的11月25号，好，一直到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小小段落，总共8个月多的时间，我们一起共修共读这个续品。那接着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续品呢一起深入到方便品。好，那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月的这个段落当中啊，是分成5个阶段。那在讲到上这个月的内容之前呢，我们也先分成5个阶段。那在讲到上这个月的内容之前呢，我们也先复习一下上个月哈、哦。

文经典它都怎么样，很快的就忘失掉了，所以呢，于是他就得了这个求名菩萨的这个名号。但是呢，他最后怎么样又能够继续很顺利的在这个菩萨道上修行呢？因为呢，他的善根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这一念的善心，这一念的善，让他能够有不断的机会怎么样，能够听闻佛法，能够遇到佛陀，能够呢供养无数无量的诸佛，所以让他呢在这个菩萨道上还是持续不间断。这个善念为什么刚刚才说要化为永恒，就是要持续不间断哦。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有福，难得的人生，然后难闻的佛法，难遇的名师，我们都具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怎么样，好好的珍惜。那所以到了最后呢的这个段落，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共读的，从求名的转变。一开始我们会看到求名菩萨如何去转变，然后这个妙光菩萨呢回忆他往昔所看到的听闻的事情，然后向大众怎么样诸发实相意，向大众去解说现在所遇到的情形，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意思。好，那于是呢讲完之后，让大家怎么样升起了信心，所以佛陀就安详的出定哦。佛陀从在方便品当中呢，就开始从这个入三昧当中去出定，然后出定之后呢，告诉大家怎么样，佛陀的智慧是如何的深，如何的广，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细细的聆听，好才能够去了解。所以可以看到很重要的是如何去透过这个行善持戒。一开始我们就讲到求名菩萨的这个转变，对不对？这个转变呢为什么能够转变，就是他不断的行善，不断的持戒，那所以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他可以听闻佛法，了解到佛法，所以他懂得要勤修助道。好，那透过这个勤修助道之后，让他在每天的人事物当中遇到了不同的境界，他懂得去调心熄火。好，所以当他能够调心熄火，他就能够怎么样将他的心给沉定下来。当佛陀要开三显一的时候，会三显一的时候，就是将这个三圣法不同根基的人要让他了解到，其实唯有一圣大法才是真实法的时候，这样开权显实的法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当他能够听闻，能够了解之后呢，他就会不断的精进哦，所谓的勇猛精进。所以一开始有跟各位菩萨分享到，我们一定要点亮自己心中的那念善心，还有精进的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勇猛精进。虽然菩萨道上会遇到困难，会累，好，但是呢，我们会不断的恒持。所以可以看到方便品的一开始呢，就讲到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好，刚才有说佛陀呢就从三昧中呢就出定了，那出定之后呢，他就告诉舍利佛说所有诸佛菩萨的法还有智慧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广。好，那大家就会想说，其实在这个灵山会上有许多的法身菩萨，就如同前面有讲到有什么，有讲到文殊师利菩萨，有讲到我们的弥勒菩萨等等的，有这么多的法身菩萨，为什么佛陀只对舍利弗说呢？因为呢，舍利弗呢，其实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智慧第一，所以他所听闻的法他都能够通透了解，他又是声闻的上首，也就是在声闻缘觉当中的领导者。如果他能够信服，能够相信，能够依教奉行，那身边的菩萨们呢一定会怎么样，心服口服哦。所以啊，要对谁说，要如何开始，都是有因应着这个
有这个人事实地物，好，这样不同的瑞相当中哦，去让我们去了解。所以佛陀如何要去引导大众，也是要因应众生。

0: 不同的根基哈。那可以看到说，凡夫还有佛陀的智慧的距离有多遥远呢？距离是长是短，是我们可以计算的吗？好，还记得上人在开始里面有讲到阳光，我们所看到阳光的这个光束，还有这个阳光的这个亮度呢，其实是在8分钟前在地球当中发射过来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差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我们要如何去了解呢？好，这就是法深奥的地方。当我们去相信了，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能够依教奉行。当我们依教奉行，真的去力行，就像各位菩萨，今天我们来到精舍，回到花莲慈院，然后承担我们的医疗志工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是在依教奉行佛陀所说的教法，如何去广结善缘，在未成佛前，在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哦。这样子不断的力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拉短。拉近与佛之间的那份距离。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其实每天的早课，我们也都会怎么样，我们也会唱诵到摩诃菩提萨多。这个摩诃呢，就是所谓的大，然后那个菩提呢，菩提就是所谓的道，那萨多呢，就是所谓的心。要如何培养我们这份大道心？好，心不只是发了这份心要来行菩萨道，更重要的就是要发大心，要立大愿，这条菩萨道才能走得长远，才能走得宽广。不然我们只是发了心，但是遇到困难怎么样，我们就退转了，或者是停留在这个原地，这个路就会走得越来越窄，就会走得越来越短。所以为什么要发大道心？每天的早课，其实在这个诵念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祝福自己，不断的在发大心，在发大愿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珍惜社区有很多精进的菩萨，虽然没有来到精舍，但是透过云端的连线，我们同在一个时空当中，跨越了时间空间，我们一同在共修，在精进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所以可以看到发菩萨心的人呢，能够求广博大道，又成熟众生哦。就像说我们现在到了医院去当志工，然后遇到了我们不熟识路的人，或是遇到了我们的病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指引他，让他知道路怎么走，去陪伴他，去安抚他。当他了解了之后，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跟身边不认识路的人，也会跟他分享，或者是我们带着培训的菩萨一起，好，让他了解到医院的这个环境，那如何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下回呢，这位我们新发意菩萨，他就会怎么样，自度也度人哦，他也能够带更多新进的菩萨，或者是在现场不了解不熟悉我们环境的人，他也能够指引他，也能够有所承担哦。所以人人都能够行在这个菩萨道上，都能够利益众生。那让我们来看看哦，昨天哦看到这一个新闻，其实真的觉得很感动。有这么多的人一同在这个空间，在做什么呢？在共修哦。好，那我们如何？我们看看菩萨们如何把握当下，把握时间，一同来精进。
1: 平安的人要为苦难灾离遥寄祝福。此际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都启动了中尼洪灾募心募爱。在台湾应着金藏演艺剧本读书会的因缘，现场汇聚了108人，就发起了小型的募心募爱，希望凝聚善念为尼泊尔祝福。

0: 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尼泊尔这一次的灾难，心里真的很难过。
1: 台湾去年的光复的风灾哈，都觉得已经有够惨了哈，啊，看到今年尼泊尔好像更严重了。
0: 看到这么多人，然后受难，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2: 不管他是在多远的国家，距离我们那么远，我们都可以去。花莲我们有产子超人，那在偏远的地区有尼泊尔的地方，大家都能发心。
3: 我们大家都是很有福的菩萨哈，我们一点点的爱心。
4: 爱心不分大小，纷纷投入竹筒，进藏演艺读书会现场瞬间化身大型母亲母爱活动，驰援尼泊尔，用行动送上来自台湾的后盾。
5: 在慈济这边学了好多东西，学了怎么去付出，学了怎么去帮助人家。
6: 刚才我唱的那首歌我觉得很感人，那是第三阶段的一个曲目，叫做超越天堂的净土。
4: 108人共聚一堂，深入无量义经文，正身行养善念。
5: 透过这个品书会，然后对于慈济的理念，佛陀的一生，慈济的理念，然后再到慈济所做的事情，好，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品书会很好。
4: 尼泊尔，佛陀的故乡，3000多公里之远，虔诚一心，遥送祝福，愿早日恢复往日光景。大义新闻真实美之工黄荣辉、梁宝莲台北报道。
7: 真的看了有没有很感动啊？其实就在你我之间，就在我们的社区邻里之间，有社区的大德民众，也有我们的心发意菩萨正在培训的。看，真的打从内心的感恩感动，觉得我们的带动、我们的引导，怎么样让他的生命能够更丰富，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更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旅程。好，其实3000多公里之远的尼泊尔，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过去，尤其现在在灾难当中，我们要如何去驰援，如何去救助呢？好，就是要发挥我们的爱心。看这样子的读书会，我们不仅深入经藏，不仅能够一起共读，更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智慧如海哦。可以看到说，我们也一起透过这样的读书会捐出我们的爱心，好，让这个爱的间断，这个爱心能够不间断，能够持续，能够让它能够永恒，好，是非常的重要的哦。所以这就需要各位菩萨的带动，不仅在我们在台北的读书会，其实我们菩萨们也都是北区的菩萨，我们在我们的不同的和气、不同的连区当中，我们也可以同样这样子的共修带动，让我们的社区菩萨民众大德，不仅是透过这爱心店家捐铺满，那也可以深入经藏、深入法髓，所以要靠大家的善心善念要共聚起来。所以这样子的心念要如何去恒持呢？就想到上人呢在经文当中有开示到这个欢喜手的这个小鸟，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算这个鸟呢年岁多大，但是它的身形怎么样却是非常的娇小，跟一般的动物比起来，鸟的身形是格外的娇小。那这时候上人就讲到，这个人的愿力要如何去超越呢？好，就讲到这个欢喜手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啊，那有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那着火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山林里面呢都是树木，都是花草，所以蔓延的非常的快。那所有的这个动物 在这个断食之间都没有办法逃生，好，都被困在这个森林当中。那这时会飞的这个欢喜手看了怎么样，非常的不舍，他觉得自己能够逃得远远的，能够飞得高高的，不受这个热，不受这个灾难，但是他不忍心看到有这么多的动物在这个瞬间，在这个刹那间没有办法逃生。于是呢，他就想，好，我要用我的翅膀怎么样去沾水，去沾水之后呢，再回来这边把这个水呢，水滴慢慢的滴，慢慢的浇熄这个大火。那当然这可不可能呢？哦，其实很困难，好，不知道可不可能，但是真的非常的困难。那于是天人看到了，就笑这个欢喜手，就跟他讲说，你这么小，然后翅膀每次吃就是光靠你的翅膀能够沾多少水，你要来回多少次才能够熄灭这个火，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个欢喜手呢却说，不论这个森林的大火有多大，但是我就是有这样的愿力要把它浇熄，就算我这辈子没有办法浇熄这个森林，我下辈子再来还是一样会救度这些这些在这边的动物，一样呢我有这样的愿力，这样的恒心要帮这个森林的大火要熄灭。好，所以其实这个愿力的大小不在于身形的这个大小受限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跨越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门槛。好，发了那样的心，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愿，好，能够超越自己，也超越了这个世间上许多的这个不可能，如何化为可能。所以可以看到，在经文当中哦，就讲到说，我们的这个求名菩萨呢，就是因为供养无数的诸佛，所以呢，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怎么样恒持长久，最后呢，也修得了六度波罗蜜，也成为了现在的弥勒菩萨。那这时呢，这个就是由这个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在回忆哦，刚才有讲到说是在回忆过往，回忆说当时的这个弥勒菩萨也是他的弟子之一。那这个妙光菩萨呢，也是弥勒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前身，他当时除了教导了800位弟子、求名菩萨，还有八王子，好，日月灯明佛还未成佛之前，还是王子国王的时候的八王子等等哦，都是由这个妙光菩萨所度化。而现在的妙光菩萨呢，也是所谓现在我们在经文当中为我们去做对答的文殊师利菩萨哦。那他就回忆说，当时他看到日月灯明佛放光的这个瑞相，就是日月灯明佛准备要说《法华经》。所以呢，大家现在的疑问，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所放的这个瑞相，这个光呢，就是要为我们宣说《法华经》。好，他就在讲到过去和现在，让大家能够明白，能够了解，去除这个疑惑，能够静心的等待。所以经相如本瑞，是诸佛方便，经佛放光明，诸发实相意。所以呢，这个希望呢，这个光呢，就是希望大家怎么样，要合掌一心等待，心要能够汇合在一起，好，等待这个佛陀能够为三圣人说法，让他们的疑惑能够一一去除，了解到唯有这个一圣大法才是真实法。所以在现在呢，我们就从续品进入到方便品哦。在方便品的一开始，我们刚才有说到，所以呢，佛陀的智慧是甚深无量，那一切的声闻辟支佛是没有办法了解，但佛陀因为曾经亲近过百千万亿的诸佛，不断的精进，连刚才的欢喜手都是怎么样，都是佛陀的前身哦。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不一定我们来生每一生每一世都是能够好好的在这边听闻佛法啊，有可能我们前生前世是不同的因缘来到人间，或者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能得人生要好好的珍惜，才有办法再精进，好，在这个菩萨道上才能够难行能行。所以呢，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了很多的人我是非，那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呢去好好的去行持。当我们看到了刚才有说到其实人生当中最多的是什么，是苦。其实四念处各位菩萨应该都很熟悉，如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大家都知道像这样子的灾难，这样子的无常都在我们身边当中。那观受是苦呢，我们去到医院最常看到的就是苦难哦。那个苦除了心灵的苦还有身的苦哦。那如何去去除呢，其实它就像是水中月，在水底当中的月亮，那个倒影是非常的美，让我们会怎么样，忍不住想要多欣赏一下。但没想到当这个风一吹，这个水波一动，这个月亮的这个美景所倒映的这些景象也都跟着怎么样，也跟着破碎掉了，所以也跟着散失掉了。好，所以其实这些苦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像是幻影，如虚如幻，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时间的光影，太阳的光其实在八分钟前好就从月球那边投射过来。其实要如何去体会那真空妙有，就是要时时用着四念处来告诉自己，那我们就能够用怎么样，观心无常，用无常的心去面对一切的人生。这些苦终究是会过的，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一个历程。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很重要的就是呢，透过不同种种的方法来坚定我们的道心。好，所以像今天在成语当中，昨天的成语上人都有开示到五根五力。好，这个五根呢其实就是我们修行的一切的根本，就是所谓的善法。好，那就是要我们的信心很坚定。好，就像我们信心坚定，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行在菩萨道上，能够愿意来发心付出。那要有精进的根，精进根就像我们从早课到现在不断的怎么样在精进。好，从早课之后还帮忙去扫地，然后现在一起来共修这就是所谓的精进。那这个念呢，念跟念要很怎么样，要很纯净。好，那定呢要能够坐在这边，就像我们现在坐如钟哦，真的各位菩萨都是显现了我们那个定的智慧，这个定根还有怎么样，还有我们的慧根，如何用智慧去跟人和人之间去互动哦。那除了这样子的根，我们能够伸直这五根伸直，但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它能够扎得更扎实更深，就是所谓的要有五力哦，要这个五力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根能够伸直的更长更广。那来看看我们在社区的菩萨哈，如何在这个邻里当中呢去敦亲睦邻。
8: 那辅具对于高龄长者来说是避免跌倒、安心生活的依靠。慈济安美专案走进了花莲这个家，老爸爸90多岁了，志工为陡峭的楼梯安装扶手，也陪同就医，让简陋的屋子慢慢照进了光。
9: 走进黄先生的家，墙面满是潮湿的壁癌，楼梯又陡又窄，对行动不便的他来说，光是上下楼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0: 你要小心哦。
9: 施工人员在墙壁上安装扶手，一个个钻孔固定，让原本陡峭难走的楼梯多了一道可以抓住的依靠。
11: 好，我们试看看。
12: 下去了。
11: 哎，下去，下来。
12: 我是这个左脚左方面说要不慢慢来。
11: 哦，这左脚也不方便，对不对？
12: 对呀。
9: 62岁的黄先生和90多岁的老爸爸相依为命，父子俩都曾在家中不慎跌倒。慈济志工家访时发现，老旧的居住环境处处暗藏危机。
13: 老人家很怕跌倒，一跌倒呢就会起不来， 那他有一个身体行动不便的儿子呢，每次从楼梯那边下来的话也是呢很慢很慢，我们就发现可以改善的空间，我们在这楼梯呢也加上一些扶手，让他生活上更安全更舒服一点点。
14: 嗯，不会，现在不会了啦，现在就是有人陪你就医，他会前一个礼拜就跟你讲好。
9: 不只是把家里变得更安全，慈济也把关怀延伸到老爸爸的就医路上。
14: 他有时候心脏比较不好，他之前都是用走路坐公车，然后走路到持续就医这样子。其实常常他说他都要走，然后再休息。对，所以我也是帮他媒合，就是各管师请他就是陪伴就医。
15: 我以前用那个时候都烧焦了。
9: 阿公年纪大了，记性不如从前。煮饭时还因为打瞌睡差点发生火灾。
7: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是用种种的方便法让我们呢可以好好的行持在菩萨道上，不断的付出，让身边的菩萨也都能够得度。所以祝福各位菩萨们呢，在这个菩萨道上要日日精进，然后福慧双修，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分享者，是来自我们台中慈院的简守信院长。院长请。
16: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意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意师父啊，提醒我们信心、勇气、愿力啊，然后五根五力啊，能够破除种种的困难，在这个菩萨道上勇猛的精进啊，这个大家一定日常的生活中就要有这份的一个体悟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跟师兄师姐请教说，你知道为什么上人盖医院要先盖花莲，在大林，在先殿慈济？为什么不大林先，花莲第二？当然有他时空背景，这是这主要的理由啊。但是另外一个，我开玩笑说，这个上人一直告诉我们要发大心，花大心，花莲。大林新殿立大院，所以花大心立大院，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时时要发大心立大院啊。有这个大院以后，你看看，花莲、大林新殿、慈院，整个造就了幸福的那样的一个医疗，影响了多大多大。所以每个人也真的是要把这个心愿啊，用心的把它实践出来。刚刚也看到尼泊尔的那个情形啊，我们也是上礼拜四啊，智测会的时候提到，大家要把这份心啊，给他凝聚在一起，把这份的一个祈愿送到远方的尼泊尔去啊。所以我们隔天的一早啊，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慕心慕爱啊，非常感动啊，大家把这份的一个爱心捐输下来，更重要的把反省自己啊，在这样的一个地球暖化的过程中，我们日常行为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民众啊等等，大家也热烈的一个响应啊。尼泊尔我之前的2015年的时候跟赵院长还有花莲慈院王建新主任还有大连的李义工主任，大家一起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看到那时候的地震，现在的这一个爆洪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洪水的一个杀伤力比那个更加恐怖啊。那时候就看到了非常辛苦的那个情形啊，那大家也赶快展开了医疗的这个赵院长在那边看着这个病人，然后我们也是，你说我们在那个地方打点滴吗？帮病人打点滴吗？需要的话也可以打，但是我们那个不是在打点滴，那在干什么？我们弄两个瓶子，一个瓶子装的是生理食盐水，一个是优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在灾区里面我们要救治病人，也要考虑到环保医疗废弃物，因为这都是感染性的物质，你如果用棉花棒，用一堆的棉花棒的话，那个我们走了留下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再处理的，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这个水喷一喷，优点喷一喷，再包起来，这个会节省很多的医疗资源，以外也减少了医疗废弃物。你看我们就用这样子，那个伤口 原来的那样的情形，你要把它撕下来也很困难，用喷的过一阵子才慢慢可以撕下来，来清理它伤口的状况。这个我们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在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可以达到好的效果。你看小朋友这么样，这个用那个定书针呢，把那个伤口定起来，哇，看了是非常不舍。然后你要怎么拆掉？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掉，我们不用那个医院里面我们那个拔钉机啊，我们用那个钳子啊就可以把它拆掉。但是那个病人的那个苦啊，辛苦啊，让人家非常非常的不舍。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中，其实我最难过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去义诊前呢、经过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民众是大排长龙啊。不是几百公尺啊，是几公里的那样的一个长度啊。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排队等巴士。为什么要等巴士？因为他的家都在山上，因为加德满都是一个这个已经是海拔蛮高的，可是他们住家都是远在他方的山上的地方，所以要回去地震，家人的音讯渺茫的一个状况之下，忧心忡忡，也没有交通工具，他要回去就只能排队，那个路况也是随时在改变中，所以有时候可以排得到，有时候就排不到。可是那样的一个心呢、我们大家想想，受到这样灾难的时候，我们最挂心的家人音讯渺茫的压力之下，自己会受到多大的一个影响。所以那种忧愁满面，让人家真正真正的不舍。所以要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随时都可以跟家人联系。可是你随时有跟家人我说我们的同仁有时候跟爸爸妈妈这个透过社群跟爸爸妈妈问好一下，说我今天很好，我现在在照顾病人，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灾难中，我们似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啊。那七月是吉祥月啊，我们慈济人大家都彼此的，但是这一份的一个观念还需要推广。因为什么？鬼啊，很多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认为七月是鬼月。所以提到鬼啊，大概画作上最知名的不是欧洲，不是台湾，是日本的画家，是日本歌川国芳这个浮世绘的一个画家。你看把那个骷髅鬼怪画得那么大，人画得那么小。好，这个是其中他的一幅。另外有一幅，请大家来猜一下，这里面总共有几个幽灵？你现在看到的，您看一下有几个幽灵，你心中有个数字啊，也许是三，也许是四，好，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是这样子啊，答案是五。五个幽灵，哎，不是有三个骷髅头在那里吗？啊，这有一个女生那个手张开，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啊，所以也是幽灵。还有一个幽灵在这里，圈圈的那个，我可以先不要，就是我那个画面旁边那个画圈圈的，那也是一个幽灵在那个位置，所以总共有五个幽灵在那里。那日本为什么幽灵那么多啊？理由就是战国时代非常非常的悲惨，死伤无数，所以战争人祸所造成的影响远比天灾还要恐怖啊！所以我们当然看到天灾有感，可是更应该感受得到是人祸的可怕，是这样的情形。那日本的浮世绘画家里面，真正画幽灵的鼻祖是这一位，不是这个骷髅啊，是他画的。叫原山应举，十八世纪的一位日本画家，他画的骷髅的情形啊，他画他自己在画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样，左边那个是他在画鬼，结果鬼就跑出来，这个画得太逼真了，也有点恐怖啊。那日本的画家他在鬼上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没有脚。其他的地方的鬼很多都有脚，日本的鬼没有脚。为什么？他开始画的就是原山应举这一位画家，他画，你看他上面像幽灵那个，哇，看起来有他那个韵味，或者是有他的一个日本的那份感觉，但是他没有脚，所以那种飘飘的，哇，阿飘的感觉原来是从日本来的。所以怎么样破除这些思维？ 就是要正念啊。所以我们在吉祥月的时候，非常感恩德杰师父、德学师父啊，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份虔诚的心啊，让这个民众更可以了解原来七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同仁在右手边那里分享他参与培训素食的他的一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更多人去推广素食，减少杀生非常重要。我们的小朋友，你看小志工这么可爱，比出了千手观音啊，那前面那一个站在排头，不用做什么，可是就把全场的人的注意力啊，让这些小朋友给他吸引掉。所以透过实际，我们老老少少手牵手心连心，一起改变这个世界，很多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地方。感恩阿弥陀佛。
7: 非常感恩简院长的分享，真的是透过大众的手牵手心连心，更重要的是由简院长呢回来去社会的时候之后啊，对于上人所说的都总是依教奉行哦，凝聚众人的善念，将这份爱心也延迟到了尼泊尔，离我们3000公里多远的地方，每一位菩萨也都能够发这念善这念心。然后也非常感恩简院长呢总是透过艺术带我们去了解到这个世间的无常哦，就像在今天呢，透过这个日本的画作，让我们了解到天灾人祸的可怕，更是要戒慎虔诚，时时用这念虔诚的心来祝福各位菩萨。感恩简院长的分享，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花莲慈院的宋雅婷护理师来为我们分享，请。
17: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护理部资讯护理师宋雅婷。那今天呢，我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护儿中心跟我们资讯团队一起合作的安心卫乳品闭环系统。那我们希望透过母婴照护的资讯化，提升我们照护的便利，以促进病人的安全。那在这个画面呢，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原本的乳品管理系统是非常的多流程的，那我们这次透过资讯的优化，将所有的流程串流在一起，包括从 乳品的入库、医嘱的开立核对，到乳品的出库管理，那护理人员进行调乳，到床边执行喂奶的这个过程呢，到最后我们可以产出报表跟指标的监测。那透过这个完整的闭环流程呢，我们让条码那乳品可以做到条码化的管理，以及资讯的及时核对，提升我们照护的安全与效率。那做到真正的安全的升级，以提升我们整个查询报表啊，还有一个管理流程的一个效率，让整个过程资讯都可以完整透明，那也可以让我们后面的指标监测都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可以做追踪。那在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我们乳品改善前后的改变。在一开始乳品的保存啊、存放，还有一些人工誊血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非常需要护理人员花时间去核对以及手工抄写。那在放入冰箱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冰箱里面的乳品我们都要一瓶一瓶的核对，那放进去以后的保存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改善后呢，我们提供了乳品每个奶瓶都有一个身份证，方便我们可以去正确的辨识以及条码的核对。从乳品的存放调奶到床边喂食，我们都有一个条码可以追踪，可以达到一个真正的安全与管理。那在这个系统上线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收集了临床的使用临床同仁的一些建议。那在整个流程的过程，在整个流程的改善呢，大家的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那当然我们也是收到很多建议。那在列印条码的过程啊，或者是一些未执行的一些特殊情况，同仁都需要都希望我们的功能可以再做提升。那虽然整体的满意度我们来到了80分，但我们的 满意度绝对不会停留在80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优化，让我们的同仁在照护病人上可以有更好的系统可以使用。那我们也要透过教育训练，让我们的同仁可以更熟悉这个整个流程，达到他们工作上的效率的提升。那最后呢，虽然我们增加了一个系统，但是我们希望增加的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资讯过程，让同仁一起参与我们整个资讯的优化。那这个过程呢，虽然是比较艰辛的，但我们的系统推上线以后，我们希望可以真的做到的是减轻我们临床的负担，带来的是照护上的便利。虽然科技一直在持续进步，我们的脚步也不能停下，让每次我们希望让每一次科技的创新呢，都可以成为守护病人安全的力量。虽然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做了非常多科技的加入，但我们的用心就是希望可以安全的照护病人。今天用最后用一句话来做结尾，就是播下爱的种子，收获的是我们快乐的果实。这一句话也跟大家做分享。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18: 非常感恩我们的雅婷护理师的分享哦，真的可以看到说，透过这样子科技的融入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这个系统能够去照顾病患，让病患呢能够有更优质、更优良的这一个环境，还有更好的照护。那最重要的是要透过平常不断的这个培训，然后大家在这个资讯上的这个通透熟悉，那让这个资讯能够真正的导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医疗当中。那感恩也祝福我们的雅婷护理师在这个医护的这个照护上面呢，有能够更优异的这个的照护和表现，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大林慈院的罗义林副护理长来为我们分享。
19: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志业体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妇产儿病房的罗义林副护理长。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让爱陪伴最后旅程。在我们儿科病房的话，有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是叫恩恩。原本在4岁的年纪里面，应该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的长大，可以跑跑跳跳，有自己快乐的童年。可是生命却让他很早遇到了我们都不希望孩子遇到的事情，那就是诊断了颅内恶性肿瘤。为了治疗，恩恩接受了开颅手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对我们大人来说，这些治疗其实已经很辛苦，更何况是一个4岁的小男孩。但是恩恩一直很努力配合治疗，只是疾病并没有因此停下。随着病情慢慢的恶化，恩恩原本可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失去，氧气管、鼻导管、胃管，慢慢的尿管慢慢的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到了后来，恩恩已经没办法用言语告诉我们他哪里不舒服，也没有办法再用动作回应我们。可是印象中很深刻的是，恩恩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恩恩没有反应就把他当成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他们还是会坐在恩恩的身边轻轻地跟他说话。妈妈会说，恩恩啊，爸爸妈妈在这里，不要害怕。恩恩啊，我们现在要帮你擦身体咯。恩恩啊，我们要帮你翻身咯。尽管恩恩没办法回答，但是爸爸妈妈仍然一次一次地告诉他，因为在爸爸妈妈的心中，恩恩还是一个孩子，是他们手掌心的宝贝。恩恩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在过去的人生里，恩恩的妈妈面对了家人接连发生意外，她也曾经面对家人罹患癌症，为了照顾家人，恩恩的妈妈还特别去接受了长照相关训练， 取得了照护员的证照，所以其实他很懂得照顾这件事情。可是当今天需要照顾的人换成自己的孩子时，再坚强的妈妈心里还是一样会痛。他知道恩恩的病情已经到了生命末期，所以呢，他开始跟家人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还能为恩恩做什么？为了让恩恩得到更完整的照护，医护团队召开了专业的跨团队会议，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坐下来讨论。每一个人的专业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希望恩恩可以舒服一点，也希望在最后这一段路可以让家人好好的陪恩恩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对恩恩来说，信仰是支持他们走过这段时间的重要力量。全家人相信恩恩是妈祖及包公主的义子，所以当生命走到了最后的阶段，全家人经过讨论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那就是签立 DNR。 DNR 并不是要放弃恩恩，反而是因为太爱他了，所以当生命走到了最后时候，希望让恩恩不要再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后来恩恩转到了心灵病房，妈妈第一次参观心灵病房的时候，看到了病房里的按摩浴缸。那时候妈妈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她说希望你们能让恩恩洗个舒舒服服香香的澡。大家想想看，洗澡对我们而言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但因为恩恩一直住在医院，对当时的恩恩来说，这一件事情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后来恩恩的生命走到了最后，家属决定带恩恩回家，回到四湖，回到那个恩恩熟悉的地方，回到有家人、有回忆、有爱的地方。医院可以提供医疗，但是对很多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人来说，真正让他们安心的地方可能还是家。因为所以他们带着恩恩回家，让恩恩在最熟悉的人身边，在家人的陪伴与爱里走完生命最后的一段路。后来恩恩于家中病逝，回到了天上，成为一个小天使。最后我想把恩恩的故事留给大家，也许我们没办法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走多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在他的生命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陪他怎么走。身为医护人员，我们每天都很多事情要完成，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忘记，我们照顾的其实不是一条管路，不是一个疾病，也不是一组生命真相，我们照顾的其实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每次在照护中都不只是完成一项工作，而是成为一位温暖的守护者，陪伴着病人，陪伴着家属，也陪着彼此，让爱延续在每一次的照护中。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段静思语：最幸福的人生是什么？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感恩。
18: 非常感恩我们依林副护理师的分护理长的分享，其实真的是很感动。我们整个医疗团队呢，是用爱在陪伴恩恩走过生命最后的旅程哦，在这个照护的当中，还一起开的跨这个单位的会议，不同的专业，但是大家有着同样的目标，希望恩恩能够得到最好的照护。所以相信哦，在他的家人还有整个医护团队的照护之下呢，那真的是圆满了恩恩的这个人生。那所以就如上人说的，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能够扩宽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哦。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呢，日日都精进，时时都用这样子的爱来对待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人，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台北慈院的皮肤科廖哲元医师来为我们分享。廖医师请。
20: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以及各位慈济的家人们，大家好。那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皮肤科廖哲元医师。 那今天要跟各位就是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人间到处都是苦。那身为一名皮肤专科医师，那得以用专业来窥见人间皮相之苦。那以下就会跟各位分享，就是平常我所见到一些严重的一些皮肤疾患。那第一个就是红皮症干癣的话，那这是一个大陆男性，然后已经罹患干癣非常多年了。那因缘际会来到台湾的门诊找我求诊。来的时候呢，他这个红皮症干癣伴随着全身发炎性的脓泡。那在治疗前，全身红彤彤的，又痛又肿，然后甚至是发抖个不停。那全身上下体无完肤，全身大面积的就像烧烫伤一下，大面积的脱皮，然后真的是惨不忍睹。那他的严重脱皮到整个皮就是层层的剥落，然后疼痛万分。那病患几乎要坐着轮椅才能来到诊间。那病患的严重发炎几乎是让他连站都站不直，然后整个皮肤大量的剥落，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那在经过治疗后呢，我们帮助他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皮肤的肤色，然后他也不再疼痛了。那还有一位患者呢，是这个干癣患者，他合并有关节炎的情况。他其实罹患干癣的疾病那么久哦，到处求医，而且尝试了很多的偏方都没有效。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来的时候呢，这全身上下都是体无完肤，也像烧烫伤一下，皮肤层层剥落，然后真的是疼痛万分，病患一移动都是哀哀叫，痛得不行。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合并了很多的关节炎。整个那个脚趾头就像那个教科书所说的香肠纸一样，整个都肿起来，疼痛万分。指甲也有一些关节炎性的指甲变化。那我们在经过治疗之后呢，仍然帮他皮肤恢复到整个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关节也都不再红肿、发炎、疼痛了。那还有一些患者呢，就像这位48岁的男性，也是罹患干癣很久，但却不知道其实自己的干癣却会影响严重的关节疼痛和变形。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治疗之前呢，其实他的关节都是很严重的变形了，要拿东西都有困难，然后皮肤也是一样，都是发炎脱屑，非常的严重，然后常常需要忍受这是外界异样的眼光。那可以看到他的四肢的干癣的病灶非常的明显。那在经过治疗之后，我们可以帮助这样的病人几乎清除了所有的干癣，让他恢复稳定的皮肤状态，他也比较不会引起别人的侧目。他的关节呢，虽然是有稳定的控制，不会疼痛了，但是已经变形之后，就比较难以恢复到先前的状态。所以呼吁这样的病人要及早接受治疗，以免关节走向不可逆的关节变形。那前面所提到都是很痛的一个皮肤病灶，再提到的异位性皮肤炎就是造成一个很痒的病灶。那这名那个18岁的男生呢，罹患异位性皮肤炎非常久了，然后其实都一直没有获得很好的控制。那父母亲，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参加连线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呢，什么事都事必躬亲呢，否则就很不放心啊。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他还是紧迫盯人，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呢，别人一边做，他一边指指点点、碎碎念，啊，这样的人呢，事事放不下心，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样就是对别人不放心，因为对自己呢是没信心的。对人不放心呢，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一句话的相反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啊。相反的，那对别人很放心，就是相信别人嘛，也就是信人有爱。对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己无私。啊，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要求自己无私的同时呢，也持续自己的以爱来待人。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核心信念呢。不管是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它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讲有错的地方，应该讲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两句话都有对也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值得商榷意思是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啊，话不能讲死啊，也就是不是绝